0: 了很多可歌可泣的英雄人物。在一个充满生机的中国，巍然屹立在世界的东方，中华民族都是30度，黑山呢是29度。今天夜间呢，全市晴，东北风2到3级，海面4到5级，最低气温，市区呢是18度，黑山13度，北镇呢19度，临海17度，易县14度。啊，最低气温呢，是这个几个县市区啊都是不尽相同的，但是呢，县30度，黑山29度。今天晚间8点到明天上午8点，全市晴，东北风2到3级，海面4到5级，最低气温，市区18度，黑山13度，北镇19度，临海17度，易县14度。提示我们家人朋友们一定要注意，3号今天晚间9点到明天下午5点，下列地区的家人们一定要注意了：天津花苑解放路6段13号楼，天津花苑花园里35、36、37、37甲、37乙以及40、41号楼，花园里34、34号平房、39号楼以及南京路6段10、12号楼，还有洛阳路6段11号楼，城市花园2号楼，还有洛阳路6段4号楼、6号楼，都是在今天晚间9点到明天下午5点停水范围之内的。大家伙呢，一定要做好蓄水的准备。车辆已经出现了通行缓慢的这种迹象了，经过的时候呢，大家一定要耐心的等待一下啊。这是
1: 墙面之间留出空隙，这比起紧贴墙面来，每天可以节约电能20%左右。
2: 夏天开空调不要低于26度，这样不。
3: 我是一名摄影师，走过千山万水，心中最难忘的画面，还是这一方沃土，人杰地灵。家乡的山更绿，水更清，更加富庶美丽，是我的心愿。天辽地宁，江山如画，就是我的梦想。我的梦。
0: 北京时间8点10分啊，欢迎家人们呢继续关注正在为您直播的阳光热线节目。接下来的时间里呢，我们通过阳光热线的记者视点来了解这样的一件事情，这也是我们昨天家人们在节目进行过程当中所反映的这个问题。
4: 关注城市管理的痛点堵点，
5: 推动极难筹判的沉疴治理，
4: 666阳光热线记者视点，
5: 直面公众关切，倡导社会温情。
0: 这个道路呢，都已经翻修完工啊，唯独剩下13号楼门前的道路呢，仅完成了部分的修缮，破损的路面呢，给该栋楼的多户居民的日常出行带来了诸多不便。居民们呢，纷纷期盼着施工能够尽快的收尾完工。
6: 还能出一点，就完你看完了以后一路沟水都出不去，咱也不知道找哪部门找谁，怎么解决吧？
0: 嗯，据韦先生了解啊，13号楼暂停施工的原因呢，就是施工方在该楼栋门前作业的时候，施工设备意外的刮坏了小区居民家的电线，由此产生了一些纠纷，导致工程烂尾，计划取消。社区也表示啊，已经和13号楼居民就此事多次的联系和沟通，并且呢，表示呢会尽快的完成施工的工作。道路维修的的确确啊，是为居民造福了一件。附近的居民们啊，到底这个停工的原因是什么，并不是说像大家所讲的所传的那样啊，这就提示我们有些事情发生的一个过程，包括啊后续的一些贴近工程的跟进的一些情况。哎，只有通过这个官方的媒体的平台，我们才能够听友和微友呢继续来关注正在为您直播的阳光热线节目。最近呢，大家伙儿啊所关心关注的问题，社会不是啊，在这个教育领域上，哎，这就难免啊，为什么这样讲呢？因为我们大家也都知道，这个教育啊，对于我们每一位，这个联系重要性，是不是哈？因为有些时候呢，我们大家也都知道，教育呢，对于国家来讲啊，最近呢，发生在哪里呢？有一件离谱的事情，经过这个媒体的曝光之后呢，火速的整改。

0: 一个体育馆呢临时改造成78人的集体宿舍啊，孩子们呢不仅没有办法休息好，更存在着严重的消防隐患。新闻的跟踪能够了解到，好在呢相关的这个教育机构的这个负责同志呢啊已经知晓了自己在管理上的错误，在最短的时间内进行了整改。哎，但是不管怎么说，学校的职责呢不光是教书育人，首先呢还要保证孩子们的安全、健康和尊严。相关的视频呢也是在网络传播，引发了社会各界的关注。哎，那么最近也就是昨天湖南麻阳苗族自治县教育行政主管部门发布了情况的通报，说2026年9月1号上午，我县长河小学因教师调整引发了部分家长异议。事情发生之后呢，县教育局立即赶赴现场进行处置，目前已经重新落实适宜教室，并已经完成了布置。全校各班级啊，昨天上午呢已经正式开课了。而且呢，在这个情况通报之后的最后几行文字当中，麻阳大家羡慕的布饰啊，简简单单的啊，衣服的这个色彩，还有款式啊，很多地方啊，还在都能够查来它的源头是什么，包括新发布的颜色标准呐，连防透视指标都精细到93.0以上。你的接受，您所给我们提供的一些行政服务。好的，关于教育体制这些方面，家庭的希望。那么对于绝大多数的普通家庭而言，教育呢是孩子改变人生最可靠的路径。家长把家庭的
1: 课呀，
2: 他们可没有补课。

0: 国家解决需要的最着急的地方。那有好多事情是国外已经做到的，我也要试试能，也一定要把没做到的东西实现了。那我们这一代手里头一定要把它解决。
1: 事事有回应，句句不落空。
2: 六六六阳光热线随时在线，沟通从来不是难题。
1: 您有问，我来答，一个电话的事儿。
3: 我说打电话表现现在传递时机，有135次的就135，再接再厉，还这样对待顾客，上下车态度好。
4: 的谢意和敬意。当天上午呢，阳光热线啊，也就是昨天上午呗。将韩女士的感激之情呢反馈给了市公交总公司，加以呢这个表彰啊。往往有些时候呢，让我们充分能够提到这样的一点：一辆公交车，一个小小的车厢，它不仅仅是市民出行的交通工具啊。当这个城市的这个人群逐渐的消落啊，在各个街头，如果要是

0: 再说啊。五星勇士说，主持人一定要互动我这个信息，铭记历史，开启未来啊。还有呢说致敬伟大的胜利，是的，必须得互动啊，这一点呢请您放心。而且呢存在的心肾眼周围神经等血管病变或者是肢端坏死之一的啊都可以。那么糖尿病周围的神经病变呢都有哪些呢？像肌电图啊及神经传导电位检查呀，感觉呢和运动神经传导速度减慢，那是干啥？都可以的啊。大家伙呢说的这些话呢，这个也都是符合啊现实啊我们这个生活的这个节奏啊工作的这个节奏。
1: 对，五号选手也不示弱。哎呀，他差一点撞上了旁边的公交车，弯道下面就是最后一段直道了，生死时速的时刻到了，他们加速了。就
2: 害人害己。世间烟火救俗，而是铭记他们的爱与嘱托，并弃明火祭祀，用鲜花追忆

0: 关注城市管理的痛点、堵点，
1: 推动极难筹判的城科治理。
0: 666阳光热线记者试点，
1: 直面公众关切，倡导社会温情。
2: 好的，各位家人们啊，接下来的时间里呢，我们关注这样的一件事：
3: 我他妈20，功夫鱼我们78，他们50吧。其中这个甲鱼竟然差了50块。
4: 听口音给两套菜单，本地人一个价，游客另一个高价。山西大同这家饭店的阴阳菜单被。

样的一些事情，那故作小聪明一些小伎俩的事情呢，不要再出现了。阴阳菜单的的确确不可取呀、啊希望能够给这个旅游机构的这个相关同志们呢提个醒啊，一定要这个童叟无欺，是不是真诚待客，这一点呢是太为太为关键了。哎，当然这呢都不是关注，最为关注的是什么呢？相关的时刻没有一个不伸出大拇指的啊、都能够通过啊店主的这些善举能够感。

0: 羊肉迎您，
1: 锦州欢迎您。
2: 来的都是客，锦州欢迎您。在这里呢，我在锦州这座城市呢，已经生活了20多年的时间了。也是非常了解锦州这座城市的这个文明啊，包括方的街巷啊、胡同啊，感受锦州的这份热情。当然了，我也是一位啊，非常非常啊十足的，也可以说是称职的一个吃货，了解啊这个锦州这个好吃的啊都在哪条街哪条巷啊。大家呢有这方面的一些导游的提示的一些需求呢，都可以告诉我，在我们这个平台上可以给我们留言啊，我们一定会做好接送服务的，还有呢相关的这个引导服务的。好，看一看时间呢，我们今天这期节目就要结束了，非常感谢唯有幽谷清晰啊给我们留言。刚才我已经这个直播节目的即将要结束了，还有唯有在问问题啊，我在刷新。这样吧，这个稍后的时间里呢，我们这个信息呈现出来之后呢，我会第一时间里呢给您留言的啊，请您放心。这一点呢，请您相信阳光热线啊。好，在今天最后的结尾的时间段里呢，代表监制李刚、总监刘洪佳，感谢各位家人们的陪伴和互动。下面的时间里呢，我们即将要走入的就是666新闻快报，一起来了解一下本时段的新闻资讯到底都有哪些。好了，各位家人朋友们，明天上午的同一时间里呢，我们再见。也请您继续关注中波666千赫调频92.7兆赫锦州新闻广播即将为你安排的直播节目。
3: 每天新闻快一点，新闻快报准时到，欢迎收听666新闻快报。
4: 当前正值高校录取通知书陆续送达，新生准备入学的关键时期，一些机构或不法分子趁机利用新生对入学流程不熟悉以及部分考生家长的焦虑心态，通过伪造身份、散布虚假信息等方式精心设局实施诈骗。为切实维护广大考生和家长切身利益，近日教育部结合近期典型案例发布防范提醒。官方新生群一般会通过录取通知书、学校官网等正规渠道公布。新生群内如出现提前办理校园卡、购买入学资料、交注册费、领取助学金、刷单、校园贷等，很可能是诈骗信息。在此提醒，切勿轻信自媒体平台所谓老师、学长、学姐发布的缴费通知，任何要求扫码转账至个人账户的行为，务必先通过学校官方渠道进行核实。国家基本药物目录2026版1号实行，新版目录药物总数增至794种，新增116个品种药物。基本药物是指最重要的、基本的、不可缺少的、满足公众必需的药物。国家基本药物制度是对基本药物的遴选、生产、流通、使用、支付、监测等全环节实施全流程重点管理的制度。国家基本药物制度规定，公立医疗机构应全面配备优先使用基本药物，同步衔接分级诊疗、医保倾斜等政策，减轻公众用药负担。据中国国家能源局昨天消息，截至7月底，中国光伏发电装机容量达到12.86亿千瓦，首次超过煤电。

0: 占到全国发电装机的 31.5%， 成为中国装机第一大电源。自电力工业诞生百年来，煤电作为中国第一大电源的历史格局被打破，这成为2026年上半年煤电发电量占比历史性跌破 50% 之后，中国能源绿色低碳转型取得的又一重要阶段性进展和标志性成果。据市场监管总局消息，近日市场监管总局发布65项国家计量技术规范，涵盖无线电、电离辐射、医学、生物、数字计量等20多个专业领域。这一批国家计量技术规范的发布，将有力支撑相关产业的质量提升和技术进步。北京时间9月1号10点，智神星一号遥运一运载火箭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发射升空。运载火箭全程飞行正常，达到试验目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此次任务是智神星一号运载火箭的首次飞行。中国黄渤海为期4个月的休渔期1号12点正式结束，渤海和黄海海域数万艘捕捞渔船出海争鲜。自5月1号12点起，北纬35度以北的渤海和黄海海域渔业辅助船与捕捞船同步休渔。中国从1995年开始在黄渤海区实行伏季休渔制度，今年是黄渤海区执行海洋伏季休渔制度第32年。近日，香港圣保罗男女中学合唱团在瑞典举办的第14届世界合唱大赛中斩获2项冠军。领奖台上，同学们手持国旗与香港特区区旗，激动地高唱国歌。校方表示，本次共派出60名学生参赛，全体成员在赛事中全力以赴，发挥出最高竞技水平。据国家电影局最新数据，2026年暑期档电影总票房为124.98亿元，观影总人次达3.4亿，同比分别增长 4.45%、 5.86%。回顾今年暑假，超100部中外影片涵盖历史、动作、悬疑、动画、喜剧、情感等类型，兼顾了青年人、亲子家庭等不同受众群体，涌现出一大批较好有较作的优质作品。666新闻快报播报完了，编辑哈月，播音昊天，监制朱红宇，总监刘红佳，感谢收听。
1: 对话公共领域，表达社情民意，
2: 聚焦
3: 人人都向往60岁的年纪，30岁的年轻血管，也都惧怕30岁的年纪，60岁的老化血管。
4: 但随着年龄逐年增长，血液中的脂质、胆固醇会不断沉积，堆积在血管内壁，让原本光滑柔软的血管内皮慢慢增厚、变硬、变脆。
3: 科学研究证实，人体血管每年都会以1%至2%的速度发生树皮化老化。血管一旦开始硬化，淤堵、高血压、高血脂、高血糖就会接踵而来，久而久之还会大幅提升心梗、脑梗、中风、偏瘫等重大心脑血管问题的发生风险。
4: 想要真正软化血管、平稳三高、疏通淤堵、预防血栓，首选速气排鱼油软胶囊。
3: 它源自纯净威海深海海域，是大自然馈赠的血管养护瑰宝，专为国人血管健康量身打造。
4: 不是所有鱼油都能叫速气鱼油，不是所有鱼油都产自无污染的深海鱼群，不是所有鱼油都敢明确标注真实有效含量。
3: 真正做到纯净溯源、天然养护，从根源辅助平稳血压、血糖、血脂。每100克速起鱼油含足量 DHA 25克、 EPA 50克，成分透明，不虚标，不掺假，严格对标国际鱼油准入标准，是权威认可、适合45岁以上人群长期坚持服用的膳食营养补充剂。
4: 只有素气鱼油才能稳定维持75%以上超高纯度、高活性、高吸收率，彻底告别普通鱼油杂质多、吸收差、吃了白吃的问题。
3: 每天服用，给血管深度洗澡，降脂通脉，清理脂质垃圾。
4: 每天两粒，长效软化血管，养护心脑，滋养神经元，延缓大脑衰老，预防记忆力衰退、老年痴呆。
3: 本次国品优选健康购，直连源头工厂，砍掉所有中间商加价，专属补贴价仅需188元。
4: 188元，全家老少均可长期养护，日积月累养护血管，稳固三高，守护心脑健康。
3: 血管养护贵在坚持。

0: 早调理早受益，不要等血管彻底树皮化淤毒病变再补救。
1: 本次栏目首批速请鱼油补贴订购名额有限，库存稀缺，机会难得，想要抢先锁定名额，长期养护心脑血管的朋友抓紧抢定。
2: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国品优选健康购，我是主持人小雨。国品优选健康购直通厂家渠道，从威海纯净海域提纯的最高纯度最高含量的速起牌鱼油，全家老小长期坚持，在点点滴滴当中积累健康。但由于威海限量捕捞的政策，本次速起牌鱼油软胶囊到货数量非常有限，先定先得，定完即止。抢订热线是400-967-1213 400-967-1213 400-967-1213。那节目的开始呢，首先让我们共同有请出易老师。易老师你好。
3: 小雨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2: 老师，自从啊昨天开始发放这个速起牌的鱼油软胶囊之后呢，从大家的热情程度上不难看出，朋友们是真实货呀。
3: 这什么意思呢？就你为什么说真实货这句话呢？
2: 你看啊，拿到手之后呢，马上就跟之前吃过的鱼油做了对比，无论是含量还是成分都比我们之前吃的要高很多。而且最重点的是什么呢？您给大家带来的速起牌的鱼油软胶囊，它是精确到每100克的含量上的。
3: 没错啊，
2: 它不含糊啊。
3: 哎，这是直截了当。
2: 以前说的是什么？以往吃的都是每份有多少含量，
3: 对，
2: 哎，每瓶有多少，这一点就比以往的鱼油咱们高出了一大截的差距。
3: 咱就从这个正规程度上来讲的话，它就不一样了。啊，你刚才说的说每份啊、每瓶啊，它标注的含量多少？说简单点，那叫打擦边球，啊，欺负咱老百姓不会算账呢。所以说呢，我跟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我就讲，我们国品优选健康购给大家伙甄选的鱼油，无论是从吸收率方面还是它的纯度方面，可以说你吃一粒儿，那就有它一粒儿的效果，而且这一粒儿的效果顶你以往吃的那种鱼油顶你一瓶的效果。
2: 当然了，
3: 你说我为什么敢这么肯定的跟大伙说这句话呢？因为咱们国品优选健康购啊，给大家伙推选的这款鱼油是第三代的 RTG 型的鱼油，它的吸收率、它的纯度啊，都远超于第一代、第二代的鱼油。所以说，你这样的鱼油，它怎么可能没有效果呢？对吧？
2: 当然了，并且更重要的是，一瓶才188块钱。
3: 188一瓶，
2: 就这个价位，我们能吃上这么上乘的鱼油。就用那句老百姓常说的话，你还要啥自行车啊？还有啥不知足的呀？
3: 确实啊，就是你提到这个价格这个事儿哈，我也想再说两句。最早我们做节目的时候吧，就很多年前啊，很多人就质疑我说，易老师啊，你给大家伙带来的这个第三代的 RTG 型的鱼油，吸收率高，纯度高，那你这个价格肯定是低不了啊。
2: 对。
3: 那你说的再好，你说我们老百姓我买不起，
2: 用不起呀！
3: 那是有钱人才能够用得起的东西。易老师，您说一下，咱这节目我们也别听了，
2: 就是眼巴巴的看着用不起，哎呦，确实挺馋人的。
3: 有很多听众朋友都说啊，这不是说我们不想用，我们听着也好，我们也相信易老师您啊，但是我们就用不起，你说有啥办法呀？啊，这当时大家伙就有人提出来这样的疑问。啊，不光是鱼油，很多听众朋友针对于其他的产品也有这么说过。但是，一旦当听到了国品优选健康购给大家推出来这个价格的时候，尤其是你看这次的这个鱼油188块钱一瓶，听到这个消息的时候，回过头来再给我打电话，我告诉你啊，都反应过味儿来了。不仅要把好的东西给到我们所有的听众朋友，而且还要把价格给我们大家伙压得最低。而且之前打电话的说不考虑价格的就预定的那批人，人家算是把机会得到了。而那些犹豫的说我他价格高了我买不起的，在我还没播报价格的时候呢，就开始在犹豫的人，就很显然就比别人就慢了一步了。
2: 对，一定是这样的。其实啊，慢了不要紧，要紧的是呢，很有可能就错过一次好机会，这个才是最追悔莫及的了。
3: 你错过了，你就没货了呀！你没货了，用不上，你得怎么办呢？
2: 对呀，
3: 这个机会你没抓住，那就是别人的。所以说，我想说什么呢？大家伙不要觉得高端的产品、前沿的产品呢，它一定是贵的。起码在国品优审健康购这儿，大家伙不要这么认为啊。高端产品一定贵，我给大伙说一个谬论啊哈！大家伙别忘了，咱们国品优选健康购成立的目的是啥？就是要打破大家伙这种传统的印象。我首先解决的就是大家伙这个信息差的问题。
2: 对。
3: 再一个，通过国品优选健康购，想让大家伙知道，原来好的产品、高端的产品，它不一定都像我们大家想象的那么贵。你只要是有

0: 渠道。
1: 是的，渠道为王嘛。
0: 所以说我们国品优审健康购敢喊出来这个口号叫零距离零差价，让大家伙普通老百姓都能够用得上这种好产品，高端的产品，有效的产品，因为我们是有渠道的。
1: 没错，更重要的是啊，让大家知道速起鱼油软胶囊它是值得我们大家信任和购买的好宝贝。
0: 这个很重要。咱们说到底什么叫值与不值呢？首先啊，我们要从产品的价值上来看。你看这个速起鱼油软胶囊啊，它是高端的鱼油。为什么说它高端呢？因为并不是所有鱼油的成分呢都含有欧米伽三，也就是 DHA 和 EPA。
1: 诶，说的太对了。
0: 也并不是所有的鱼油都会给你标注含量，并不是所有的鱼油都像我们国品优审健康购给大家伙推荐的这么纯，浓度这么高。
1: 没错。
0: 所以说188一瓶，实际上从产品的价值上来讲的话，你用它呢叫物超所值。
1: 是啊，
0: 因为你用到的那是最前沿的科技产品，那是第三代的鱼油产品呢。
1: 是的，关键呢它是非常的前沿，而且价格也是非常的亲民，它不贵。
0: 没错，这是非常重要的一点啊，价格亲民。我刚才说的是产品上的价值，那从咱们生活上的价值，可能你不知道，我们在选择任何的产品的时候，往往重视的是产品的价值本身，却忽略了它的生活价值。我觉得生活的价值更应该是感受一下的，因为咱们推荐的这款速起牌的鱼油软胶囊，它是一个非常高端的好产品，它一定是对我们生活做出相应的正面的影响和改变的好产品。你比如说我为什么敢说咱们这款鱼油它是一个生活价值极高的好产品呢？就一个人使用它可以做到全家受益。
1: 是的，家里的老人啊，如果说身体好了，那儿女就少操心少遭罪。
0: 这是一层意思啊，我所表达的还有另外一层意思。
1: 什么？
0: 我说的是全家受益，并不是你刚才说的儿女少操心的事儿。什么意思呢？
1: 啊，就是更深层了。
0: 对。还有你看啊，就你问这个问题啊，以往咱们中老年朋友但凡买点什么对身体有意义的一些保健品、营养品或者健康品，你叫什么乳酸的也好啊，什么扩血管的也好啊，你发现没有，子女他不让买。就咱们上了岁数的人，有没有说你买什么产品的时候一般都是背着子女去买的？
1: 哎，有。其实啊，这个情况还是很常见的。
0: 所以说你看我接触到的中老年朋友比较多啊，就这样的情况可以讲比比皆是。就你看儿女们的工作忙，平时他管不着你，但是一旦回家了，我看你吃这个吃那个，他肯定会埋怨你。哎，你买这些东西干什么呀？你花这个钱你买这些东西，我告诉你这都是骗人的，就骗你们这帮老头老太太的。那是不是就经常会有子女说这种话？
1: 是常说。
0: 那我说过，咱们国品优选健康购每一款产品都是见得了光的，你可以让你的子女知道，甚至可以拿出来跟你子女显摆。尤其是今天咱们提到的这款鱼油，就是速起牌的鱼油软胶囊，这款鱼油你拿到手之后它不一样。
1: 嗯，有什么不一样您再详细的说一说。
0: 我告诉你啊，咱提到鱼油，不管是老年人、中年人还是青年人，就所有人对鱼油都有一些认知。那所有人都知道鱼油咱们用好了对身体的健康，尤其是心脑血管啊，有非常好的帮助。那我给大家伙推荐的这款速起鱼油软胶囊，它含量这么足，纯度这么高，符合国内外的检测标准，那你要是把最好的东西你拿到手之后，我告诉你，就这样的产品不仅咱们自己能用，子女能不能用？
1: 能啊。
0: 小孙女能不能用？
1: 那太能了，
0: 这都可以一起来用的呀。
1: 对呀，确实啊，现在小孩呢都是以学业为重的比较多，而且呢视力防护、脑力开发是特别的重要的。
0: 你看对吧？
1: 而且有很多的家长啊专门给孩子买鱼油吃。
0: 你的家长给孩子买鱼油，不仅仅孩子的视力有帮助，还有他这大脑的开发。你比方说家里边的顶梁柱中年人工作比较辛苦，你现在压力的很大。
1: 那可不，
0: 咱们很多的中老年朋友有很多都是在这次的这个供应过程当中大批量的订完了之后，你知道干嘛吗？
1: 嗯，
0: 他不止自己吃，他拿到手之后他给孩子们给孙子孙女们也带上几瓶，让他们也跟着吃。
1: 是，
0: 你看呢，这就是全家受益了，全家受用了。然后这个时候有些老人肯定会说了，他们都在忙，给他们也不当回事，都不一定吃。那我告诉你，他们吃不吃是孩子的份儿，买不买是咱们的事儿。
1: 对，这个就属于老人自己的心意啦。
0: 而且我告诉你，像中年人还有小孩的眼睛，如果他们能够做到坚持用这款速起育儿碗胶囊的话，在生活当中点点滴滴当中，就慢慢的你会发现孩子们身上变化是非常大的。
1: 还真是哈，长期使用之后呢，可能就在无形当中减少了很多突发疾病的风险。
0: 没错，
1: 或者是减少使用了一些平时吃的一些药物啦。
0: 你看你这一点你说的太对了。所以说呢，大家伙儿都知道病来了我们得吃药。
1: 对呀，需要吃药啊。
0: 哎，我从来不说咱们国比优检健康购的产品用完了

0: 你把药你能停了，咱必须得实事求是，药啊咱们该吃还得吃，
1: 没错。
0: 哎，但是咱们得知道药是干嘛的，它是用来救急的，它不是长久之计。咱们如果说做到了，以后说远离药物，我们怎么做到这一点？就是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我们的点点滴滴当中来调理我们的身体，啊，就我们这个身体要打下一个好的基础的话，救急的那些药物，我们慢慢的就该用不上了。
1: 这个真是哈，比如说我们现在年轻人确实比较累，已经在做各方面的保养了，其实没事儿，多吃点鱼油就能够调节自己的三高，养护我们的心脑，
0: 没错啊，
1: 让我们的工作更加有精力，睡眠更好，
0: 对了，
1: 自然呢就能预防一些疾病和老慢病的发生，
0: 那错不了啊，
1: 或者是延长一些疾病的到来。所以说呢，有的时候啊，爹妈给儿女带一份，不仅是给孩子们带去一份关心，其实更多的也是给孩子们带来一份健康的保障啊。
0: 所以说你看，经常在咱们节目当中啊提到了子女怎么孝敬父母的事儿，但是反过来讲，父母的这份关心对子女啊也是也得用对地方，
1: 没错。
0: 所以说呀，咱们提到疾病的时候，并不是说啊，咱们想避免你就能避免得了的，啊，那你怎么才能够真正的避免呢？就谁想得病呢？谁都不想。
1: 是啊。
0: 但是有的人就不得，那我们怎么就得病了呢？你平时把这个生活的点点滴滴你做好了，比如说咱们这款高端的速起鱼油软胶囊，你平时用好了，它就会在一定程度上避免很多常见疾病。那你说一说，这是不是就是一本万利的事儿啊？
1: 对呀，
0: 有人就说了，我吃你这鱼油吃了好几年了，我也没有三高的问题，我这不白吃了吗？
1: 那叫白吃吗？你没得，这不就好事吗？
0: 这就说明这个深海鱼油已经在我们身体里边起到作用了。
1: 对，它是一个保障。
0: 所以说，我觉得这叫一本万利。那在这种情况下，你像这种速起鱼油软胶囊这样的好产品，你说你用好了，子女能反对你吗？他会反对我们自己的健康吗？反对自己父母啊儿孙的健康吗？
1: 不会反对呀，相反呢还会支持。
0: 他必须得支持啊。
1: 关键是东西好还不贵，儿女有的时候他反对的是什么？是怕老人上当，是怕老人花冤枉钱。
0: 我相信没有一个子女他怕自己父母健康的，都怕咱们这钱花冤枉了，上当受骗了。那在这儿哈，我提醒咱们收音机前的中老年朋友，国品优选健康购的产品是完全见得了光的，
1: 对，见得了光。
0: 而且咱们今天提到的速起鱼油软胶囊，你完全不用担心，咱们这款第三代的深海鱼油不光价格亲民，效果实实在在的，实打实看得见，更关键的是实用安全性很高。我之前也跟大伙提到过，就连孩子也可以用，能够帮助呵护视力。咱们都清楚啊，鱼油当中的 DHA 本身呢就对眼睛有健康有好处。那咱们这款鱼油孩子服用了是完全没问题的，就安全性是有保障的。
1: 是的。
0: 你看呢，现在啊在国内的孩子书包沉甸甸的，有的书包重量呢都快赶上孩子自身体重了啊，你背在身上几乎占了大半个身子，小小年纪脊背都被压得弯弯的。不少孩子年纪不大，早早的就戴上眼镜了。放学回到家又点灯熬油的写作业，经常一熬到后半夜，尤其是面临中高考的孩子，学业压力巨大，应试大环境在摆在那儿呢。我们普通人改变不了大的这种教育体制教育制度，但是作为家长，我们完全可以尽自己的一份力，给孩子的健康多添一层屏障。你天天看黑板的刷题呀，伏在案头苦读，眼睛长时间高强度的透支，你这样高强度用眼，眼睛很容易就熬坏了。
1: 确实啊，有的时候啊我们也心疼孩子，
0: 看着都心疼。
1: 孩子学习他肯定累眼睛啊，
0: 累眼睛累脑啊，
1: 你这个学习完了之后回家还得玩会儿手机，玩会儿电脑，打两把游戏，那更费眼睛。真的，现在的孩子你让他学习他不爱学，你说行了你去打两把游戏吧，那他可愿意了呢。
0: 那话说回来的，孩子打游戏玩电脑刷手机，你这些咱们做家长的做爷爷奶奶的还能管一管约束一下，可学习这件事咱总不能说不让孩子学吧，你该学的还得让他学呀。 但你读书反而更耗眼睛，眼睛要是死死的盯着书本，盯着习题，一刻都不松懈。所以只要是读书学习，眼睛就避免不了高强度的消耗。
1: 是的，而且咱们做爷爷奶奶外公外婆的，那能管教孩子的力量其实很有限。
0: 说多了孩子能听进去还好，要是听不进去啊，说再多只能当耳旁风了啊。但是有一件事儿哈，咱们完全是可以做到的，那就是给孙子孙女啊做好健康上的后勤保障。不少人觉得后勤保障无非就是做点好吃的呀，补点营养啊，光吃吃喝喝的。但是我告诉你，光是吃吃喝喝的还是远远不够的，咱们可以把这款第三代的高端深海鱼油给孩子安备上。咱们今天这份用心还有可能守护住孩子的视力。
1: 是的，
0: 玩手机玩平板啊，大不了我们可以直接的没收，我们管控。但是学习我们

0: 没办法阻止，你不学习你跟不上时代。那么这种情况该怎么办呢？就是把鱼油放在孩子桌边，他就相当于替孩子守护双眼了，帮助延缓视力下降的速度。大家看看现在有多少孩子就读初中没读完，眼镜片厚的那啤酒瓶边似的，你想想都让人心疼，让人担忧啊。
1: 真的，其实老师您刚才说的这个真是好方法啊。
0: 而且最主要的是他不光是对孩子的眼睛好啊，你看现在学习任务都比较重啊，比较重他就费脑子呀，
1: 太费脑了。
0: 那咱们把这款速起牌的鱼油软胶囊你给他补充上，对我们孩子的智力的提高，记忆力啊，有着非常大的好处。
1: 是的，
0: 现在市面上有很多的鱼油，欧米伽3的浓度还不够，那咱们这款速起鱼油软胶囊叫欧米伽3就不说了，是咱们市面上的含量到3到5倍。
1: 没错，
0: 所以说呢，你用这款速起鱼油软胶囊不仅对自己身体有帮助，还能够帮助我们的子女，我们的小孙子小孙女，这全家人都可以用，而且用的也能够有立竿见影的好效果。
1: 确实，速起鱼油软胶囊呢，它确实不一般，是好东西。
0: 昨天呢，有一位咱们天津的患者打电话啊，就听说咱们节目又要发放这个速起鱼油软胶囊了，这回呢人家直接订了6年的量。
1: 6年的量？
0: 是啊，把我都吓一跳。
1: 哎呦，为什么订那么多呀？
0: 用他的话讲，吃咱们这款速起鱼油软胶囊不仅对眼睛对三高有好处，最主要的是把他困扰多年的高血脂给调整过来了。妈，你既然说真能够把我们身体上这种亚健康的状态给调理过来，那为啥不多定点？所以说一看定了6年。
1: 这个确实定的有点多，那为什么他会如此信赖咱们品牌呢？一下子就定了6年的。
0: 首先这位听众呢是咱们栏目的老客户了啊，跟咱们打交道有很长一段时间了，身上不少困扰多年的身体健康问题通过使用咱们平台的产品呢，大部分也都得到了改善。之前呢他不光入手过速起鱼油，你像水之素啊，辅酶 Q 十口服液就这些产品他也都坚持在用。早先呢他也给咱们栏目打过热线电话，当时我就跟他聊过，我说选健康产品呢认准咱们国品优选健康购平台的这个国货品牌他是不会错的。那为什么我会这么讲呢？因为现实当中嘛，有不少的老百姓心里多多少少吧，还有点这个崇洋媚外的想法，就总觉得国外的牌子就是更高端的啊，用国产的产品呢好像又低人一等，甚至觉得国货有点丢人。可真实情况是什么呢？很多所谓的海外的大牌原料啊，生产加工呢，全都在咱们国内完成。你生产完毕之后，你出口到国外，换个外文的包装，你再重新的买回国内，说白了就是出口转内销啊。
1: 嗯，是的，不知道多少人啊，因为这些花了多少冤枉钱了。
0: 最开始我跟这位老客户讲的这个真相的时候吧，他心里边啊还半信半疑啊，就不太敢相信。挂了电话之后吧，还特意的自己去搜集资料，多方的查证，查完之后吧，他才恍然大悟，回来就感慨。原来真的是这么一回事儿啊！这么多年盲目追捧进口货，白白花去了大把的冤枉钱。我也跟那掏心窝子的讲过，我说我做这档节目的初心，我们国品优选健康购不是为了追求高额的利润，我们就是希望咱普通老百姓呢，能够零差价的拿到真正的好产品，把层层代理商、中间商的加价全部砍掉。没有中间商的这个环节去层层的薅这个利润，让我们寻常工薪家庭，我们中老年朋友不用花天价也能实实在在的用上高科技的高端健康好物。而速起这个品牌呢，也不是随便找来的外来的品牌，它本身就是我们溯源中国行栏目专属打造的国货品牌。我们走遍全国各地实地的走访工厂，我们筛选技术过硬原料靠谱的本土企业，从源头把控品质，就是要把真正属于中国人自己的高品质的产品直接送到老百姓手上啊。
1: 没错呀，在我们节目买东西你就放心就行了。
0: 但是前提是什么呢？咱们得坚持住，坚持用。
1: 那当然了，
0: 你要说我吃个1天2天的啊，你想把我多少年的这个病痛解决掉，我告诉你大伙儿，这个肯定做不到。咱必须得实事求是的讲啊。
1: 其实啊，大家也知道这一点。如果说想彻底的调理好的话，那肯定不是一朝一夕的事儿啊。
0: 没错啊，这个道理呢，大家伙一定要明白。所以说呢，说到这儿，像我们上了年纪的人啊，咱们自己啊，你比如说有三高的，有心脑血管疾病的，大家伙把这个速起鱼油软胶囊，咱们完全可以长时间的用在平时，它就能够起到舒缓的作用。
1: 是的，对咱们身体啊，那肯定是有好处的。
0: 那既然说吃，咱们就一定要吃得明白，鱼油里边真正出力的是什么，大家伙必须得搞清楚。那就是 EPA 和 DHA 这两大核心营养啊，记住了，并不是所有的鱼油里边都含有欧米伽3，或者是都以欧米伽3为主要的原料。那同样，并不是所有的欧米伽3里边的 EPA 和 DHA 给你的配比

0: 都是黄金比例的。所以说我们一定要认清楚这两大核心， DHA 是脑黄金，眼睛大脑的养护神， EPA 是血管清道夫，大家一定要清楚。很多朋友只知道吃鱼油，却分不清这两样成分分别管什么。
1: 是的，那老师再跟大家讲讲吧，给大家加深一下印象。
0: 我一定得加深印象。咱们先说这个 EPA 刚刚我讲到了，它叫血管清道夫。咱们上了年纪之后吧，血液里的脂质沉积比较多，血管内壁呢就容易堆积垃圾，还会产生慢性的炎症啊，动脉硬化呀，斑块啊，都跟这个有关。那 EPA 呢，它能够帮助调节血脂里的甘油三酯，减轻血管里的炎症反应，帮助维护血管内皮，让血管尽量保持弹性，减少脂类物质往血管壁上沉积。那对于咱们有三高啊、动脉硬化的中老年朋友，这是守护心脑血管最重要的物质。
1: 这个是 EPA 的作用，那 DHA 呢？
0: DHA 刚刚讲到了，它叫脑黄金，它是咱们大脑神经细胞非常重要的组成物质。这个人年纪一大呀，大脑呢就会慢慢的退化，你不少老人呢会出现记忆变差呀，就刚放下的东西转头就忘了，遇到事儿呢反应慢，脑子呢昏昏沉沉的，这些都是大脑神经元在慢慢衰老的信号。那 DHA 呢，就是负责滋养我们大脑神经元，给我们脑细胞提供营养的，它能够帮助延缓记忆力衰退，维护大脑正常的认知状态，减少大脑老化带来的种种困扰。不光是大脑，咱们老年人呢，这个眼睛同样也会老化，那视物呢容易干涩模糊。那 DHA 呢也是视网膜的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对于保护老年人的眼底视力同样有帮助。这两者搭配在一起啊，分工不同，但是 EPA 呢重在养护全身的血管，来守护我们的心脏血管的健康。 DHA 呢重在养护我们大脑神经，兼顾眼部的健康，一个护血管，一个养大脑，两者相辅相成。
1: 它真的是太值得了，因为我们都知道鱼油好，既然鱼油好呢，我们就应该选择更好的，因为平时都要吃，那我们吃为什么不吃最好的呀？
0: 以前咱们市面上的鱼油啊，咱没见到过更好的，所以说那个凑合的吃了，
1: 不知道好坏吗？
0: 哎，但是你现在怎么样？咱们知道了，那你知道了，你再凑合的吃就不对了。就为什么这次给大家伙带来的第三代的速起鱼油软胶囊呢？第一，它就是目前最前沿的高科技的高端鱼油，在鱼油这条赛道上，那就是天花板的存在，而且它价格还不贵。咱普通老百姓都能够够得着。第二，产品本身的质量都是过硬的，让你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吃的舒心。
1: 是的。
0: 那第三呢，全家男女老少都能用，小孙子也好，子女也好，包括自己在内，全都能用。
1: 这全家受益，那多好啊。
0: 这就是我刚刚讲到的一本万利呀。而且更重要的一点，就咱平时买一些东西，尤其是中老年朋友，你是不是总藏着掖着？生怕子女埋怨咱们，生怕邻居街坊看见了议论咱们，笑话咱们。
1: 对，
0: 那好了，这款速起鱼油软胶囊你就用它，你根本不用藏着掖着，甚至可以到处去显摆，我这是国内外最好的，我的好。

0: 所以说我希望大家伙能够珍惜这次机会，能够把握住这次机会。最主要的是今天活动是第二天了，今天的节目咱们说到现在已经过去很长时间了。
1: 是的，
0: 咱俩在直播间里头，我也不清楚这短短的节目播出的这段时间他得开出去多少订单了，所以说能不能够用得上大家伙随缘，这是咱们国品优选健康购的一贯风格。在这儿呢，我不耽误大家伙的时间，有需要的您可以直接打电话。
1: 是的，亲爱的朋友们，速起牌的鱼油软胶囊活动正在进行当中，今天呢已经是第二天了，库存啊已经告急了，还没有订购的朋友抓紧时间拨打抢订热线400-967-1213 400-967-1213 400-967-1213。稍事休息，马上回来接听您的热线。
2: 人人都向往60岁的年纪，30岁的年轻血管，也都惧怕30岁的年纪，60岁的老化血管。
3: 但随着年龄逐年增长，血液中的脂质胆固醇会不断沉积，堆积在血管内壁，让原本光滑柔软的血管内皮慢慢增厚，变硬变脆。
2: 科学研究证实，人体血管每年都会以1%至2%的速度发生树皮化老化。血管一旦开始硬化，淤堵、高血压、高血脂、高血糖就会接踵而来，久而久之还会大幅提升心梗、脑梗、中风、偏瘫等重大心脑血管问题的发生风险。
3: 想要真正软化血管，平稳三高，疏通淤堵，预防血栓，首选速起牌鱼油软胶囊。
2: 它源自纯净威海深海海域，是大自然馈赠的血管养护瑰宝，专为国人血管健康量身打造。
3: 不是所有鱼油都能叫速起鱼油，不是所有鱼油都产自无污染的深海鱼群，不是所有鱼油都敢明确标注真实有效含量。
2: 真正做到纯净溯源，天然养护，从根源辅助平稳血压、血糖、血脂。每100克速起鱼油含足量 DHA 25克、 EPA 50克，成分透明，不虚标，不掺假，严格对标国际鱼油准入标准，是权威认可，适合45岁以上人群长期坚持服用的膳食营养补充剂。
3: 只有速起鱼油才能稳定维持75%以上超高纯度、高活性、高吸收率，彻底告别普通鱼油杂质多、吸收差、吃了白吃的问题。
2: 每天服用，给血管深度洗澡，降脂通脉，清理脂质垃圾。
3: 每天2粒，长效软化血管，养护心脑，滋养神经元，延缓大脑衰老，预防记忆力衰退、老年痴呆。
2: 本次国品优选健康购直连源头工厂，砍掉所有中间商加价，专属补贴价仅需188元。
3: 188元，全家老少均可长期养护，日积月累养护血管，稳固三高，守护心脑健康。
2: 血管养护贵在坚持，早调理早受益，不要等血管彻底树皮化、淤堵病变再补救。
3: 本次栏目首批速起鱼油补贴订购名额有限，库存稀缺，机会难得，想要抢先锁定名额、长期养护心脑血管的朋友，抓紧抢订。
1: 欢迎回来，您正在收听的是特别节目《国品优选健康购》栏目。国品优选健康购栏目致力于打造一个向国人推荐健康好产品，让国人认识国内的知名品牌，以零距离、零差价的平民价格给大家带来最好又最实惠的健康产品。国品优选健康国人栏目参与热线大家记好了，400-967-1213

0: 400-967-1213 400-967-1213，让我们有请第一位听众。你好，这位朋友。
1: 你好，这位朋友，请讲。
2: 哎，你好，尹老师，你好，终于打通您热线了。我今天呀特别着急，专门打电话呀来报名订购鱼油，我要订20瓶。
1: 别急别急啊，我听出来你也是很着急了，就稳住心态。虽然今天呢咱们鱼油返场活动是第二天，那库存呢已经是非常紧张了，但是我知道大家伙是真心需要，实实在在的都能用上，能够改善我们这个身体问题。我呢尽量呢帮大家协调，就是咱们本地的库存不足，我也帮你申请从其他的城市这个库存里边啊去给大家伙调货啊，只要是有名额一定优先给你锁定了，你放心就行啊。
2: 哎，好好好，那太感谢尹老师了，有您这句话我心里啊彻底踏实了。说实话呀，这年纪大了，手脚反应都慢，之前好几次抢咱们的产品，这个都手慢给错过了，一直特别遗憾呀，这次说什么也不能再错失机会了，能抢到咱们这款鱼油我是真心满足啊。
1: 那感谢您对咱们果品优选健康购的信任。
2: 我真心觉得咱们这个果品优选健康购这个节目啊办得太接地气了，完全说到我们普通老百姓的中老年朋友的这个心坎里了。我呢是咱们的老粉丝老顾客了，平台的好多好物啊我都用过，效果确实啊都实实在在看得见，之前你看好几次补货我都没抢到，只能默默等着下一次返场。而且啊我必须好好的要表扬一下咱们场外的健康管理师小贾，服务真的太贴心太有耐心了，之前我都没抢到货，心里特别上火特别焦虑，小贾一直耐心安慰我，跟我说呀，大爷你别着急别上火，我先帮您登记信息，后续呢老师一旦开启补货返场，我第一时间呢优先给您锁定名额。听完这番话呀、我这心里呀、暖乎乎的，真的特别感动啊。
1: 太感谢您的认可和支持了。咱平台的所有工作人员哈、都是经过专业的培训严格流程管理的。那我们做节目的初心呢就是真心实意的为老百姓服务。我们不套路不忽悠，踏踏实实的帮大家伙守护健康。那既然电话打到我这儿了，也是咱们的缘分啊。您给我好好说说您身体具体是什么情况，为什么这么迫切的想要坚持在服用咱们这个速起的鱼油呢？
2: 好的，尹老师，我跟您好好说说我的情况。自从我老伴走了之后啊，我一个人生活，心情一直不好，也没心思做饭，懒得打理自己的饮食起居。这4-5年下来呀，我一日三餐几乎都是在外边对付，早餐呀随便吃点果子糕点，中午就简单凑合，晚上呢就爱吃一点这个红烧肉肥肠这类重油重盐的饭菜，就这么常年乱吃，饮食不规律，硬生生把身体吃出毛病了，最后查出严重的高血脂啊。确诊之后呢，医生给我开了一大堆降脂药让我长期服用，孩子们也特别担心我的身体，网上给我买这个减脂餐，全是清淡的菜叶，一点滋味没有，根本吃不下去，越吃越难受。后来孩子实在没办法，还给我雇了保姆在家做饭，可是保姆做的饭菜呀过于清淡，清汤寡水的，我胃口不好，也吃不饱也吃不惯。本想着清淡饮食能调理血脂啊，没想到啊高血脂没调好，反而又添了低血糖的毛病，经常莫名心慌，手抖，浑身哆嗦，眼前发黑，身体啊一天比一天差呀。
1: 我太能理解你的情况了，这孩子们出发点肯定是为了你好啊，知道呢你高血脂是长期这个饮食不规律，重油重盐吃出来的，就想着呀、帮你严格的控制饮食，清淡的减脂。但是他们不懂专业的这种健康知识，不懂循序渐进的这种调理方式，一味的过于清淡的控制饮食，往往适得其反呢。
2: 是啊是啊，
1: 高血脂伤害血管伤害心脑，可是低血糖比高血脂更加的凶险， 你突发低血糖，轻则是心慌乏力、眼前发黑，重则是直接的晕厥，危及生命，这是非常危险的。所以长期的饮食不均衡，营养跟不上，身体代谢紊乱，我们就会陷入这种恶性的循环呢。
2: 哎呀，可不是嘛，后来孩子带我去复查，大夫也是这么跟我说的，听完我心里是又慌又急呀。从那以后，我天天焦虑失眠，晚上整夜睡不踏实，白天呢精神恍惚，血压也跟着越来越不稳定，忽高忽低，三高问题呀是彻底缠上我了，身体状态一天不如一天呀。
1: 这就是典型的恶性循环了啊！睡眠不好，情绪焦虑，饮食紊乱，血压血脂那只会越来越差。不过你今天的这通电话呀打得太及时了，也太对了，你完全不用再焦虑发愁了。只要能够抢到咱们这款速取优软胶囊，坚持规律的服用，配合均衡的饮食，你的身体状态各项指标一定会慢慢改善的。
2: 哎，好的好的，一定坚持。
1: 我敢这么肯定跟你讲啊，是因为咱们这款鱼油和市面上那些普通廉价的鱼油呢，根本它不是一个档次。市面上大多是第一代、第二代的鱼油，工艺落后，杂质多，有效成分含量极低，吃了呢基本白吃啊。而咱们这款速起鱼油软胶囊是目前鱼油行业的天花板级别。采用的是顶级的 RTG 再酯化提纯工艺，纯度高达 75% 以上，叫有效的吸收率是普通鱼油的好几倍。而且咱们的成分是公开透明的，我说这 75% 可不是说大家听到的 98-99% 那个是不透明的，我这 75% 是每100克明确标注 DHA 25克 EPA 50克。EPA 作为血管清道夫，是专门帮你清理血液里的脂质垃圾，疏通血管淤堵软化硬化的血管的，它能够平稳血脂。而 DHA 叫滋养大脑神经，改善睡眠，稳定身体代谢，它叫双效协同，专门针对咱们中老年人的三高紊乱、血管老化、代谢失衡的问题呀。
2: 哎呀，这个鱼油是很针对我的问题的呀。
1: 我也是实事求是的跟你要讲清楚，鱼油是膳食营养补充剂，它不是神药，它不可能说你吃一天两天一周半个月的就能够彻底好了，逆转你的身体了。你这个身体问题是日积月累形成的，调理呢也需要循序渐进，长期的坚持。只要你坚持每天服用，不偷懒不间断，慢慢的就能调节身体代谢，改善三高问题，同时呢帮你平稳身体代谢，从根源改善你的低血糖、睡眠差、血压不稳的情况。
2: 哎呀，你放心，我一定坚持吃，毕竟对我的身体啊它是真的有帮助啊。
1: 临床上呢没有专门升血糖的特效药啊，低血糖本质呢就是营养不均衡、代谢紊乱。咱们一边坚持吃鱼油养护血管调节代谢，一边正常的均衡饮食，不暴饮暴食，不过度清淡，慢慢的呢把血糖血压血脂啊全部的调理平稳了，彻底跳出这个恶性循环就好了。
2: 呀，我彻底听明白了，易老师，就是因为吃透了这些道理，知道咱们这款鱼油啊真的有用，真的靠谱，我才呀一次性下定决心订20瓶，长期坚持调理，麻烦您一定啊帮我把这20瓶名额啊锁定好，我真的太需要了。
1: 您放心啊，挂完电话之后呢，我们场外的专属工作人员会第一时间的跟您对接啊，尽量的帮你协调库存、锁定名额，不管呢最终是否能够成功订购啊，都会第一时间通知你，你就耐心等待就好了。后续有任何问题，随时呢可以拨打热线呢，咱们进行咨询。
2: 好嘞，易老师，那太感谢您了，我安心等通知就行了。
1: 不用客气，真心希望你坚持调理，早日的恢复健康，身体呢也会越来越好。那今天呢，咱们就聊到这儿，再见。
0: 好的，感谢这位朋友的热情参与。果品优选健康购，甄选国内健康好物。大量数据显示，超过数万名中老年人服用 Omega 3， 三年后平均年龄为78的受试者进行核磁共振扫描，测量大脑容积，发现实验参与者血管软化程度比普通人要高3倍，大脑容积比普通人高出 0.7%。

0: 效果相当于延缓了3到5年的血管老化以及脑细胞的丢失。因此，长期坚持服用可以保护心脑、降三高、软化血管、预防老年痴呆。果品优选健康购直通厂家渠道。那由于威海有深海鱼限量的捕捞政策，本次速起牌的鱼油软胶囊到货的数量非常有限，先定先得，定完即止。抢订热线是400-967-1213 400-967-1213 400-967-1213。让我们先进一段片花，片花过后马上回来。
1: 人人都向往60岁的年纪，30岁的年轻血管，也都惧怕30岁的年纪，60岁的老化血管。
2: 但随着年龄逐年增长，血液中的脂质、胆固醇会不断沉积，堆积在血管内壁，让原本光滑柔软的血管内皮慢慢增厚，变硬变脆。
1: 科学研究证实，人体血管每年都会以1%至2%的速度发生树皮化老化。血管一旦开始硬化，淤堵、高血压、高血脂、高血糖就会接踵而来，久而久之还会大幅提升心梗、脑梗、中风、偏瘫等重大心脑血管问题的发生风险。
2: 想要真正软化血管、平稳三高、疏通淤堵、预防血栓，首选速起牌鱼油软胶囊。
1: 它源自纯净威海深海海域，是大自然馈赠的血管养护瑰宝，专为国人血管健康量身打造。
2: 不是所有鱼油都能叫速起鱼油，不是所有鱼油都产自无污染的深海鱼群，不是所有鱼油都敢明确标注真实有效含量。
1: 真正做到纯净溯源、天然养护，从根源辅助平稳血压、血糖、血脂。每100克速起鱼油含足量 DHA 25克、 EPA 50克，成分透明，不虚标，不掺假，严格对标国际鱼油准入标准，是权威认可、适合45岁以上人群长期坚持服用的膳食营养补充剂。
2: 只有速起鱼油才能稳定维持75%以上超高纯度、高活性、高吸收率，彻底告别普通鱼油杂质多、吸收差、吃了白吃的问题。
1: 每天服用，给血管深度洗澡，降脂通脉，清理脂质垃圾。
2: 每天2粒，长效软化血管，养护心脑，滋养神经元，延缓大脑衰老，预防记忆力衰退、老年痴呆。
1: 本次果品优选健康购直连源头工厂，砍掉所有中间商加价，专属补贴价仅需188元。
2: 188元，全家老少均可长期养护，日积月累养护血管，稳固三高，守护心脑健康。
1: 血管养护贵在坚持，早调理早受益，不要等血管彻底树皮化、淤堵病变再补救。
2: 本次栏目首批速起鱼油补贴订购名额有限，库存稀缺，机会难得，想要抢先锁定名额、长期养护心脑血管的朋友，抓紧抢订。
0: 欢迎回来，果品优选健康购，甄选国内健康好物。大量数据显示，超过数万名中老年人服用 Omega 3， 3年后平均年龄为78的受试者进行核磁共振扫描，测量大脑容积，发现实验参与者血管软化程度比普通人要高3倍，大脑容积比普通人高出 0.7%，效果相当于延缓了3到5年的血管老化以及脑细胞的丢失。因此，长期坚持服用可以保护心脑、降三高、软化血管、预防老年痴呆。果品优选健康购直通厂家渠道。那由于威海有深海鱼限量的捕捞政策，本次速起牌的鱼油软胶囊到货的数量非常有限，先定先得，定完即止。抢订热线是400-967

0: 4009671213，4009671213，4009671213。4009671213，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这位朋友。
1: 你好，这位朋友，请讲。
2: 尹老师你好，我要订鱼油，给我订上20瓶。
1: 这又是20瓶，刚刚上一位听众一开口要20瓶，你这边也跟着要20瓶，那刚听见了是吗？
2: 哎呀，对，这20瓶全是我自己用啊。
1: 你一个人用，你订这么多？
2: 哎呀，老师您不知道，年前咱们栏目上架的那个苏起鱼油的时候啊，我就吃过，实实在在的感受到效果了，我心里很清楚。这次吧不多囤点，谁也不知道下批货什么时候才能来呀，等断货的时候再想要那可就来不及了。20瓶算下来也花不了多少钱，就这点开销还比不上我过去半年保养身体的花费呢。你不知道，我是从2007年就开始接触各类保健品，那时候还是亲戚从国外给我带回来的，一年下来要好几万块钱。现在这20瓶够我吃上3年多，对比以前真的太划算了。易老师，
1: 听得出来啊，您呢一直就十分注重自己的健康保养。那你这说的也没错，这次给大家的补贴价格确实是十分实在啊。真正做到了咱们栏目说的零距离零差价。咱们国品优选健康购创办的初心呢，就是帮助普通老百姓争取前沿的高品质的国货好物，砍掉层层的中间商，让寻常百姓也消费得起这种高端的营养产品。这就是我们做节目的一个宗旨。
2: 对，这点我明白。我在咱们平台上买过不少产品，对比市场上的价格确实实惠，折算下来一天也就那几块钱，换做以前这么低廉价位的产品白送给我我都不敢碰，总担心没效果。直到亲身用上咱们栏目的甄选的产品，我才真正的体会到什么叫物超所值这几个字了。
1: 这下真正的体会到物超所值了啊。
2: 对对对，
1: 我跟大伙讲哈，虽然说呢我们给到听众的这个价格很亲民，但是产品品质是一点折扣啊都没有啊，就品质标准是丝毫不会降低，这一点呢你完全可以放心。
2: 对，没错，老师您说的品质一点都没打折扣，效果是真真切切的。我呢本身有神经性的高血压，只要休息不好或者心里有点啥事儿，压力大了，这血压立马就往上窜，脑袋就觉得昏昏沉沉的，后脖子僵硬的就跟那木板一样，转头都不灵活了，好几次血压骤然升高，感觉到眼前就感觉到看东西模糊，还流鼻血呢，当时真把我吓坏了。
1: 其实高血压引发流鼻血这不是小事儿啊，这代表着血压过高，咱鼻腔的这个细小血管已经承受不住压力发生破裂了。你试想一下，如果脆弱的不是鼻腔血管，是脑部血管，你脑部血管一旦破裂，那就是脑出血了，这个危险是非常大的。
2: 可不是嘛，出事之后我立马就上医院做检查，回家之后心里天天悬着呢，总害怕哪天脑出血啥的，越担心晚上就越睡不着觉，越睡不好又进一步血压就升高了，也就这么恶性循环呢。
1: 就完全是恶性循环啊！之前你一直在服用的咱们第三代的苏起鱼油，现在你身体感受改善的怎么样了？
2: 嘿嘿，现在身体状态比以前好多了，老师，血压那大体能稳住了。当然，偶尔嘴馋了也会吃点酱牛肉。反正这2年多头疼呀、头晕呀，像之前那个视物模糊、流鼻血这些难受的情况基本上没出现过。更让我惊喜的是啥？睡眠。坚持吃鱼油也就是2-3个月，哎，我就晚上整宿能睡个踏实觉了，感觉到吃的也香，睡的也稳，血压也平稳下来了。上一轮补货我定了1年的量，整整坚持了1年，哎，整体感觉到一直挺好的，
1: 就是能够看得到改善，这是好事。你觉得为什么坚持服用之后身体会有这么正向的变化吗？就咱们这款速起的鱼油和市面上普通鱼油不能相提并论，是第三代 RTG 再酯化的工艺鱼油啊，吸收率啊、纯度啊都远高于第一代、第二代的鱼油。 每100克明确标注 DHA 25克 ，EPA 50克，75%的总欧米伽3的纯度，杂质少，人体利用率高。EPA 呢，帮助养护血管内皮，减轻血管紧张与脂质沉积。DHA 呢，滋养神经，也能够帮助改善睡眠的状态。但我还是要实事求是的提醒你，它属于膳食营养补充剂，不能够代替降压药物。血管的损伤不是一天形成的，调理养护同样贵在长期坚持，不可能吃一天两天呢就能够看到翻天覆地的改变。日常该遵医嘱服用的药物，千万不要自行的停掉。
2: 哎，这个道理我想通了，我知道了。叶老师，不然我也不会一次性的订这么多。这20瓶，麻烦你一定帮我留个名额啊，叶老师。
1: 20瓶我记住了。挂断电话之后呢，我和场外的健康管理师对接，把你这个订购需求啊，认真的登记好就可以了。您放心吧。
2: 哎，好好，那就我就等候您的佳音了。谢谢您啊，叶老师。
1: 你都客气，我在这儿祝您身体一直保持健康平稳。咱们今天就聊到这儿，再见。
0: 其实啊，我觉得你看看咱们这位患者朋友，人家是多么的明智，知道自己需要什么，知道什么才是最重要的。就像订购这款深海鱼油，那自己清楚该订多少，能用多少。这个呢，就是普通人的大智慧，真正的通透明智。在这里呢，我也希望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那有需要的家人们，趁着现在还有库存的货源，一定要抓紧时间抢订，错过本次栏目专属补贴的机会，下次返场说不定就要再等3年了。
1: 没错，错过这次机会的话呢，就不是钱不钱的事儿了。那我们呢，以后肯定会再等，再等什么时候能有就不好说了。另外呢，我还要跟大家再强调一遍，就是选鱼油，我们一定要知道，我们吃鱼油吃的是欧米伽三，啊，有的人讲什么欧米伽六、欧米伽九，不要考虑那些，就欧米伽三。而欧米伽三里边营养成分是 EPA 和 DHA， 一定要认准这两项，一个是脑黄金，一个是血管清道夫，只有这两种物质存在黄金配比率，才是真正的好鱼油，才是真正的对我们身体有帮助的。所以说这一点大家一定要记住。
0: 好的，感谢易老师的专业解答，也感谢所有的听众朋友们的参与。深海馈赠血管养护瑰宝速起牌深海鱼油，长期坚持服用，平稳三高，软化血管，疏通淤堵，预防血栓。这里是国品优选健康购栏目，本栏目深耕国货甄选，直击源头工厂，帮大家解决选好健康产品无渠道不会选的难题，真正的做到零距离零差价，让每一位普通老百姓都能够用上高品质高性价比前沿管用的国货健康好物。国品优选健康购栏目官方抢订热线400-967-1213，400-967-1213，400-967-1213。好的，那由于时间的关系啊，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我们明天再见。
3: 北京时间10点整，胸怀祖国，放眼世界，锦州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正在直播。锦州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现在是广播体操时间。

预备起。

个人，一座城，一段事儿，故事不老，记忆永存，把锦州的昨天说给今天听。欢迎收听沈晴访谈特别节目《话说老锦州》。你的故事值得听见，老锦州的故事也值得听见。欢迎收听沈晴访谈子栏目《话说老锦州》，我是沈晴。我相信啊，今天早上大家打开微信朋友圈的时候，一定会被一条转发内容所吸引，那就是2026年9月3号，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胜利战争胜利81周年的相关信息啊。包括我们的老听众磊啊，一大早呢也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平台上提醒我，今天呢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啊，即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1周年的纪念日，铭记历史，珍爱和平。81年的岁月流转，硝烟早已散尽，但是呢，在锦州啊，那些战火留下的遗址，那些以身赴国难的英雄，是永远不会被时光埋没的。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循着锦州的抗战遗迹啊，触摸历史的记忆，追忆呢在辽西大地上浴血奋战过的英雄儿女。欢迎大家通过中波666千赫调频927兆赫来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还有呢，视频号锦州新闻广播也正在直播当中。另外呢，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我们自主推出的一款新闻客户端北极海啊，也是可以在线进行收听的。咱们锦州呢是地处辽西走廊咽喉，是关内通往东北的陆路门户。9·18事变之后呢，沈阳是迅速的陷落，锦州一度成为东北临时军政中心，它是东北抗日义勇军的策源地，也是14年啊抗战至关重要的战略支点。在咱们锦州这片土地上，爱国官兵、普通农民、手工业者、学生啊，还有绿林志士，他都不计生死地拿起过武器，用土枪、大刀啊和自制的各种武器对抗装备精良的日本侵略者。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就为大家盘点我们现在能够看到的遗址有哪些，在抗日战争当中有哪些锦州人书写下了光辉的一页。回溯到1931年9月18号的夜晚，9·18事变爆发，短短数日呢，沈阳沦陷。在那一年的9月23号，张学良通电将东北边防军司令长官公署、辽宁省政府行政西迁锦州。那么锦州呢，从1931年9月23号之后啊，那段时间成为当时东北实际上的军政中心。他承担起指挥辽西抵抗、收拢流亡力量的重任。那么那个时候的辽宁省政府行署，他的办公地点就放在啊，现在东北交通大学的校舍。那这处旧址呢，就在今天锦州市临河区人民街4段2号啊，也就是我们熟悉的锦州铁路高级中学的校园当中。东北交通大学呢是由张学良创办的，那我们了解到的著名的啊一对建筑师夫妇梁思成和林徽因参与了校舍的设计。原本呢是为了培养以铁路为主交通人才的学校啊，曾经书声朗朗的校园，也可以说呢是锦州历史上第一所大学。那么一夜之间，它成为了战时的省政府办公地。我们熟悉的黄显生、刘兰波等爱国志士，也就是在那个一栋栋的校舍当中谋划着组建抗日力量，发布收编义勇军的方案，接待从东北各地赶过来的请缨杀敌的爱国志士。可以说呢，这里是东北抗日义勇军的
诞生地之一。1931年10月8号，为了摧毁锦州的抗日指挥中心，日军出动了12架轰炸机，对锦州城区开展了大规模的轰炸。省政府的行署、学校、火车站、居民区，甚至呢是挂着红十字的铁路医院，都遭到了炸弹袭击，无辜平民死伤惨重。锦州也成为918事变之后遭到日军无差别轰炸的第一座东北城市。侵略者呢是妄图用轰炸啊，用这种无差别的轰炸吓退辽西的抵抗力量，但是炸弹没有炸灭中国人的斗志，反而点燃了辽西大地熊熊的抗日烈火。那么在东北交通大学旧址院内呢，至今保留着当年的老建筑啊，也设立了抗战纪念的标志。很多路过这里的市民呢，可能过去只知道啊这是一个中学，但是现在啊我们更加明晰了，90多年前这里是整个东北抵抗侵略的抗日指挥枢纽。随着局势不断恶化，1931年末，日军集结重兵向锦州推进，著名的锦州保卫战拉开帷幕。这是918事变之后东北规模最大的正规军抵抗作战。东北军的部分爱国官兵在大凌河一带布防，依托铁路和河流阻击日军。好像相比起刚刚我们提到的东北交通大学遗址啊，对大凌河车站战斗遗址好像更陌生一些。那么究竟是怎么回事呢？一首歌过后啊咱们继续介绍。那如果呢您对咱们锦州啊现有的抗日遗址，或者说呢在锦州进行过抗日的英雄有过印象啊，有话要说，也可以随时呢在我们的公众号或者是视频号当中啊给我们留言。

好，欢迎大家继续来关注沈清访谈的子栏目。话说老锦州，那今天呢，咱们借这样一个特殊的啊，永远不能忘的日子——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胜利81周年这样的一个日子呢，回溯啊，咱们锦州的一段抗日战争的历史。看到大家的留言啊，梦境说了，他说沈清，原来我听说过。啊，锦州是第一个被无差别轰炸的东北城市，但是一直不知道是为什么。啊，他说今天听了节目之后，终于了解了。还有这个90后宝妈说呢，放了一首我最喜欢的啊抗战歌曲，这个是叫《大刀进行曲》，但是我很长时间以来一直。认为这首歌就叫《大刀向鬼子的头上砍去》啊！好了，我们介绍完了第一个啊，值得记住的东北交通大学的旧址。那么接下来咱们说一说呢，大凌河车站的战斗遗址。这个位置呢是在临海市大凌河街道，具体来讲就是现在临海火车站啊，这个包括这个站台啊，这一片儿是原来的旧址。大凌河呢，是咱们锦州东部的天然屏障，北宁铁路从此穿过，这是日军西进的必经之路。1932年1月24号夜里，义勇军刘全洲等多支队伍趁着农历春节前夕，也是趁着赶集人多啊做掩护，那么突袭了大凌河车站，分割围歼守敌，破坏铁路桥梁，切断了日军的运输线。那么这一次的战斗持续了数小时，这是义勇军沉重打击日军守备部队之后从容撤出战斗，可以说呢是辽西义勇军经典的啊偷袭案例，是非常精彩的一场战争。那么如今呢，大凌河车站战斗遗址旁边也设立起了纪念碑，往来啊临海火车站的旅客。是可以看到的，但是很多人呢，已经很难通过这一个纪念碑回溯起啊，脚下这片土地曾经发生过激烈的浴血

平沙。虽然呢，爱国官兵奋勇作战，但受制于当时的复杂局势啊，1932年1月3日，锦州城还是沦陷了。那么，辽宁省政府的行署也是被迫撤离，东北交通大学的校舍也是被日军占领，成为日军驻锦州的司令部，专门用来存放武器和军用物资。锦州的失守呢，它标志着东北全境的加速沦陷，但城市的沦陷不等同于抗争的结束。正规部队撤走之后，辽西的民间抗日烽火开始遍地燃烧。从锦州城区向北到黑山、北镇，向西到易县、临海，无数的普通百姓揭竿而起。东北抗日义勇军呢，如同雨后春笋一样崛起，所以锦州称得上是东北义勇军的策源地。14年的抗战在锦州境内留下大量的战斗遗址和密营旧址，那么很多遗址呢在今天的乡镇和村落当中。那么把其中几个可能平时大家有机会路过的，咱们盘点一下。如果下次您再路过的时候可以驻足片刻，去回顾我们这段历史。第一个呢是黑山五台子战斗遗址，当年黑山县的五台子村，现在呢叫黑山县英城子乡北五台子村，这个村名变化不大。那这里呢是义勇军领袖高鹏镇率领镇北军取得大捷的战场。那是在1932年1月12日，日军一小队骑兵下乡扫荡，闯入五台子。那么高鹏镇抓住这次战机，调集了300名的义勇军，抢占村庄的外围高地，包围了来犯的日军。这场战斗呢，从白天打到黄昏。义勇军将士呢，当时是手持土枪、老套筒、大刀，奋勇冲杀，击毙了日军46人，缴获了大量的枪支弹药，打出了辽西义勇军的赫赫声威。那么历史上把这个词叫做五台子大捷。那如今呢，村子旁边还立有遗址纪念碑，可以说这里田野依旧，烟火如常。那90多年前的枪声呢，已经化作历史的回响。黑山呢还有一个32孔桥战斗遗址，它的旧址呢是北宁铁路32孔桥，现在的位置呢是黑山县四家子镇后18家子村的西北东沙河河道附近在这个位置。北宁铁路呢是日军运兵和掠夺物资的生命线，义勇军呢多次在这里发动破袭作战。1932年农历小年的夜晚，义勇军流奉无布，趁着夜色埋伏在铁路桥的两侧，对途经此处的日军军列发起突袭。那么战斗当中呢，义勇军炸毁了部分桥梁，消灭了多名日军，缴获了大量的武器和物资。这场战斗呢，极大的震撼日军，迫使日军增加了铁路沿线的守备兵力，有效地牵制了日军兵力，间接支援辽西各地的抗日斗争。那么当年呢，这个32孔桥现在已经不复存在了，遗址有一个石碑，静静伫立在东沙河的岸边。介绍完黑山的，咱们去北镇。北镇的这两处遗址呢，现在都已经是景区了。首先第一处呢，就是应该是驴山但是咱们遵从地方音，咱们还是喜欢读它驴山。驴山大朝阳山城，那么现在的位置呢，就是北镇市大朝阳国家森林公园当中。锦州沦陷之后，大批的义勇军退入到义乌驴山的深山密林当中，把这个山谷山洞改造为密营密营呢能够依托山林的屏障修建
简易的地堰子啊，就是洼地窖，储存粮食和弹药。那么义勇军的战士们呢，可以在这里休整啊，开会谋划作战，白天隐蔽山林，晚上下山袭击日伪的据点，破坏道路，惩治汉奸。大朝阳密营也是辽西保存线索最为清晰的义勇军密营遗址。那么山林当中呢，还保留着当年义勇军挖的那个地窖，啊，现在建起了专题展示，陈列义勇军用过的大刀、土枪和老物件，再现了义勇军艰苦卓绝的山林游击生活。说到游击队啊，我觉得此时此刻必须要播放这样一首游击队歌。

好，我们来看一下大家的留言部分啊。细雨轻扬说呢，他说今天的节目很有意义啊。他有时候路过一些红色遗址，只看到几个字儿，但已经不知道这里发生过什么。嗯，是啊，所以我们才应该在节目当中啊，多向大家去介绍，让大家呢真正了解到为什么说锦州是一座英雄的城市。磊说呢，刚刚那首歌呢是《大刀进行曲》。钟小柱说呢，锦州是《义勇军进行曲》的诞生地。这个要更正一下，咱们不是诞生地，咱们属于发祥地。啊，这两个还是不一样的。咱们是在国歌诞生当中起到了一个不可或缺的促进作用。但是呢，《义勇军进行曲》的诞生地最后的定义不是在锦州是定在了上海。磊说呢，国民党第29军大刀队在卢沟桥痛击日军，这都对历史是有一些了解的啊。还有呢，中英小叔想听一首《长城谣》，这个晚些为你安排。好，欢迎大家继续通过中波66000赫调频9297兆赫来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那今天呢，给大家介绍呢，咱们锦州抗日战争当中遗留下的。那些旧址都有哪些？然后以及对应一些我们不应忘记的英雄人物。刚才提到的北镇大朝阳义勇军密营遗址，现在呢是在北镇大朝阳国家公园，叫国家森林公园当中。那还有一处呢是北镇大芦花，是第12军义勇军指挥部的旧址，也叫海云观遗址。它旧址呢就是大芦花的海云观。那现在呢是在北镇市鲍家乡桃园村大芦花风景区当中。那么去年的国庆节，我们全家人去这个大芦花的时候，我还特意到这个旧址里面走了一圈儿。什么感受呢？就是那个时候抗战是真的不容易。那时候还没有修建这么完好的道路，在挺高的一处山上，我觉得这一上山一下山，就对于咱们现代人来讲，这个体力就消耗的差不多了。而那个时候，下山只是第一步，下山的目的是去战斗，为了我们这座城市，为了我们这个民族，也是为了我们这个国家。那说说为什么会是在当年的海云观当中啊？当年呢，吕山的道士他叫王子仁，王道长，他联合了苏荣山、张中琦等爱国志士，就是以海云观为基础，组建了东北抗日义勇军第12路军。那么，因为他是道士，这地方他说了算，所以指挥部就设在了海云观。那么当时呢，有农民、手工业者，还有这个海云观当中的各位道长，他们是纷纷加入到了这个队伍当中，队伍最多发展到了上1000人，也是相当可观的。那么他们在吕山的老爷岭、牵马岭和易县肖屯儿一带，就是打游击战，打击日伪。后来呢，日军出动飞机轰炸海云观的庙宇。被整个炸毁，就是化为焦土。那么今天呢，大芦花风景区当中，已经没有复原的海云观庙址了，但是设有一个义勇军第12路军的专题展示，这个也是咱们锦州红色研学的重要点位。好，接下来咱们说说临海临海姜家屯古贺连队战斗遗址。那么现在呢，这个位置是，叫姜家屯了有稍名字基本没有什么太大的变化。1932年1月，咱们锦州沦陷之后呢，日军的古贺船太郎连队140余名骑兵向当时的葫芦岛进犯，那么葫芦岛的当时叫锦西锦西的爱国志士叫。苑凤台和刘纯起，刘纯起有一个江湖名号叫亮三儿，他们组织了2000多名义勇军。那么在当时这个锦西的
江家溪屯园子和龙王庙一带呢设伏，那分割歼灭了这支日军的精锐骑兵。连队的负责人叫古贺传太郎被当场击毙，这是当时很著名的叫江家屯大捷。所以这支队伍呢，也是当时辽西民间抗战啊非常著名的一支队伍。这场战斗也具备了里程碑式的意义，可以说呢是极大的鼓舞了全东北的抗日士气啊。要不为什么说斩首行动最激动人心呢？就把对方那个头目给干掉了，大家一下觉得士气大振。还有呢，就是沟帮子铁路支部遗址，哎，这是很多咱们锦州的，党员呐、学生啊，都特意去作为活动的一项啊参观过的。那这里是辽宁省最早的中共基层党组织。918事变之后呢，地下党在这里秘密开展工作，联络铁路工人，传递情报，发动群众，秘密支援各路义勇军。在白色恐怖笼罩辽西的时候，地下党员呢依靠工人身份做掩护，在敌人的眼皮子底下做出坚持的斗争。那这个位置呢，就是现在北镇市沟帮子镇火车站附近啊。那么他建了一个很好的一个遗址啊，然后复原的也很好啊，里面有很多史料。除了介绍的这些啊旧的战斗遗址，锦州城区之内还有很多处日伪统治时期的历史遗址，比如说古塔区中央大街3段32号伪满中央银行锦州省分行旧址，就是咱们现在说的那个老银行那个建筑，如今呢是工商银行锦州中央大街支行。那这里呢是见证着日伪对辽西地区的经济掠夺，是日本殖民统治的实物见证。还有临河区中央大街3段5号，它过去呢叫做锦县一等邮便局，那是现在的锦州市邮政管理局。那么当年呢被日军接管后，用来管控通讯，监视民众往来的信件，是日伪情报管控的重要机构。14年的浴血抗战，在辽西大地呢走出了一批可歌可泣的抗日英雄。那么他们当中呢有旧军队的爱国将领。

众去参加这个战斗，就来不及留下名字。嗯，那有一些呢是在地方史志当中啊留下了寥寥数行的文字。那么有哪些啊是我们更耳熟能详的抗日战争的英雄，给大家呢进行一下介绍。首先呢就是黄显生，他当时呢是时任辽宁省警务处处长。918事变沈阳沦陷，他带领警察队伍边打边撤，退到锦州。在东北交通大学的临时省政府，他主持制定了收编加委方案，也就是大家经常说的编委方案。嗯，他是给各路的民间抗日武装颁发委任状，鼓励百姓拿起武器保卫家园。不要小看这个工作，这个非常重要啊！民众有了这个委任状之后，是名正言顺的我在保家卫国，而不是说呢我这是什么混战在一起啊，为自己谋得什么利益的。那么从1931年九月到1932年，黄显生委任的义勇军达到了50余路啊。那刚才我们提到的就是北镇大芦花风景区王道长，那是第10几路，第12路，对吧？那几十万辽西儿女投身抗日武装当中，黄显生呢还启用了中共地下党员刘兰波，两个人共同推进义勇军的建设。锦州沦陷之后呢，黄显生继续转战各地坚持抗日，后来呢遭到国民党的逮捕，在重庆解放前夕英勇牺牲，他把自己全部的心血倾注在辽西抗日的事业之上，啊，后来呢被尊称为义勇军之父。那么黄显生将军也是，出现在这个红岩这个作品当中啊，和这个小萝卜头是有交集的。当时我们单看的时候，好像没有把黄显生将军和咱们家乡锦州密切的联系在一起。可以说呢，黄显生将军就是旧军队爱国将领的一个代表。那么出身绿林的啊这个豪杰，他的代表是谁呢？是高鹏振。高鹏振呢，他的绰号叫老梯子啊，他是黑山县英城子乡人啊，出身绿林，就是过去呢就属于胡子。918事变之后呢，他是见到国土沦陷，民族危亡，就把自己的这个队伍，如果您听过这个单廷芳老先生的《乱世枭雄》，那么您对这个胡子当时组成的保安队是不陌生的啊。那他把他当时能管的这支队伍改造成了抗日武装，他取名为镇北军，后来呢更名为东北国民救国军，主要活动在黑山北镇义县的山区平原。那刚才提到了五台子大捷啊，就是他指挥的经典斗争。那么当时呢，高鹏振的这支队伍流传了这样的一段誓词啊，一段誓词叫起来起来，不愿做亡国奴的人们，家园毁，山河碎，爹娘成炮灰，留着我们头颅有何用，拿起刀枪向前冲。那么这段誓词呢后来被改编传唱，它和义勇军进行曲的精神内核一脉相承啊，可以说呢在这个歌词上啊更是有着相通的地方。高鹏振呢带领队伍数年辗转辽西，大小战斗上百次啊，狠狠地打击了日伪统治。那么在1937年呢，高鹏振被叛徒暗害，壮烈牺牲。那牺牲那一年，他也只有37岁。好，那么接下来呢，再给大家呢介绍，辽西义勇军第4路军的司令，啊，也是一位锦州人，他叫耿继周。耿继周呢是918事变之后组建了义勇军第4路军啊，这个按顺序来讲这是很早。

了，第四路军，他是第四路军的这个负责人，他队伍呢是以新民、黑山、锦州城郊啊为主要活动，多次袭击了锦州的周边据点，攻打新民县城，破坏北宁铁路，不断的袭扰日军。那为什么特意介绍他这支队伍呢？他这支队伍的成分啊是比较复杂的，是很有代表性的，有退伍的士兵，有当地的农民啊，甚至前一天还在家里头种地啊，后一天就已经跟着去保卫家园干革命了。那也有一部分啊这个绿林武装，但是所有人的目标是一致的，就是把侵略者赶出家园。嗯，第四路军他们当时的装备是很落后的，没有补给啊，弹药匮乏，但是坚持了啊艰苦卓绝的游击战。这是辽西义勇军当中啊非常值得记住的人物啊，耿继周。但是因为呢可能相关的影视剧啊什么的提及的比较少啊，所以这个名字可能大家觉得相对来讲是比较陌生的。还有要给大家再介绍一下呀、啊，这个义勇军第十二路军的负责人王子仁道长，啊，就是北镇吕山大芦花海云观的，道士王子仁。国难当头，脱下道袍，拿起武器，联络周边的爱国民众，组建了第十二路军。那么他是不但是很多道士啊，就是他的，道友啊，甚至道童都参加到的这个队伍当中。嗯，他甚至把周围的猎户也都纷纷的组建起来，因为猎户呢相对来说身手好，啊，有的还有自制的这个土枪，那这一部分力量，这王道长呢都收拢进来了，依托吕山险要的地势啊和日军周旋，道观呢被日军飞机炸毁之后，这支队伍依然在山林当中坚持斗争，嗯，可以说呢他们书写了作为出家人以身报国的传奇故事。那么除了这些呢，留下姓名的英雄其实更多的是千千万万没有留下名字的普通人，有农民，有赶车的车夫，有铁路工人，有乡村教师啊，没有武装，没有武器，那有的呢是保家卫国的一腔热情，那最初的这些战斗的资金基本上都是耗尽自己的家财啊去投入到这个战斗当中的。那有的人呢可能没有直接去战斗，但是为义勇军送粮食啊，掩护伤员，冒险传递情报。那么那个时候呢有很多锦州人全家老小都遭到了日伪的报复啊，家破人亡，但是我们没有屈服。

有些时候呢，我们觉得为什么要敬仰英雄、怀念这些先辈，是因为他们在付出一切的时候，并不知道这81年之后我们能够过上这样的生活，也不确定，甚至说大部分人都没有看到我们取得胜利、取得和平的这一天，但是依然义无反顾。所以这种不知结果的投入如今回想起来是更让人觉得动容的。来，我们听首歌，然后一会儿继续为大家介绍，日伪奴化统治时期我们锦州过的是什么样的生活？

好，欢迎大家呢继续来关注我们今天的节目啊。今天呢，咱们聚焦咱们锦州在14年抗日战争当中留下的啊那些红色遗址和一些英雄人物。来看看大家的留言部分啊。幸福像花儿一样说呢，他说今天我才知道黄先生和锦州有这么深的渊源，的确如此啊，要不为啥说上午10点没事你要听听节目呢？黄先生将军呢，就是在白公馆当中叫那个小萝卜头宋振中啊写字的那位将军，啊不是说原型，就是这个人啊确有其人的，他呢是辽宁岫岩人啊，他是在当时就是1930年的时候已经是做到。沈阳公安局的局长了，啊，然后那会儿呢，就是，来到锦州，开始了一系列的这个辽宁抗日义勇军的建设，啊，点燃了辽西的抗日烽火。非常非常可惜啊！1949年啊，新中国马上就要成立的时候，就解放前夕呀，牺牲于重庆白公馆。还有这个叫妥妥的，他说我想补充几位，英雄啊，马云飞，对，咱们对，马云飞的这个纪念啊，因为有云飞街、云飞大桥啊，所以可能更熟知一些。他说呢，马云飞是当时，一位铁路职员身份掩护的地下党。啊，总攻的时候为解放军带路，牺牲在了啊锦州解放的前夕。对，正是因为感念啊，马云飞的这个壮举，所以后来呢，我们就把那个叫人路改名为云飞街。海哥说了，说大德堂药店也是当时城内的一个秘密联络点儿，没错。啊，就是原来给大家介绍那个节目的时候，这还是听进去了啊。也包括还有这个锦州纺织厂啊，也曾经是咱们地下党支部的一个旧址，就如今的那个碧桂园小区那一带了。锦州1942年1月沦陷，但是抗战就此展开，那么整整13年多的时间啊，辽西大地始终没有停止抗争。那么，日军在依靠武力镇压、军事扫荡的同时，他推行了一套极具欺骗性、危害性非常强的奴化教育和文化殖民政策。这个比，怎么说呢？我认为比刀对刀、枪对枪更可怕。他是希望从思想上磨灭锦州民众的民族意识，瓦解你作为中国人的啊，抵抗意识，哎，从而实现长久侵占和永久统治的野心。日军占领锦州之后，第一时间全面接管辽西所有的公私立学校，也就是说，他这个侵略战争的目光放的是很长远的，不是说我眼前呢，抢点物资，啊，抢点这个，其他的土地资源什么的，他是想彻底把这个土地变成他的，所以第一时间呢是接管了咱们锦州所有的学校，关停了原有所有的这个中式学堂，也废除了过去我们的教育体系，严格禁止讲授中国历史、地理、啊国文等传统文化，全面取缔三民主义、爱国救国等进步思想，斩断啊青少年的文化，这个民族文化根脉。日伪当局呢，在锦州推行的是伪满的新学制，将原有的中小学改为叫国民学校啊，和高等，叫国民高等学校，推行日式教育体系，把日语确定为母语，把汉语刻意贬低为叫做满语，啊，就颠倒主次。那么，在锦州城区，包括黑山、北镇、易县的所有校园当中，日语成为第一核心课程，啊，远比其他学科要重要。那如果说呢，您家里头还有老人，啊，是在1920几年这个时候出生的，那么恰好赶上的，啊，就是这一批的
这个教育，所以像那一代的老人或多或少的能够听懂一些日语是不奇怪的。如果中国教师啊有传播爱国思想、讲授中国传统文化的行为，立刻撤职逮捕，冠以反满抗日的罪名。那么课堂上呢，篡改历史教材，歪曲九一八事实真相，把日本的武装侵略美化成为解救东北民众脱离混乱，将伪满洲国包装成独立自主的新国家啊，大肆灌输叫日满协和、王道乐土、大东亚过荣这样的殖民谬论。他的目的就是哎，从小开始培养啊，从孩子们抓起。除了课堂洗脑之外呢，日伪在锦州全境推行军事化和奴役化的校园管理，强制所有学生举行日式的朝会，摇拜天皇，背诵伪满宣言，开展严苛的军事训练和勤劳奉仕劳动，其实就是参与修铁路、修工事、搬运物资啊，就是无偿的劳役。那么与此同时呢，日伪全面管控图书、报刊、广播、影院所有文化传播渠道，收缴焚毁一切爱国书籍、进步刊物，查封民间爱国书刊的流通渠道，全方位封锁爱国思想的传播。就目的呢，就是希望啊，让这个年轻一代的锦州人心甘情愿沦为亡国奴，啊，这个长达14年的文化奴役，比炮火的轰炸更为隐蔽和狠毒，但是没成功啊。另外呢，疯狂掠夺辽西地区的粮食、矿产、木材，通过北宁铁路源源不断的运往日本。要不为什么有一个专门针对北宁铁路的那场战役呢？啊，就把那个桥给它炸了。啊，让你物资运不出去。那么面对这样的高压统治和思想奴役，义勇军的斗争也经历了巅峰和低谷。那么这个低谷呢，是可以想象的，就啥也没有，装备非常简陋，面对日军反复的讨伐啊，其实队伍一次次遭到重大的损失。但是啊，咱们中国人就是有这股劲儿，就一批人牺牲了，那还有一批人补充进来。另外呢，像铁路工人、手工业者、爱国知识分子，他们是秘密结成了爱国团体，去传播啊进步的书刊。那么当时呢，很多爱国商号也是冒着这个被杀的风险啊，悄悄地保留中国的典籍，偷偷地去讲授传统文化，让无数的辽西儿女永远始终坚守民族大义。那么义勇军将士浴血辽西的故事呢，也间接催生了义勇军进行曲，也就是我们国歌的创作和诞生。辽西大地上不做亡国奴的呐喊，由出关的爱国志士带到了北平，传递给了田汉和聂耳，所以咱们永远是国歌重要的精神源头啊，所以锦州呢，不是国歌的诞生地，但是它是国歌的精神原乡。好，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呢，以梳理遗址，梳理人物，来回顾了这段历史，这14年的抗战。希望今天的节目能够铭记历史，告慰先烈。那么当年呢，咱们没有先进的武器，没有稳定的后方，咱普通的辽西老百姓，普通的锦州人，是凭借着一腔的爱国热血挺身而出，用血肉之躯对抗了侵略者。他们的故事是锦州这座城市厚重的红色记忆当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好，感谢大家收听今天的节目。最后一首歌呢，是咱们的老听众啊，竹影小筑推荐的《长城谣》。好了，本期节目就到这里，感谢大家的收听，明天上午啊，我们再会。

0: 每天新闻快一点，新闻快报准时到，欢迎收听666新闻快报。
1: 当前正值高校录取通知书陆续送达，新生准备入学的关键时期，一些机构或不法分子趁机利用新生对入学流程不熟悉以及部分考生家长的焦虑心态，通过伪造身份、散布虚假信息等方式精心设局实施诈骗。为切实维护广大考生和家长切身利益，近日教育部结合近期典型案例发布防范提醒。官方新生群一般会通过录取通知书、学校官网等正规渠道公布。新生群内如出现提前办理校园卡、购买入学资料、交注册费、领取助学金、刷单、校园贷等，很可能是诈骗信息。在此提醒，切勿轻信自媒体平台所谓老师、学长、学姐发布的缴费通知，任何要求扫码转账至个人账户的行为，务必

先通过学校官方渠道进行核实。国家基本药物目录2026版1号实行，新版目录药物总数增至794种，新增116个品种药物。基本药物是指最重要的、基本的、不可缺少的、满足公众必需的药物。国家基本药物制度是对基本药物的遴选、生产、流通、使用、支付、监测等全环节实施全流程重点管理的制度。国家基本药物制度规定，公立医疗机构应全面配备优先使用基本药物，同步衔接分级诊疗、医保倾斜等政策，减轻公众用药负担。据中国国家能源局昨天消息，截至七月底，中国光伏发电装机容量达到12.86亿千瓦，首次超过煤电，占到全国发电装机的31.5%，成为中国装机第一大电源。自电力工业诞生百年来，煤电作为中国第一大电源的历史格局被打破，这成为2026年上半年煤电发电量占比历史性跌破50%之后，中国能源绿色低碳转型取得的又一重要阶段性进展和标志性成果。据市场监管总局消息，近日市场监管总局发布65项国家计量技术规范，涵盖无线电、电离辐射、医学、生物、数字计量等20多个专业领域。这一批国家计量技术规范的发布，将有力支撑相关产业的质量提升和技术进步。北京时间9月1号10点，智神星一号遥运一运载火箭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发射升空，运载火箭全程飞行正常，达到试验目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此次任务是智神星一号运载火箭的首次飞行。中国黄渤海为期4个月的休渔期1号12点正式结束，渤海和黄海海域数万艘捕捞渔船出海争鲜。自5月1号12点起，北纬35度以北的渤海和黄海海域渔业辅助船与捕捞船同步休渔。中国从1995年开始在黄渤海区实行伏季休渔制度，今年是黄渤海区执行海洋伏季休渔制度第32年。近日，香港圣保罗男女中学合唱团在瑞典举办的第14届世界合唱大赛中斩获2项冠军。领奖台上，同学们手持国旗与香港歌。

0: 说他这个后遗症也导致啊，而且脑主动脉、脑干周围神经密布啊，一旦发生出血，一些血液斑块啊压迫，包括对于这些中枢神经的损伤都很严重。所以说，出现这些后遗症，相对来讲，他的出血量应该不是很大，要大一点会更严重，都危及生命的。
1: 是
0: 那
1: 的，
0: 现在
1: 是
0: 出
1: 的。
0: 现这些问题，现在怎么治疗干预，怎么调理的，有没有什么改善呢？
1: 有啊，有很大的改善啊，楚老师。当时用的就是喜儿给的争取虫草养元液，然后之前就是等了2个批次吧，都没用上。我们家属也可着急了，就是去年那批幸运嘛，就是我们就得到了名额，然后我父亲用的哈就越来越好。他现在就是胳膊腿儿哈就灵活多了，就走路哈、站着呀，都比过去稳当多了，也不用扶着墙啊，或者是有人搀扶啊，只要是自己慢慢的走哈，他就没有问题
0: 好
1: 了。
0: 嘛，
1: 然后看他哈，就是也比过去就是有力气了。然后我父亲他自己也说哈，就现在感觉那个肢体麻木的那个感觉都没有了。然后我们摸着他的那个手脚吧，就是也不像过去的时候，就摸着就是那么冰凉冰凉的。现在他那个头晕的情况也少了很多，然后眼睛看东西吧，就重远的情况也有很大的改善，然后说话呀、吃东西啊，各个方面都见强。
0: 好嘛，
1: 然后我们现在家属特别高兴，然后我爸最近1个多月吧，他还练习就是呼吸吐纳呀，我看他更就是整个身体的那个状况，就是你就感觉这个人就一天一天就在变好，
0: 配
1: 就
0: 合
1: 是
0: 呼吸
1: 进
0: 吐
1: 步
0: 纳，
1: 特
0: 是不是
1: 别
0: 感
1: 大。
0: 觉更快了？效果是吧？
1: 对对对，然后现在血压就比过去好控制了，就整个人那个精神状态就都好了。过去他白天就是特别嗜睡嘛，现在只有那个下午哈，就是睡1个小时左右，完其他时间他就人还是挺精神的，还有他的那个情绪吧，因为以前他生病嘛，就是情绪也是
0: 对，
1: 很低迷的那种，他现在情绪比以前好多了，而且我感觉他呼吸的时候就气脉都足了很多。
0: 这就呼吸吐纳的好处嘛，调脏腑气机，吸清吐浊。

0: 来祖国，放眼世界，锦州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正在直播。脱贫摘帽不是终点，而是新生活的起点。今年中央一号文件首次系统部署常态化精准帮扶机制，建立健全防止返贫长效机制，政策不留空白，关心始终在线。通过精准识别、动态监测、及时干预，我们努力做到早发现、早帮扶，为每个家庭筑牢防返贫堤坝。从产业扶持到就业帮助，从教育支持到医疗保障，多维度的帮扶措施让脱贫基础更稳固，让幸福生活更可持续。防返贫有机制，有困难早帮忙，让我们携手守住来之不易的脱贫成果，共同迈向更加美好的明天。
1: 在生命的旅途当中，我们不会同时出发，更不会同时到达终点。
0: 健康是生命的底色，是人生这场长途旅行的通行证。没有它，再远大的理想，再美好的愿景，都不过是镜花水月。唯有以健康为基石，生命的大厦才能稳固助力。
1: 不挥霍健康，不轻视身体，用科学的态度、积极的生活方式，与生命签下一场长久的浪漫契约。
0: 认识自己在当下，在通往健康的路上，快乐地活过100岁。

收音机旁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活过一百岁》。我依旧是各位的好朋友，也是本

节目的主持人子诺。那每天的这个时间段呢，非常高兴能够陪伴在您的左右啊，一起呢分享健康常识，为您揭示长寿奥秘，推广健康的生活方式。每天的这个时间，让我们一起在电波当中助力健康人生。同时每天凌晨我们的节目还会为您进行重播，也欢迎大家随时收听。

0: 活过一百岁节目进行当中，欢迎您随时关注锦州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在评论区发表互动消息，和我们一起畅聊健康话题。手机用户可以随时下载北极海新闻客户端，在线呢同步来收听我们的节目。
1: 你是否想象过，在白发苍苍的年纪，依然能健步如飞，思维清晰，和子孙共享天伦之乐？活过一百岁不再是遥不可及的传说，而是健康科学生活方式可实现的美好愿景。让我们一起揭开长寿的神秘面纱，为生命续航书写跨越世纪的健康传奇。

欢迎各位收听今天的《活过一百岁》。今天节目的第一个话题啊，我觉得特别能够引起朋友们的共鸣。不知道您最近呢，是否在网上看到过这样一个话题啊？这话题最近可火了，叫什么呢？叫为什么你会一直觉得妈妈只有30多岁？话题之下，很多网友说，即使是知道妈妈真实的年龄，但是在我的印象当中，我的妈妈还是30-40岁的样子。有的网友跟帖留言说，记忆里啊，我妈36，穿旗袍，大波浪，瘦高挑，有很多高跟鞋，还有漂亮的连衣裙。还有的网友说，闭上眼想起妈妈，就是那个穿着碎花连衣裙站在树下的样子，可是一算年龄，她今年61了。大家的记忆当中，妈妈仿佛永远是那个年轻靓丽的样子。我们好像忘记了时间啊一直在走，我们会长大，妈妈会变老这件事儿。那为什么会产生这种比较奇妙的年龄错觉呢？首先我们要说明的是啊，目前还没有研究直接证明说我们会把妈妈的形象永远定格在30多岁。但是关于我们是怎么判断一张脸的年龄，科学家们还真的是有研究。所以围绕这个话题，咱们今天啊就一开始呢来聊一聊唠一唠。不妨呢先给大家提问啊，有这样一个问题。如果说现在给你一张陌生人的照片，让你判断照片里的这个人他今年有多少岁啊，你有多大的把握能够判断准呢？当然这答案可能没有你想象中的那么准。2018年的时候，新南威尔士大学等机构研究人员利用一个包含了3948张标准化护照照片的大型数据库，进行了3项面孔年龄判断实验。研究人员一共是招募了84名不同年龄的参与者，让他们根据照片来判断人物年龄。结果就发现呢，面对比较年轻的脸时，人们往往容易把年龄猜大，而面对年龄比较大的脸的时候啊，又容易呢把他们年龄猜小。这种估计年龄的平均误差大约有8岁。更有意思的是呀，我们刚刚看过谁，也会影响接下来对另一张脸的判断。如果你看到的上一张脸比较年轻，那我们对下一张脸的年龄判断啊，往往也会往年轻的方向去猜。如果上一张脸比较老，则可能啊往年老的方向猜。研究人员呢把这种现象叫做序列依赖。简单来说，就是我们看到一张脸的时候，并不是像机器扫描身份证一样啊客观的去读取这个人今年多少岁，而往往会受到既往的经验，或者说刚刚看到的其他面孔等多种因素的影响。不过呢，刚才我们提到的这项实验研究的是陌生人的面孔，而现实生活当中我们话题里的啊这个妈妈，对我们来说显然她不是陌生人，是再熟悉不过的熟悉的人，对吧？如果一张脸我们已经看了几十年，这个事情又会发生什么变化呢？同样来看看实验的分析啊，这个数据。2007年的时候啊，比利时鲁汶大学心理学家做过一项非常有意思的实验。他们想回答的正是，认不认识这个人会不会影响我们判断他的年龄。这个问题其实真的是挺难研究的，因为你想啊，现实生活当中我们每一个人认识的人都不一样啊，自己的社交圈不同嘛。于是研究人员就想了一个很巧妙的办法，说在这个实验室里啊，人为的制造熟人。研究人员先是进行了一个24人的预实验啊，之后又招募了16名参与者进行正式的实验。实验开始的时候呢，这些参与者看到的都是陌生的面孔，但是研究人员让他们反复学习其中一部分人的资料，不光光是看脸，而且啊要把这张脸和这个人的姓氏、职业、居住城市等等相关信息都对应起来。
那么经过这个过程，其中啊一些原本陌生的面孔就变成了实验意义上的熟悉的面孔了，另外一些面孔呢则保持始终陌生。接下来研究人员使用由年轻和年老原面孔按照比例融合而成的新面孔，让参与者进行年龄判断，结果就发现当面孔的年龄信息比较模糊，判断难度增加时，一张脸是否熟悉确实就会影响人们对年龄的判断。而这也就意味着我们判断一个熟人的年龄时，大脑处理的啊，可能并不只是有这个啊，这张脸现在长什么样子，这个人是谁，以及与这个人有关的既有信息也可能都参与进来。所以啊，我们大家眼中的妈妈，从来她不只是一张等待判断年龄的陌生面孔。再为直接点儿的表达，比如说我们看到妈妈的瞬间，我们大脑处理的可能不仅仅就是那些皱纹啊、皮肤状态和脸型，还有我们已经非常熟悉的生活当中的点点滴滴，它都在告诉我们这个人是我的妈妈。那么问题又来了，说妈妈从30岁变成40岁，再到50、60岁，这脸啊，实际它是一直在发生变化，为什么我们还能一眼认出她始终是妈妈呢？这个问题提完之后，可能大家都会想，哎呀，你这个问题问的这有点这个废话了哈。不会的，不会的啊，就科学研究嘛，就是都要研究一下。你可能会想，这大脑会不会是像保存相册一样啊，分别记住了30岁的他、40岁的他、50岁的他，以及再往后。在2022年的一项实验当中表明，刚才我们提到的这些问题啊，事情可能并没有那么简单。研究人员啊，选择了一些年轻时已经成名，几十年之后仍然广为人知的年长名人作为实验材料。这样做有一个很大的好处，就是同一个人的照片可以跨越几十年的时间。那么研究人员首先进行了一个长间隔重复启动实验，简单来说，参与者呀会首先看到一系列熟悉的名人照片，过一段时间后再进行面孔识别任务。通常情况下呢，前面已经见过某个人，后面再次出现这个人的时候，我们一般就会很快的认出，对吧？这就是所谓的启动效应。那么研究人员发现了，第二次出现照片，那么即使是这个人几十年后的样子，这种认得更快的效果也没有明显的减弱。比如说你先看过30岁的这个人，不仅能帮助参与者更快识别出另一张30岁的他，也能帮助他们识别而且很快地认出70岁的他。所以实验中啊，前后照片相处于相同年龄阶段还是相隔几十年，并没有让身份启动效应出现明显的差异。根据刚才我们提到的这个实验，研究人员就认为，对于一个高度熟悉的人，我们似乎并不是按照年龄分别保存很多张独立的面孔照片，而是逐渐形成了一个能够容纳几十年外貌变化的共同身份象征。也就是说呢，在我们的认知系统里，妈妈从来不只等于她今天这张脸，30岁的她、40岁的她、50岁的她，以及以后，这些不断变化的容貌都可以被纳入一个相对稳定的这是妈妈的身份表征当中。聊到这儿，为什么关于妈妈的记忆更容易停留在30多岁的问题，好像我们依然没有得到解决？那研究人员说了，大家呀可以回到记忆本身去找寻线索。仔细的想想，你关于妈妈的记忆真的是平均分布的吗？妈妈31岁的事情记得一些，32岁的记得更多，再或者是往后的等等等等。显然不是哈。我们对于一个人的记忆本来它就是
不平均的，不均衡的。心理学当中呢，有一个典型的现象叫做记忆隆起。他是说呀，当成年人回顾自己一生时，发生在某些人生阶段的事件往往会比其他阶段更加密集地出现在回忆中。那这种不均匀的记忆分布也出现在我们所记住的关于父母的记忆里。2012年，加拿大阿尔伯塔大学的心理学家做过一项关于家庭记忆代际传递的研究。他们让年轻的参与者完成一个特别的任务，回忆父亲或者是母亲一生当中十件重要事件，并估计这些事情发生时父母的年龄。如果我们对父母人生了解是平均分布的，那么这些事儿啊，应该是比较均匀的散落在父母几十年的人生当中。但是研究结果发现并非如此，子女回忆出父母人生事件存在明显的这个记忆隆起啊，就是大量重要事件集中发生在父母大约30岁左右的这个人生阶段。对于很多人来说，当自己的童年记忆逐渐的丰富，开始形成大量关于父母的长期记忆时，他们可能刚刚好啊，处于30多岁的阶段。于是这个时期，妈妈的样貌、声音、动作以及与她相关的大量的童年经历，可能都会给我们留下更深刻的印象。等后面自己长大，在家的时间越来越少，留存下来的记忆可能也会变少。所以当你闭上双眼想象妈妈的时候，大脑啊并不是在调取一张2026年最新版妈妈的照片，她面对的可能是一个已经认识了几十年的人。关于她的年轻面孔、现在的样子、她说话的声音、做饭的背影以及穿过的衣服，还有那些经历过的事儿，所有这些信息共同组成我们脑海里的妈妈。你当然知道妈妈今年可能已经60岁、70岁甚至80岁啊，但是记忆中的她也许依旧是穿着那条碎花连衣裙，烫着当年流行的卷发，踩着高跟鞋，她回过头来的时候还是30多岁的样子。

你敷着最贵的面膜，熬着最长的夜，来比拼业绩。你保温杯里泡着枸杞，带着它出入各种酒局。你拒绝清水的瓶。

只愿在碳酸饮料里沉溺。你吃不惯素菜粗粮，天天离不开汉堡与炸鸡。你承受了太多的压力，最爱用吸烟来排解负面情绪。你说你没有时间健身，却通宵沉迷于电脑游戏。你说年轻就要疯狂一点，却不知道健康却在一点一点远离你。珍惜生命，珍爱自己，走出家门，享受自由的呼吸。买一张机票，来一次远行，去发现大自然的美丽。重新出发，换一种方式来生活，让你的生命更有活力。

每天十四点锁定 AM 六六六 FM 九二点七，活过100岁，医生专家为您解读健康密码，解答健康难题，揭秘疾病预防真相，科学养生不踩坑，健康干货不容错过。

科学养生不踩坑，健康干货不容错过。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今天的活过一百岁。刚才啊，聊到了一个很温馨的啊，也很走心的话题，是我们每一个人印象当中的妈妈，可能七老八十了，但是呢，我们老是觉得她才三四十岁。有一些朋友也是引发了共鸣，发表了一些自己的观点看法啊。于静静她说：“我现在三十多，我一定要天天漂漂亮亮的，情绪向上。这样的话，我家孩子想起我来的时候，也是三十多岁漂亮的样子。”嗯，您这个出发点也是对的啊，把自己打扮得漂漂亮亮的，每天情绪向上啊，这也是对自己人生的一个非常完美的一个负责任的表现啊，过得开心，过得幸福。田西朋友说，我的妈妈七十多岁了，但我总觉得她还是五十多岁的样子，所以当她腰腿不舒服的时候，我才会发现妈妈真的老了。如果可以啊，我真的好想她回到年轻的时候。嗯，我们当然希望我们的妈妈永远年轻，对吧？永远快乐。随笔说，我四十多了，也总感觉我妈妈也就四五十岁，她已经快七十多了，还在操劳家务照顾我爸。要不是爸爸去年病了啊，也感觉我爸五十多岁，但实际上他们都七十多了。真的是这个样子，你看我也差不多这四十多了嘛，也四十多了。但是总觉得自己的父母呢，可能就四五十岁，实际上他们都快七十了。向日葵朋友说：“哎呀，今天这第一个话题，眼睛酸酸的啊，眼睛里边要流水了。”走走停停的旅途，这位朋友他说，也不一定是妈妈，我对周围所有从小就认识的亲戚，或者是这个特别熟的人啊，年龄的印象永远停留在小时候的认知，或者说啊，稍微的添加一点，就好像前一段我印象当中我家叔叔就四十多岁，实际上也都快七十了。哎，确实是这样，这不就是映衬了我们今天话题里提到的，就是你熟悉的人啊，你是有一个年龄印象的。older 朋友说，妈妈三四十岁的时候，她会一直陪伴在我们身边，因为那个时候我们还在青少年，之后再长大外出求学毕业工作，生活一堆琐事繁忙，一年可能真的见父母就几面，妈妈的模样自然就模糊了，可是你内心当中却永远记得她年轻最美好的样子。是这样的啊。好，感谢以上朋友针对我们今天第一个话题啊，发送了这么多的观点看法。那随着我们节目的继续进行，也欢迎大家呢继续在微信公众平台上发表您的观点，和我们一起畅聊我们今天的话题。

好，接下来的时间我们进入到今天活过一百岁的第二个话题啊，这个话锋一转，内容也有一个很大的转变，来聊一聊我们很多人啊每天必吃，或者说已经是成为饮食当中必不可少的一部分的鸡蛋。提到鸡蛋，那真的是家家户户厨房里的必备食材啊，它物美价廉又营养丰富。那在购买鸡蛋的时候，你发现了吗？有些鸡蛋表面上特别干净，但有一些却沾着很多脏东西，大家都会很自然地避开带着上面那些啊这个脏脏的，选择表面干净的鸡蛋。可是您知道吗，这个没有一些鸡屎呀或者说更脏的东西的鸡蛋，它可能不一定是真的干净啊，未必啊。所以我们今天第二个话题啊，就是说关于吃鸡蛋选鸡蛋，你别看表面干不干净啊，真正要防的是另有他人，或者说另有他物。母鸡生蛋和排便都会经过泄殖腔，那鸡蛋和鸡粪啊总是会相遇的。虽然没有鸡粪的这个鸡蛋啊看起来很干净，但是却仍然会携带一些我们肉眼看不到的脏东西，那就是致病菌。有调查显示，蛋壳表面的总细菌数量约达150万个。虽然这个数据听起来很吓人，但是呢也不用害怕啊。其实这细菌就存在于环境当中，我们人体每平方厘米也可能有10000到100000个菌落，形成单位不等的细菌数量。那在此需要我们警惕的是鸡蛋当中最脏的致病菌，包括金黄色葡萄球菌、大肠杆菌和沙门氏菌等。曾经有一项研究对北京市房山区、海淀区和顺义区三个地区的市售鸡蛋做检测，结果就发现啊，三个地区的鸡蛋蛋壳上大肠杆菌检出率较高，平均带菌率为80%，沙门氏菌平均带菌率为15%，金黄色葡萄球菌平均的带菌率为5%。那么蛋壳表面有明显的粪便和污物的啊，能检测到沙门氏菌和大肠杆菌，且菌落数量较多。蛋壳表面比较干净的检测到的呢，大多是大肠杆菌，菌落的数量较少。还有一项实验研究专门啊研究表面被沙门氏菌污染的鸡蛋，表面污染较轻的鸡蛋，就是我们说的通常看起来比较干净的，需要一定的时间才会被微生物侵染到内容物，一般在25度下储存3天，沙门氏菌便会穿过蛋壳及蛋膜浸染蛋内的东西啊，蛋内容物。那表面污染较重的啊，这微生物呢就会在较短的时间内大量的繁殖并侵入鸡蛋的内部。相信很多朋友都知道，这沙门氏菌呢，它是一种主要的食源性致病菌，常见于像蛋类、肉类和生牛奶当中。沙门氏菌可能会在蛋壳形成之前，由受感染的母鸡生殖组织污染鸡蛋，进而会污染到鸡蛋内部。更可怕的就是沙门氏菌特别好活，它耐盐、耐低温，可以在干燥环境中存活数周，在水当中存活3周，在粪便当中还能活上2个月。而被沙门氏菌感染后，则会轻则出现腹痛、腹泻、恶心、呕吐、发热，那严重的话呢，可能会导致死亡。我国的调查数据显示啊，在诸多食用鸡蛋导致的疾病当中，因食用沙门氏菌污染的鸡蛋而致病的比例可高达70%到80%。由此可见，关于沙门氏菌，咱们大家还真的是要提高警惕，不能掉以

很危险，但是它并不难对付啊。吃鸡蛋的时候，只要我们做到以下几点，就能很大程度的避开它给我们带来的伤害。第一，就是鸡蛋要做全熟。咱们啊，把这食物完全做熟，就是一种非常有效的杀菌方法。吃全熟的鸡蛋，你就不用担心沙门氏菌。第二，正确购买和保存鸡蛋。超市当中购买鸡蛋，要选择清洁和蛋壳完整的鸡蛋。鸡蛋壳上的污染物较多的鸡蛋呢，以及有裂纹的鸡蛋更容易被致病菌污染，所以好啊，咱们就别挑。那买回家之后呢，存放在阴凉干燥处保存，这个大家基本都知道，最好是放在冰箱冷藏啊。但是要注意和蔬果、肉等分开存放，避免交叉感染。一般情况下，咱们买来的鸡蛋是不需要清洗的。这个话题身边朋友也聊到过，说买完鸡蛋到底要不要洗，是不是洗完了才放进去啊？实际上是不需要的啊。这是因为鸡蛋外壳的表面它本身是有一层保护膜，能够减少微生物进入到鸡蛋的内部。如果你清洗过度啊，反倒导致保护膜被破坏，即使你再放到冰箱，鸡蛋也很容易变质。但是如果蛋壳表面有很多脏污啊，你倒是可以清洗一下。清洗过的鸡蛋呢，你就记着短时间内优先吃完，不要长时间的放。而且需要注意，就是已经冷藏过的鸡蛋要继续保持在冷藏的温度，不要把之前冷藏的鸡蛋转到室温下保存，因为这个温差的作用，它会在蛋壳上形成水珠，有利于微生物进入蛋内，使鸡蛋变质。第三点需要注意的就是保存时间不要太久啊，这就提醒大家，咱一次别买太多的，少买勤买是最好的。虽然鸡蛋的表面有一层保护膜，但随着它存放时间越长，保护膜对鸡蛋的保护能力也会越弱。而且呢，鸡蛋储存时间越长，它的内部也更容易被沙门氏菌污染。有的朋友喜欢吃嫩嫩的啊，糖心的这个鸡蛋。其实也不建议大家吃糖心蛋呢，往往是蛋清已经凝固，质地较软，而蛋黄还处于液态可流动的状态。这种状态下的蛋黄中心温度可能都没有达到60度以上，很难杀死沙门氏菌，可能会携带一些细菌啊，增加你食物中毒的风险。所以相比之下，又回到第一个大家提醒的，全熟的鸡蛋啊，食用安全性是最高的。如果说，哎，我就特别喜欢吃糖心蛋啊，我就在这个煎鸡蛋的时候、煮鸡蛋的时候就想做成糖心蛋。那您呢，可以选择正规厂家生产的，可生食鸡蛋，然后按照说明去保存和食用。我听老一辈人曾经说过，他们还有一种吃法哈，就是有很多人喜欢的，就是把冰箱里拿出来的鸡蛋，用开水直接一冲一烫。就喝了就吃了，但实际上这个啊是不利于杀菌的，因为你这个温度它是不一定能够达到杀死沙门氏菌的，而且基本就是冲完搅一搅就直接就喝了，时间上几乎也不能满足杀菌要求。这种操作啊就没法保证杀死所有沙门氏菌和其他的细菌，会增加食物中毒的风险。最后提醒大家的就是不建议吃毛鸡蛋。我在这个社交平台上看到过一些博主哈，吃这个毛鸡蛋，我真的是没有品尝过哈，就是在外地看到，可能也没有勇气去挑战。这个毛鸡蛋呢，就是鸡蛋在孵化的过程当中啊，没完成使命的嘎掉的，开玩笑啊，就说嘎掉的，就是死胎蛋。可能会含有寄生虫或者是沙门氏菌、大肠杆菌、伤寒杆菌等等致病菌，会增加食物中毒风险的，所以也不建议大家去吃这个哈。但你要说有猎奇心理想去尝试啊，也倒也可以，但要保证它真的是做的全熟的，一定要保证安全，食品安全。总之呀，这鸡蛋虽然美味，但是呢，我们一定要注意它食用的安全性。鸡蛋身上最脏的致病菌，虽然我们肉眼看不到啊，但是呢，它的危险却是真的存在的，所以大家绝对不能掉以轻心。

刚才啊聊到了这个买鸡蛋储存鸡蛋啊，如何能更好的不被它上面携带的一些细菌啊污染，或者说影响我们身体健康的话题。刷新一下微信公众平台，几位朋友发表了观点。云海江这位朋友说，哎呦，毛鸡蛋我们家孩子吃过，我都没敢挑战。确实哈，但是身边真的有不少朋友说那东西挺香的，说这个煮熟了还是烤熟了，反正吃法还好几种好多种，说挺香的。我在想有机会要不要挑战一下自己啊。小健朋友说，总之呀，不管什么蛋煮熟了吃吧，千万别图那一口新鲜。嗯，确实是。德德朋友说，我们家每天啊都吃三口人，差不多要吃六七个鸡蛋，一个人两三个啊，是吃鸡蛋大户。还好，我觉得不算什么大户哈，因为能吃鸡蛋的朋友真的是大有人在啊。而且我们都说鸡蛋它的营养价值是挺高的，而且它性价比很高，对吧？便宜好吃，做法多样啊，你是水煮呀，煎呐，还是油炸呀，或者是说就平时我们炒各种各样的配菜啊，这鸡蛋做法真的是挺好的。最近啊，这个我就没怎么吃鸡蛋啊，身体原因呢，这个就在想，哎呦，什么时候赶紧能吃上鸡蛋啊，特别馋这口。好，感谢这几位朋友关于我们今天第二个活过一百岁话题的这个观点和看法啊，也算是畅聊了。那抬头看看时间，我们今天啊活过一百岁节目时间就差不多接近尾声了。感谢各位的收听关注和参与话题互动。本节目主持人子诺，监制云婷，总监刘洪佳。稍后时间也欢迎您继续收听锦州新闻广播为您安排的更多精彩内容。

好，欢迎各位呢进入到今天的欢乐轻松购环节。最近啊，听见身边很多人都在抱怨说，现在呢早晚温差比较大，食欲啊总跟着天气晃，忙活半天做好饭吃的时候又没啥胃口啊，做少了不够吃，做多了剩着还浪费，折腾一大圈白费劲儿了。那一些老年朋友上了年纪，本来消化功能就弱，再赶上忽冷忽热的天气，总觉得啊吃饭呢吃不香啊，但是呢吃不下去饭也不行，营养跟不上啊，浑身没劲儿不说，免疫力都跟着下降。所以今天啊，我们的欢乐轻松购给大家带来的是下饭救星海捕鱼罐头组合。说到这罐头可真的是太省心了，不用开火，不用涮锅啊，也不用刷来刷去的，拧开盖子就能直接吃，热乎饭菜几分钟就搞定了。里头的黄花鱼和带鱼都是深海捕捞的鲜鱼，肉质特别细嫩，连小刺儿都炖得酥烂烂的，牙口不好的叔叔阿姨也能放心吃。那五香的酱汁啊调得特别地道，刚开盖你就会闻到飘着浓浓的鲜香味儿啊，让人直流口水。天气凉了，愿意出门溜达的，你不管是坐飞机啊，坐火车还是干嘛啊，带上一个鱼罐头，小小一个，开罐就能吃，非常方便。如果你再愿意喝上两口啊，整点小啤酒，喝完了睡一觉，美滋滋的，这旅行咱就到地方了。出门在外没啥吃的，你把这鱼罐头一带，打开，相信旁边的人都能馋哭。要是哪天在家懒得做饭，也开上一罐啊，配个馒头啊或者是米饭，鲜美的汤汁往上一浇，一顿美味的饭菜也能轻松搞定。家里来客人的话，来不及准备太多菜，你开上几罐鱼罐头，再简单的炒上几个菜，一顿丰盛的家宴也就全乎了。提醒各位，咱们今天推荐的海捕鱼罐头，它不光是省事儿、开胃好吃，营养也是实打实的啊。我们都知道清淡养生，温补不上火，海鱼肉就是最好的养生食材，里面富含丰富的 DHA、 优质蛋白质、 B 族维生素和多种微量元素，这可是很多中老年人身体刚需的营养。今天啊，节目联合厂家送优惠，这款海捕鱼罐头组合买12罐五香黄花鱼，直接给您送12罐五香带鱼，也就是说整整24罐一大箱啊，直接给您快递包邮到家，特惠价只要199块。但是跟大家说清楚啊，这批货呢厂家给咱们100组的库存啊，现在也没剩太多，8块钱一罐的高品质鱼罐头，平时啊您这价真的是很难遇到，所以不要犹豫，赶紧拨打订购电话400-999-0139 400-999-0139，让小管家帮您登记购买，全国送货上门，支持货到付款。喜欢用手机购物的话，搜索锦州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评论区回复新闻两个字儿，也能够立刻下单。

0: 北京时间15点整。
1: 宜春号码让您省去专家挂号费，一通电话让您免去医院排长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由锦州新闻广播联合锦州弘益康中医门诊共同打造的大型公益服务类栏目《空中问诊》。本栏目是锦州新闻广播为切实帮助广大群众解决看病难、用药贵而亲情推出的服务节目。空中问诊一小时，帮您解决看病就医大难题。
2: 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每天下午3点到4点为您准时直播的一档大型公益服务类栏目《空中问诊》。此时此刻，直播间的热线电话已经为您开通3800380，根据语音提示选择一号键就可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了。在生活当中，您的身体如果出现了一些不舒服，或者说您就是单纯的想和我们节目取得联系，都可以通过这部电话来找到我们。节目当中呢，依旧是为大家请到了我们非常熟悉的一位老朋友，弘益康中医门诊有着丰富临床经验的深受大家喜欢的金老师继续做客直播间，针对您所提出的每个问题进行细心细致的解答，解决您的健康难题。再次提示各位，热线电话正在开通，欢迎大家的拨打3800380，选择一号键就可以了。好了，接下来的时间我们继续有请金老师。金老师您好。
3: 主持人你好，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啊！今天又到了这个空中问诊节目，我依然是你们的老朋友弘益康医馆的坐诊医生金医生啊！大家呢天天来到机前，谢谢大家聆听啊！今天给大家带来呢，也是养生保健啊方方面面问题。咱们能养生好呢，咱们不吃药；咱能吃药好呢，咱们不住院手术开刀，对吧？说了半天，咱们这档节目就是让咱们国人的身体健康素质啊，健康有素质身体，并且呢我们把中医药文化传承下去。中医药文化是我们的最基本的养生文化，真正的养生就得懂中医药文化。中医药文化呢，养生来说因地养生。啥叫因地养生啊？你生活在南方怎么养生，你生活在北方怎么养生啊？你生活在中原地带怎么养生？咱们常说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这也包括饮食文化和中医文化在里啊。可以说啊，我敢说中饮食文化就包含在中医文化里。中医文化包括很多东西，像大家说的啊，天文呐、地理啊，什么五运六气都在这里，也就涉及到了我们四季养生啊，这个观念和四季养生，我们每个人行动起来，对吧？咱们就是说不讲养生，你说我也不懂中医，我也不懂养生，我就觉得啊，你看这春天呐，我就想吃点那个泼布丁啊，挖点野菜呀，对呀，啊，春天对应肝呐，啊，有火呀，那我们吃点小青菜、小泼布丁、小野菜，是吧？真的清热解毒，这叫人天相依，对吧？啊。就是说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嘛，是这样，对吧？你说我夏天呢燥热呀，我就油腻，我吃不下去，吃点清淡的，这个也和季节有关系。说这立秋以后怎么突然这么干呢，是吧？擦地也怨干了，衣服也怨干了，皮肤都干，口鼻都干，特别有肺病的或者有过敏性鼻炎的犯病了。因为秋燥，秋天对应肺，对吧？那我们夏天对应心，心主汗液，夏天呼呼出汗，是不是啊？一夏天的汗液，一夏天的清淡，来到秋天，我们身体可以说是营养缺失了，对不对？夏天谁那么吃啊？说炖肉啊，或者是说的吃的很多，因为热吃不进去。但是说是注意养生，因为暑热难耐呀，我们呢，身体啊，脾胃啊，确实强熬过来，对吧？特别有慢性病的啊，或是呢饮食带不注意的人，我们就是说这一个夏天可以说不太舒服，是不是很不舒服？哎，又来到这个秋季啊，秋季呢还燥，那我们怎么的就需要调养了。调养靠什么呢？ 那大家一想说这金医生肯定让我们吃药，哎，我呢从最基础的饮食来说，我说了饮食文化在中医含包含在中医文化里头，中医养生里，那我们就给大家说说啊，吃啊，吃好是吧？中医养生不说吗？饮食有节，起居有常吗？饮食这个节，一是干净的节，节制的节，也包括事实对应这个节律节制啊，这都是包含在里的。那我们就说说这段时间我们怎么吃啊，再一个这段时间我们容易高发什么病啊，什么原因，是不是这样？这个时候啊，面瘫发生很多啊，容易大家注意别着凉，这昼夜温差大，这个窗户要看好，门要看好。你看我们前夜还挺热，后半夜那就可点找被给冻醒了，是不是这样？所以说这个窗户不要直吹啊，我们防病大于治病啊，预防为主，真的有病了我们还得治疗，是这样。这个时候啊，面瘫发生率也很多，就因为昼冷昼热，是不是？白天还出着汗，前夜还出着汗，后半夜那毛孔竖起来了，冷了，对吧？那我们这个门窗屋里的温度啊，穿衣盖被，是不是都得有个好的养护方法啊？哎，不能不注意啊，是不是啊？哎，这是最关键的。还有什么带状疱疹，大家常说的蛇斑疮啊，拦腰火毒。这个蛇斑疮啊，可以说是说围着胸胁，就胸腰多啊，发病率是比较多，但是在脖子上、胳膊上啊、腿上内侧，特别啊，肝脾经走向都有，都可以得啊，大家别忽略。这个是什么？有的是小水泡啊，火烧火燎的疼，特别60岁以上的人要注意，要及时的就诊。大家说也不知道上哪儿看，可以说啊，我不是宣扬我自己啊，这个带状疱疹我治还很拿手的，你也可以找其他中医大夫啊，以中医为主，针啊、罐啊、维赤啊、啊温通法啊、强通法啊。啊，还有这个火疗法啊等等，效果都是不错的啊。根据人的体质，根据得的长短、轻重、深浅啊，各有办法，中医肯定有办法。一般就是说得这么说，50岁以下啊，一般一次两次在我这针罐或者吃个五副起步药基本都好。要说50岁以上呢，有的2次3次，要跟住了也可以去根不留后遗症，大家说后遗痛，有的3个月、1个月、半年、几年还在痛，这个东西很折磨人。为什么这么痛啊？按现代医学分析，它叫带状疱疹病毒。既然是病毒，我们乱吃消炎药不好使啊。真正抗病毒解毒的东西，大家都知道是中药，别说汤药，咱们药店药架上卖这些，是吧？解毒的中药都是中药成分，这个毒是吧，清毒的，什么这吧解毒丸、那个解毒丸等等，是不是？哎，那我们所说抹那阿昔洛韦也是抗病毒，但是怎么的，你真正什么体质，肝火重、胃火重，它不能精准的经络辨证。我们中医用药根据您来舌脉啊、问诊、望诊时间的长短，能很清晰的辨别出是肝经火重、胃经火重，还你平素体质怎么样，还是脾胃湿热重等等，都能给你一应俱全的辨别开，在用方用药或用针上都能辨证的施针施药啊。说了这些为了什么？为了大家少遭罪，少留后遗症啊。我们健康是我们的底气啊，也是我们生活快乐的源泉，对不对？是这样啊，咱们这档节目不也是吗？看病不迷路啊，求医问药呢不走弯路啊，不走弯路，也是高发期，再也是过敏性鼻炎的高发期啊。过敏性鼻炎这个带状疱疹呢啊，我说了50岁，再说一下60岁啊，啊再一会儿说鼻炎这个事儿。那个带状疱疹60岁以上，特别65岁以上，后遗痛不说100%，也90%以上啊，我可以肯定的说，因为通过我的临床啊，这几十年的总结和各种报道都是相吻合的，确实每每见到后遗痛留的很多。大家想想，60多岁的人扛折腾了吗？65、68以上， 是38岁扛折腾，还是65、68扛折腾？不扛折腾，甚至有7多、8多的老人得这个病，发现以后及时治疗。一开始他有的是微微痒啊，在胸胁部位，在腋下，在肋间啊，前后背啊，一团的小红点的红疹子。有的很明显的唰就出水泡了，大家一看明显，有的微微的红疹子啊，痒，有的很痛，就像火烧火燎弯着那个痛啊，痛的有的都睡不着觉啊。这与平时的身体的抵抗能力、营养啊、身体素质啊，再一个各方面有没有基础病有关系，这个一定要及时的治疗，真的很遭罪啊，痛。他呢按中西医讲呢，带状疱疹为什么这么痛？因为它侵犯的是神经根，有的人一生起好几次啊，有的不太明显，有的很重，但是60多岁的人一定要重视，特别身体抵抗力下降的人啊，下降的人一定要重视这个事儿啊。说了半天，平时要养护好身体，养生嘛，养护好生命啊，有抵抗能力。咱们从过疫情以后，我们老百姓就总结出来了，是吧？财力啊，权力不如有抵抗力，什么好不如有一个好身体。说心里话，大家现在就是我们的孩子都看出来了，00后，攒啥车呀？车满街都是，攒啥房啊？老人给我们留房都住不过来，有的甚至交物业费，甚至交房贷、交税都可能眼看消不起，那些都没用，最后是健康。啊，健康，00后都悟到了啊！我很多孩子都，啊，唠嗑都悟到了，但是他们呢，啊，生活经验和卫生知识还是欠缺。那我们说了半天啊，我们就是健康是第一位的啊，健康也是最大的财富，这个大家都懂，但是落到实际行动上啊，没有几个人就是积极的认可。不是提倡养生，平时想吃啥吃啥，条件好的啊，条件一般的呢，就是说总觉得哎呀，我生活条件不行，我吃不那么好，我不可能身体好。不是啊，我每每给大家带来的养生知识和吃什么喝什么，不是绝对的山珍海味，都是平时的啊，咱们见得到的家常菜肉啊，就是你按照季节，按照体质合理搭配啊，把这个疾病啊，把这个健康啊，啊，就是落实到首位重视，是不是？那你说我们每天三餐为了啥呀？填饱肚子，不是填饱肚子时代，现在讲究生活质量的时代，是不是这样？你现在啊，老人不重视身体，客观也好，主观也好，你是不可以的了，对吧？因为我们寿命长，你一直在病病殃殃活着嘛，遭罪，这第一点。再一个，现在儿女也少，回家伺候你、忙活你的人手太少了，对不对？忙活不起，你不重视也得重视。什么时代我们就得什么活法，是不是这样？哎，大家都知道，你说您请个保姆，一个月咱们这个城市就得3000多，那您工资多少？你不吃不喝了，但是您治病呢，您不是每个月都去治病啊，是不是啊？就我们中医药吃中药好，说针灸也好，我敢说现在治病是最便宜的了，最基础的东西了，也是比较透明的东西啊，不是玄乎的用什么仪器，哎，几千几万的啊。就说这几千几万这个事儿啊，昨天呢我下班以后就是到家具城，因为家里搁那儿买的家具窗帘有个小扣丢了，哎，这帮人知道我是中医，呼上来就是诊脉嘛。我说行，大家还说谢金医生一诊。哎呀，我说这都小事儿，没事儿，何况咱们都交往过不是一天了，无所谓的事儿，看吧。提起来他的一个小女孩的爷爷，在某某城市我不说去看了，就咱们锦州人，去跑了几次就花。

0: 花了几万，因为睡眠啥都没到，啊，就可能也是什么，不是什么那个医院，就是有病乱投医吧，就是这样。他说我爷去完3次，我们明白了，啊，就问我们那针灸说药怎么地，他说你看你这个这一天呢，这不很透明的价吗？对呀、啊。我说咱们治病就是根根本本的最基础的东西，就是说我这个针灸也好，方也好，就是说，咱们中医药学校现在教学也好，也是这个路子，对吧？这是正道的事儿，向大家说，就是说我的所有老师也好，也都是正正道道这个路子，对吧？就是说咱们治病也好，做人也好，要正道，啊，正正道道的，啊，这样才能呢，对我们的生活啊，对我们的健康啊，才是一个合理的规划，不能胡整。说作为医生也一样，虽然是经济社会市场经济，但做人是第一位的。作为一个医生，不能追求那种所谓的利益呐，所谓的什么什么呢？那就不是医者仁心，悬壶济世。你可能你的医德不到位，您将来的医绩不但坑患者，实际也是坑自己。啊，咱们到什么时候实行这个技术、这个方、这个针，在哪儿做到哪儿，咱敢挺直腰板儿，作为医生说得出，对吧？我不可能百病都治好，但是我接手的病，我尽量给您治好，只要患者您配合，对吧？这就说了带状疱疹，我们有病乱投医这个事儿啊，所以说这档节目我就很欣慰，让老百姓呢看病不迷路啊，不是非得找去我门诊，非得找我。我说这个方向，啊，你可以找别的医生，是吧？就近也好，你喜欢的也好，最起码您呢，养生看病不迷路啊，是这样。再说这个，带状疱疹，大家问，那你什么办法？我呢，针和药都有啊。我们这个针呢，也分很多种，什么温通、强通啊，还有一个微通啊，就是这些方法。这个针具也是长短粗细不一，根据体质、根据病深浅、根据部位啊，进针也是，大家也能看到啊。机前有我很多患者，是吧？长针、短针，是吧？直刺、斜刺也好啊，或者是赤裸放血也好，是这样，都是大家能接受的啊。如果这个大家受不了啊，把患者吓得够呛，不用说你不接受治疗，我都不会练这个技术，都说到家话，对吧？我不可能到这退一步讲，我不可能拿这个技术吃饭，对吧？我父母也不会没正事儿的让我学一学乱七八糟的东西，啊，回过头我不还说吗？我这个技术也好，我这个出汤方也好，都是合乎国家临床标准、国家啊医药标准的，也合乎咱们现代啊。就您，假如说您把您的孩子送某某中医院校，他也是这个思路，给人辨证施治。啊，辨证施治，针和药啊，这么用。哎，那咱们再说一下鼻炎，过敏性鼻炎。过敏性鼻炎不是非得滴鼻炎那个滴液啊，或者是口服那个中成药，可以汤方，也可以针灸啊。在我的临床经验中，这个过敏性鼻炎针灸的效力还是不错的啊，还是不错的。年轻的孩子，年轻人一般死了次就好啊，有的老年人呢，有的也是几回就很不错。这个就是可以真正验证的啊，可能现在这个大姐呀，快70多，快80了啊，她就在我，可能就在机前每天听，她就是这几天有鼻炎犯了啊，昨天今天就是吃了一针，她就说鼻涕不提了秃噜就好很多。你看这个岁数的人了，因为她是吧治腰腿疼和头晕都好多了，她说金大夫，你说我这岁数咋整？这两天鼻子秃噜了，我说大姐别上火。鼻子我给你加几针，他说那我就加钱。我说没事儿，老患者了，这个扎一针看看效果。今天不收您钱，这还是原先的您的治疗方案。他说那这真好，你看有些症状出现了，你们加针还不加钱？我说医生嘛，就是得厚道的让患者啊感觉这个事儿，贴心治病就是这样啊。所以说这个中医中药啊，是一个很实在的啊，很实在的技术。啊，也是很人性的啊！过敏性鼻炎这也高发啊，大家要注意，因为肺开窍于鼻， 秋天对应肺，为什么说立秋前后这么重？大家常说啊，鼻炎这么多，大家常说过敏性鼻炎是秋天发燥，空气燥，花粉呐、啊，空气燥啊，就是说鼻子啊，肺的肺气啊受到干扰，肺为焦脏，焦脏，焦脏，焦气的焦，焦脏，脏腑的脏，怎耐寒热啊？因为白昼黑夜温差大，所以说寒热交替温差大，并且秋天对应肺，肺开窍于鼻，这个时候过敏性鼻炎就比较高发，高发那我们就需要调理，痛苦，不通气儿的，鼻塞的，咽痒的，鼻痒的啊，眼睛痒的，流泪的，打喷嚏的，甚至耳朵痒的，很多，很遭罪。这不是单纯你这个鼻子痒痒啊，说明你的肺气不好了，应该调。肺是一个很重要的脏器，这个秋天我们就着重养肺，肺出现问题的就是燥咳、过敏性鼻炎高发、咽干口燥或鼻腔干燥啊，或者原先有陈旧的这个鼻窦炎呐、啊、等等，不是过敏性鼻炎，这个时候也出现一些问题，这个季节也得着重养脾啊，养脾。那我们从食物上怎么治呢？食物上呢，那我们就是减辛、增酸、收肺气啊。秋天对应肺嘛，是吧？养护好肺，到冬天使之省得咳嗽或者其他老病复发的重，那就影响寿命了。岁数大的啊，年轻人，你想想，也影响工作生活呀、啊，是不是这样？这个减辛啊，辛苦的辛，辛辣的辛，也就是辣味儿。辣本身比较燥，秋天还燥，你再吃辣的，大家都知道上火，是吧？因为燥火燥火，大家都知道辣的上火，这个时候少吃辣的，啊，少吃辣的。啊，大家有什么关于带状疱疹或者是鼻炎啊，或者是面瘫方面的问题，可以打进热线问一问，因为这个时候是高发，或是其他什么心脏、脑血管的问题，也可以打进热线问一问啊。
1: 嗯，没错，提醒各位，如果说在节目的进行过程当中，您关于这个养生方面，关于我们现在目前身体存在的一些状况情况，想和金老师进行互动沟通和交流的话，欢迎各位拨打电话，直播间的电话呢是3800-380-3800-380，您根据语音提示接通之后呢，选择一号键就可以参与到节目当中了。那其实到了秋冬季节，我们的这个身体呢总是会出现这样那样的一些变化，毕竟的这个气候的更替也会带来我们身体诸多的不适。那我们在节目当中也是都可以和金老师来进行一些问询，进行一些沟通，关于我们养生方面的话题，我们都希望给大家提供更好的帮助。再次提醒各位，我们直播间的电话呢就是3800-380-3800-380，根据语音提示来选择一号键就可以参与到节目当中了。好了，继续我们来有请金老师。
0: 嗯，好。嗯，刚才说这个少吃辣的啊，多吃一些酸的，也确实你看这个时候刮那个各种水果啊，是吧，什么晚李子、秋李子、西梅呀、啊，还有这个桃啊，各类桃啊都上市了，石榴啊，梨子，是吧？这都认肺的，我不说吗？人天相依，也是一方水土养一方人，真是啊！我总觉得来到锦州特别高兴和满足，就是说这地方可以说是啊物产丰富，咱们想吃什么时候就有什么，是吧？真的，海里的、土里的啊，果园里的，真的啊，就是说这些食物就可以给我们很好的养生啊。那少吃辣的，吃酸的啊，是这样，哎，比偏酸的一点啊。大家说，哎呀，我这岁数大了，你说吃一口梨子，吃一口桃的都倒牙，吃不动啊，胃也不舒服。没事儿啊，你可以给它蒸熟了吃啊，加点冰糖，润燥养肺，还微酸微甜，多舒服啊，还软糯啊，可以蒸熟了吃啊，蒸熟吃。蒸熟吃也是不错的啊，嗯，所以说呀，这个肺主秋啊，秋是肺收敛，以湿酸以收之，酸性收敛啊，收敛。哎，大家吃饺子蘸醋或吃水果都知道啊，发涩，酸涩酸涩嘛，就收啊，收敛啊，收敛肺气，省得过度消耗啊，还得吃一些 润肺的啊，像百合啦、梨子啦、蜂蜜啦啊，这样啊。那我们立秋过后啊，这个肺金当令，说、啊、虽然此时啊这个热没散尽，但是大自然的阳气怎么逐渐降了敛的，咱们早晚都不打空调了，是不是、啊、白天就热一阵儿了，早穿皮袄午穿啥的感觉了，也大概这样啊，说的有点过，就是这么个意思啊，有温差了啊。所以说养生呢又要随着四季养生顺势而为啊，这是我们啊应秋气之降啊，这是我们黄帝内经啊养生的办法，也确实是啊，不是我们照书本啊纸上谈兵，照本硬套，实际我们生活也是这样。那你看我们是不是收敛了，我们的体质也是一样啊，人天相依，是不是早晚都不出汗了，几乎不咋出汗了，皮肤就干了，是不是收回来了，那我们那个汗也不是外界给的，而是我们体内的阳气蒸发啊，汗液啊，心气儿往出蒸的，那我们心气儿现在就废气儿了，好好收一收，是吧？哎，从吃上啊，穿衣上多注意一些，维护自己，是不是这样？哎，心散呢，心味发泄废气啊，酸味主收降废气啊。你像这个葱姜蒜、韭菜、辣椒、胡椒之类啊，心散泄啊，伤阴。那你辣的它就燥湿嘛，就伤阴气，就发干。所以啊，这个秋天呢，就少吃这些啊，不宜多食啊。作为调料少搁点无可厚非，不是大口的吃辣椒啊，大口的吃蒜了，吃葱啊，不适合了。那你看我们那生津液的呢，那就像乌梅呀，说的这个是不是西梅呀、山楂呀、杨桃、苹果、柚子啊，生津之品可多食，石榴啊，特别是这个石榴非常不错，我看满大街都有了啊，有敛肺酸收一时肺气平降啊。所以说呀，这个咱们呢，这个时候一定要注意养护啊！别看秋天不太冷，也是给人啊特别慢病、身体不好的人，或者是我们没有病的人，给我们身体造成啊这个秋燥伤害或留下啊病根祸患的关键时期，是吧？啊，所以说呢，你看夏天我们脾胃弱，吃的不好，是吧？所以说呢，那饮食呢？啊，秋天凉了呢，也注意别着凉啊。你像梨子啊，偏凉，有些胃不好的呀、啊，你可以蒸熟吃啊，蒸熟吃。再一个也不要过饱啊，所以说呢，一下补呢，有的时候也不适应，也不急着补，一点点来，省得影响脾胃，伤脾胃啊。脾胃要不好呢，我们这个肺气也不会好，因为脾生肺金呐、啊，土能生金。脾在五行中属土啊，土能生金，金呢在五行中呢对应着肺啊，肺气对应着金，肺金啊，土能生金。说了半天，一切都是病从口入啊，饮食要有节制啊，对应事实，对应体质，合理的进食。我们怎么吃都是吃，不要对身体怎么的造成伤害，不要胡乱的吃。你看，说了半天。我给大家提倡这些食物不是多贵的，就是我们平常的食物，就是来合理的安排啊，合理安排。你看精米啊、小米啊、糯米啊，都有健脾胃的作用，益中气的功效，贵吗？不贵，对吧？是不是这样？哎，可以适当的吃一点啊，不要单纯的一样的米面啊，要多样化补充营养啊。所以说呀，这个秋天不然顾户肺也要顾护脾，因为脾能生金，脾是肺的什么母，是吧？土能生金，生我者为母，我生者为子，对不对？是不是这样？哎，你生的是你的孩子，是不是？孩子是我生的，我是孩子的母亲，是不是这样？哎，所以说这个五行也挺有意思，对吧？脾就是肺金的母亲。啊，母亲不健康，生出的孩子健康吗？不健康。但是我们生出的孩子需要我们护理，需要我们引导，但是我们五脏不能分割出来，是吧？是相生，每时每刻都在互相供养着，互相制约着，互相影响着，对吧？ 那你说长时间的咳嗽病人或长时间吃药的人，伤不伤脾胃？伤，脾胃伤重了，脾更会不好。说了半天，不管怎么养生，我们的脾胃都是重中之重，用药也一样，也要顾护脾胃，对吧？所以说，脾胃还是后天之本。我们进食要根据体质，啊，根据事实，啊，所以说这个生冷的、难消化的，在任何季节都要注意。养生不是说多贵的食材，都是我们这个很普遍、很大众的东西，多样化、易吸收啊，对应好季节，哎，这就很好，不难啊，只是您把这个事儿啊。当回事儿吧，啊，当回事儿，哎，所以说呀，人天相宜啊，民以食为天，不是说吃饱是大事儿，吃得合理，吃得对身体有好处，都是个大事儿啊，都是个大事儿。你看秋天啊，各种瓜，冬瓜、南瓜是吧？还有地瓜，我就逗笑话，冬瓜都可以润肺。啊，都可以养脾胃，你不信你吃试试啊，炖熟一锅汤啊，甚至搁点牛肉，牛肉对脾胃也好，熬成汤炖成软烂的，谁都可以吃，贵吗？不贵，是不？您看我到市场，我看那冬瓜才1块多钱一斤，啊，南瓜那大的才5毛钱一斤，一点都不贵呀。地瓜咱们这地方都是，啊，水分也很小了，很好，才2块多钱一斤。是吧？物美价廉的，还有胡萝卜，啊，那里的营养都很丰富。每一种食材，每一种摄的食物，偏重的营养趋向是不一样的。所以说，我们的啊吃的食物要多样化，就那个色泽也得吃，五色都得吃，啊，黑的、白的、啊橘黄的、红的、绿的都吃，它趋向的营养不一样啊，趋向营养不一样。我们那个这个五脏不也对应5种颜色吗？是吧？你看红色对应心啊，黄色土黄啊，橘黄对应脾，白对应肺啊，黑对应肾，绿对应肝。那你说我们五脏哪个不得濡养啊？都得养住啊，哪个养不住都给你反抗，出现疾病信号啊，就失衡五脏就会出现疾病。所以说这个吃啊很重要。你像这个吃，现在说这个石榴啊，石榴是很不错的一个食物啊，啊，它还不刺激胃，还特别啊甘润啊，就是说你看呢，啊，大人孩子都可以吃，吃的还很方便啊。但是这个咋的呢？这个石榴我们这儿不产，只是但市场卖也不是太贵，一个几块钱儿，年龄大的一顿都吃不了，是不是这样？哎，它呢可以说是就是说。啊，它大家说被认为神果啊，营养丰富啊，成为秋季养生不可或缺的黄金果。它原产是在西域啊，就是伊朗那一带，就是说咱们国家在古代不也讲"一带一路"嘛，文化交流各方面引进了这品种啊，就是张骞出使西域的时候引进的，就是说对这个石榴啊，都有很好的赞誉，是吧？啊，石榴其实全身都是宝啊！你看，石榴皮、石榴根都肯入药啊，生津润燥啊。这个石榴果啊，它甘酸涩入肺、肾、大肠经啊，生津止渴、收敛固摄、止泻止血的作用啊。说解咽燥口渴、生津止渴啊，这个发现呢，现在这个，研究发现呢，还等什么的？石榴含有大量的有机酸、啊糖类、蛋白质、脂肪、维生素以及钙、磷、钾等矿物质，维生素 C 含量更是比苹果、梨高了1到2倍，具有很高的营养价值，是不是？哎，它还有什么作用啊？收摄、收敛摄肠啊。中医认为呢，这石榴果啊。润燥兼收敛，具有止渴生津、摄肠止泻、止痢疾、固肾的功效。啊，酸涩都有，啊，止泻或者啊固肾的作用啊，对脾虚、久泻久痢、便血脱肛、遗精都有好处啊。 这个饮酒过量的还有解酒的作用。那家人有饮酒过量了，榨一杯石榴汁给他喝上，啊，解酒护肝呐，高大量的维 C 和矿物质啊，是护肝的啊，会有糖类啊，有解毒作用的，哎，是这样。所以说呀，在营养学上啊，

候合理安排一下子，对吧？那你想吃辣椒，先别吃秋天，那你就买个石榴吃，是吧？那你想抽烟了，那您就少抽两口，来吃点石榴润润燥，是吧？啊，你说梨发硬发酸，那您就搁冰糖或蜂蜜蒸个梨子吃，挺好嘛，是吧？营养了身体，我们心情也满足了，是不是？这个食欲也满足了，多好啊！啊，还有啊，就说这个石榴，哎，保护心血管啊，心血管是啥呀？心脏，是吧？我们的脑袋，我们身体各处都要血濡养，是吧？我们的啊，按现代医学讲，动静脉循环全身啊，中医讲这个气血要充足，是吧？我们有的经常说，哎呀，我动脉斑块啊，我动脉硬化，我咋整？咋整？平时你饮食多注意点呗，好不好？哎，营养住呗，不就老的慢吗？老的也轻吗？是吧？我们就健康一些吗？为什么我们才能快乐呀？你不用说别的，我们退休了，是吧？孩子工作基本上完成了，有能力呢，我再干一干，想干我再干一干啊。像我这个返聘嘛，因为这个医疗技术大家都说搁家待着可惜了，我也是这么讲。那我们就是待着也得舒服啊。你说你都完成任务了，你趴床上了，多没意思啊，是吧？吃果子也不甜了，吃肉也不香了，就觉得这一生，哎呀，好痛苦，觉得哎呀太亏了啊。实际我们觉得亏在哪儿，就是身体不健康。我们要身体健康了，我们年轻的愿望啊，我们享受生活，到老年才是真的好。要不说夕阳红嘛，温馨又从容。这个温馨从容需要我们一个好的身体做基础，是这样，对吧？所以说我们的心脑血管病啊，是任何啊国家也是高发，特别我们国家这个高盐高脂的习惯啊，东北寒冷的习惯啊，大家呢就是避免一些，别高油高脂，合理的吃啊，合理的吃啊，我们晚年才觉得人生有意义，看着儿孙满堂，天伦之乐，是不是？哎，真正体味人生这种感觉啊，几代人在一起，人生的酸甜苦辣都尝到了，身体还可以啊，旅游啊，回家大家聚一聚晚辈儿，哎，就觉得这一生啊，该吃的啊，该经历的，该看到的，挺不错了。但您躺在床上呢，内心纠结，对吧？儿孙对您孝顺呢，你又觉得哎呀拖累他们了，我不好意思。儿孙对您不孝顺呢，或没有时间呢，或条件不如意呢，你又觉得哎呀，我养他们是不是哎呀不孝啊，亏欠呢，家庭不和谐啊，等等一系列问题都出现了。说了半天，我们到一定年龄，身体健康才是最好的正事儿，才是最应该维护的事儿，对不对？自己不痛苦，儿孙也好，是吧？上一代人下一代人，您都不会成为他们的负担，可以成为他们的脊梁，给他们听起很多事儿。我们到一定年龄了，有社会经验，对吧？人生很多历练啊，我们要身体好，真的是一个家庭的主心骨。那我们要躺在床上，就是家庭的拖累，并且还没有尊严，很遭罪。大家想想是不是这么回事儿？所以说我们每一时每一餐每一个思想每一个啊念头都要怎么的，为了健康出发，思想想得开放得下啊，饮食习惯啊，每一杯饮每一口饭吃的要合理啊，不是难事儿，都是家常的东西，对吧？那你看我说这个心脑血管啊，这个石榴也可以维护啊，是吧？什么梨子苹果呀都可以维护啊，葡萄啊我们不是吃不起啊。但是呢这个石榴，我为啥说石榴啊，它可以说是黄金果，它的优点比别的在秋天来说优点多一些啊，不是因为有它我们把别的就放弃了，各有所长。但是在这个季节呢，提起它呢，它是一个不错的东西啊，对应这个季节。我今天的主题不就是吗？啊，这个季节容易高发的病啊，容易关注的脏器就是肺，它对于肺来说比其他果的啊能量和作用更大一些啊，所以说石榴也保护心血管啊。所以说石榴啊含有多种氨基酸和微量元素，有抗胃溃疡啊、助消化、软化血管、降血脂、血糖

0: 和胆固醇的多种功能。大家听一听，三高的人群都可以吃啊，胃不好的人都可以吃，是吧？那我提起它，这个不是白提起的啊，对大家有好处啊。我不说了吗？你想吃辣椒的时候，那咱不吃，是吧？那我就吃点啊软糯的，那我炖个冬瓜汤吧，别炒辣椒了，就是这么个概念，实际啊，养护身体很简单，但是您重不重视？您要是方向对，概念清晰就不难啊，那就是这些事儿都不在意。秋天本来就燥，还火，您还炒辣椒拌辣椒吃，使劲吃葱吃辣椒，对吧？那就不对了。不是说辣椒葱不好，你要把它放对季节，放对地方啊，放对地方，也得根据体质啊。我这个体质吃辣椒就过敏，真的啊就很不舒服。哎，所以说啊，每个人体质也不一样。不是所有的食物都是给你吃的，啊，大家要听好，啊，可以根据您体质选，根据季节定，啊，是这样，所以说呀，啊，咱们这个石榴汁儿啊，石榴啊，是很不错的一个东西啊，它还有美容的作用，谁不想啊，皮肤啊光润呢，啊，特别女人都为悦己者容，就连我们现在的。啊，叔叔大爷也好，同辈儿的人也好，大家都说：“哎呀，你这退休气色不错呀，身体不错呀。”大家都很高兴啊。最后比的都是健康啊。所以说，石榴还有丰富的维生素 E，也软化血管，也养肤啊。所以说呀，在新鲜水果中啊，这个 E 含量高的水果很少见。那么我们石榴啊，就含有啊，含有啊。人体啊，维 E 有什么作用？为什么这么好？它可以发挥抗氧化的作用。啥是抗氧化啊？打比方啊，就说一个钉子啊，一个门轴合页生锈了，那就是被氧化了。一生锈以后，破损的快不快？也就是老化快不快？那我们身体抗氧化就是防我们身体过度老化，过度怎么的？简单说，别生锈。那我们脑血管有斑块、动脉硬化，就等于我们老化了，我们的血管生锈了。这个道理大家听懂没有？就是这么个道理啊，就是这么个道理。所以说清除对细胞和组织有毒害作用的自由基。那我们这个空气干燥，我们把那个铁的门轴或者是啊刷好油，刷好防那个防锈的漆，是不是它就不老化呀？是不是这样？哎，是这样啊。所以说，我们身体也一样，给足营养，它就维护你细胞的健康指数啊，就老化的慢，被毒化的作用也能力强，并且排出这个毒素的能力也强啊，从而就延缓怎么的呀？衰老，衰老就是像我们使的工具一样，不老化，老化的慢啊，就像一样的，人家门轴，人家经常叫油。人家经常擦干净的，没有水蒸气啊，没有脏东污染，他可能用10年啊，就阴暗潮湿，不注意养护这个家具，这个门轴和合页，那可能5年就锈得脱落了。那我们身体不也同理吗？那我们就是说，这些适合我们的好的食物，我们选择一些，对我们身体的衰老就延缓了，生命质量就高，不就这样吗？所以说也会协助恢复细胞啊，组织修复作用也强，对不对？所以说一个好体质，身体增加好营养非常重要啊，非常重要。土话讲也扛折腾，就我们一样人，人家感冒给两片感冒片也好，什么那等等也好，眼巴前感冒药，人吃一片两剂好了，有的那就是病殃殃多长时间，吃了很多药不爱好。这是就是体质的事儿啊，平时把这体质充养好了，还比吃药喝药强啊！再一个，它咋的？还有保护乳腺的作用啊！这个科学分析有助于降低啊患乳腺癌的风险啊，因为什么呢？石榴中的植物化学物质可抑制雌激素的产生，就有预防雌激素敏感性乳腺癌的可能啊！是这样啊，你看它的小石榴啊。作用非常大啊，还有一个作用是什么呢？减少焦虑啊，减少焦虑。 因为石榴含有丰富的维生素嘛，其中的烟酸和维生素 D 有助于缓解抑郁、焦虑情绪，可减轻人体疲劳，舒缓紧张心情，是不是？那这个 D，并且缓解抑郁和焦虑情绪，它还有什么作用啊？维生素 D 还促进钙的吸收，骨骼钙的沉积啊，D 不止一样作用啊，所以说呀。不单是含 D 啊丰富，烟酸维生素 D 丰富，还有什么？丰富的锌、镁啊，那有助于什么？对我们的心脏、神经的平衡啊。那你看，它各方面营养非常丰富啊，身体的各个主要脏器它都能伸上手啊，给我们滋养。哎，所以说这个东西并不贵啊，哎，还很干净，吃起来是不是？哎。你看皮扒了没有污染？你说这棵树打那个驱虫药了，打农药了，它能进去吗？进不去，皮扒了，对吧？哎，所以说增强神经细胞膜的稳定性有还有安神的作用。既然人养神经，我们大脑、心脏的神经、交感神经也好，12对神经也好，非常丰富的啊，也是我们的司令部心肠神啊，所以说它对营养脑、营养心的作用非常强。对，那当然了，我们每晚睡觉的平衡也会调节得更好，所以说有安神的作用啊，有安神的作用，它还改善代谢啊，因为石榴中含有多酚类物质、黄酮类化合物啊，植物雌激素能够抗氧化、清除自由基，改善新陈代谢，就是说排垃圾、参与代谢的能力强啊，我们呢排毒物就强啊。这个石榴皮呀，也有还有作用。刚才说那石榴那个果仁儿是吧？那果啊，那里头那个肉啊，说那这个皮呀，晒干晾干也是一味中药。石榴皮味儿酸涩，性温，归大肠，具有摄肠止泻、止虫驱虫的作用。那你像我们啊，有胃肠息肉的人就腹泻。那大家说那胃肠息肉不得去那啥吗？啊，把息肉切就得嘛。啊，我跟大家说一嘴啊。这个息肉不能老切，我现在就碰到很多很多患者了，因为现在胃镜肠胃镜也发达，大家这个医疗条件也提高了，有问题查是无可厚非，做胃镜、肠镜了。我们胃肠镜医生就是这个办法。作为中医人，我对这个事儿就是说资料也好，我们这个医疗的基础课本也好，对于这个事儿也有办法。你像这个石榴皮。用上不单纯一味药，就是说用中药，对这个胃肠息肉经常犯的人，应该吃中药。你不能老去做胃镜、肠镜去钳去，啊，吃完以后就很少复发，再得从根上治啊。不反对胃肠镜给您切除，那依旧长了，但是您不要日后总切。就这种病人，三次、五次切、五次、六次切的，我也接触过好多好多，啊，通过对医药知识的。跟他宣讲解释，吃了中药以后几乎没再切，谁总去想切啊？做一次胃肠镜要求很严格的，感染事项也好，心电图也好，必须正常。5岁、6岁、7岁老去折腾嘛，哎，不想折腾。所以说，从中医药上根本治啊，我们中医药有办法。你像提到这石榴皮不就吗？对于止泻啊、止血驱虫啊、久泻久痢、便血脱肛、崩漏白带、充饥，它都有作用。啊，都会有作用。所以说呀，这个石榴果皮可以治疗消化功能紊乱啊，失去平衡的腹泻啊，其煎剂具有抗菌、抗病毒的作用啊，还有抗病毒的作用，那就可以外洗外用也有作用啊，还有杀虫的作用啊，像绦虫啊等等。这个石榴皮不是现在 发现这个作用的啊。
1: 这就是，这季老师也是很
0: 在这
1: 辛
0: 个，
1: 苦的，
0: 对，在中
1: 对，
0: 药的书典籍里就有啊，典籍里就有。今天是提到石榴果啊，给大家联系到中医药哈，中医文化。我不说嘛，中医文化就是药食同源文化啊，也是我们饮食文化，包括在这个中医里面。
1: 其
0: 这是
1: 实
0: 就是说给
1: 对。
0: 大家回归见证这个事儿啊，拿出这个石榴跟大家说，梨子也好，也跟大家说啊，很多中药方。就是沙参麦冬汤那个方里就那个梨皮，大家也听到很多方， 就是说药食同源的中药方很多，大家可以看看四季感冒片里就有紫苏，我也说过紫苏药食同源，今天说这个石榴药食同源啊，这个不是胡说也不是胡诌啊，都是经过千年百年验证的事儿。我们为什么要传播中医药文化？因为大家近几十年把这个文化也有点怎么的不太重视了啊，因为这个中医药文化对人的养生保健啊，就从食物啊调一日三餐上就可以渗入到啊中医药文化。为什么不这么做呢？对吧，吃什么都是吃，为什么不吃的健康合理呢？啊，所以说大家就是说我提到这一嘴啊，提到这些事儿啊，联系某某病，联系某某中药方，确实啊中医药食同源的一个文化啊。嗯，所以说呀，这石榴皮呀驱虫啊，还治皮肤病啊。所以说呀，这个石榴非常好啊，石榴叶也是这样啊，收敛止泻，解毒杀虫，急性肠炎啊，水泄不止啊，这都很不错的啊。就是说你不小心刮破手出血啊，这个叶倒了以后啊，放在伤口上止血的作用啊。咱们有的时候你看看啊，有很多电视剧啊，要现在电视剧都故意加一些中医药文化，就是前几年有的时候有说有的人这在山上了哈，被蛇咬了，哎呀，抓一把草嚼就敷着，让蛇毒解了，这块刮伤了，哎，找几味草药给它嫩上血脂了，完说这个哎呀有骨外伤了，找几味药给它贴上了啊，吃上了好了，是吧？哎，某某中毒了，吃上好了。你看，就是这样啊，就是这样。哎，还有石榴花啊，石榴花啊，也是鼻出血呀 啊都有很好的止血作用。石榴根儿啊，还有驱虫摄肠啊，止带的作用，久泻久痢，吃白带下啊。那我们三类人啊，就慎吃啊。便秘的人群，糖尿病的患者啊，注意点。易上火的人啊。所以说呢，不是每个东西都有它的长处和短处。我不说吗？您吃的东西啊，适合自己体质，啊，适合季节为好啊。所以说呀，就是说事事养生啊，人天相宜啊，一方水土养一方人，真的是这样啊。再一个，在这个秋季养好身体，所以说我们不至于怎么的悲秋啊。有的时候悲秋嘛，秋天就有点悲凉的感觉，但是现在生活了，我们这么丰富的物质，秋天我觉得我们不会悲伤啊。再一个，这个秋天呢，我们多吃一些西兰花啊，菠菜啊，啊银耳梨啊，你觉得凉，梨加陈皮，加点陈皮蒸一蒸啊，搁点蜂蜜冰糖都可以啊。啊白萝卜啊，可以切丝儿，可以炖汤啊。南瓜，哎，多吃胡萝卜，哎，莲藕、杏仁儿，都是我们这个季节多吃的东西啊。这些东西都是啊，对于我们肺对秋燥有一个很好的作用啊。今天时间关系，说到这儿吧。
1: 好的，我们听了季老师的介绍，相信对大家的生活也是会有很多的指导啊。希望大家都能有一个健康的身体。明天我们再会。
2: 康小课堂，中医提醒，入秋养生就一个字儿，收。梧桐叶落，夏尽秋来，但这并不意味着暑热就此退场。俗话说，立秋不是秋，还有半月暑。此时伏天余热未消，燥气悄然萌生，湿热交织，形成人们常说的秋老虎。中医认为，立秋是由夏转秋的关键转折点，天地阳气开始收敛，阴气渐长。这一阶段养生的核心要诀就一个字：收。顺应天时，由夏季的生长模式切换到秋季的收藏模式，才能为秋冬健康打下坚实的基础。 我们从中医的视角聊聊立秋养生的收字诀。

饮食调养，少锌增酸，白色养肺。立秋饮食的核心原则是少锌增酸，辛味食物如葱姜蒜辣椒具有发散之性，易耗散肺气，加重燥热，而酸味食物如山楂、葡萄、柚子、柠檬则有助于收敛肺气，生津止渴。同时依据中医五行的理论，白色入肺，立秋后可多食莲藕、百合、白萝卜、山药、银耳、雪梨、莲子等白色食材，清热生津，滋阴润肺。需要提醒的是，贴秋膘别着急，先清淡饮食，调理脾胃，再随天气转凉逐步温补。二，起居作息，早卧早起，护住阳气。黄帝内经有云，秋三月早卧早起，与鸡俱兴。立秋后夜渐长，昼渐短，应适当增加睡眠时间。早睡以顺应阳气收敛，早起以舒展肺气，建议尽量在23点前入睡，避免熬夜耗伤肺阴。中午可小憩15到20分钟，有助于缓解秋乏。虽然白天依旧闷热，但昼夜温差开始加大，肩背、腰腹、脚踝三处要重点防护，不要因为白天热就过度贪凉，空调温度不宜低于26摄氏度。夜间睡眠注意护住腹部和肩颈，避免冷风直吹。三，运动锻炼，微微出汗，不宜过耗。立秋运动的原则是轻运动，缓出汗。夏季主散，秋季主收。大量出汗会耗损津液和阳气，加重秋燥，建议选择散步、八段锦、太极拳等舒缓的运动，在清晨或傍晚凉快时锻炼，以微微出汗为宜。长期久坐的办公人群可练习双手托天理三焦，简单拉伸有助调畅气机。四，情志调养，宁心安神，预防悲秋。五脏对应四季，秋对应肺，而肺主悲。入秋后阳气收敛，阴气渐长，很多人容易情绪低落，心烦压抑，这就是常说的悲秋。情绪持续抑郁焦虑会导致肺气郁滞，更容易出现胸闷、干咳等不适。立秋时节应当戒躁戒怒，保持心态平和，闲暇时可聆听古琴、洞箫等舒缓音乐，安神宁志，多亲近自然，远眺舒缓身心，心静则气机和顺，肺气得速降，便是最简单的养肺之法。五，穴位保健，按揉三穴助力养肺。日常可按揉迎香穴、太渊穴、肺俞穴，宣通肺气，预防呼吸道不适。体质虚寒、换季易感冒的人群可温和艾灸大椎、肺俞、足三里等穴位，温阳散寒，增强免疫力。每晚用生姜、艾叶煮水泡脚15分钟，也是简单有效的日常养护方法。立秋养对身，秋冬少生病，抓住这个收字，从饮食、起居、运动、情志四个方面调养身心，让身体平稳完成夏秋换季，从容迎接秋天的到来。愿您这个秋天收得安康，收得自在。

0: 福的蝉鸣。
1: 北京时间16点整，我是东北超锦州籍门将杨振瑞，绿茵场上坚守拼搏，为锦州足球争光添彩。愿锦城之声凝聚体育力量，焕发城市生机，空中体坛一路长虹。
2: 胸怀祖国，放眼世界，锦州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正在直播。春到田间万象新，政策暖心镇乡村，科技赋能农业强，精准帮扶暖人心，耕地保护守红线，多元增收富乡亲。中央一号文件指引方向，全面推进乡村振兴。让我们携手同心，用新技术耕耘，用新理念发展，用新机制保障，共同建设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的美丽乡村。乡村振兴不仅是田园牧歌的回归，更是现代文明的延伸，不仅是农业强、农村美、农民富的画卷，更是你我共同参与、共同创造、共同分享的美好未来。
3: 本栏目奖品由锦州金陵商厦健身娱乐中心提供，该中心设有比赛级乒乓球台，地交健身中心拥有全套专业设备，台球室、舞厅，半年度过轻松快乐时光，全年365天不休息，竭诚为您的健康护航。古塔区山西街5号金陵商厦4楼南门，乘电梯直达，3122724。
4: 大家好，我是跳绳世界冠军冯希慧，非常荣幸受锦州市跳绳协会邀请莅临锦州交流。长期以来，我十分关注锦州本土体育事业的发展，也一直鼎力支持空中体坛栏目。跳绳是全民皆宜的优质运动，简单高效，老少适配。愿通过栏目影响力，普及科学跳绳，推广全民运动理念，带动锦州全民参与健身，热爱体育，持续助推锦州群众体育事业蓬勃发展。
3: 感谢友情岁月娱乐中心为空中体坛栏目提供奖品，相约友情岁月，乐享休闲时光。原中百商厦8楼综合娱乐新地标，比赛级乒乓球、台球、潮流 KTV、舒适棋台，一站式畅玩，全年会员仅需388元，超值福利享不停。咨询热线15204144171。
2: 定波领航，体坛纵横，空中体坛，共燃体育激情。
3: 空中体坛，共燃体育激情。朋友们，下午好，这里是空中体坛栏目，我是奇迹。啊，这档节目呢，目前是由我来陪伴大家共同度过一个小时的轻松时光。说起体育运动啊，咱们总是充满热情啊，尤其是对于啊有运动习惯的朋友来说，这一天不动啊，说实话啊，这个身体不舒服，那心里也不得劲儿。只要挥汗如雨的时刻啊，在这个运动当中，可以享受到一种与众不同的啊那种放松舒适，尤其是大汗淋漓之后啊，能够缓解放松这一段时间以来积攒下来的压力啊坏情绪。要不怎么说呢？运动啊，应该成为我们每一个人日常的一种生活习惯啊！让我们一起动起来啊，把这种好心情、好身体留在每一天、每一个现在、每一个此刻。为朋友们介绍一下气象台发布的天气预报：今晚8点到明早8点，全市晴，东北风2到3级，海面4到5级，最低气温市区18度，黑山13度，北寨临海17度，易县14度。4号8点到20点，全市晴，东北风2到3级，海面4到5级，最高气温市区北镇临海易县30度，黑山29度。 4号20点到5号20点全市多云，东北风转北风。

0: 2到3级，5号20点到6号20点全市多云转晴，南风3到4级，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好，接下来的时间依旧要进入今天的东北超开心锦州超有料专栏节目播出的时段。
1: 大家好，我是锦州一球员杨振瑞，很荣幸入选东北超足球联赛参赛队伍，此刻正在全力集训备赛。多年绿茵逐梦，我定不负家乡父老的期待，在赛场上严守球门，奋力拼搏，用坚守和汗水守护球队荣誉。我会拼好每一场比赛，为球队争光，为家乡锦州添彩，全力以赴冲击好成绩。预祝东北超足球联赛圆满开赛，顺利举办，同时祝空中体坛栏目越办越好，让更多球迷感受足球的魅力。
0: 中波666千赫，调频92.7兆赫，锦州新闻广播，空中体坛深耕本地体育，传递健康风尚，全新专栏东北超开心锦州超有料重磅来袭，聚东北体育活力，展锦州城市底气，每一次发声都为家乡体育喝彩，每一期相伴都让运动快乐加倍。节目播出时间每周一三四五16点准时开播，敬请关注。想要收看更多赛事现场栏目精彩片段，欢迎登录微信视频号，打开微信点发现，进入视频号搜索空中体坛，直接点关注，第一时间收看更新。打开微信右上角搜索，输入群关键词空中体坛，找到对应微信群即可申请入群，一起交流互动，获取节目第一时间预告，进群就有机会抽取幸运专属奖品。

好，接下来的时间一起来关注了解和东北超辽超的相关报道。日前，2026年第三届辽宁省城市足球联赛暨2027年东北超辽宁赛区资格选拔赛第一阶段赛事落幕，八强队伍全都产生。四分之一决赛中，沈阳队将与葫芦岛队再度相遇。本届辽超小组赛阶段以赛会制形式在沈阳进行。小组赛阶段获得头名的朝阳队、沈阳队、鞍山队和本溪队四支球队直通八强，而各组第二名和第三名则需要通过交叉淘汰的方式决出另外四个名额。在南区附加赛中，卫冕冠军大连队依靠下半场打入制胜球，1-0力克辽阳队。另一场比赛，丹东队4-0轻取盘锦队，闯入八强。北区附加赛中，去年辽超北区冠亚军抚顺队和葫芦岛队狭路相逢，葫芦岛队在10-11的情况下，伤停补时阶段2-1绝杀对手晋级，铁岭队则在90分钟与锦州队互交白卷，通过点球大战5-4获胜。附加赛过后，四分之一决赛对阵全部产生，北区沈阳队对葫芦岛队，朝阳队对铁岭队，南区本溪队对大连队，鞍山队对丹东队。根据日程安排，四分之一决赛首回合比赛将于9月19号进行。由于当天东北超沈阳队将前往长春进行第二回合半决赛，因此辽超沈阳队首场四分之一决赛日期尚未确定。2026东北超常规赛征程已经圆满落幕，激烈角逐过后，大连、长春、沈阳、延边四支劲旅成功跻身季后赛四强，开启更为残酷的冲冠对决。按照赛事官方赛程安排，9月5号延边队将坐镇主场迎战强敌大连队，打响季后赛半决赛首回合焦点大战。对于主场作战的延边队来说，利用好主场优势全取三分必然是首战的目标。本次东北超季后赛半决赛采用主客场双回合决胜制，两回合全部结束后，两队将依据总比分确定晋级名额，若总比分战平则直接进入点球大战决出胜负，不设置加时赛，容错空间将被极致压缩。从常规赛整体战绩与排名格局来看，虽然大连队排名第一，但并没有绝对实力，常规赛延边队与大连队之战就打成了1-1。作为吉林

足坛的代表性力量，延边队以常规赛第四名的成绩惊险进入季后赛。相较于大连队的沉稳老练，延边队最大的优势在于主场气势与拼搏韧性。延边足球素来以顽强拼搏、作风硬朗著称，主场更是拥有狂热的球迷群体，热烈的主场氛围将成为球队本场对决的最大底气。首回合主场作战对于延边队而言是抢占晋级主动权的关键之战，球队无需保守，可以借助主场之势主动发力，全力争取进球，积累比分优势，为一周之后的客场次回合对决降低晋级的压力。本场延边对大连不仅是东北朝半决赛的关键晋级战，更是东北足球地域风采的精彩碰撞。吉林辽宁足坛队伍同台竞技，尽显东北三省一区一家亲的体育温情。两队以球会友，全力争胜，既是对足球竞技精神的诠释，也进一步拉近东北各地球迷的距离，彰显东北足球的凝聚力与热情。刚才提到2026东北地区城市足球联赛常规赛已经落下了战幕，大连队、长春队、沈阳队和延边队晋级淘汰赛。那么据了解，东北朝常规赛全网全平台赛事直播累计观看人次达到 55.3 亿，全产业链消费总额 92.6 亿元。沈阳日报记者了解到，已经结束的东北朝常规赛全网全平台赛事直播累计观看人次 55.3 亿，八座参赛城市累计接待省外游客超3700万人次，全产业链消费总额达92.6 亿元。一票难求的东北超以球为媒，以情聚力，实现赛场热度、传播热度、经济热度、城市热度的一赛共赢。火爆的球票预约盛况是东北超全域影响力的缩影。东北超秉持惠民办赛、全民共享的理念，凭借立体化全平台的全网传播矩阵，刷屏破圈，实现热度持续攀升，口碑持续领跑，成为现象级区域体育赛事 IP。 常规赛期间，东北超累计售出每张不超过20块钱的超值惠民票42万张。面对火爆的抢票行情，大量未能成功购票的球迷无需遗憾。赛事组委会拓宽观赛场景，在八座参赛城市的社区、高校、商圈、乡镇设立近900个第二现场观赛点，累计组织集中观赛活动超2100场，覆盖群众超300万人次，分散各地的观赛阵地，打破了赛场空间限制，让赛场之外同样热血沸腾，真正实现赛事开门办、全民共参与、红利全覆盖。东北超全网传播量级爆发，热度创下区域赛事新纪录。常规赛期间，主话题东北超播放量突破18.2亿次，东北超一张球票闯关东等27个关联子话题累计播放量超62亿次，全网累计产出赛事相关短视频作品127万条，单条最高播放量达3.2亿次，点赞量超1200万。开赛仅3天，话题播放量便突破10亿，创下国内区域体育赛事传播最快增速。常规赛直播收视数据同样亮眼，全网全平台赛事直播累计观看人次达 55.3 亿，赛事直播收视峰值。各参赛城市依托赛事为载体，让地域特色文化、民俗风情、城市魅力全面出圈。沈阳主场震撼上演的整装东北主题，延边主场趣味十足的明太鱼舞民俗展演刷屏全网。大连、长春、哈尔滨、呼和浩特、通辽、鸡西的城市特色文化、热血球迷氛围引发了全网热议。东北超生动展现东北活力四射、热情包容、团结奋进的城市新形象，让东北城市魅力被全国看见，被大众熟知。一场精彩赛事激活一座城市，带动一片产业。东北超将赛事流量、传播热度与城市发展、文旅消费、产业升级深度绑定，成功打造赛事加文旅加消费加城市宣传的融合发展模式。一票难求的背后是蓬勃兴盛的票根经济。依托赛事超强的吸引力，观赛加旅游成为今夏东北文旅消费的主流场景，有效激活了东北文旅市场的活力，
常规赛期间，八座参赛城市累计接待省外游客超3700万人次，其中辽宁赛区接待游客达2130万人次，贡献了核心客流力量。赛事平均每场吸引外地游客超1.2万人次，大量外地游客奔赴东北各地，观赛之余打卡城市景区，体验民俗文化，感受市井烟火。常规赛期间，东北超直接带动门票、赛事周边、餐饮、住宿等核心消费13.8亿元，全产业链联动消费总额达92.6亿元，实现赛事流量向经济增量的高效转化，为最大化释放惠民潜能，拉动市场消费。赛事重磅推出一票通玩专属惠民政策，整合80%优质资源，涵盖217家 A 级景区、3400余家民宿酒店、1.7万家餐饮商户、2300余家商超门店，共计20000余家市场主体参与赛事专属优惠活动。数据显示，参与活动的商户平均营收环比增长37.5%。一票难求，是全民热爱的见证。一赛共赢是城市发展的答卷。随着半决赛即将启幕，东北超的热度继续攀升，新一轮的观赛热潮、传播高峰、消费活力已然蓄势待发。

北极海新闻客户端邀您来体验。权威资讯实时更新，本地热点一手掌握，广播电视、党报、党刊、音视频内容随心听和看，政务办事、生活缴费、便民查询一站直达，互动问政直通民生，各大应用。

0: 商店搜索北极海新闻，立即下载知锦州享便捷。
1: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2: 森林防火，人人有责。严禁烧稻草和田边地草，严禁小孩玩火，严禁带火种进入林区，严禁上坟烧纸、燃放烟花爆竹，严禁夜间在林内打火把。森林防火，警钟长鸣。
3: 大家好，我是世界跳绳冠军李永琪。此次我受锦州市跳绳协会邀请，专程来到锦州，助力锦州本地群众体育与跳绳运动发展。我一直持续关注，全力支持锦州广播空中体坛栏目的传播与发展。体育源于大众，健康贵在坚持。希望借助空中体坛这个专业的体育平台，向锦城市民传递运动正能量，号召更多大小朋友走出家门，参与跳绳，拥抱运动，让全民健身风潮点亮锦城大地。

0: 2026年7月1号上午，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习近平总书记向王于昌颁授71勋章。
1: 王于昌，深藏功名的英雄老兵，18岁投身军营，练就过硬本领，履历显赫战功。转业后不忘初心使命，淡泊名利，在平凡岗位默默奉献，恪守对党忠诚的铮铮誓言。
0: 王于昌曾两次击落 U-2 侦察机，荣立个人一等功。1964年7月23号，王于昌和战友们走进人民大会堂，受到毛泽东主席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的亲切接见，全营官兵整建制受阅，国防部授予他们英雄营荣誉称号。然而他却将赫赫战功深藏了几十年，从1954年那个被敲锣打鼓送上火车的18岁农村青年，到2026年这位获得党内最高荣誉的90岁老兵，有些东西永远不会变。那个专业过硬的导弹技师，那个同行口中的快手神算，那个一切按文件办的老执将，那个46年不说一个字的守密者，从来都是同一个人，王于昌。作为一名老党员，我随时愿意挺身而出，为党和人民的事业贡献全部力量。
2: 老公，总坐着工作，让人心疼。
3: 嗨，疼，实在是疼，腰疼、背疼、脖子疼。
2: 坐着不动的人还是高人呢。
3: 高，实在是高，血压高，血糖高，血脂高。
2: 那就别坐着了，一块运动运动吧。
3: 好啊。

0: 从热血赛事到明星故事，从战术分析到体育趣闻，空中体坛与您共赴体育热爱。
1: 共赴体育热爱，朋友们，接下来继续关注收听收看空中体坛，我们来了解最新的体坛资讯。2026年国际女篮世界杯将于9月4号至13号在德国柏林举行，以上届亚军身份重返世界杯赛场，处于新老交替关键期的中国女篮亟待解决阵容磨合、内外结合和外线投篮三道题，力争在这场洛杉矶奥运周期的中考交出合格答卷。自今年4月集结到出战世界杯，中国女篮历经四个多月的集训备战，但人员自始至终的并不齐整。在澳大利亚联赛打球的杨舒瑜和陈明玲于7月底回到球队，后卫王思雨和李源也在集训期间前往澳大利亚完成与新东家签约、参加海外特训等事务，部分队员还要兼顾学业，球队的集训一直在动态调整。征战女子美职篮的中锋韩旭归队时间较晚，需要在短时间内理解球队攻防体系和教练的战术意图。他和内线新星张子宇联手出战了3月进行的世界杯资格赛，但来到竞争更加激烈的决赛阶段，他们能够产生怎样的化学反应，会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中国队的走势。但另一位征战 WNBA 的中锋李月汝因护照遗失的突发状况缺席本届赛事，让中国女篮内线实力损失不小。对于中国女篮而言，要将内线实力转化为场上战斗力，前提是通过队员跑位拉开空间，外线球员能够抓住合适时机将球交到内线球员手上，这对于中锋的站位以及队友的传球质量都提出了较高要求。可以预见的是，中国队内线球员在世界杯比赛中会遭遇对手的严密盯防，外线球员将得到一定数量的出手机会，把握机会的能力会对比赛结果产生一定影响。通过近期热身赛表现来看，中国女篮的外线投篮并不稳定，有些场次三分球命中率不足两成，难以形成有效打击，会让对手更加放心地包夹内线球员。相较于四年前获得世界杯亚军的阵容，如今这支中国女篮更年轻，但大赛经验欠缺，亚军班底还留在队中的只有韩旭、王思雨和李源三个人。面对高强度防守，中国女篮要保持沉稳心态，控制失误，减少被对手打反击的次数。去年重掌中国女篮教鞭的老帅龚鲁明认为，这支年轻的队伍正在逐渐成型。他提及，从组建开始就在体能、技术、战术以及大赛经验积累方面做了铺垫，现在看呢，已经慢慢有了成效。中国女篮小组赛的首个对手是已经实现世界杯四连冠的美国队。美国队的阵容星光熠熠，12名参赛队员中包括6位 WNBA 选秀状元，多名球员在 WNBA 的赛场场均得分超过20分。尽管大赛经验丰富的威尔逊和普拉姆因伤临时退出，美国队仍然被视为夺冠热门。上届决赛两队相遇时，中国队曾以61-83告负。根据世界杯赛制，16支参赛队将被分成4个小组，各小组头名直接晋级八强，排名第二和第三的球队将展开交叉对决，决出剩余的4个八强席位。因此，中国队需要在同组另外2个对手捷克队和意大利队

女篮近期与意大利队进行了两场热身赛，均输于对手。如何破解对手的高压防守，对中国女篮提出了考验。自八月上旬开始，中国女篮参加了多场热身赛，意在为不同特点的对手进行针对性练兵。中国队先是在国内三次对阵尼日利亚队，对手的身体素质和技术打法与美国队类似。随后中国队前往欧洲拉练，包括意大利队在内的五支球队进行了六场热身赛，通过实战适应欧洲球队的特

0: 虽经多方协调查找，并且考虑了多种补救方案，截至赛事报名仍未找到，李月汝无法随队出征本届女篮世界杯。对此，李月汝在社交媒体也表示，非常遗憾这次没能和大家并肩作战，虽然无法到场，但是心一直会和大家在一起。最终，中国女篮参加本次比赛的12名运动员为陈明玲、陈玉洁、韩旭、贾赛琪、李媛、罗新玉、孙宇、唐子婷、王思雨、杨舒雨、张曼曼以及张子宇。
1: 日前，校南区第二届引领杯篮球联赛落下帷幕。我们来关注篮球热点燃全民运动的激情。
2: 8月30日晚，湖北孝感市孝南区第二届引领杯篮球联赛在湖北工程学院占林体育馆迎来收官之夜。孝港宠世界篮球队与三岔复兴队上演乡镇组巅峰对决。赛事期间，孝南区创新打造体育加文旅加夜经济模式，以赛兴业态望文旅，让赛场激情与城市烟火完美交融。
1: 接下来再来关注羽毛球赛场。北京时间9月3号，2026年中国羽毛球大师赛女单第二轮，安喜莹2-0战胜韩千玺。
3: 韩千玺现世界排名第33位，他与头号种子安喜莹此前只交手过一次。在今年年初的亚洲羽毛球团体锦标赛上，安喜莹2-0获胜。第一局较量，世界第一安喜莹几乎没有遇到什么挑战，3-3平之后，他连取7分，最终21-14先下一城。第二局，韩千玺努力调整战术，但是实力强劲的安喜莹总是能打出单拍质量很高的扣杀，最终他以21-7再胜一局，晋级8强。
1: 北京时间9月3号，美网女单第二轮，王昕瑜1-2不敌卡林斯卡娅。
3: 首盘一上来，王昕瑜就打得很主动，在第三局率先实现破发，中国金花也一度压制住了对手的进攻势头，取得4-2的领先。经验丰富的卡林斯卡娅很快做出调整，对手改变打法，让王昕瑜失误增多，两人比分战平。盘末阶段关键的相持中，王昕瑜有所波动，以5-7输掉首盘。
4: 对手他变了发球的节奏，然后他也是换了他的速度啊，包括他的旋转，然后去导致我有了几个失误。所以自己其实我觉得从那几个失误开始会稍微的有一些往下缩了，因为我觉得心态从一开始的我要先打变成了说有这些几个平时其实不应该一直失误的球，所以我觉得后来对手其实是抓住了这个机会，然后他开始打得特别的有攻击性。
3: 针对首盘的情况，第二盘王昕瑜和团队进行了沟通，不要顾虑太多，要坚定自己的打法。王昕瑜提高了发球质量，底线相持更注意节奏，往前处理也更加细腻。好的心态和技战术的有效执行，让王昕瑜在第二盘很快建立起领先优势，并以6-2赢下第二盘。第二盘的获胜提升了王昕瑜的气势，也让他感受到了压力。
4: 从第三盘一上来，我就能感觉到我的压力很大，因为我可以感觉到他包括在发球上或者是底线上面，他没有去管他会不会打进那个球，他就只是去打，所以我能感觉到那种压力，所以我觉得也是可能导致了我后来在有几分关键分上面时候没能拿下来。
3: 第三盘王昕瑜以1-4落后，虽然他奋力追分，但还是没能改变局面，以3-6输掉决胜盘，最终1-2不敌对手。虽然止步女单第二轮，但王昕瑜表示收获良多。
4: 是挺可惜的，但是我觉得最重要的是我今天可以从对手身上学到很多东西，因为我觉得他其实就是在打我想要打成的打法，就是其实他第三盘我觉得他回来他的整个人的这个状态我觉得就是非常的好。

0: 因为他就是去打我自己的网球，他不去想哦，但是对手他会怎么样做，或者是你知道没有去想其他的。
1: 继续来关注美网的比赛。北京时间9月3号，美网男单第二轮，达科沃斯0-3不敌吴亦丙。
2: 本场对阵达科沃斯，首盘双方发球状态稳定，一路缠斗战至5-5。关键的第11局，身穿粉色球衣的吴亦丙抓住机会完成破发，随后稳稳守住发球胜盘局，7-5先声夺人。第二盘，吴亦丙在接发球端持续施压，早早实现破发，建立领先优势，底线落点扯开角度限制对手进攻，6-3再下一城。来到第三盘，吴亦丙手感彻底打开，发球威力尽显。第5局，吴亦丙连续发出4记 ace， 光速爆发。全场比赛，吴亦丙一共发出12记 ace， 一发和二发得分率都接近80%。达科沃斯难以抵挡吴亦丙的攻势，失误增多。吴亦丙以6-1赢得第三盘，大比分3-0击败对手，继2022年后再次打入美网男单32强。
3: 我觉得今天自己的发球表现很好，然后这个可能给我奠定了一些基础吧。拿到一些在发球局中拿到轻松的分数之后，可以更加耐心的来组织我在这对方发球局中的一些战术跟进攻。那赛前准备也做得比较充分，我看了对方比较喜欢用削球做一些牵制，然后那我也比较充分的准备到了，让他打得很难受吧。在自己一些该进攻的时候，我也打出了不错的这个精彩的球。对，打比赛过程中慢慢能感觉到今天自己应该是会获胜的那一方。那当然能够重新在4年之后再次打到第3轮，我也很开心，但是也还没有到庆祝的时候嘛，因为我也一直有目标是希望打进大满贯的2周，那希望这一次可以做到。
1: 北京时间9月2号，美网男单第二轮，梅德韦杰夫3-0战胜戈尔兹尼。
4: 本届美网，梅德韦杰夫状态不错，首轮直落3盘获胜晋级。局间休息，嚼口香糖也成为球迷们关注的话题。本场比赛，俄罗斯人延续了强势的表现，在自己的第一个发球局就连续轰出 ace 球。前2盘比赛，梅德韦杰夫没有给对手太多机会，以6-1和6-3获胜，大比分2-0领先。比分落后，戈尔兹尼在第3盘打得更加顽强。美国选手在这一盘挽救了6个破发点。前10局，两人各自爆发，比分打成5-5。盘末阶段，7号种子在关键分上发挥更加稳定。这2个球，对手来到网前，梅德韦杰夫都成功守住，等来了对手的回球下网，6-5，梅德韦杰夫完成关键破发。随后的发球胜赛局，梅德韦杰夫一度送出破发机会，但高质量的发球此时帮助他挽救了破发点。最终，梅德韦杰夫拿下这一局，以7-5再赢一盘，从而3-0战胜戈尔兹尼，晋级男单第3轮。
1: 北京时间9月3号，美网男单第一轮，布云朝克特3-0战胜霍达尔。赛后，布云朝克特表示，这场胜利很不可思议。
5: 当然很不可思议，因为我昨天才知道我可以打，然后我其实也买了昨天晚上的机票。那么，当我知道我要打了以后，我们就改签了，然后也开始做准备。其实我前一天也没什么机会训练，其实训练也不多，因为我毕竟比赛已经输了，他们不让我签场地什么的，然后我也没有太多时间训练。但是，我当然希望我自己可以打，然后也是很开心。最后结果昨天真的发生了这样的事情，那我也就临时准备好自己，然后随时准备上场吧。然后我就觉得很开心，今天可以赢比赛，当然很激动，但是我觉得。我一直以这样的水平，以这样的训练去要求自己，所以我觉得今天打成这样的网球，我觉得我当然是非常自豪，也非常开心。然后能以这样的方式，也是感觉对我自己付出的工作和努力，我觉得有同等的回报吧。对， 我觉得更多的是让大家觉得整场球他可能看不到太多的空间，其实就是我打球的一个风格，包括从我的发接发开始，

今天总的来说是非常高质量和非常的稳定的一直持续给他压力。那么在底线方面我也是几乎没有让他有太多的空间去上手或者是得分或者是等待我的失误，所以他可能这场比赛一直在一个非常高压和不太舒适的区域来跟我比赛。那我觉得我也是越打越放得开，毕竟刚开始其实我也有些紧张，然后也有一些发球的双误啊这些。那我觉得随着几局比赛或者是比赛进行过后，你也是放开，我也是放开了手脚，然后也是越打越顺。如果说我的大满贯第一场胜利是赢世界第13选手，然后以这样的比分去赢，我愿意就是前面几次有那样几次可能没有赢球，或者是有一些机会没有把握住吧。但我觉得总的来说今天是非常开心一天，也是非常高水平的一天。

0: 北京时间9月2号，2026年匹克球全国锦标赛在鹤壁拉开帷幕。
1: 全国匹克球锦标赛已经是连续第3年来到河南鹤壁了，规模一年比一年大。今年共有来自全国各省市自治区的33支队伍，近500人参赛。昨晚主办方特意准备了一场精彩的开幕式，欢迎八方来客。连续3年办赛，鹤壁已不再仅仅满足于办好一场比赛。本次锦标赛期间还将首次同步举办匹克球产业交流活动，有意打造一场集展示、交流、合作于一体的行业盛会。今天开始，赛事全面展开，6号将决出最终的冠军归属。
2: 第一是亲民，第二是惠民，为全民健身助力，为城市发展筑基，为基层社会治理赋能。

0: 日前，首届 CMG 广场舞大赛宁夏吴中站城市挑战赛广场舞项目开赛。
1: 在健身操舞比赛结束后，9月1号，城市挑战赛进入广场舞项目的比拼。与健身操舞侧重节奏、力量和动作规范不同，广场舞更加突出群众参与和艺术表达。参赛节目既有节奏明快、充满活力的现代舞蹈，也有融入民族文化和地方特色的原创编排。选手们通过不同舞种、音乐和队形的变化，展现广场舞的多样魅力和新时代群众的精神风貌。
2: 我们带来了三支舞蹈，一个是胶州秧歌，一个是蒙古舞，还有一个是藏舞。14天要排出3个舞蹈，真的非常不容易，因为要这个团队之间要进行合作，所以我们也很辛苦的。
1: 比赛中，评委围绕节目主题、动作完成度、团队配合和艺术表现力等方面进行综合评审。经过现场比拼，宁夏广场舞代表队获得1名，同时获得首届 CMG 广场舞大赛全国总决赛资格。陕西、内蒙古广场舞代表队并列2名，甘肃和吉林广场舞代表队并列3名。
3: 每天新闻快一点，新闻快报准时到，欢迎收听666新闻快报。
4: 当前正值高校录取通知书陆续送达，新生准备入学的关键时期，一些机构或不法分子趁机利用新生对入学流程不熟悉以及部分考生家长的焦虑心态，通过伪造身份、散布虚假信息等方式精心设局实施诈骗。为切实维护广大考生和家长切身利益，近日教育部结合近期典型案例发布防范提醒。官方新生群一般会通过录取通知书、学校官网等正规渠道公布。新生群内如出现提前办理校园卡、购买入学资料、交注册费、领取助学金、刷单、校园贷等，很可能是诈骗信息。在此提醒，切勿轻信自媒体平台所谓老师、学长、学姐发布的缴费通知，任何要求扫码转账至个人账户的行为，务必先通过学校官方渠道进行核实。国家基本药物目录2026版1号实行，

新版目录药物总数增至794种，新增116个品种药物。基本药物是指最重要的、基本的、不可缺少的、满足公众必需的药物。国家基本药物制度是对基本药物的遴选、生产、流通、使用、支付、监测等全环节实施全流程重点管理的制度。国家基本药物制度规定，公立医疗机构应全面配备优先使用基本药物，同步衔接分级诊疗、医保倾斜等政策，减轻公众用药负担。据中国国家能源局昨天消息，截至七月底，中国光伏发电装机容量达到 12.86 亿千瓦，首次超过煤电，占到全国发电装机的 31.5%， 成为中国装机第一大电源。自电力工业诞生百年来，煤电作为中国第一大电源的历史格局被打破，这成为2026年上半年煤电发电量占比历史性跌破 50% 之后，中国能源绿色低碳转型取得的又一重要阶段性进展和标志性成果。据市场监管总局消息，近日市场监管总局发布65项国家计量技术规范，涵盖无线电、电离辐射、医学、生物、数字计量等20多个专业领域。这一批国家计量技术规范的发布，将有力支撑相关产业的质量提升和技术进步。北京时间9月1号10点，智神星一号遥运一运载火箭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发射升空，运载火箭全程飞行正常，达到试验目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此次任务是智神星一号运载火箭的首次飞行。中国黄渤海为期四个月的休渔期1号12点正式结束，渤海和黄海海域数万艘捕捞渔船出海争鲜。自5月1号12点起，北纬35度以北的渤海和黄海海域渔业辅助船与捕捞船同步休渔。中国从1995年开始在黄渤海区实行伏季休渔制度，今年是黄渤海区执行海洋伏季休渔制度第32年。近日，香港圣保罗男女中学合唱团在瑞典举办的第14届世界合唱大赛中斩获两项冠军。领奖台上，同学们手持国旗与香港特区区旗，激动地高唱国歌。校方表示，本次共派出60名学生参赛，全体成员在赛事中全力以赴，发挥出最高竞技水平。据国家电影局最新数据，2026年暑期档电影总票房为 124.98 亿元，观影总人次达 3.4 亿，同比分别增长 4.45%、5.86%。回顾今年暑假，超百部中外影片涵盖历史、动作、悬疑、动画、喜剧、情感等类型，兼顾了青年人、亲子家庭等不同受众群体，涌现出一大批较好有较作的优质作品。666新闻快报播报完了，编辑哈月，播音昊天，监制朱宏宇，总监刘洪佳，感谢收听。

0: 匆匆。
1: 北京时间17点整。当无人机成为巡田的天眼，当机器人变身摘果的巧手，传统农业正经历深刻变革。今年中央一号文件首次明确提出，拓展无人机、机器人应用场景，为现代农业插上科技翅膀。这不是遥不可见的未来，而是正在发生的现在。从智能监测到精准作业，科技让种田更轻松，让收获更可期。新一代农人用智慧操作新农具，在古老的土地上耕耘崭新希望。科技赋能农业，智慧点亮田野。加入我们，学习新技术，拥抱新机遇，共同谱写乡村振兴的智能篇。

胸怀祖国，放眼世界，锦州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正在直播。

0: 边看一看瞧一瞧啊。
1: 新产品刚刚到，上过锦州电视报。
0: 新产品刚刚来，上过咱们电视台。
1: 这个东西就是好，家家户户离不了。
0: 这个东西就是妙，大家一看就知道。
1: 哎，你们是推销员呢？
0: 不，我们是
2: 服务员，
1: 每天傍晚来报道，服务大家心情好。
0: 客到主动迎，态度要热情，
1: 开口问您好，脸上常挂笑。
2: 上菜时间到，
3: 祝您用餐愉快。

大家好，欢迎收听翠花上菜。大家平时买水果，尤其是买香蕉的时候，你是不是看到有些香蕉皮上已经有一些斑斑点点的黑斑了？每次看到这样的香蕉，您是买呢还是不买呢？说到这个黄色诱人的香蕉啊，真的是很多人对它是爱的不行，它也是很多人日常水果清单上的一个必备，物美价廉，好吃又方便，不仅能做加餐水果，偶尔没吃早饭来上一根儿，哎，都相当的解饿。只不过呢，香蕉真的是很容易长黑斑，尤其是在高温之下，这就让很多朋友困惑了，这是不是香蕉坏了呀，不能再吃了？那如果它没坏，这个香蕉为什么会变黑呢？香蕉的颜色啊，通常会经历几个变化，这个大家一定要知道哈。中间的部分呢，是香蕉熟了的状态，那中间部分是什么样呢？就是橙黄色。首先，香蕉是青绿色，然后变成那种发白的白绿色，然后浅黄，再到那种焦黄，然后在黄的基础上慢慢出现黑斑，然后呢，慢慢的黄的香蕉皮上出现了大块的斑，黑斑，最后整个香蕉皮变黑色，这就是香蕉由青到熟透的一个过程。其实啊，香蕉变黑这种现象很常见的，而导致它变黑的原因呢，也是有几种的。先说成熟标志，就是长黑斑的香蕉，口感是很绝的，推荐指数5颗星。它的特点呢，就是这类黑斑啊，通常是呈点状的，斑点比较小，分布相对均匀，果肉呢又是白白嫩嫩的，没有损坏，闻起来香气浓郁，又没有异味啊，这就是长这种黑斑的香蕉呢，其实口感是最好的，口感不仅好，而且它的风味和甜度都达到了巅峰时刻。我们最常见的香蕉黑斑，其实呢是它自然成熟的标志。香蕉皮的细胞中含有一种叫多酚氧化酶的物质，随着香蕉的呼吸作用和乙烯的释放，果实逐渐成熟。香蕉皮里的多酚在氧气和酶的作用下，经过一系列的生化反应，最后呢生成了黑色素物质，香蕉皮上便出现了我们熟悉的黑点儿。

再有一种啊，就是不小心这个香蕉呢可能被冻伤了，冷害变黑，生蕉这个生的香蕉被冻伤，口感就不好了。它有什么特点呢？就是果皮变黑，看起来像是坏了，实际上呢这仅仅就是果皮的冻伤。但如果放进去的是没有熟透的生香蕉，低温不仅会让果皮变黑，更关键的是会抑制负责催熟的酶的活性，导致香蕉不会成熟了。即使你再把它拿出来放到室温，也没有办法再变甜变软了。所以呢，常跟大家说，买来的香蕉呢，最好是不要放到冰箱里去冷藏啊，它是很怕凉的。那买回来的香蕉不放冰箱，我们怎么储存呢？一般它适合的温度就是12到14度。你看，天儿要是热，房间里就温度比较。

高，那你这个香蕉呢，就是它熟的速度会更快，那么烂掉的速度也就更快了。所以呢，买香蕉，尤其是夏天天热的时候，这个季节也是一样的，大家最好不要一次买太多。那一旦储藏温度它低于了11度，就是会发生冷害，导致它的果皮出现灰褐色的斑块，果肉褐变，甚至让整个香蕉皮在短时间内变得乌黑一片。如果冻伤严重，也可能会出现内部软烂的情况。

所以呢就要提醒大家了，就是冰箱首先第一说到香蕉哈，首先买了之后呢不要往冰箱里放，无论是它生一些的还是熟一些的都不要放到冰箱里。第二呢就是你一次不要买太多这个是它怕热，同时它也怕冷因为你看储藏温度低到11度它就是冷害，那你高过14度那它有可能就变为这个热害。咱们说热害是什么呢，就是温度高导致它快速的熟透腐烂。所以熟透的香蕉被冻伤，那它是果肉已经成熟，它内部的风味和糖这个已经形成了还可以啊。那如果你是生香蕉被冻伤了，那肯定没法吃了啊。所以一再强调这个保存的温度，香蕉要是生病了就不能吃了。那什么情况下叫生病了呢？病理性的黑斑，那怎么区别它呢？和自然熟透的带黑点的香蕉有什么不同呢？大家听好啊，病理性的黑斑呢，通常斑点是比较大的，呈不规则的圆形或者是椭圆形。

还有啊，这个病斑的中心呢，常常是呈黑色或者深褐色，边缘有的时候带有浅色的水渍状的那种晕圈，明显的向内凹陷，并且呢，病斑会迅速的扩大，连接成片，还会深入到果肉里，导致果肉组织变黑、腐烂、发酸，或者是产生霉味儿。香蕉啊，在采摘以后储运的过程中，可能会受到微生物病害，导致香蕉生病，比如说香蕉炭疽病、黑心病还有冠腐病以及焦腐病等等。那某些病菌感染会导致香蕉长出黑斑，其中最常见的就是香蕉炭疽病，这类香蕉的果肉很可能已经被霉菌污染了，所以建议大家不要吃了。再有一种呢，就是受到机械损伤的一些香蕉。香蕉受到了机械损伤以后，它受伤的部位会因为霉、醋、褐变黑色，这个是表皮受伤了，它不会影响来食用。但是这种香蕉要尽早把它吃完，不然也容易被微生物污染了，整体也更容易腐坏掉。成熟带黑斑的香蕉呢，还有两个非常惊人的好处哈，要跟大家介绍一下。自然成熟，我说的是自然成熟并且带有黑斑点儿的香蕉，真的非常推荐大家来吃哈，来试一试。它不仅是食用安全好吃，还有非常好的一些好处啊。首先，大多数情况下，香蕉呢，它都是在还没有完全成熟的时候提前采收的，这个我们都知道，这是常识了。然后短期销售呢，会选九成熟，路途遥远的需要长期储藏的就会选七成熟。因为是提前采收嘛，这时候的香蕉一般是不甜的，从采收到完全成熟，果肉中的淀粉就会逐渐的水解成糖，蔗糖大量产生，葡萄糖和果糖含量也相应增加了，完全水解后可溶性糖的含量突增到15%到20%。

也就是说刚买回来的香蕉吃着不甜很正常，放在室温下耐心的等几天，随着黑点儿的出现，香蕉会逐渐成熟，变得香气扑鼻。

另外呢，正常情况下的带黑点的这个香蕉呢，它还能够帮助您大便顺畅，就是很多人把香蕉视为是通便神器嘛，但是这个说法呢是需要辩证来看待的啊。如果你吃的是没有熟透的青的香蕉，反而可能会加重便秘，这就是因为生香蕉当中含有大量的鞣酸，这种物质具有很强的收敛的作用。

0: 没有熟透的生香蕉，它会抑制我们的胃肠液分泌和胃肠蠕动，让粪便呢在肠道中长时间停留，导致大便干结。所以呢，当香蕉皮表皮出现了黑点儿，完全成熟的时候，它内部的鞣酸含量就会大幅下降了。同时呢，成熟的香蕉富含水溶性膳食纤维，比如香蕉成熟过程中水溶性果胶的含量逐渐的增加了，而非水溶性果胶会逐渐减少。水溶性膳食纤维能够吸收水分，使粪便体积增大变软，从而促进肠道蠕动，起到润肠通便的效果。所以呢，有黑点儿的成熟的香蕉比生香蕉更能够帮助您排便。另外还有一些研究也提到啊，熟香蕉果肉皮的抗氧化活性要优于生的抗氧化活动，成熟度高的香蕉它的营养是更具优势的。那有朋友说，我香蕉真的是买多了，我不想让它黑化得太快，怎么做呢？是啊，买回来的香蕉短时间吃不完，就希望它青春永驻的久一些啊，不要黑得太快了。给您推荐几个方法吧。首先第一呢，用保鲜膜包住那个香蕉把，买回的香蕉主要是受自身释放的乙烯气体催化而成熟。香蕉饼就是我们说的香蕉把，它是释放乙烯的主要部位之一，用保鲜膜紧紧包裹住香蕉的根部，可以减少乙烯的释放，从而减缓整体的成熟进程。还有呢，就是比如苹果、梨、桃子、牛油果、猕猴桃、芒果、木瓜这些水果，它们在成熟的时候呢，也会释放大量的乙烯。你可以把香蕉和这些水果放在一起，会加速香蕉成熟的速度，减少储藏期。所以呢，香蕉和它们最好呢是分开存放的。再有呢，就是把那个香蕉啊弓背朝上呈拱形放置或者悬挂，这样呢可以减少果身和桌面的接触面积，因为受压迫的部位它这个细胞呢更容易受损，加速释放乙烯，导致局部变黑软化。再有呢，你可以在储藏前用热水浸泡一下，也能够帮助延长香蕉的保存时间。就是储存前呢，您用热水浸泡一下香蕉，在45度下热处理60分钟，可以延迟香蕉的成熟过程，从而呢把香蕉的保质期延长5天。只不过呢，这个方法呀，对于家庭操作来说呢，比较复杂，不容易控制，也比较麻烦。不如呢前边我说的那3种方法更简单。总的来说，无论您采用何种方法，想要避免香蕉黑化得太快，我们对香蕉应该是轻拿轻放，别磕碰它，别暴力对它，别挤压，这样呢都会导致香蕉表皮和果肉受损，发生褐变反应，出现黑色伤痕，还更容易变质。
1: 你敢相信吗？从义乌到马德里，商品横跨亚欧大陆仅需21天，这条世界上最长的货运专线10年零断航，累计开行超15000列。

0: 敢相信吗？跨越13052公里，辐射50多个国家的钢铁丝路，是由一家民营企业率先开辟。在这家民营企业中，还活跃着一支充满活力与担当的党员队伍。2013年，“一带一路”倡议提出，义乌市天盟实业投资有限公司主动担当，开辟了从义乌出发，经新疆直达欧洲的中欧班列。
1: 途经的国家太多，它没有性价比。100个人都是提出来，这个没有可行性。我们是一步一个坑，满头摔的包，就这么摔出来。
0: 2014年，首趟义新欧班列鸣笛启程，直达马德里。
1: 我们可以去贡献这么一份这个力量，这确实感觉到自己是很自豪的。
0: 随着影响力扩大，业务从每月20列激增至每周20列。
2: 最苦的活，最难的活，都是党员先上，
3: 抗压强，不怕邪，不怕累的这种精神已经融入到了日常工作中。
0: 回望10年征程，天盟公司党员职工在党支部带领下，将使命写入班列轨迹，用实干诠释先锋本色，在共建“一带一路”发展历程中写下了鲜明的党员答卷。

0: 2026年7月1号上午，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在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习近平总书记向中觉颁授71勋章。中觉，中国工程院机械与运载工程学部首位女院士，身为顶尖机械工程专家，她斩获多项国家科技进步奖、国家技术发明奖，首创极端制造理论，开创国内首个微电子器件制造专业，引领我国铝加工技术跻身世界前列。年少时的中觉亲眼目睹被日军轰炸后满目疮痍的城乡和战火中颠沛流离的百姓，为了逃难求生，尚是孩童的中觉背着行李与家人从广西徒步到重庆，深感只有祖国强大，人民才能安生，我们中国人不能这么再受欺压了，一定要奋起。年少的中觉在心底里埋下奋斗报国的种子，这份初心成为中觉一生不变的追求。从15到155，中觉始终奋战在科研一线，他和同事向一个又一个机械与制造方面的重大工程技术难题发起冲击，他和团队迎难而上，最终研制成功。
1: 我觉得我做这些事儿就是为了给国家出点力嘛，也就尽了自己作为一个普通老百姓能够做的事儿，能够尽量给国家解决需要的最着急的地方。那有好多事情是国外已经做到的，也我也试试能也一定要把没做到的东西实现了。要为国家做事，国家发展航空也好，航天也好，要做最轻的，要做能够负载最大的，所以是10米6的火箭壳，我们就把它做出来了。尽管我90岁了，我觉得我还是觉得浑身是劲，还是有很多事情等着我要去跟孩子们一起把它做完。国家再难的任务，在我们这一代手里头，一定要把它解决。
2: 农业，我们的根，绿色是我们的使命。每一粒种子都是大地的希望。聚焦三农，助力乡村振兴，农业强，农村美，农民富。新田耕耘，未来丰盈。欢迎您继续收听《翠花上菜》。
3: 好，听众朋友，翠花上菜啊，我们继续。刚刚和大家聊了聊香蕉，有些朋友说这个香蕉啊确实很喜欢吃，但是呢也很让人苦恼，就是你不能也就买3-2根回来吧，怎么也要一小把，这一小把买回来还没怎么吃，可能就迅速的黑化了，然后就很软，就口感也不好了。还有些朋友也提到说，要是买生的回来，一时半会吃不上，等想吃了，哎呦，它又坏了。就是这样哈，保存很难，天热不行，太凉了也不行。刚刚聊这话题呢，有朋友在评论区互动啊，我们看看大家说什么。祝荣朋友说，把香蕉悬挂起来可以保鲜的原因就是，让香蕉以为它还在树上。很幽默，很幽默的一个解释。贝塔说，为什么有些香蕉我放好久都不烂呢？是不是这个香蕉的品种啊？可能没放很久，是您记差了时间。小 H 说，我爸从小就告诉我，有斑点的时候，就香蕉有斑点的时候最好吃。这个斑点啊，你一定要确认好啊，它是自然成熟下的这个均匀的斑点，这个时候的香蕉才是最好吃的。远青说，我昨天才买的香蕉，现在还想着怎么处理。那你就不用再去找其他的资料了啊，怎么去处理它？刚刚我已经跟大家说了哈，如果你想让它保存的时间很长，有那么几种方法，你可以试一试哈，就是和你这个容易一起加速成熟的这个水果呢放在一起，比如说苹果呀、梨呀、桃子，家里要有的话就跟它们放在一起啊，这就能够帮你好好的保存一下。另外呢，还可以把它放的时候就是功倍 朝上，让它减少跟你的桌子啊或者是其他的装这个水果的盘子接触，这样呢也能让它保存的时间稍长一些。小宋说，我现在正好在吃豹纹香蕉。你把这个自然成熟有斑点的香蕉叫豹纹香蕉是吗？嗯，这个名字呢好像大家都能接受哈。小云他说，香蕉把包上吗？我一般都是把香蕉把砍掉，我是为了留住香蕉的青春。其实有些朋友呢，爱吃香蕉的朋友，对于香蕉该怎么保存呢，也都有自己的一些技巧和方法了，是吧？好，感谢大家收听节目，也感谢大家能够参与到节目当中来。这首歌林典乐队的《爱不爱我》再送给大家。

0: 还记得自己在几家银行开过多少卡吗？让一键查卡告诉你。在中国人民银行的指导下，中国银联联合商业银行在云闪付 APP 试点推出一键查卡功能，方便用户查询名下银行卡数量，便利管理名下银行卡。目前一键查卡实行16+16试点应用，上海、云南、北京、重庆、贵州、吉林、新疆、陕西、福建、湖南、山西、浙江、河南、安徽、黑龙江、海南等16个地区的用户，可查询中行、工行、农行、建行、交行、邮储、中信、光大、招商、浦发、民生、华夏、平安、兴业、广发、浙商等16家全国性商业银行的银行卡。查卡范围和服务地区仍在逐步扩大，功能试点上线至今累计生成超过100万份查询报告。为保护您的信息安全，一键查卡功能仅允许云闪付 APP 10名用户本人查询。您可以在云闪付 APP 找到一键查卡服务栏目，选择查询范围，通过身份认证后提交查询申请。云闪付 APP 将在24小时之内生成查询报告，并短信通知您。报告仅包含银行的账户数量、每张卡的银行名称、属性、托名卡号等，不提供具体卡号和金额。7个自然日后，报告自动删除。请注意，部分非正常状态、非62开头、未在商业银行预留手机号、身份证件过期等情况的银行卡尚不支持查询。若有疑问，可联系中国银联或发卡银行。查询成功后，请妥善保管您的报告，不要轻易向他人透露一键查卡短信验证码或查询结果，不要轻易在他人手机上操作一键查卡，谨防钓鱼网站，避免个人信息泄露。
1: 蒸羊羔，蒸熊掌，蒸……
2: 妹儿啊，你干啥呢？来啦，姐，我这一边报菜名一边学做菜呢。行啊，你这大勺轮的不错啊。哎，都做点啥呀？啥都有，你看看，你看看，咱这农村大集上买的溜达鸡儿、大茄子、青椒、洋柿子、酸菜、土豆。哎呀，你想吃啥，姐，我给你做。哎，你还真别说，咱现在呀，真是想吃啥用啥都买得到，新鲜便宜还方便。咱不光有大集，还有各式各样大超市呢，只有想不到的，没有买不到的呀。那是，你看如今咱这日子过得多红火呀。哎，姐姐，别闹了哈，你看我这小鸡儿炖蘑菇都做好了，还有头几天大家伙儿团购那个地瓜粉儿，我做丸子了，你看看。哟，真不错，哎，这一看就好吃，老香了。哎，等着，我去拿盘子。拿

0: 娜娜，
1: 上菜。
0: 好嘞，上菜，上菜喽。
2: 上酸菜的人类他叫翠花。
3: 好，翠花上菜，我们继续啊。接下来呢，和大家再聊一聊绿萝，因为前两天呢，我们聊过这个关于秋天啊，入秋之后给花换盆土啊，还有适合哪些花适合在客厅里摆放啊，做了一期节目。那有朋友呢，后来呢就留言说，绿萝怎么我养的大量的叶片都发黄了呢？人都说这么简单的绿萝，我居然给养死了。所以呢，今天就跟喜欢养绿萝的朋友呢再说一说，在这个季节大家该如何把绿萝养的是又绿然后又壮。因为它真的是很好养啊，很好种，又很少有病虫害，又能够接受室内比较阴暗的环境，随便养养就可以了。所以有些朋友呢就说，养它不操心吗？这就是大部分人喜欢养绿萝的一个最重要的原因。但是有些朋友说，我养是养了，我也很关心它呀，给它水啊，给它肥的，但是我发现它确实有时会出现大量的黄叶，然后落叶又感觉很稀疏了，不那么茂密了，这是怎么回事呢？这个其实有很多原因的啊。首先第一个要提示您，是不是您长时间都不给它换盆啊？因为它的根系啊是很发达的，生长的速度也很快，你一两年都不给它换换盆儿、换换土，它自然就不会给你好颜色了。因为你这个不换土呢，时间长了土壤就会变硬的，也不适合绿萝的生长。所以你看看是不是因为长时间不换盆的原因啊。还有呢，就是你浇肥呀，是不是给的多了呀，把苗给烧坏了。您的心挺好的，说给它常上点肥吧，但是大量的给它肥料或者营养液，那可能就会破坏它根部的细胞，出现烧根了。有些朋友甚至都不给那个肥料做稀释啊，直接就高浓度的肥给它花里了，所以呢它就会出现问题。另外绿萝啊，它不喜欢浓肥的啊，大家一定要注意，要给薄肥啊，勤给，比如说十天左右给一点儿就可以了。还有一个，看看是不是您家里的绿萝受到强光晒伤了。绿萝它很耐阴的，它不是特别喜欢强光照的，你放在家里任何一个地方呢都没有问题。所以你要是直接啊，不是说任何一个地方没有问题啊，就是你给它放到阴凉的地方，没有太阳的地方都是可以的。它真的怕直晒，长时间的暴晒，这样呢就容易给它晒蔫了，晒枯萎了。还有呢，就是低温冻伤了。那比如说夏天、秋天啊，春天不存在这个问题。冬天的时候，您把它放在就是北边的房间啊，或者是有些密封的阳台，可能温度太低，它就受不了了，也容易发黑枯，然后掉叶子。绿萝的叶片啊，最低可以耐受十度的低温，低于这个温度它就会被冻伤了。现在都进入到秋天了，秋冬啊天气降温了，所以大家想着啊，要把它搬到温暖的室内去养护，保持温度在十度以上。好，接下来我们再了解今天最新出炉的农产品的批发价格。我们看一看啊，今天的猪肉的平均价格每公斤16.40元，牛肉每公斤69.33元，羊肉每公斤66.03元，鸡蛋每公斤10.84元，白条鸡每公斤17.11元，普遍都上升了。重点监测的28种蔬菜平均价格每公斤4.65元，同样也是保持上升的状态。重点监测了6种水果，平均价格是每公斤6.68元，同样上升的趋势。鲫鱼每公斤20.15元，鲤鱼每公斤14.27元，白鲢鱼每公斤10.38元，大带鱼每公斤42.61元，价格都是上升了。今天整体来说，价格升幅前五名的是鸭梨、黄瓜、平菇、菠萝和洋白菜，降幅在前五名的是西瓜、大葱、香蕉、青椒和胡萝卜。刚刚我们还在聊香蕉啊，看来香蕉价格也有所下降啊，它不是 这个向上升的态势啊，它是下降。好了，无论价格怎么样，大家还是让自己的这个营养要均衡啊，水果蔬菜都要每天都要摄入一些。
1: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 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4: 好，接下来的欢乐轻松购环节给大家推荐的呀是和我们美食相关。朋友们，您是不是一到做饭的时候容易犯难，在厨房啊折腾半天也不觉得自己做的东西多好吃，还累够呛，一开火呢出一身汗，忙活半天没啥胃口不说，家里人啊还真不一定爱吃。别愁，今天啊我们接下来给大家伙介绍的是我们的老朋友啊，之前呢可以说是一抢而空的蒙都金头巴脑正式返场，这回想吃的朋友赶紧囤起来。为啥这款金头巴脑能让这么多人念念不忘反复回购呢？核心就是两个字儿，省事儿；三个字儿，真好吃。咱们自己在家啊做金头巴脑都知道，说这道菜出了名的麻烦呀，费时间费功夫，想要做的软烂入味儿，筋道不柴，根本不是十几二十分钟就能搞定的事儿。而今天推荐的这一款啊蒙都金头巴脑啊，完全帮大家省去了所有麻烦，厂家早就把最繁琐最熬人最费功夫的工序替我们都完成了，用的是内蒙古的好牛肉。您想想啊，内蒙古大草原上散养的牛和普通圈养的牛那能一样吗？人家天天啊在草地上啊欢快的这个奔跑撒欢，肉质嫩啊，口感细腻更是没话说，而且啊还配上好工艺啊，就是选大厂大品牌啊，制作工艺呢非常讲究，工序也很复杂。首先得花两个小时仔细的修剪杂质，接着用高汤炖煮两个半小时，让汤汁的鲜美彻底渗进牛肉和肉筋里，炖得非常入味，然后在净化车间里啊摊晾两个小时，保证食材的卫生安全，最后再花上两个小时高温灭菌，采用真空包装才送到仓库里发货，前前后后里里外外将近是9个小时，为您呢做出这一锅完美的金头巴脑。经过这么多道工序，高汤的滋味全都进到了牛肉和肉筋儿里了啊，肉嫩而不柴，香而不膻，软烂入味，每一口都留香，炖出了内蒙古大草原的精髓风味，就一个字儿，香。所以说如果您想吃这个啊还特别的省事儿啊，加点配菜也行，放点什么萝卜呀土豆啊，炖得干香浓郁，大伙儿收个汁儿，哎呦这菜就真的是保准大人小孩都抢吃。想要喝汤呢就多添点汤，原汤化原食，热热乎乎的喝一碗浑身都舒服，对吧？啊，家里有小孩的你也不用追着喂饭了，这孩子肯定吃得特别香。很多人都说呀被这金头巴脑馋得不行了，馋虫都被勾出来了，所以啊您就别再犹豫别再等了，赶紧下单，这可是大商超才有的高品质金头巴脑，原价大几十一袋，今天299元，我们的节目当中到手整整10袋，每袋都是8两重啊，也就是说到手呢整整8斤，这么大的福利，这么好的产品，错过这一次，真的下一次就不知道等到什么时候。赶紧拨打订购电话400-999-0139，400-999-0139，联系电话小管家锁定名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那如果您用手机购物习惯这个的话呢，就可以搜索公众号锦州新闻广播啊，记好了，公众号锦州新闻广播，回复关键词新闻两个字儿，也可以立即下单。

好，欢迎各位呢进入到今天的欢乐轻松购环节。最近啊，听见身边很多人都在抱怨说，现在呢早晚温差比较大，食欲啊总跟着天气晃，忙活半天做好饭吃的时候又没啥胃口啊，做少了不够吃，做多了剩着还浪费，折腾一大圈白费劲儿了。那一些老年朋友上了年纪，本来消化功能就弱，再赶上忽冷忽热的天气，总觉得啊吃饭呢吃不香啊，但是呢吃不下去饭也不行，营养跟不上啊，浑身没劲儿不说，免疫力都跟着下降。所以今天啊，我们的欢乐轻松购给大家带来的是下饭救星海捕鱼罐头组合。说到这罐头可真的是太省心了，不用开火，不用涮锅啊，也不用刷来刷去的，拧开盖子就能直接吃，热乎饭菜几分钟就搞定了。里头的黄花鱼和带鱼都是深海捕捞的鲜鱼，肉质特别细嫩，连小刺儿都炖得酥烂烂的，牙口不好的叔叔阿姨也能放心吃。那五香的酱汁啊调得特别地道，刚开盖你就会闻到飘着浓浓的鲜香味儿啊，让人直流口水。天气凉了，愿意出门溜达的你，不管是坐飞机啊坐火车还是干嘛啊，带上一个鱼罐头，小小一个开罐就能吃，非常方便。如果你再愿意喝上两口啊，整点小啤酒喝完了睡一觉，美滋滋的，这旅行咱就到地方了。出门

0: 带上一个鱼罐头，小小一个，开罐就能吃，非常方便。如果你再愿意喝上两口啊，整点小啤酒，喝完了睡一觉，美滋滋的，这旅行咱就到地方了。出门整整24罐，一大箱啊，直接给您快递包邮到家，特惠价只要199块。但是跟大家说清楚啊，这批货呢，厂家给咱们100组的库存啊，现在也没剩太多。8块钱一罐的高品质鱼罐头，平时啊，您这价真的是很难遇到，所以不要犹豫，赶紧拨打订购电话400-999-0139，400-999-0139，让小管家帮您登记购买，全国送货上门，支持货到付款。喜欢用手机购物的话，搜索锦州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评论区回复新闻两个字儿，也能够立刻下单。
1: 北极海新闻客户端邀您来体验，权威资讯实时更新，本地热点一手掌握，广播电视、党报、党刊、音视频内容随心听和看，政务办事、生活缴费、便民查询一站直达，互动问政直通民生。各大应用商店搜索北极海新闻，立即下载，知锦州，享便捷。

北京时间18点整，春到田间万象新，政策暖心镇乡村。

0: 乡村，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的美丽乡村。乡村振兴不仅是田园牧歌的回归，更是现代文明的延伸，不仅是农业强、农村美、农民富的画卷，更是你我共同参与、共同创造、共同分享的美好未来。胸怀祖国，放眼世界，锦州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正在直播。心无止境，文达天下，新闻晚报。
1: 各位听众，你们好，欢迎收听666新闻晚报。首先是新闻提要。市委书记刘克武实地调研铁北地区精细化管理整治提升工作。近日，我市事业单位集中办公区保安服务采购项目顺利完成采购工作，成为全市政府采购领域落地的首个暗标盲评试点项目。我市小凌河南大桥改建工程正高效稳步推进，各项桥面及附属设施施工有序开展。近日，黑山县新工业大街东线高速畅联路工程正式通车。松山新区供电分公司主动上门走访对接锦州华地建设集团南山幽谷项目，以靠前服务、精准施策的服务举措，全面破解用电难题。以下是详细内容。9月2号，市委书记刘克武实地调研铁北地区精细化管理整治提升工作。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辽宁振兴发展的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全面落实中央及省委城市工作会议精神，扎实推进铁北地区整治提升百日攻坚行动，持续改善老城区人居环境，全域提升城市精细化管理水平，不断增强锦城人民的获得感、幸福感和归属感。刘克武首先来到蓬莱大集，实地查看市场基础设施改造提升情况，与摊主亲切交谈，详细了解摊位布局、日常经营、租金收入及起居生活等情况。他叮嘱相关部门要牢牢守住安全生产底线，因地制宜，学习借鉴先进管理经验，优化市场经营环境，维护良好市场秩序，切实保障商户稳定经营。在白谷河滨河路与世英北街交叉路口处，刘克武听取了白谷河滨河路全域整治提升工作情况的汇报，随后沿白谷河滨河路踏勘，实地查看道路两侧绿化、环境整治提升成效。他指出，要加强区域立体化综合治理，健全常态化管护机制，一体推进河道综合治理、生态修复和水系连通，不断改善水生态环境质量，做好行道树精细化养护，持续优化沿河两岸生态环境与市容面貌。随后，刘克武走进中科新天地、康家园、文兴里小区，实地调研老旧小区改造、居民出行保障、物业服务提质等工作，面对面与小区居民交流，认真倾听群众诉求与意见建议。他指出，铁北地区老旧小区多，民生诉求集中，必须下足绣花功夫，抓实城市精细化管理，深入推进百日攻坚行动，突出城市管理精细化、精细管理标准化、工作机制模板化、监督管理常态化、清单化、项目化、工程化推进各项整治任务。要强力解决群众急难愁盼，补齐老旧小区配套短板，提升物业管理服务水平，统筹抓好道路、绿化、管网等综合提升，推动由局部点位整治向全域连片改善转变，以实实在在的整治成效，让铁北老城区焕发新活力，展现新面貌。市领导焦健参加调研。全媒体记者张天书报道。近日，我市事业单位集中办公区保安服务采购项目顺利完成采购工作。该项目是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严格落实省市政府采购暗标盲评相关文件要求，在全市政府采购领域落地的首个暗标盲评试点项目，标志着我市政府采购暗标盲评改革工作取得实质性突破。据了解，此次改革严格遵照

0: 关于推行辽宁省政府采购按标盲评工作的通知与关于推行锦州市政府采购按标盲评工作的通知文件规定执行，通过制度规范与技术赋能双向发力，彻底破除传统政府采购评审模式弊端，筑牢公平公正的采购交易根基。在流程规范上，项目实行明标分册加按标分册双册编制模式，以物理隔离方式守住评审公平底线。本次采购将投标函、资质业绩等能够直接或间接泄露供应商身份的资料统一归入明标分册，将核心的服务方案、技术响应等评审关键内容独立编制为按标分册，从投标文件制作源头实现供应商身份信息与评审内容的彻底剥离，为评审全过程双向匿名、无差别评审筑牢制度基础。在技术保障上，依托省级采购交易系统实现全程去身份化评审，夯实公平评审技术防线。该项目全程通过辽宁政府采购管理交易系统开展评审工作，投标文件完成资格及符合性审查后，系统将自动屏蔽按标分册内的所有身份信息，随机打乱文件排序，并生成唯一评审编号。评审专家全程仅依据编号对应的文件内容开展独立评审，从技术层面彻底杜绝认牌打分、主观倾向性评审等问题，构建起制度约束加技术支撑的双重廉政防护体系。全媒体记者桂佳、周媛媛报道。目前，我市小凌河南大桥改建工程正高效稳步推进，各项桥面及附属设施施工有序开展。记者在施工现场了解到，当前大桥人行道护栏基座施工完成80%，桥南引道、四五连防水层及沥青混凝土铺设作业已全部完工，工作人员正加紧铺设人行道路缘石与道板砖，同步开展桥梁两侧引道的设施恢复作业。据介绍，小凌河南大桥改建方案经面向社会公开征集方案设想，择优确定中国中建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提交的铁运设计方案。方案深挖锦州城市特质，护栏充分融合工业、铁路、文化元素，采用铁棕色主色调，搭配不锈钢激光镂空构建，将锦州工业发展的时代记忆镌刻于桥梁之上，把工业文化底蕴融入桥梁风貌，让大桥既是通行要道，也是展示城市历史底蕴的文化景观。作为我市重点民生交通工程，小凌河南大桥改建工程始终严把施工质量与安全关，科学统筹施工工序，最大限度降低施工对周边通行的影响。大桥建成后，将设置双向六车道、单向三车道，通行能力得到大幅提升。施工方抢抓有利施工时段，稳步推进剩余工程建设，早日实现便捷通行，惠及市民出行。全媒体记者桂佳、钟晴报道。近日，黑山县新工业大街东线高速畅联路工程正式通车。据了解，新工业大街东线高速畅联路工程是完善黑山城区路网格局、赋能县域经济发展的重点民生工程，于2025年5月18号开工建设。按照双向四车道标准建设，起点为新工业大街中线，终点为南部快速干道，进而连接台黑高速黑山站出入口，是衔接城区与高速出入口的重要交通纽带。项目建设中，同步实施各类配套工程，补齐城市基础设施短板，全线高标准铺设13400平方米人行道，并完善全域管网体系，分别铺设供水管网2.49公里、雨水管网2.43公里、污水管网2.68公里，实现雨污分流、供水通畅，提升城市排水防涝和生态治理能力。同时，完成126盏路灯安装及配套实施建设，计划11月15号前完成846棵行道树栽植工作，实现道路通行、市政保障、美化亮化、生态提质一体化提升。该工程通车后，将彻底打通黑山对外连通的关键通道，实现高速出入口与城区路网高效衔接，便利周边群众日常出行，大幅提升区域交通通达性，为县域工业发展、产业集聚提供坚实的交通保障。全媒体记者黄一诺报道。近日，松山新区供电分公司主动上门走访对接锦州华地建设集团南山幽谷项目，以靠前服务、精准施策的务实举措，全面破解用电难题， 以电力加速度为项目建设与发展注入强劲动能。走访中，公司深入了解项目建设进度、预计完备时间及外部电源接入等关键问题，精准摸排项目接电过程中的难点、堵点。针对项目外部电源接入难题，专业团队现场开展勘察研判，统筹电网资源配置，优化电源接入方案，明确配套电网工程建设实现，同时紧密推进配网网架优化，建立一项目一专班跟踪机制，以全流程闭环服务，切实为项目顺利接电打通堵点。服务团队还向项目方细致解读了电力市场化交易、节能降本等相关政策，结合项目用电特点，量身定制用电方案，指导企业科学优化用电结构，合理调控用电负荷，切实降低用电成本，以专业服务赋能企业高质量发展。项目方对供电公司主动担当的优质服务给予高度评价，双方就后续电力保障、安全用电等工作达成深度共识。全媒体记者桂佳、刘卓报道。以上就是今天六六六新闻晚报的全部内容。责任编辑王光，播音齐记，监制朱宏宇，总监刘宏佳。感谢您的收听。
1: 有求有应，有问有答，六六六阳光热线回音郎。
2: 近日，室内听众刘先生通过阳光热线直播节目反映，古塔区保安街道胜利花园小区北侧一处违章建筑扰民的问题。
3: 我反映一个问题，昨天在这个古塔区胜利花园北侧北欧广场的西头，建起了一栋违章房，而且呢，它这个位置是在柏油路上和这个停车线的上面覆盖的。这个违章房总共有大约3间吧，谁知道它是盖车库啊，还是盖那住房？反正就是违章房建起来了，趁着休息的时候就把建起来了。我考虑这个就是过的市民上那溜达的都散步的都议论纷纷的，大伙儿说这个这大伙儿的资源、公民的资源，他个占领完之后，你说大伙儿不方便，老百姓休闲不方便，而且他是违章的，所以我就是打一个这个电话。
2: 经过阳光热线记者的了解，这处被市民关注的建筑在处理中出现了复杂情况。阳光热线记者再次和古塔区城市管理综合行政执法局取得联系，了解相关问题处理进展情况。
4: 刚才不是有群众上咱那个热线反映胜利花园这个问题是吧？然后那个上午啊，咱这个部门已经跟这个铁路那边还有自然局以及这个社区街道都已经这个开这个碰头会了，因为他这个土地有2/3是所属于这个铁路部门的，然后介于就是当事人他也拿出来这个房照了，这个界定不了他这个铁路的这个房照，然后现在这个铁路那边已经给咱这边已经回信了，就是他这个当事人拿出的这个房照跟这个他这个定位他是不符的。然后现在呢，就是他们铁路的界定这个他这个原始的电话有没有防盗，如果说要是没有的话，他会向就是咱地方就是也就是我这个执法局，他会发这个函，就是协助他们针对于这个违建，然后咱下一步会进行这个立案，然后由这个自然局进行这个认定他这个是所属违建不，然后下一步咱就是持续的往前边再推进。因为他防盗判定完了之后，因为他铁路那边他没有这个执法的权限，然后他得给这个咱局发函，要求这个就是协助他们，然后咱也得给自然局发函进行这个鉴定，就后续的这个法律程序就得一步一步走了。
2: 目前执法部门正在追踪此事，一旦有进一步调查处理结果，会及时向阳光热线反馈。城市治理本就是多方联动，只有各相关单位各司其职，密切配合，把一系列基础工作做扎实，才能做到既维护法律法规的权威，又兼顾现实民生情况，真正实现公平公正、稳妥有序的治理效果，守护城市建设秩序。

0: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1: 北极海新闻客户端邀您来体验，权威资讯实时更新，本地热点一手掌握，广播电视、党报、党刊、音视频内容随心听和看，政务办事、生活缴费、便民查询一站直达，互动问政直通民生。各大应用商店搜索北极海新闻，立即下载，知锦州，享便捷。

0: 买化工到汇通，本公司是抑制毒抑制爆化学品定点销售单位，对抑制毒抑制爆有专业车提供服务，经销酒精、次氯酸钠、双氧水等300余种产品，辽西武市客户免费送货，人人都有夕阳红，安心养老到汇通，汇通养老院条件好，收费低，欢迎各界朋友光临，地址重庆路6厂南门西行2公里，电话4677711139043130，经理徐茂峰。
1: 好，我们了解天气。3号20点到4号8点，全是晴，东北风2到3级，海面4到5级，最低气温市区18度，黑山13度，北镇岭海17度，易县14度。4号8点到20点，全是晴，东北风2到3级，海面4到5级，最高气温市区北镇临海易县30度，黑山29度。4号20点到5号20点，全市多云，东北风转北风2到3级。5号20点到6号20点，全市多云转晴，南风3到4级。我们再来了解，3号20点到4号8点，全市晴，东北风2到3级，海面4到5级，最低气温市区18度，黑山13度，北镇临海17度，易县14度。4号8点到20点，全市晴，东北风2到3级，海面4到5级，最高气温市区北镇临海易县30度，黑山29度。4号20点到5号20点，全市多云，东北风转北风2到3级。5号20点到6号20点，全市多云转晴，南风3到4级。稍后18点30分为您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全国新闻联播。

0: 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9月3号，星期四，农历7月22，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和彭丽媛同埃及总统塞西夫妇共同参观大埃及博物馆；
1: 习近平圆满结束对埃及的国事访问；
2: 习近平结束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和对吉尔吉斯斯坦、埃及的国事访问，回到北京；
1: 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1周年座谈会在京举行；全国多地举办形式多样的爱国主义教育活动，弘扬传承伟大抗战精神；
2: 国新办举行“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十五五”时期我国体育事业发展总体部署重点任务和发展目标；
1: 西藏吉隆泥石流灾害核心区现场搜寻工作有序开展；
2: 台风沙德尔第三次登陆我国，福建、广东等地应对强降雨影响；
1: 伊朗打击美军基地，特朗普威胁称随时准备再袭伊朗；
2: 世界气象组织警告厄尔尼诺将发展为超强级别。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马哲、开罗报道。当地时间9月2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在埃及总统塞西和夫人伊提萨尔陪同下参观大埃及博物馆。吉萨高原上，绵延千年的金字塔群同气势恢宏的大埃及博物馆遥相辉映。习近平和彭丽媛抵达博物馆时，塞西夫妇热情迎接，两国元首夫妇一同步入展厅，在拉美西斯二世雕像前合影，听取对博物馆和古埃及历史的介绍。两国元首夫妇乘扶梯上行，饶有兴致地欣赏精美雄浑的石刻造像、铭文柱石、神庙尖顶，然后在观景台前凭窗远眺金字塔群。两国元首步入图坦卡蒙展厅，观赏法老王座、黄金面具、皇家战车等珍贵馆藏。习近平指出，中国和埃及同为文明古国和世界遗产大国，两大文明跨越时空，持久双向奔赴，不断书写两国人民世代友好篇章。双方要弘扬平等、互鉴、对话、包容的文明观，践行全球文明倡议，共同推动不同文明包容共存、交流互鉴，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汇聚更多文明力量。塞西感谢习近平主席在大埃及博物馆去年开馆时致信祝贺，表示古埃及文明和中华文明都拥有的包容并蓄、多元共生的特质，同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全球文明倡议理念高度契合，埃方愿同中方密切人文交流，推动文明互鉴，让世界更加和谐包容。蔡奇、王毅等参加上述活动。
1: 当地时间9月2号晚，国家主席习近平结束对埃及的国事访问，离开开罗时，埃及总统塞西夫妇到机场送行。
2: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上午圆满结束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和对吉尔吉斯斯坦、埃及的国事访问后，回到北京。习近平主席夫人彭丽媛、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部长王毅等陪同人员同机返回。
1: 本台消息，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1周年座谈会今天在北京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宣部部长李书磊出席。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是艰苦卓绝的伟大战争，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人民以巨大的民族牺牲为拯救人类文明、保卫世界和平做出了重大贡献。 座谈会上，中央统战部、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中央军委政治工作部负责同志和抗战英模部队青年官兵代表、青年学生代表先后发言，阐释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的伟大意义，表达铭记历史、缅怀先烈、珍爱和平、开创未来的决心、信心和坚定不移走和平发展道路的崇高愿望。
2: 今天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八十一

0: 周年纪念日，全国多地举办形式多样的爱国主义教育活动，铭记抗战历史，缅怀革命先烈，弘扬传承伟大抗战精神。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在辽宁省沈阳市，九一八历史博物馆的工作人员和志愿者结合馆内2400余件珍贵文物、历史照片与影像资料，通过九一八之夜、真相、我的父亲杨靖宇、八女投江等抗战记忆动人故事的沉浸式宣讲，为参观者再现了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地下党员、抗联将士、东北百姓抗击日本侵略者的壮烈篇章。九一八历史博物馆社教部副主任纪宁：
2: 这不仅是我们对伟大抗战精神的集体传承，更是让我们的家国情怀

0: 小号手们昂首吹响嘹亮的胜利号角，随后歌曲《山河》在胜利广场上唱响。南京小庄学院音乐学院行知合唱团学生姬子怡：
1: 这首歌曲不只是一首抒情歌曲，它是一场跨越时空的对话。这份传承提醒我们，今天安稳美好的山河是无数先烈用牺牲换来的。作为新时代青年，我们需要铭记历史，代代相传。
2: 在陕西延安市，大批游客怀着崇敬之心走进延安革命纪念馆。展厅内，一幅幅珍贵的历史图片，一件件饱经沧桑的革命文物，全景式再现了中国人民14年艰苦卓绝的抗战历程。游客林慧：
3: 我觉得我们今天的这个和平来之不易，我们更要珍惜。今后我还要带我的孩子们来一起来感受我们这个伟大的中国和伟大的时代。
4: 在江西南昌市，司法工作者、师生代表和社会各界人士走进梅汝敖故居，向梅汝敖先生雕像进献花篮。1946年，梅汝敖代表中国出任远东国际军事法庭法官，参与了举世闻名的东京审判。南昌市民胡文清：
5: 我觉得我们更需要记住先辈们的付出，让孩子们也知道当年的这段历史，更加珍惜我们现在的生活。
6: 国新办今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十五五”时期我国体育事业发展总体部署、重点任务和发展目标。到2030年，我国将实现人均体育场地面积达到4平方米左右，经常参加体育锻炼人数比例达到40%左右。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报道。
7: 本次发布会系统公布了“十五五”时期体育强国建设的总体蓝图，明确到2030年，我国体育事业发展将实现质效双升，全面提质增效。国家体育总局局长高志丹表示，到2030年，全国经常参加体育锻炼人数比例稳定提升，让群众在家门口就能享受便捷优质的健身服务。
8: 到2030年，实现人均体育场地面积达到4平方米左右，经常参加体育锻炼人数比例达到40%左右，实施群众运动空间扩容计划和群众身边小而美的场地设施建设工程，丰富群众的赛事活动，构建多样化的群众体育赛事活动体系，加大对城超、村超等群众喜闻乐见的赛事活动的支持的力度。
7: 在竞技体育领域，我国将持续夯实青少年体育后备人才基础，完善科学训练体系，强化科技赋能，体育训练备战，扎实推进三大球振兴发展。高志丹强调，要完善竞技体育新型举国体制。
8: 十五时期，努力保持获世界冠军数量位居世界前列的地位，在洛杉矶奥运会、阿尔卑斯山区冬奥会等世界大赛上再创优异成绩。
7: 体育产业方面，未来5年，我国将持续壮大体育产业规模，推动体育消费提质扩容。国家体育总局体育经济司司长杨雪东介绍：
9: 我们将紧紧地锚定2030年体育产业总规模实现7万亿元的这个目标，聚焦好办又好看，深耕赛事经济。
10: 工信部、国家发展改革委等10部门近日联合印发《促进中小企业发展“十五五”规划》，预计到2030年，我国规模以上中小企业人均营业收入累计增长15%左右。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11: 根据规划，预计到2030年，我国中小企业营业收入、资产总额保持稳定增长，劳动报酬和劳动生产率稳步提高，创新发展能力显著增强，规模以上工业中小企业研发费用内部支出年均增长8%以上，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达到2.2万家，国家级中小企业特色产业集群达到600个。工业和信息化部中小企业局局长梁志峰说：
12: 数字化、绿色化水平加速跃升，打造一批数字化转型应用场景，防范化解拖欠增小企业账款长效机制基本建立，增小企业多元化融资渠道进一步拓宽。
11: 为保障目标实现，规划从稳企业、稳就业，强化企业培育，加快数字化、绿色化发展，推动协同融通发展，强化生产要素供给，健全服务体系，强化法律政策保障等方面，明确了7大重点任务，同步设

0: 设置七大专项工程或行动，围绕优企梯度培育、质量品牌标准能力提升、数字化转型、产业集群能力提升、融资促进、人才服务、公共服务能力提升等重点领域细化配套举措，为各项任务落地见效提供支撑。
1: 商务部新闻发言人今天表示，今年暑期入境消费掀起新一轮热潮，欧洲等地来华避暑游客大幅增长，越来越多的国潮品牌、智能产品进入外国游客的必买清单。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2: 今年暑期，中国游、中国购持续火热，越来越多的外国游客来中国购好物、品美食、赏美景、观展演，感受购在中国的独特魅力。数据显示，今年一到七月，境外人员在华消费2636亿元，同比增长27.8%，办理离境退税的境外旅客数量同比增长3倍以上。商务部新闻发言人黄玲表示，欧洲等地持续高温带动来华避暑游客大幅增长 ，ChinaCool 在海外社交平台走红。
3: 平台数据显示，今年暑期入境游排名前20的客源国和地区中，欧洲国家占30%。订单同比增长275%，门票订单增长超20倍，一些宝藏小城备受青睐。暑期飞往新疆伊宁、西藏林芝的外国游客同比增长6倍以上。
2: 黄玲还透露，当前越来越多的国潮品牌、智能产品进入外国游客的必买清单。比如上海定制以满足消费者个性化需求的产品设计制作为亮点，覆盖服装、珠宝、腕表、眼镜等领域，不少外国游客专程前来定制，占比超50%。折叠手机、 AI 眼镜、智能手环等智能产品成为外国游客新宠。
3: 下一步我们将会同各部门、各地方进一步抓好相关政策的落地实施，更好优化入境消费环境，让外国游客在中国消费体验感更佳，获得感更强。
4: 国家消防救援局等七部门近日联合印发工作方案，部署在全国开展全民消防安全素质提升行动，力争用5年左右时间提高全民消防基本技能。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5: 国家消防救援局新闻发言人、消防监督司副司长王天瑞表示，
6: 面向广大民众采取深化宣传武进，设立消防体验场所，发动广格员、保安员、燃气维修员上门入户宣传等措施，普及消防的基本知识。我们呢，不要求大家都成为专业的消防员，而是普及实用管用的消防的基本技能，做到一学就会，一用就灵，确保入脑入心，遇有紧急情况下意识地做出正确的反应。
5: 方案提出聚焦单位消防安全责任人、管理人和消防控制室操作人员等重点人群，开展灭火器、消防卷盘、室内消火栓、防烟面具等实操实训，增强见火不慌、抬手就灭的意识，培养小火会用灭火器、大火会用消火栓的良好习惯。王天瑞表示，全民消防安全素质提升需要在一次次实战演练中锤炼打磨，要改进演练方式方法，真实火灾什么样，疏散演练就怎么办，真正变演为练，让参加人员实打实受到教育，增长见识，提高能力。
6: 特别是消防演练，什么时候营业就什么时候组织，什么时候人多就什么时候开展，让人民群众在毫不知情、没有准备情况下参加真刀实枪的演练，坚决避免啊上班前、下班后的一些形式主义的演练。
1: 眼下正值夏末初秋的换季时节，叠加开学季影响，校园等人员密集场所存在部分传染病传播的风险。国家疾控局今天举行发布会，介绍开学季传染疾病防控、适龄女童免费接种 HPV 疫苗有关情况。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希萌报道。
7: 疾控部门监测数据显示， 目前全国新冠疫情已经连续三周下降，流感疫情处于较低流行水平波动，但开学季受人员集中、环境转换、作息调整等因素影响，流感、诺如病毒感染、手足口病等学校常见传染病疫情风险有所上升。中国疾控中心学校卫生中心主任医师郭鑫提醒，中小学校、托幼机构要加强日常检查，注意防范诺如病毒感染。
8: 诺如病毒的传染性极强，要落

0: 时晨午检，发现呕吐腹泻的孩子要及时隔离，通知家长带孩子去就医，并且要做好登记。
1: 自 HPV 疫苗纳入国家免疫规划以来，全国正在对符合条件的适龄女孩推进免费接种工作。国家疾控局卫生免疫司副司长费佳透露，截至目前，全国已经有520多万名适龄女孩完成了首剂接种，整体工作进展顺利。
2: 全面开放周末疫苗接种服务，开学后在学校设立疫苗接种专场、临时接种点，推行一地一策、一校一策精准服务模式，灵活安排接种的时间和接种方式。
3: 西藏吉隆826泥石流灾害核心区现场搜寻、善后处置等工作有序开展。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在泥石流灾害核心区，穿防护服、戴口罩的官兵提取泥土样本，送往临时驻地专门设置的帐篷检测点。解放军和武警部队卫生防疫分队拉姆次人介绍，
5: 进行了一个微生物学的检测，以及实验室的21种病媒微生物、23种呼吸道病原、32种的肠道病原进行一个病原型的检测，然后为下一步的疫情防控或者说一个病原监测的风险提供一个依据。
4: 应急救援指挥部常务副指挥长、西藏自治区常务副主席任伟表示，救援人员正在核心区域分区搜索。
6: 目前呢，核心区域啊，泥石流堆积物的平均厚度有4米多，最高的达到了16米，表层覆盖了大量的巨石和淤泥。一方面呢，是要在前期搜寻的基础上，利用专业的仪器设备进行深层次的搜寻，尽最大的可能发现遇难者的信息。另一方面呢，是要对口岸的联检大楼、宿舍楼、停车场等重点区域啊，进行重点搜寻，对发现的遗体及时转运、识别，并做好后续的善后工作，对发现的遗物仔细的甄别归集、规范移交。
4: 根据应急管理部与交通运输部应急联动工作机制，路基箱等道路保通加固关键装备已经运抵吉隆抢险救援现场，可以在泥地软土上分散压力，防止重型装备下陷。
7: 今年第18号台风沙德尔今天早上在福建省漳州市漳浦古雷沿海第3次登陆，受其影响，福建东南部、广东东部局地有特大暴雨，当地迅速启动应急响应，群众转移安置、隐患排查、抢险排涝等各项工作正有序展开。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8: 受台风沙德尔影响，福建沿海和南部地区出现暴雨、局部特大暴雨。目前福建漳州、福州等多地已启动三停一休，也就是停工、停产、停课休市。在福州市永泰县清凉镇村尾村，当地镇村工作人员迅速将危险区域人员转移至村里的避灾安置点。永泰县清凉镇党委宣传委员郭家玉介绍，
9: 我们目前已经转移了3户9人到避灾点，大多数都是留守在村里的老人，有一些还有点腿脚不便。我们还给群众提供了泡面、面包、水、毛巾等日常生活用品，让他们能够安心安置在这里。
8: 持续强降雨还导致漳州市东山县铜陵镇七星路部分路段出现严重积水。东山县消防救援局工作人员刘栋介绍，消防救援人员已对积水路段的排水管网进行疏通，确保路面排水顺畅。
10: 目前经过疏通，路面的积水已经变浅了很多，基本上可以满足的群众的安全出行。
11: 受台风强降雨影响，广东东部部分县市低洼地区发生内涝，潮州市饶平县紧急转移群众超过7000人，全县540个县镇村3级应急避险场所全部开放。在饶平县浙林镇，150多名在建工地工人今天早上被分批转移至临时避险场所，并得到妥善安置。饶平县浙林镇党委委员林康杰，
12: 我们镇村2级应急队伍24小时在岗待命，对地质灾害点、低洼地带、在建工地等重点区域持续的开展拉网式巡查，发现险情第一时间处置。
3: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商务部等4部门近日印发通知，公布第二批32个全国零售业创新提升试点城市名单。试点侧重方向包括一店一策场景化改造、供应链提升、数字化

0: 赋能、多元化创新等。
1: 平陆运河今天举行船舶通航全要素综合演练，为即将正式通航做准备。本次演练集结14家单位、20余艘船舶，对船舶通航组织及各项运行保障工作开展实景模拟。
0: 中国上海合作组织口岸经济合作中心今天在天津揭牌成立，助力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和京津冀高水平对外开放。
1: 自然资源部第二海洋研究所于8月10号到31号在我国台湾岛以东海域开展了海洋地球物理综合调查，以全面了解我国管辖海域基础地质与海底构造特征，服务自然资源管理和国土空间规划一张图建设。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0: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据伊朗方面3号消息，伊朗当天使用导弹和无人机打击了科威特和阿联酋境内的美军基地。美国总统特朗普2号表示，美国对伊朗的新一轮打击行动不会持续太久，但美方随时准备对伊朗再次发动打击。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刘洪凯综合报道。
3: 当地时间3号，伊朗军队发表声明称，军队于当天上午使用导弹和无人机袭击了美国位于科威特的艾哈迈德贾比尔基地的卫星通信系统、装备仓库和战斗机机库，并造成人员伤亡。此外，军队使用导弹和无人机袭击了美国位于阿联酋的敏哈德基地的雷达系统等设施。在霍尔木兹海峡方面，当地时间2号，伊朗波斯湾海峡管理局更新了违规船只的名单，新增11艘船舶，被列入名单的船舶总数增至57艘。伊朗方面称，被列入名单的船舶今后通过海峡时可能面临罚款、扣押或货物被没收等措施。美军中央司令部2号稍晚些则通报称，截至当天，美军在对伊朗的海上封锁行动中，已要求86艘商船改变航向，13艘商船丧失了行动能力，并登船检查2艘船只。尽管这两天美伊又重新回到了交火状态，美国方面却表露出了希望控制战争烈度的意愿。美国总统特朗普2号表态称，他不认为最新一轮对伊朗军事行动会持续太久。多名美国白宫官员当天表示，美国政府希望至少在11月中期选举前避免美伊战争进一步升级。知情人士称，副总统万斯、国务卿卢比奥等高级官员目前都支持让冲突在未来2个月内保持相对安静，中期选举后再重新评估是否采取更大规模的军事行动。
0: 本台消息，世界气象组织3号发布公报说，厄尔尼诺事件已确认出现，预计将在数月内增强为超强厄尔尼诺事件，对全球降雨和温度模式产生重大影响，导致极端天气风险上升。公报说，受热带太平洋异常温暖的海洋条件推动，此次厄尔尼诺的强度可能在今年年底达到顶峰，且该事件持续至2027年2月的可能性极高，接近100%。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在公报中警告说，海表温度持续升高，气温不断攀升，世界已进入极端天气危险区。世界气象组织秘书长绍洛说，此次厄尔尼诺十分异常，需要做出超长的防备和应对。联合国环境规划署2号发布报告说，全球升温幅度在未来数年超过1.5摄氏度阈值恐难避免。报告呼吁采取措施，限制升温超出该阈值的幅度和持续时间，推动其尽快回落至1.5摄氏度以内。目前，最乐观的预测显示，全球升温幅度达到峰值时，气温较工业化前水平高出1.8摄氏度。
1: 其他国际消息，9月3号下午，中国对尼泊尔第3批紧急援助物资由中国空军运20大型运输机顺利运抵尼泊尔首都加德满都。10名法医鉴定专家作为中国对尼泊尔第4批援助专家随机抵达。根据尼泊尔警方公布的最新数据，截至当地时间9月3号10点，尼泊尔泥石流灾害造成的遇难人数升至1252人，另有4875人失联。
0: 美联储2号发布的最新褐皮书显示，自7月初以来，全美经济活动温和增长，但经济增长越来越依赖人工智能数据中心等少数项目。此外，通胀压力依然顽固，能源价格上涨、政策变化和国际冲突等因素带来更大不确定性。
1: 欧洲债券市场近日持续承压，英国、德

0: 国、法国、意大利等主要经济体长期国债收益率明显走高。分析人士认为，通胀反弹强化欧洲央行加息预期，欧洲部分国家财政压力加剧，全球资本重新配置等多重因素叠加，共同推动此轮欧洲国家长期国债收益率上行。随着债券价格承压，欧洲各国政府未来新发债券的融资成本可能进一步上升。
1: 荷兰中央银行二号公布，该行今年三月至八月将大约86吨黄金储备从美国纽约和加拿大渥太华转移至英国伦敦，以分散风险，做好危机应对准备。
0: 美国联邦调查局二号说，正对暗网上出售大量美国和加拿大驾照信息一事展开调查。据了解，如果这一事件属实，将可能是北美有史以来最大规模的政府签发身份证件泄露事件之一。
1: 美国明尼苏达州最大城市明尼阿波利斯市二号发生大规模枪击事件。据当地媒体报道，枪击已至少造成包括枪手在内的3人死亡，以及包括2名警察在内的5人受伤。
0: 匈牙利国家气象局二号发布数据显示，2026年8月，匈牙利全国平均气温达24.9摄氏度，较1991年至2020年的常年同期平均值高出3.7摄氏度，创下该国自1901年有记录以来的单月最高气温记录。高温还伴随着严重干旱。数据显示，匈牙利全国多地八月的降水量创下1901年以来同期新低，南部大平原部分地区甚至不足5毫米。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赵初南、黄天卓、演玲，主播婉莹、陈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北京时间19点整，
1: 这里交通便利，环境优美，这里民风淳朴，宜居宜业，这里商贸繁荣，生机盎然。文明是一个城市卫生的引擎，卫生是一个城市文明的标签。用汗水浇筑幸福坐标，用激情追逐梦想家园，齐心协力绘就着天蓝地绿水清人和的创城新画卷，吹响创城集结号，共建宜居新家园。创城凝聚着这方土地的精神气韵，瞩望未来，以更加开放的襟怀，广阔的视野，朝着建设天更蓝地更绿水更清人更美的幸福家园昂首阔步。
0: 胸怀祖国，放眼世界，锦州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正在直播，
2: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3: 锦州新闻广播现在是长书联播节目时间，请听单田芳播讲的长篇评书《大明演义》。
4: 燕王朱棣到西山别墅

去找沈万三。等进了庄子，来到沈万三他们家的门前，长恒首先叩打门环，开门的是个老家人，他一瞅门前来这么多人，佩刀悬剑，有点害怕。哎，你们找谁呀？长恒就抱拳，请问这是沈府吗？想当年的十三太保沈万三住在这儿吗？啊，对对呀，一点不错，那就错不了了。我说，我跟你说说啊，看见没？那位披黄袍、骑黄马的那位，就是当今万岁的四儿子燕王千岁朱棣。我是他手下的将军，我叫长恒。我们来拜会你家庄主啊，请他跟我们见个面吧。啊，这老家人这才听明白。哎呀，常将军，实实在在的对不起，我们庄主不在家。上哪儿去了？哎呀，走了半个多月了，听说他到湖北去办事儿去了。什么时候回来？没说。这玩意儿我们主人这人脾气古怪，有时候一走就得一年半载的，有时候两三天还许回来。这我不敢妄空蒲影的胡说。哎呀，长恒一听这个泄气，他要走个一年半载的，不什么都耽误了吗？但是又没有办法，转身问燕王怎么办。燕王一听，人家主人不在，你怎么办呢？好吧，临走以前给沈万三留下封信，就告诉他说，我来拜会你来了，希望你回来以后到北地燕京城里去一趟，我找你有重要事商量。写得十分客气，这封信留给老家人。燕王带着长恒转身回燕京，真是乘兴而来，败兴而回呀。走来走去啊，又走到那树林了。正在这么个时候，冷不丁就听见胡哨一响，长恒就一激灵，怎么说呢？这离着燕京城不远，又是一条官道，怎么能有人劫道呢？就是慌乱年间，这土匪这胆子也不能这么大呀。但是这个事儿真出现了，长恒一抬手，咯噔，把丈八蛇矛枪摘下来了，赶紧护住四殿下，王爷有情况。朱棣也不白给呀，一抬腿，咯噔，把五钩身飞亮银枪也摘下来了。四十名亲兵各拽刀剑，呼啦，把燕王千岁保护住。说时迟，那时快，胡哨的响音刚一落，就见树林的周围呼啦啦闯出三五百人呐、啊！长恒一看，很多人都是蓝眼珠、高鼻梁，脑袋上都插着白绫子，耳戴着金环，有的穿着牛皮坎肩，有的蹬着牛皮靴子，服装不那么整齐，穿什么的都有，还有一部分腰里围着虎皮，为首的是个北国人。一看这家伙人高马大呀，头上顶着牛皮盔，体挂犀牛宝甲，腰束战带牛皮的战裙，胯下压起铁青马，手中端着金顶枣阳槊，往脸上一看，面如青蟹盖，左耳戴着金环，看年纪也就在三十四五岁，长得身高体壮，肚大腰憨，跟个瘟神相似。这人说汉话还能说几句，不过舌头根有点发硬。就见他把金顶枣阳槊晃了三晃，摇了三摇，哎，不要走了，站住！长恒一看，一合，
哎呀，怪不得知府高亮跟我们介绍呢，本地常有土匪出没，而且猿人分成很多股，越过长城到这儿来做坏事来。没想到今儿个在这儿碰上了，这就在北地燕京鼻子眼底下，猿人就敢来溜达。幸亏今儿个我跟着来了，我要不来，王家千岁非出事不可。长恒看把多时火往上撞，双脚一点飞虎颤，马往前催，晃动蛇矛枪，呆！哪里来的狂徒？你们是哪国人？就见前面这个北国人嘿嘿冷笑了两声，哎，你不要往下问了，后边那个是不是燕王朱棣，明朝的四殿下？长恒一听这什么味儿，这是，但是也能听明白。不错，正是。那太好了，把他的脑袋给我留下，我要回去轻功受伤。你放屁！休走招枪！砰！长恒不乐意跟他废吐嘛，晃动蛇矛枪，分心就刺。哎呦，他可想错了，这个家伙这个劲儿才大呢，把金顶枣阳树往怀中一端，使了个怀中抱怨，哎，开！正碰到蛇矛枪上面，啪啦啦啦啦啦啦，就这一下震的长恒两臂发麻呀，十个手指头都不好使唤了。要不是长恒有把力气啊，蛇矛枪就出手了。吓得他一激灵，二次进招，跟这北国人站在一处。那说了半天，这个人是谁呀？这位啊，长恒是不清楚。他的名字叫驼彦帝，是四宝大将驼金龙的亲侄子。如今他领着5000多猿人越过万里长城，在张家口、玄化府、承德一带是打家劫舍呀，见着什么抢什么。驼金龙告诉他不要深入，为什么呢？现在咱的元气不足，力量不那么大，千万别碰北地燕京，等着我们的人马集合齐了，一鼓作气再把燕京拿下来。但是这个驼彦帝呢，有点不服气儿，觉着自己力猛硕沉，他根本就瞧不起明朝的人。你说有什么了不得的？他从心眼里头就瞧不起明朝的人。哎呀，他据调查，北地燕京跟空城差不多少啊。这我要拿下来回去有多好看呢，人前显圣，傲里多尊，我又把大元朝的国都给拿下来了，岂不立下首功一件呢？这小子安的是这个心。这次来他又听说四殿下朱棣到了这儿了，朱棣是朱元璋的儿子，他一想太好了，我要能把朱棣给抓住，功上加功啊。哎，三川六国九沟十八寨哪个对我不得羡慕啊？他就抱着这么个目的来的。燕王这次出城请沈万三，他也调查出来了，就在这树林这块打埋伏，果然把燕王给堵上了。这个驼彦帝是当今北蒙的头一个猛将，长恒哪行啊？你别看他脚着不含糊，这就是人后有人，天外有天呐、啊！二马盘桓打了十几个回合，长恒就招架不住了，之类的亏歪假斜，带狼抛松，虚虚带喘，自有招架之功，并无还手之力。一个没注意，被人家的金钉枣阳槊正扫到马屁股上头，这下扫偏了，要扫正着了，
这马就废了。尽管是偏了，把马屁股那皮给掀起一大块去，战马疼痛难忍，驮着长恒是落荒而逃。长恒心里着急，我跑了燕王怎么办？但是这阵儿他下不来了，鱼鱼鱼，怎么鱼呀？那马也不听，是越跑越快，一溜烟就没影了。安下长恒跑哪儿了？他穿仗打扮与众不同啊，一瞅这就是王子。驼燕帝不外行啊，用金翎枣阳槊一指，哎，你是什么人？是不是姓朱叫朱棣？安慰你，要不听良言相劝，你来看，我一说把你脑袋砸扁了，你吃什么东西可都不香了。不废话吗？这叫燕王一看跟他讲道理讲不出啊，只好就是这个命。可正在这千钧一发的紧急关头，在树林边上那待着一个人，这个人呢就是来上坟的，头顶麻冠，身穿重孝，双脚点蹬，马往前催，高声喊喝呀，北国的狂徒休要撒野。来的这人30多岁，面如银盆，稍微有点黑胡，满身的校服，腰里系着台靴子底儿，把大枪上的血迹擦了擦，过来见燕王。燕王千岁称谢不止啊，恩公，幸亏您把我救了，请问恩公尊姓大名？这个人本来不想报名，但是我可见着亲人了。朱棣说完，拉着田在彪的手放声痛哭，这就应了那句话了，久旱逢甘雨，他乡遇故知，一点都不假。那位说田在彪这些年都上哪儿去了？怎么今儿个突然在这儿出现了呢？咱们曾经说过，朱元璋领着100万雄兵统一全国，平灭大元。当领着各家功臣回到北地燕京，他就有点变了，听了马娘娘跟韩金虎的话，在酒里头下毒，以庆功为名，打算把田在彪、常茂、于皋、丁世英等等等置于死地。结果这个事儿呢，叫小矬子徐芳给探听出来了。事情不但没成功，结果还弄砸了，才引出18家太保大闹北地燕京，火烧小庆功楼。于皋一怒之下一箭射死太子朱标，好悬没要了朱元璋的命啊。后来经过老公主朱玉环的排解，胡大海从中和稀泥，才把那件事儿平息下去。事情虽然完了，田在彪越想越生气呀。小伙子心里的合计，这朱元璋算个什么东西？怪不得都说呢，龙眼无恩，翻脸无情啊。我刚才出事几天，立了点功劳不算什么，就拿那些人来说，浴血奋战，出生入死，好不容易把元达子赶走了，江山初定，他就安下害人的心了。那么以后天下太平了，用不着我们这些武将了，朱元璋还得怎么地呢？
韩金虎、马娘娘这样专权挡道，

0: 没有好人的活路，所以田在彪越想越寒心，越想越生气，来了个不辞而别，弃官逃走。那段书咱们都说过了，那么田在彪上哪儿去了，外人不得而知。小伙子没什么亲人，就回到山西太原府管辖下的周家寨去投他老师周坤。咱们书说简短，爷儿俩一见面，周坤就问说，孩儿啊，你怎么回来了？田在彪口打嗨声，把以往的经过详细说一遍，最后他向老师表示，我无异于功名，当官当够了，从今以后就守在师父的身边务农为业。我这多好啊，何必跟这些人在一起怄这个气呢？周坤一想也好，我孩儿，你要真这样的话，为师我收留你，咱们挣来稀的吃稀的，挣来干的咱们吃干的，在家里头一待何乐而不为呢？就这样，田在彪住到师父家了。利用这几年的时间，田在彪可没闲着，跟老师二次学艺。周坤呢，知道自己身体不好，一天不如一天，趁着还有三寸气在，把压箱底的绝招全拿出来传授田在彪。花枪太保田在彪才要解救燕王。
1: 2018年12月，湖北来凤县进行退役军人信息采集时，遇到了一位特殊的老人。这是一位95岁、离休30多年的老人，他的名字叫张富清。这位看起来普通的不能再普通的老人，当他拿出密藏多年的物品，人们惊呆了。
2: 你掩护，去消灭那个碉堡。
3: 富清，小心啊！
4: 1948年的永丰战役中，张富清带突击组夜间上城，夺敌碉堡，退敌反扑，坚守到天明。
1: 荣获西北野战军特等功，3次1等功，人民功臣奖章。70多年，张富清将闪耀的功绩深埋心底，在山区做了一辈子平凡的工作。村民们只记得有个为他们跑前跑后的老张，却从不知道他是个战斗英雄。
5: 我在有生之日坚决地听党的话，按党的指导办事，党叫我做什么我就做什么，永远跟着共产党斗。
1: 在部队保家卫国，到地方为民造福，坚守初心不忘本色的老英雄，时代楷模

0: 接下来，请您继续收听单田芳播讲的评书《大明演义》。
1: 田在彪口大骇声，最后再向老师表示：“我无异于功名，当官当够了，从今以后就守在师父的身边，务农为业。我这多好啊！何必跟这些人在一起怄这个气呢？”周坤一想也好，我孩儿，你要真这样的话，为师我收留你。咱们挣来稀的吃稀的，挣来干的咱们吃干的，在家里头一待，何乐而不为呢？就这样，田代表住到师父家了。利用这几年的时间，田代表可没闲着，跟老师二次学艺。周坤呢，知道自己身体不好，一天不如一天，趁着还有三寸气在，把

箱底的绝招全拿出来传授田代彪。所以这几年的功夫，花枪太保田代彪这能耐比当初又大得多得多。不管是弓刀石还是马步剑，样样都超过了过去。与此同时，他还跟老师在一起研究兵法，什么孙子兵法，什么战法十三篇、十七条禁律、五十四斩、攻杀战首、斗野埋伏，他看了不少的兵书啊。随着日月的消磨，田代彪越发老练了，跟当初截然不同。这是一方面，可另一方面呢，生活过得不太好啊，坐吃山空，分文不入。以前还凑合，到最近这两年，甚至连锅都掀不开了。要说这爷俩的能耐，吃口饭还困难吗？不过这两个人非常耿直，邪的不做，歪的不娶，就吃这点老本儿。结果这个家过累喽，最后啊，连锅都掀不开了。周坤晚年呢，由于伤力过度，大口吐血，最后爷俩是走投无路啊。田代彪一看这怎么办呢？为了自己拖累了老师，后来一商议，说咱上北地燕京去找常茂。因为田代彪听说了朱元璋临回南京以前把常茂留到北地燕京，让他领着三万人马在这驻守，常茂跟自己处得不错，到他那儿去吃饭不成问题，弄俩钱给师傅治治病。就这样，爷俩套了辆车，万水千山来到北地燕京，结果扑空喽。二年以前呢，这长毛就跑了，上哪去了不知道。田代彪到了北地燕京，俩眼一抹黑，这怎么办？本来爷两个就没钱，还住在店里头了，人吃马喂，简直好像泰山压顶一般呢、把田代彪逼的身边带的东西车全都卖了，要再卖啊，就卖盔甲和自己的战马和宝枪了。那不到这逼的没办法的时候，这个东西舍不得卖呀。正在这么个时候，周坤病入膏肓，没法治了，老头子于是长辞。田代彪啊，又把战袍卖了，把宝剑卖了，算买了口薄皮的棺材，就埋到这块坟地了。今儿个是七天，田代彪给老师上坟来，要不怎么穿着一身重孝呢？您说这事儿巧不巧？正碰上四殿下朱棣。本来田代彪不想管，他认为老朱家没好人，朱元璋就不是东西，他儿子也不是好饼，他爱死不死跟我有什么关系？我现在又不是官，我就是我也不管。可后来又一转念，人焉能见死不救呢？风闻四殿下朱棣跟他爹截然不同啊，不管从哪方面也不能见死不救，最后才打定主意，出头露面，枪挑驼燕地，见着四殿下。这就是田代彪以往的经过呀。当然这个事情他没有跟朱棣详细讲，也没那个时间。朱棣早就知道田代彪啊，

威名远播，无人不晓，可以说是常胜将军。如今正在用人之时，要有田在彪给帮忙，那可就有了依靠了。所以朱棣下定决心，说什么也不能放田在彪走。在这苦苦的挽留，田在彪这个人忠厚老实，你别看背后下挺大决心，又咬牙又跺脚，结果情面难却，被燕王说的心活了，这才点头答应。不过田在彪要求了几个条件，第一，得给我老师好好出殡；第二，我保王家千岁是临时的，我愿意什么时候走什么时候走，到了时候咱们君臣别闹翻了。哎，燕王全都点头答应了。就这样，田在彪把花枪一晃，召集逃走那些亲兵。那些亲兵呢，一共四五十个，有几个死了，绝大多数都没死。一看四殿下得救，这帮人又回来了。田在彪一马当先，杀散北国的军队。你别看北国有那么些人，都是乌合之众啊。他一看拖延帝已经死了，人无头不走，尤其这块离着北地燕京不远，如果大部队开来他们怎么办呢？所以打了一声胡哨，各自散去，这个围就算给解了。田在彪带着这些亲兵保着四殿下平安回到北地燕京。转过天来，长恒也回来了。咱们上文书说过，长恒没受伤，战马惊了，可这马跑过了劲儿，他就不跑了。就这么的，长恒又回来了，一看四殿下平安无事，又得了花枪太保田在彪，真是喜出望外呀。四殿下传旨，就现有的条件是隆重祝贺。那么说怎么还现有的条件呢？没钱，一切都得节衣缩食啊。田在彪也很受感动，利用这个机会给老师重新换了棺材，重新修了坟墓。咱们简短解说，没过几天，探视的禀报，活财神沈万三讨债回来了。燕王一想啊，还得有钱呐，上一次扑空了，这回还得去，说什么把银子得借出来。他留下田在彪跟长恒在这看守京城，带着姚广孝和焦梦二将起身赶奔西山。等一到了西山别墅，沈万三得着信儿了，一听说四殿下二次来找他，他不得不露面了，命人大门张灯，二门悬彩，红毡铺地，把燕王接进府里。四殿下一看沈万三这个家比那王府都阔呀，围墙都有一丈八尺多高，四角都带炮楼的，光庄客人家就养着三四千人呢，就即使有流寇也攻不进来，要不就沈万三敢在这住吗？另外沈万三本身也有能耐，想当年当过十三太保，

六十挂零了，看上去就像五十左右岁，红光满面，脑门子倍儿亮，足见人家有钱，营养丰富。分宾主坐定以后，沈万三拱手说道：王家千岁，您留的信老朽我看过了，您打算管我借钱，不错。沈老英雄，您跟我爹过去就有一面之识，我听别人跟我讲过，不管怎么说，咱比外人近这一层，小王遇上困难了，我打算管您借点银子，日后加倍奉还。可以可以可以，国家兴亡，匹夫有责呀。既然殿下看得起老朽，借点钱算什么呢？那么请问有个数没有？您打算借多少？还没等燕王说话，姚广孝在旁边说话了：阿弥陀佛，老英雄，我叫姚广孝，在王家千岁手下当军师，我们来以前都合计了，管您借钱借多少，这玩意很难说，老僧打算问问您究竟有多少钱吧。沈万三一听是什么，摸我家底儿来了，那我能说实话吗？哎，军师，这玩意我有多少钱我也没个数，您不是借钱吗？最好你们先提出来。最后讲来讲去，燕王说了：修造北京，修万里长城，养军队，招散黎民，样样都得要钱，而这些钱都得沈万三负责，谁知道有多少？您是活财神，有多少您干脆就拿多少得了。沈万三一听鼻子都红了，他舍不得，把脑袋晃得跟崩棱骨一样。最后姚广孝一看这个人光恭敬不行，干脆就刚柔并进呐、啊。想到这，姚广孝把脸往下一沉：“弥陀佛，老英雄，你不要推脱了。我看燕王千岁是有道的明君，礼贤下士，对你两次拜望，而且有言在先，借钱还加倍奉还。”我们不是白使唤你的钱呢，你何必这样？如果我家王家千岁不讲情面，老主当年就跟你有仇，要报前仇怎么办？再者一说呢，有钱的人都不敢在这儿住，为什么独你敢在这儿住呢？你当初是襄阳王铁木耳的干儿子，听说你现在跟猿人还高打连环，你看猿人禽鸟各地不上你这西山别墅，什么原因？哎，如果我家燕王千岁揪起这些事儿来，你是叛国投敌，欺罪不小啊！要抄了你的家，你这银子一两也剩不下。我说这话对不？沈万三一听好像没拉到裤子里头，心里说话，这哪是借钱呢？哎呀，后来他一琢磨，可也真是那么回事儿。有道是光棍不斗势力呀，他真要翻了脸，我什么都没了。不过沈万三也不白给，眼珠一转计上心来，他乐了：军师，殿下，好嘞，钱呢是身外之物，人嘎啦一降生，光屁股来的，早晚一咽气，光屁股走，什么也带不去。我要这么多钱有什么用呢？国家有了困难，我双手往外一交，还表一表我爱国。

0: 我的心肠。不过呢，我也有为难的事。燕王就问，那么老英雄，你把为难的事跟我讲讲，小王只要能办到的，我给你解决。殿下，非你解决不可呀。实不相瞒，我六方妻子，这六个老婆就给我生了一个女儿，这个女儿叫沈凤莲。我也不是当着王家和军师的面夸我这姑娘，那可太好了。论模样，气死月里嫦娥；论才学，比一般的秀才还高得多得多，知书懂礼呀。今年是年方二九，到了成亲的年龄了。由于我要求的条件高，我女儿要求的也不低，就这样耽误到现在。燕王千岁，我可不是做买卖啊，你管我借钱行，我必须把这姑娘许配给你当王妃。你要答应了，我有多少钱拿多少钱。这事儿你要不答应，对不起，一两银子我也不借。你说这沈万三脸皮还够厚的啊，当着面直接说出来了。四殿下脸一红啊，你这事儿弄的，没想到他怎么冒出这么句话来呢。回头看了看姚广孝，这只军师就给做了主了。弥陀佛，老英雄，你说的当真。哎，儿女终身，这是大事，我能开玩笑吗？再者一说，我想叫我女儿当王妃，我要说话不算，岂不犯下欺君之罪吗？好，既然如此，就一言为定，老僧从中为媒，就把你女儿许配给四殿下。燕王一听，你这事干的，你得跟我商量商量。当着面姚广孝做主了。后来殿下说了，说这个事儿我绝不搪塞，既然老英雄有这么个好女儿愿意许配我，我是求之不得，但是做王妃可不行。你不信打听打听去，中山王徐达的女儿叫徐金定，从小我们两个人就定亲了，那是王妃。你的女儿如果许配给我，自能做侧王妃。什么叫侧王妃？就是二老婆。四殿下说，这个事儿咱得交代清楚，你乐意咱这事就定下了，不乐意咱们就作罢。沈万三一听啊，还有这么个岔头，侧王妃那也行啊。沈万三可不白给，他一看这四殿下朱棣长得是龙眉凤目，从他的经历来看，此人绝不是寻常之辈，早晚要取代朱元璋当了大明帝国的皇帝。那么我女儿呢，就是皇贵妃，那也不低呀，我就是当朝的国丈啊，要钱有钱，要官有官，这买卖也合得来啊。当时沈万三向四殿下告辞，回去跟老婆商量商量，老婆也同意，这事儿才定下来，就把沈凤莲许配给朱棣当了侧王妃。详细的细节咱不必细说了，什么双方下定礼呀，走动人情啊。后来沈万三一心一意，把所有的钱全拿出来，他告诉朱棣，你就准备车吧，有多少车你就套多少车，拉银子吧。您说这银子他都搁到哪儿了？搁到地面上他不放心，怕别人抢去，都装到缸里头，埋到地里了。就这些年的积累，这家真发了财了。要说他家有聚宝盆，那叫神话，那不现实。总而言之，他钱就太多了。 光挖这银子，挖了三个大坑，这三个大坑没法填，太大了。后来怎么办呢？正好修北京，把它灌进水去吧。三个大坑变作三座海，就是现在的中南海、北海、什刹海。当然这也是传说，没有历史根据。不过通过这个事儿，就证明沈万三不愧叫活财神得了。自从他把钱捐出来，燕王有了钱，腰板就硬起来了，大兴土木啊，遍请高人呐、啊。这钱就是血脉啊，现在有了钱了，气儿也粗起来了。姚广孝亲自动手绘制了一张北京的城图，招募天下的工匠在这儿修北京，修的是里九外七皇城四门，九门八点一口钟，里罗城外罗城啊，把个北京修的比南京还要强得多得多。在解放以前，那北京基本的规模就是四殿下朱棣那时候留下来的。要不现在北京的历史有证可查，朱棣确实在这方面做了一大贡献呐、啊！不但把北京修起来了，把万里长城、燕路的烽火台、驿站也都修起来了。另外呢，燕王在北京是大肆招兵啊，报名的是踊跃参加呀，长恒当了总教官，没出半个月就收了新兵50,000余人，把四殿下乐的，用手点指的南京，心里说话：汗马两党，我看你们猖狂到几时，只要我养成锐气，我一定是报仇雪恨。
1: 听众朋友，单田芳播讲的评书《大明演义》今天先播送到这里，欢迎您明天继续收听。
2: 爷们儿了，
3: 爷们儿了，
2: 快点，起来，
4: 兄弟，兄弟，哎，你这媳妇儿花多少钱买的？
5: 去去去去，你媳妇儿才是买的，我媳妇儿是150,000票子娶的。
4: 哟，比我的媳妇儿还贵50,000呢，看来这个彩礼又涨价喽。
6: 媳妇儿娶进门，一夜就返贫。借了亲戚借外人，饥荒何时清？
7: 家电轿车新房子阔，小两口红火，老两口干活，走
6: 走。
8: 媳妇儿，
9: 你一边去，人家的彩礼上100万，就怪你爹妈家底子烂。
10: 当彩礼成为婚姻的筹码，它将一直压在你幸福人生的那一端。
7: 哎，彩礼彩礼，负担。

0: 霞街，刮香炭，
1: 亲民亮，
2: 一没睡，
3: 眼子去哪儿了？痦子怎么也不见了？
4: 用眼太多罢工了，
5: 天天看屏幕累倒了。
6: 大千世界有一双明亮的眼睛才能欣赏，爱眼护眼，让眼睛休息一会儿。

0: 这是东西方文明交汇的又一次结晶，这是人类健康史上的又一座丰碑，这是人类寿命的又一次飞跃，这就是令中医药界骄傲的发酵中药。中药不发酵不算好中药，中药不发酵没有高疗效。发酵新中药，运用多种极其珍贵的新鲜中药材，结合现代新发酵技术浓缩炮制，药效是传统中药的80倍，吃一片顶80片，吃一天顶80天。国药准字新特药，药劲大，吸收好，一片从头通到脚，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还您健康30年。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生在改革开放时，亲眼见证了在科技发展下国富民强的全过程。从小学医，一直坚守为守护人民健康奋斗终身的信仰。现如今各种慢性病泛滥成灾，占到了每年总死亡人数的85%，而挂在病患口中的那句“有啥别有病，没啥别没钱”，就像是一把尖刀，刺进了我的心里。那些因病致贫、因病返贫、没钱看病的患者的呼声，更是让我寝食难安。所以我把研究了近20年。发酵新中药方的配方和技术无偿的捐献给厂家，不收专利费，不要买断钱，我只有一个要求，那就是一片只卖1块钱。
0: 1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真正告别终身服药。1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1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彻底摆脱，年年治，年年犯。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全身疾病都敢跑。欢迎收听叫醒活力大型健康医疗服务类节目。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每天同一时间来收听大型健康服务类节目。今天我们的节目邀请到的嘉宾依然是发酵中药领军人物李老师，为大家讲解有关慢性病的相关知识，助力大家早日战胜顽疾，实现健康长寿。大家有任何问题都可以拨打我们的栏目咨询热线400-615-6979，400-615-6979。下面就让我们有请出李老师。李老师您好。
1: 主持人您好，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各位准时的走进我们今天的健康讲座节目当中。在每天的这个时段啊，李老师都将会围绕当今啊人类所有的疾病出自于哪儿，目前常规的基础医疗跟中医药的天花板发酵中药方的三通疗法，这之间的距离有多远，差距有多大啊，以及如何让我们自个儿获得健康长寿等等这些问题啊，给大家进行详细的讲解。我还是那句话啊，我希望你们有时间呢、多过来听听老师的节目呀，因为你看现在这个慢性病啊可以说是泛滥成灾，每个家

庭成员当中几乎都有一个这样的问题。三高，心脑血管病、风湿骨病、肺气肿、肺心病、中风后遗症等等，让我们这些患者啊饱受煎熬，让我们每天都在承受着生命的危险。如果说咱们能够早一天的了解到疾病的本质，早一天的用上真正治病的好药，那我们的晚年生活呀就可以获得快乐，那咱们自然而然的就能够获得长寿。你没病了，咱们是不是就能长寿了？那么我们各种慢性病的根源究竟是什么呢？像我们一些老患者啊，要是坚持听这几天李老师的节目啊，应该都能说上来。啊，你甭管是哪儿的病，也甭管是我们身上的一种病还是多种病，其实追根溯源呢，这些病哪儿来的？都是我们人体三大生命通道淤堵导致的。这三大生命通道啊，它就包括脾胃、血脉还有肝肾。我一再的跟大伙强调，我说这个脾胃啊，咱别小看它，它是我们的生存之道。俗话说，人是铁，饭是钢，你活一天咱就得吃喝拉撒，就得从外界呀摄入水谷精微。但是一旦脾胃不和，尤其就像脾胃经要是不通，那就麻烦了。那你吃什么你也不消化，你也不吸收，你也利用不上，那你脏腑组织细胞是不是就都得挨饿了？因为脾胃它是气血生化之源，它是后天之本，那你时间长了之后了，你能不做病吗？为什么中医讲百病皆由脾胃衰而生呢？原因就在这儿。而且重要的是什么？这个脾胃还是机体最大的免疫器官啊！你看为什么脾不好的人他容易得肝炎，容易得皮肤病，容易得风湿类风湿啊？就是因为咱们的免疫力低下之后无法抵御外邪导致的。也正因为如此，你看真正的好的中医大夫，不管治疗任何的疾病，尤其是一体多病的患者，他一定会先顾及脾胃。否则呀，咱说你吃什么灵丹妙药也是白费。这就是脾胃对于我们人体的重要性，也是人体三大生命通道之首。那么人体的第二大生命通道是什么呢？毫无疑问，一定是遍布我们全身，给我们全身供给营养的运输通道，我们的血脉了。血脉咱们大家伙可以把它理解为是血管和经脉。哎，我们这个脾胃化气生血，生成气血，一定是需要通过血脉运输给我们各大脏腑器官的。只有这样啊，才能够保证我们人体正常的生命活动，保障我们的思维，包括你的一个举手一个头足啊，全都靠我们这个血脉畅通，才能够确保咱们各大脏腑的协调运作。那你想干啥？我们的思维一活跃，哎，我们才知道才能去做。那要是这个血脉堵了，轻则是痛苦，重则是死亡。包括我们很多的一些老哥哥老姐姐整天喊哟，这身上怎么就像背了一座大山一样啊，怎么皱啊或者疼啊，啊哪儿都麻呀。也包括咱这个关节出现的肿胀啊僵硬啊，这都说明什么？说明血脉不通了，对不对？那这个血脉小不通就是遭罪，那严重的呢，大不通，心梗脑梗肺栓塞，那直接就要命了。因此啊，保障脏腑供血供氧的这个营养通道必须得让它通，它通了我们才能活，它通了我们才能够保持健康。这就是二通血脉。那最后一个生命通道呢，是我们人体的排泄通道。而这个排泄通道啊，就是我们的肝肾了。肝肾是专门负责给人体解毒代谢的，尤其是这个肝脏。我不知道听众朋友们有没有听说过啊，说百病都得从肝儿来治。这是为啥呀？我们人体解毒的能力要是不行了，你每天摄入进来的毒素毫无忌惮的去攻击我们的肉体，这还了得呀？你连自卫的能力都没有，那不就完了吗？你看有的人一辈子抽烟喝酒，哎，也没得肺癌也没得肝癌，而且还活得挺好的，是吧？
其实我们身边经常出现这样的案例，就很多人呢，就是抽烟喝酒一辈子，吃喝玩乐一辈子，啥病都没有，又叫老人的羡慕。你看人家老张老李啊，一天天大吃二喝的，啥毛病没有。哎，那就是人家这个脾胃肝肾的功能强大，人家这人体三大生命通道是畅通的啊，他们给他支持着呢。所以说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这是非常科学的，也是非常有道理的。那么发酵中药方它是如何去治疗各种慢性病，它是怎么去缔造这么多的医学奇迹呢？通过一种药就能够治咱们一身的病，它是怎么做到的？首先来讲啊，我们作为根据药王孙思邈的三通方改良而成的国药，它最大的亮点呢，就是专门针对人体的三大生命通道

要给我们进行治疗，治疗方向啊非常的准确，再加上我们是发酵中药，药劲儿大，药力猛，啊，其实这一点也是非常好理解的。咱们很多患者一听到老师说发酵中药的时候啊，都会说：“老师啊，我知道这个酒是发酵来的，啊，说酒是粮食精嘛，你吃多少粮食，你看你不会醉，但是你要喝点小酒，哎呀，也没多少，醉了。”那因为什么？因为他把这个粮食的精华都发酵出来了，所以他劲儿大，对吧？你看这笨法一想通了。而咱们这个发酵中药，它更是经过了现代发酵工艺打造的。所以说我敢这么讲，除了老师的三不治之外，一不治先天性疾病娘胎带来的，二不治癌症，三不治急性发作的。除了这三种情况之外，剩下的各种老慢病，不怕你带病时间长，不怕你岁数大，你只要是给自己一个机会，用上咱们这发酵中药，最多三副药。三副药我能让你从头通到脚，从里治到外，让咱们全身焕然一新，健健康康。以后再也不吃药了，再也不打针了，再也不忌口了，再也不用担心什么复发反弹了。真正的实现健康长寿。所以说我们收音机前的饱受各种慢性病困扰的朋友们，还在那儿一把把的吃药的，咱们是不是应该换换方法呢？问问自己呀，吃那些西药你吃了多长时间了？病好了吗？不但没好，是不是身上的毛病还越来越多了？而且你再算一算，这钱花的少吗？咱们有多少患者呀，给我打电话的时候说，李老师啊，我这一个月没少花钱，买一盒管胃肠的好几十啊，买一盒降压的好几十啊，再买一盒治疗糖尿病的好几十啊，你看这样那样加到一起，那一盒够吗？这一个月呀，千八百的没了，这一年花多少钱？10000块钱，不显山不露水，10000块钱没了，10年10几万啊，说十几万呢，治好的也行，关键是什么？咱自个儿都知道，这是个无底洞啊，啥时候是个头啊？你这么往里填呢？光说多少患者，即便是每月说拿出退休金的也不少，但依然是月光族，什么原因呢？绝大多数的钱都花在了这个平时买这些小药上。啊，这是有退休金的还好点儿，没有退休金的怎么办呢？连个小药都舍不得买。啊，还有那些孤寡老人、残疾老人，他们更难了。说句掏心窝子的话，李老就那样的，他们还能向我伸出援手，而且不求任何的回报。虽然很穷，但是最朴质、最随便拿来的鲜活药材就能入药的，啊，一味达到纯度的方。往往所需的鲜活药材甚至得一小麻袋，加上我们这种现代发酵工艺 3D 打印仿生中药发酵转化技术，这个流水线呢，投入了一个系统、一个器官、一个脏腑、一种疾病，就这样一步一步的实验验证、排错取证，再根据某种发酵物质对应某种疾病的效果最好、起效最快，将这种物质提纯出来，最后提纯出863种的活性多肽，这些活性多肽能够负责啊，因为通过这样的方式，我们发酵提取出的863种的活性多肽进入体内之后啊，发挥的就是强大的作用。但是这么一来，它成本必然就高，老百姓也能理解，好药它就没有便宜的。所以听众朋友，你们记住了，我们怎么办？我们怎么才能让这个不便宜的药让老百姓都能够用得起呢？说实话，当时我也特别为难。但是啊，山穷水尽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随着发酵中药方的问世，国外的媒体把我给帮助了。因为我研发成功的方啊，在国际医学界引起了巨大的轰动。铺天盖地的写着什么中医药学李婷利用孙思邈三通方又打造成功了发酵中药方啊，成为了又一个壮举啊，促进了中医药服务性的脚步等等等等，就这样的内容铺天盖地。那咱们发酵中药方在国际上的出了名了，我也就有筹码了，我就可以在国内找一些靠谱的厂家，我无偿的，我把我的配方、把我的技术我捐献出去，我不要钱，
但是我有要求，啊，你生产出来了之后了，你出口到国外，啊，你在国外卖多少钱我不管，但是国内统一售价，一片只卖1块钱。厂家一开始也纠结，因为他们也会算账，啊，你说卖1块钱是铁赔，但是国外要是卖多少钱，国外定价靠国外来弥补，最后算明白了，因为什么呢？谁掌握了发酵中药，谁就掌握了生命权。哪个药厂都希望自己旗下能有这么一个过硬的产品，啊，再有就是啊，国内患者贴钱是不假，但是咱出口国外成倍的利润它就回来了，啊，国外对于中药的认可程度我没说嘛，非常高，比咱们国人都高。你像咱们国家那个片仔癀、安宫牛黄丸，啊，那出口量每年都是非常惊人的。

0: 片仔癀国内的售价一片炒到好几百，那也是供不应求啊。要缺的时候啊，一片得上千。何况咱们这个一药治多病呢，还能够真正起到益寿延年的方，就这个药啊，在国外一片8美金，合人民币50多60块钱了，那还是供不应求呢，而且这个价格快站不住了啊，接下来还要给他们这个价格往上调呢。所以说就是这样，李老师帮大伙争取到一片1块钱能够让大伙用上这个待遇啊，咱们老百姓治病是不是就没有门槛了？这咱们是不是就能够及时的治疗，不至于把自己这个病拖到有一天卖房子卖地都救不回来的这个地步了，对不对？现在我相信咱们听众朋友应该明白为什么厂家不愿意让你们多买了，为什么限购最多3副啊，因为你买的越多呀，因为厂家贴钱贴的越多啊。有好多患者为了益寿延年就想着我长期用吧，换个名字来登记，最后用的药还是你自己啊。你现在大数据多厉害呀，都是电脑备案的，你这样一来呀，厂家有时候就得跟我们谈了，人就不高兴了啊，原因就在这儿呢啊，说好了3副药就把病给治好了，对吧？怎么治好了还用啊？这不想占便宜吗？我说不是占便宜，谁不想益寿延年？国家批准的唯一具备延长寿命的，你不让人用？但是你说归说啊，咱是没有底气的，1块钱1片都已经给大家伙争取福利了，对不对？所以为什么老师在节目当中跟大伙讲，我说你们当地有药啊，咱们能够用上的患者，这是我们的福气，因为我们花的是小钱治的是大病。但还有一样，李老师还要提醒广大的患者朋友，救命争分夺秒，治病刻不容缓。但是咱们说了，说我康复以后了，我就想日常养护的放一放啊，别做得太明显啊。说句实在话，每天送进太平间的10个人当中，有8到9个都是死于各种慢性病啊，还有多少人呢？因为各种慢性病而致残的，生活不能自理的，那还有什么生活品质？咱们绝对不能够存在任何侥幸心理，说国家没有好药咱讲不了啊。如今我们有了发酵中药方，为大家伙去保驾护航，还没什么门槛，1片1块钱啊，你这要是错过了，你要发生危险了，咱跟谁说去？所以说希望听众朋友有相关问题的赶紧给李老师打电话，而且老师说过就1块钱1片也不会让你错花。你如果说服用上之后了，说李老师我感觉没有别人的效果好，我感觉没有达到我的理想状态，你把药给我拿回来。我没说吗？你退药会比买药更容易啊，因为我们发酵中药它这个工艺非常复杂，对药材的要求比较高，国内的需求量比较大啊，还得承担出口24个国家的重任，所以他这个药源来讲一直都非常的紧张啊。咱们当地有药的，大家一定要把握住机会，我们做的就是良心药放心药，你用上就知道咱自个儿占了多大便宜了。好了，多的不讲了，咱们还是来接听听友的热线。
1: 好的，非常感谢李老师的精彩讲解。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615-6979，400-615-6979。下面我们进一段片花，片花过后再来接听听众朋友们的热线，稍后见。
2: 快治一体多病新中药，发酵中药堪称绝。发酵新中药，新药新剂型，具有5大革命性改变，当今无药能敌。一，真正的吸收快。中药成分经过益生菌转化，由大分子变成小分子，完全被人体吸收。二，真正的疗效提速，30分钟进入血液，3天之内打通全身，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三，真正的药效提高，药王孙思邈经典3通古方，结合现代发酵工艺，全新打造的方。药效是传统中药的80倍，吃一片顶80片，吃一天顶80天，大大缩短治疗周期。四，真正的无毒副作用， 发酵后的中药充分分解毒性，让是药三分毒成为历史。五，真正的口感好，改善中药口味，使良药不再苦口。发酵新中药快速打通人体三大生命通道，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发酵新中药升级不加价，一片只卖一块钱，一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彻底告别终身服药。一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和偏瘫，救心治脑，把命保。一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炎，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

0: 好的，欢迎回来。增强发酵中药，一片只卖一块钱，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小病微病三十天，大病重病三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400-615-6979，400-615-6979。下面就请出今天的第一位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1: 啊，李老师啊，您好。
2: 哎，你好，这位朋友。
1: 李老师，我是陕西西安莲湖区的。我是老患者了。
2: 老患者了哈，现在用了多少了？
1: 我现在用了一副半药了。感觉看到希望了。
2: 慢慢的，别着急啊，具体的跟我说一说你的情况。
1: 好。我原来是高血压引起的脑梗，半身不遂了，半边身子没知觉，就冰冰凉凉的，而且我胳膊腿也不听使唤。
2: 脑神经受损了，然后呢，血脉也不通了，这是。
1: 是，生活都不能自理，说话也说不清楚，白天就是说不出来一个字儿，说话就是呜啦呜啦的，别人听不懂我说啥，我自己干着急，越是着急越说不清楚，我有时候急得都哭了。我说这样子活着有啥意思，一点意思都没有啊。
2: 我特别理解您的心情，就是咱们想要表达什么的时候对方理解不了啊，越着急越说不明白，对方呢也跟着着急，就是心情特别的焦躁，是吧？
1: 对，哎，你不知道我年轻时候还做过买卖，开过饭店，人们都夸我女强人，可是啊，老了成这样子了，心里憋屈了很。
2: 其实很多人都是这样啊，你不要说咱们之前呢被别人称之为女强人了，就是普普通通的老百姓突然之间生活不能自理了啊，说话呢说不清楚了啊，他肯定他心理上他也是接受不了的，就是这是打击。
1: 对，反正就到处去治了，我也不害怕花钱。家里条件还可以，孩子们也都过得挺好，所以我就找各种方法，西医呀、中医那都看过，只有一个老中医给我针灸多少见一见效果。之前大小便不知道费劲，后来针灸一段时间以后啊，能好点了。上厕所能利索点了，但是其他方面没啥改善。我还用过不少偏方也不行，所以啊，我就感觉看不到一点希望了。有时候吧也想自暴自弃，就想着呀，不如就这样死掉算了。李老师啊，我之前真的都不敢想我这辈子还能下地走路，还能站起来。是方吧给了我希望了。说真的， 要不是自己亲身体验过，怎么也不会相信这一块钱一片的药能有这么好的效果。过去的钱呀、啊、都白花了。
2: 哎，咱们过去呀、啊、就不考虑了。老师说过啊，咱们用方呢，我尽量让大家做到的是花小钱儿治大病啊。咱们这一块钱一片呢，这纯属于是说给咱们国人的一个福利的价格啊。你国外一片是8美金啊，8美金合人民币多少钱呢？7、8、50、6、5、60块钱呢。哎，但是呢在咱们国内，咱们所有的需要服用方的这

0: 一些患者，那李老师就给大家争取到1块钱一片，我得让咱们大家伙都能用得起用得上。你看哈，开始的时候你讲了说话乌拉乌拉的，但是我一直在用心的听你去讲，虽然说说话慢点了，但是这一副半的咱们确实是叫咱们能表达清楚自己想表达的意思了，而且我听得也很明白。你这一点的话呢，对咱们治疗啊这个信心的倍增是有很大的鼓励的。还有哪方面见到了改善了，您都详细的讲一下。
1: 好，现在这一副半要马上用完了。
0: 嗯，
1: 我呀能站起来了，而且慢慢的能走了。
0: 嗯，
1: 就是走的还不稳当。
0: 啊啊
1: 啊，再一个就是原来啊这个胳膊腿冰凉的，现在摸着呀有热乎气儿了，慢慢的有劲儿了。
0: 嗯嗯，
1: 能拿住筷子端住碗了。嗯，就是以前强啊，
0: 以前比以前强了啊。
1: 而且我血压完全下来了，昨天老伴儿还给我量了一下血压，
0: 嗯，
1: 高压130，低压85。
0: 嗯嗯，
1: 你看我之前吃降压药，这血压没低过160。
0: 嗯嗯嗯，
1: 低压都是110，现在这血压稳定了。
0: 嗯嗯嗯，
1: 我就不害怕，不担心再二犯了。
0: 是是是，血压稳定了，心里边呢就有底了，啊，这也标志着咱们这个血液干净了，确实就不会二犯了，啊，危险呢，咱们就算是彻底的告别了。嗯，
1: 对，现在不光血压稳定了，我自己还能够吃饭了。
0: 嗯嗯，
1: 而且呀，能尝到饭香。
0: 哦，
1: 啊，自己还能穿衣服呢。
0: 嗯。
1: 能脱裤子上厕所了。
0: 啊啊啊，
1: 可以说生活能够自理了。
0: 嗯嗯嗯，
1: 啊，我现在真的就是看到了康复的希望了。
0: 好好好啊。
1: 嗯，
0: 那今天打电话呢主要就是看看有没有药，然后想把药备齐了，
1: 哎，
0: 是吧？
1: 哎哎哎哎，
0: 你看，
1: 是
0: 你这个电话打进来之后吧，我能够感受得到啊，咱们恢复的肯定是不错。但是呢，随着咱们在聊天，你说话说多了之后吧，还是能感觉到啊，说话说多了，这个气消耗的大了，还是有点啊，就是不太利落。但是这就没关系了，你只要继续服用。咱们慢慢的达到一个生活自理、说话正常、跟健康人没有区别的这种生活状态，是一点问题都没有。咱们来分析一下你的病情啊。
1: 哎，
0: 其实对于脑梗的患者来说，最难的一点就是这个梗是什么呢？就是堵了，啊，堵了不通了，啊，那咱们要是通的话呢，它必须要通我们的全身，不是说你通某一个血管啊，这血管堵了啊，就把这通开了，不行。那解决不了根本问题，一定要把我们全身的人体的三大生命通道给打通。 那这样做的话呢，它对这个药劲儿要求就必须要大，啊，而且这个药材必须要有活性，没活性它救不了咱们的脑细胞，啊，所以这个病啊，它要说在三代之外的药物或者医生来治疗的话是很难治的，啊，西医呢可以针对性的去治疗，就这个血管堵了，我就通这个血管，其他的没堵呢，我先不通，啊，这可以不？可以，能不能根治？肯定不能。普通的中药它也没有这个能力，因为它药效不够，所以说只能是中药全方位考虑发酵，中药药效达标。老师说过，中药不发酵不算好中药，中药不发酵没有高疗效。再加上一方三通，一通脾胃，让我们消化吸收好啊。你看你现在呀，吃饭能吃进去了，为啥感觉吃得香了，身上有劲儿了，能自己穿衣服了，上厕所了，能自己站起来了，这都是脾胃通了之后，我们消化吸收好，我们吃进来的营养啊能够有效的吸收了。再一个呢，脾主肌肉，开窍于口，气化在唇啊，它能够让我们四肢变得有力量，所以我们感觉身上有劲儿了，能够慢慢的站起来了啊，走起来了。同时脾还是气血生化之源，能够给各大脏腑提供充足的养料啊，那二通血脉就是让这些养料通过血脉的运输啊，上及于脑，下至于四肢百骸。这个脑。

0: 话呢，咱们是三副药就能给你治得利利索索的了，所以说你再有一副就行了，听明白了吗？
1: 哦，听明白了。
0: 嗯，
1: 再有一副药就好了。
0: 哎，
1: 对不？
0: 对，再有一副药就可以了。然后呢，你打咱们场外电话问一问你当地有没有药，当地有的话呢，咱们抓紧时间把这一副药备齐了。当地没有，你也打电话来找李老师，我给你想办法，绝对不可能让你断药啊。
1: 好，谢谢李老师。
0: 好，咱们聊到这儿，再见。
2: 增强发酵中药，一片只卖1块钱，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615-6979，400-615-6979。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3: 哎，李老师你好。
0: 哎，你好，
3: 李老师啊。
0: 嗯，
3: 我是咱们这个发酵中药方的受益者。
0: 哦，您是用了多少了？
3: 我用了快2副药了。
0: 啊啊，
3: 效果特别好。昨天呢，我说在我也给你那个学生打电话了。
0: 嗯，
3: 你那学生小赵也说像我这个情况恢复的挺好，说再有1副药就够了。
0: 啊，
3: 但是李老师啊，我得这病得怕了
0: 啊，
3: 还是有点不放心，所以我麻烦你给我看看我再一副药能不能去根儿啊？这不是说实在不跟你通电话呀，我这心里没底儿啊。
0: 好好好啊，您先跟我说说您的具体情况。嗯，
3: 你看我是老糖人了
0: 啊，
3: 这糖尿病10多年了，期间呢说实在没少吃药，但是血糖控制的不好，并发症一大堆。原先呢换了好几种降糖药，血糖还是降不下来。
0: 嗯嗯，
3: 那空腹血糖都得在9点多10点多那样。
0: 嗯，
3: 等到餐后更高了。头几年的时候能吃能喝的也没当回事儿，没觉得怎么样。
0: 嗯，
3: 但是最近这几年并发症越来越多了，而且我特别排斥这个胰岛素，一个是不愿意天天往我身上扎。
0: 嗯，
3: 再一个说实话也不怕你笑我，就是这个嫌贵呀。
0: 对对对，
3: 每个月负担太重了。后来老伴儿给我弄点那个苦瓜水，配点什么玉米须子喝那水。
0: 嗯，
3: 让我泡着喝也不管用啊。
0: 你想一想，胰岛素都不管用的话，那这种小小的偏方那肯定是不行了。
3: 嗯
0: 啊，偏方要是能治的话，你说这些药就咱国家也不用研究别的药了，对不对？
3: 是啊。
0: 嗯，
3: 再一个因为这血糖没控制好，这近些年这眼睛出问题了。
0: 啊，
3: 这不没用咱们方之前吧，眼睛有白内障，看东西模模糊糊的，就像雾里看花那种感觉似的。
0: 嗯嗯，
3: 哎，对面要来个人啊，也就能看个1米多远。
0: 嗯，
3: 再远点啊就模糊的辨不出来是谁了
0: 啊。
3: 所以那时候就挺害怕的，就担心这到最后眼睛要是瞎了可咋整。这还不是最严重的呢，最严重就是我这个这脚的大拇脚趾头都烂掉了。
0: 嗯嗯，
3: 这前年的时候做手术给截下去了。
0: 哎呦，
3: 哎，这也没办法，当时不管怎么消炎呢，是抹的还消炎药还是吃的，那消炎药都不管用，一直就流黄水啊。
0: 嗯，
3: 上医院整也不行，大夫没招，说你不敢截肢吧，说是你要不是控制不好容易得那个败血症。
0: 嗯嗯，
3: 咱也不明白呀。
0: 对，
3: 再一个那个脚掌啊就保不住了，说是
0: 截个脚趾头保住一条腿应该可以这么说。嗯，不然的话再往下烂的话你就得从腿往下截了，整个脚就没有了。啊，
3: 是啊，当时特别担心呐。
0: 啊啊，
3: 嗯
0: 嗯，
3: 哎，对，还有这胃胀，身上痒，手脚麻之类的，这对我来说都算是小事儿了。
0: 嗯嗯，
3: 那时候我都想好了，要是再瞎了我就不活了。
0: 你看看，
3: 本来你说咱家条件就不行，如果再让我截个肢残废了腿，那活着还不如死了好了，是不是？
0: 要不说有啥别有病啊，没啥别没钱。
3: 嗯
0: 啊，那个时候吧可能就是让病给磨的，就不知道怎么办才好了。
3: 哎呀，对，这也是说实在老天爷饿不死下家巧，也幸好我遇到李老师了。
0: 嗯，
3: 让我呀能用上这个发酵中药。
0: 嗯嗯，
3: 关键一片才1块钱，哎呀这老百姓啊都能用得起呀。
0: 没错，有时候我常说一句话，我说我这一辈子啊，要说有什么是值得我自己骄傲的地方，应该就是把方啊本应该高价的这个药品打造成了平价药、百姓药，让咱们大家伙都能够用得起，这是我最自豪的地方。啊，刚才听您说效果还不错，是吧？
3: 对，效果非常好啊。

0: 还记得什么时候见到的效果吗？
1: 我这见效可快了，我用上没几天的时间，我记得也就三四天左右吧，我测我的血糖就下来了。
0: 好，
1: 十多天的时候血糖就正常了。
0: 嗯，
1: 这血糖正常了，我这身上有劲儿不说，关键不痒不刺挠了，吃饭这胃呀啥的肚子不胀了，等吃完一副药的时候看东西，眼前的雾散开一些了，感觉亮堂了。
0: 嗯，
1: 现在这不快两副药了吗？我这个
0: 啊，你这就特别好了。嗯，
1: 再一个我就是就是没结的那个脚趾头之前发黑，现在颜色变过来了，结的那个脚趾头那个伤口也愈合的可好了。
0: 啊啊，
1: 这是我最高兴的，都说呀人逢喜事那精神爽。我这精神头可好了，
0: 听出来
1: 了，大家都说呢。
0: 嗯，
1: 人体三通啊，疾病无踪啊。
0: 对，
1: 这效果是真好啊。所以说李老师啊，我特别庆幸自己能听到你的节目，然后用上这个发酵中药。
0: 嗯，
1: 要不然呢这以后啊真是不知道该怎么活呀。你说
0: 这也是咱们自己的福报啊。你看你哈，我能感受到你应该平时生活当中也是给人带去欢乐的人啊，这说话这个底气特别足，而且很开朗的一个性格。但是呢甭管多开朗的性格，这遇到疾病了反复治疗治不好的时候呢，这心理打击也都很大，意志都很消沉啊。但是好在咱们用这方呢，所以说呢这就是咱们的福报。现在有很多的糖尿病患者哈，真的就是把这一身的并发症啊，最终他带到棺材里去他都没治好。
1: 嗯，
0: 啊，听到我们的节目啊也算是患者的幸运啊，也是你们家庭的福气。
1: 嗯，
0: 一个呢是少花钱，再一个真治病，而且还是益寿延年的，这国家批准的。
1: 是，
0: 其实老师跟大伙讲过，不光是糖尿病，就是我们身上不管你是哪儿的病啊，你是一种病也好啊，八种病十种病也罢，不管身上的病多复杂，追根溯源呢，它就是我们人体三大生命通道淤堵导致的。
1: 哦，
0: 哎，那三大生命通道是什么呢？一个是脾胃啊，比如说我们这糖尿病，糖尿病患者为什么血糖高，说白了就是我们这个脾脏啊，它消化吸收糖分的能力不行，一方三通，一通脾胃之后，你这个脾胃消化吸收能力好了，这血糖就开始稳定了啊，咱就不依赖降糖药了，不依赖胰岛素了，以至于你吃点糖啊，或者说我们那个碳水化合物今天摄入多一点，那都不要紧了，因为咱们吃进来它能消化吸收得了，它就没问题呀。
1: 对，
0: 哎，再一个糖尿病也叫代谢性的疾病，那说到代谢跟什么有关呢？跟咱这肝肾有关了。哎，让我们这个各种并发症，白内障啊，糖尿病足，肾功能衰竭，我不管你哪儿的病，只要是我们肝肾通了，把身体里边这些毒素垃圾能代谢掉，然后我们再通血脉啊，把这个血液里边的脏东西也给我们清理掉。
1: 嗯，
0: 哎，这就是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这要一方三通，把我们三大生命通道都给我们打通了之后，让我们从头到脚从里到外都焕然一新了，健健康康的。
1: 是
0: 啊，现在你看看咱们这是两副药对吧，
1: 快两副了。
0: 哎，基本上症状都没有了，挺好的啊。但是老话讲，病来如山倒，是去病如抽丝，要想给咱们这个身体呀捋顺了，让咱们以后吃嘛嘛香，身体倍儿棒，后面这副咱差不了，我再给你开上一副，你打电话去订购，用完这副药咱就健康人一个，以后啥药都不用吃了，明白了吧？
1: 嗯，好好好，李老师啊，
0: 嗯，
1: 你这么一说我这心里啊就踏实了，
0: 踏实了，
1: 就有底儿了。
0: 好，
1: 哎，我再订一副。
0: 好，我在这儿也祝您呢早日康复，咱们再见。
2: 增强发酵中药，一片只卖1块钱，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615-6979，400-615-6979。下面我们进一段片花，片花过后再来接听听众朋友们的热线，稍后见。
3: 百味名医不如一剂发酵好药，一种药胜过百种药，1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告别终身服药，1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1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事实面前铁证如山，数以万计的一体多病康复者亲身实践， 每天只吃一种药。

0: 炖过百味药，发酵新中药，创新革命，改变命运，将让更多患者受益，为全国人民造福。
1: 好的，欢迎回来，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400-615-6979，400-615-6979。增强发酵中药，一片只卖1块钱，一种药胜过百种药。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2: 你好，这位听众。
3: 哎，李老师你好。
2: 哎，你好。
3: 哎，老师好。
2: 哎，
3: 啊，我跟您说啊，我呀是我们家那个邻居给我介绍来的。
2: 嗯。
3: 啊，我这个邻居吧，他原来是心梗，还下了2个支架呢，那还是不行。
2: 嗯。
3: 就是他那个嘴吧，嘴唇都是紫色儿。这不嘛，现在吃咱们这个药，治疗的可好了。
2: 嗯嗯。
3: 啊，也不犯心绞痛了，而且吧还能吃能喝的，说话还有劲儿。然后他就跟我说啊，说咱们这个药说能治这一身的病，
2: 嗯，
3: 能益寿延年。最关键的吧，就是一片才1块钱，所以吧我也想吃点儿。嗯，我就想问一下李老师，你看看我这个情况，我要是用的话啥时候能见效啊？
2: 你先给我介绍一下你的情况，今年多大年纪了？
3: 啊，我今年62。
2: 嗯，
3: 但是我得这个风湿病得有10来年了。
2: 啊啊，
3: 我这个都是年轻的时候做的毛病。年轻的时候吧，总咋说，总感觉自己胖，就是穿的，总觉得穿的少点吧，看起来就像能瘦点似的。但是我老妈活的时候啊，就跟我说，说你等着，你等着，你这冬天穿少，等你到老的时候你就得遭罪了。
2: 哎，不，老话说得好，不听老人言，吃亏在眼前。
3: 真是，当时就是年轻啊，也不听老人的话呀。等后来上这年纪之后吧，就落下病了。
2: 嗯。
3: 我的腿就是从这个膝盖往下，那都是冰凉冰凉的，
2: 嗯，
3: 就感觉好像插那个冰窟窿里一样。就是早上起来吧，睡了一宿觉，起来的时候还能啊感觉到热乎点儿。
2: 嗯，
3: 这一穿上，把这衣服穿上啊，这一抖了被子，这一凉，哎，你就能凉一天。
2: 你看看，
3: 只要是变天的时候吧，这腿吧总是酸疼酸疼的。
2: 嗯嗯。
3: 啊，就好比说夏天呗，人别人吧都穿裙子了，那我还得穿长裤子。等到天慢慢的稍微冷一点了，人别人都穿长裤子了啊，那我就得赶紧穿薄棉裤。
2: 啊啊啊！
3: 哎呀，即便是这样，你说那也是啊，总感觉像冻的不行似的，就是冷。这些年的药啊也没少吃，膏药也没少贴。结果吧，你说这风湿，这不仅没治好，这胃还不好了。就是吃完饭之后吧，就好像吃下去那东西都不能消化似的，这胃都胀了，还打嗝，还反酸。
2: 嗯嗯嗯。
3: 你说反酸吧，那个味儿那真难闻呐，都感觉酸臭酸臭的。
2: 嗯嗯嗯。
3: 哎呀，这些年吃这东西，不管是凉的、是辛辣的、刺激的，这些都不敢吃。晚上睡觉也睡不好，得吃安眠药，吃安眠药的副作用还大，完了还有依赖性。哎呀，有的时候我也不敢总吃啊。然后吧，我也找那些中医大夫也都看了，说我之所以睡眠不好，我说跟这胃肠有关系。
2: 有的时候中医你看他给我们的诊断是一样的啊，因为咱们发酵中药这也是中药啊，所以说的治疗的方向是一致的，但是这个药力药效不猛了，它就达不到效果啊。中医讲胃不和则卧不安，所以说给你看病那个中医大夫说的一点错都没有。如果说我们脾胃不好的话，势必会影响我们这个睡眠。
3: 嗯，对，然后也是给我开了一些中药，
2: 嗯，
3: 但是吃完之后也不见啥太大的效果。
2: 这不就是我说刚刚讲的吗？就是他能给你诊断出来疾病，但是他没有好药。你大夫不可能说我上手摸一摸你这肚子你这胃就好了，摸一摸你这脑袋你的睡眠就好了，那不现实。 啊，能给你诊断出来疾病，你说扁鹊、华佗，他不也得开药吗？但是普通的中药，它药力不够，所以说我们老百姓就呈现出来一种干吃不见效的这种结果。
3: 是，哎呀，真是这样啊！我这一到晚上啊，就这胃里吧，还是急了咕噜的难受。
2: 嗯，
3: 就是睡睡就醒，这一宿啊得醒好几回，完了你说再加上起两回夜。你说我这哎呀还剩啥嘞，根本都没睡啥觉啊，然后吧这一睡不好觉，我这一天就迷迷瞪瞪的，一点精神头都没有啊，那可难受了感觉。
2: 嗯嗯，
3: 所以我就看我们那个邻居吃咱们这个发酵中药治的那么好，我也就赶紧的打电话，就想麻烦您再给我看看看看我吃咱们的药行不行。
2: 可以啊，你听我说啊，你现在之所以呢感觉到难受啊，一天一点精神都没有，这都是被病给磨的啊。一来呢有风湿骨病，风湿性关节炎，那、啊、这是西医的叫法吧。在中医来讲的话呢，我们把它归属于骨痹之症，说白了就是血脉不通了啊。我们为什么说这个胳膊腿凉啊、僵啊、麻硬疼啊，原因是什么呢？你记着，疼它必然就是不通了，凉它也是不通了。
3: 嗯，
2: 哎，我们把手指头勒住了之后了，那手指头不过血了，它也凉，对不对？
3: 对。
2: 哎，你看这冬天的时候，我们说了，血遇寒则凝。一到冬天了，我们说这冻的呀，这个手脚都冻麻木了，啊，手冻凉了，一搓一搓搓热乎了，稍微能缓一缓。什么原因呢？就是说我们这血脉呀。遇寒了之后它流动的弱了，流动的慢了，它就容易出现淤堵，出现不通。
3: 嗯
2: 啊，我告诉你啊，风湿性关节炎来讲的话呢，叫骨痹之症，就是血脉不通啊。那我们为什么会遭遇风寒湿邪的入侵呢？其实还是我们自身的免疫力低下了啊。我们人为什么胖，尤其是就像咱们这个岁数的，30年前受苦，30年后饿补，胖的人是怎么回事？胖的人往往就是脾不好啊，脾湿，湿气重，很多人说我怎么减肥都减不下去，喝凉水都长肉，哎，那脾怎么可能好呢？我们应该是脾胃好了，我们吃什么都能够吸收了，哎，你像人家的不吸收的，那就是脾不好，不吸收的变成赘肉了，哎，我们这肉就长出来了，我们这湿气就重了，属于虚胖的，就运化不利的。啊，你吃进来的东西没有真正的利用上，都转化成脂肪了，运化不好了，变成废物了，沉积在身体里边的，咱就是一堆，啊，这肚子上一堆，这大腿屁股上一堆，啊，这胖就出来了，啊，就是真正的没有消化吸收，而且脾脏，我告诉大伙儿，它还是人体最大的免疫器官，脾不好的人免疫力都不好，你去品吧，啊，只要是那种虚胖的人，他就很容易得病，什么感冒发烧、头疼脑热、传染病，他肯定容易找上他。啊，为什么？因为脾虚、脾湿，脾还主免疫，这免疫功能不好，外来的风寒湿邪就容易入侵。
3: 嗯，
2: 哎，入侵到哪儿了？入侵到骨，就导致我们出现了骨痹，也就是风湿、类风湿，就骨关节疾病。那骨还归哪儿管呢？归肾，肾主骨生髓。所以说，我们要想把这个骨病给治好，第一要把我们的脾胃的功能给提升上来，让我们脾胃能够把我们吃进身体里边这个食物消化吸收利用了，然后要保证我们血脉的畅通，让血脉畅通了之后了，你这脏腑你得过血呀，我们腿不过血它就麻了，手指头不过血它就凉了，关节的不过血它就疼了，所以说我们这个血脉你得让它过血，就得通我们的血脉，最后一步我们再通我们的肝肾，肝脏解毒，肾脏排毒，另外肾主骨，肝主筋，让我们的筋骨怎么样柔顺了，哎，我们就不会出现筋骨变形的筋骨疼痛了，这正好就是我们人体的三大生命通道，脾胃、血脉和肝肾，而能够做到一方三通的也就是咱们发酵中药啊。你看你用上我们方之后了，你就不会像以前那样了，说吃点东西胀肚啊、打嗝啊、反酸呢、啊、不会了，你就会感觉到哎呦吃东西香了啊，吃完东西不胀了，而且连口气都清晰了，这就是给咱们医通脾胃之后了，给咱的脾胃经打通之后了，让咱们消化吸收好，吃慢慢香了。
3: 嗯，
2: 哎，你包括利用性最强的就是咱里边这863种的活性多肽，它靶向性的进入我们的病灶当中，给咱们修复和治疗，然后二通血脉， 血脉通了之后了，姜麻肿胀疼消失了，不那么。

0: 难受了。最后三通肝肾解毒代谢好了，解毒代谢能力增强了之后了，咱们这个肾足骨骨坚骨硬，咱这问题就好了，而且整体的免疫力提升上来了，髓聚为脑，能让你睡得好，睡眠一好，休养生息好了，神经衰弱没有了。哎，所以说你看你睡不好觉啊，骨关节疼痛啊，胃反酸呢、啊、就这些问题，咱们通过这一个方就能够给你从根儿上给你解决啊。而且像你这种情况的话呢，也不用多，两副药我能给你治得利利索索的，明白了吧？
1: 嗯，明白了，那可太好了。老师，那我怎么定药啊？
0: 你打咱们场外电话啊，问问你当地现在有没有，有的话呢你也甭说是了，邻居都用好了，咱也不差啥，直接订购上两副的，一片一块钱，老百姓都能用得起。当地没有也给我打电话，我看看给咱们想办法从别的就近的地方给大伙调啊。
1: 嗯嗯，行，那好，老师，那我这就去打电话订药去。
0: 好，咱们再见。
2: 好的，再会这位朋友。因为时间关系，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请大家记好我们的24小时场外电话：400-615-6979，400-615-6979。如果您也是患有多年的老慢病的，都可以拨打这部电话进行咨询与订购。好的，那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让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3: 这是东西方文明交汇的又一次结晶，这是人类健康史上的又一座丰碑，这是人类寿命的又一次飞跃，这就是令中医药界骄傲的发酵中药。中药不发酵不算好中药，中药不发酵没有高疗效。发酵新中药运用多种极其珍贵的新鲜中药材，结合现代新发酵技术浓缩炮制，药效是传统中药的80倍，吃一片顶80片，吃一天顶80天。国药准字新特药，药劲大，吸收好，一片从头通到脚，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还您健康30年。
4: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生在改革开放时，亲眼见证了在科技发展下国富民强的全过程。从小学医，一直坚守为守护人民健康奋斗终身的信仰。现如今各种慢性病泛滥成灾，占到了每年总死亡人数的85%，而挂在病患口中的那句“有啥别有病，没啥别没钱”，就像是一把尖刀，刺进了我的心里。那些因病致贫、因病返贫、没钱看病的患者的呼声，更是让我寝食难安。所以我把研究了近20年。发酵新中药方的配方和技术无偿的捐献给厂家，不收专利费，不要买断钱，我只有一个要求，那就是一片只卖1块钱。
3: 1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真正告别终身服药。1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1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彻底摆脱，年年治，年年犯。一种药胜过100种药，全身疾病都赶跑。欢迎收听叫醒活力大型健康医疗服务类节目。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每天同一时间来收听大型健康服务类节目。今天我们的节目邀请到的嘉宾依然是发酵中药领军人物李老师，为大家讲解有关慢性病的相关知识，助力大家早日战胜顽疾，实现健康长寿。大家有任何问题都可以拨打我们的栏目咨询热线：400-615-6979，400-615-6979。 下面就让我们有请出李老师。李老师您好。
0: 主持人您好，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各位准时的走进我们今天的健康讲座节目当中。在每天的这个时段啊，李老师都将会围绕当今啊人类所有的疾病出自于哪儿，目前常规的基础医疗跟中医药的天花板，发酵中药方的三通疗法，这之间的距离有多远，差距有多大啊，以及如何让我们自个儿获得健康长寿等等这些问题啊，给大家进行详细的讲解。我还是那句话啊，我希望你们有时间呢、啊、多过来听听老师的节目呀，因为你看现在这个慢性病啊可以说是泛滥成灾了，每个家庭成员当中几乎都有一个这样的问题。三高，心脑血管病，风湿骨病，肺气肿，肺心病，中风后遗症等等，让我们这些患者啊饱受煎熬，让我们每天都在承受着生命的危险。如果说咱们能够早一天的了解到疾病的本质，早一天的用上真正治病的好药，那我们的晚年生活呀、啊、就可以获得快乐，那咱们自然而然的就能够获得长寿。你没病了咱们是不是就能长寿了？那么我们各种慢性病的根源究竟是什么呢？像我们一些老患者啊，要是坚持听这几天李老师的节目啊，应该都能说上来。啊，你甭管是哪儿的病，也甭管是我们身上的一种病还是多种病，其实追根溯源呢、啊，这些病哪儿来的？都是我们人体三大生命通道淤堵导致的。这三大生命通道啊，它就包括脾胃、血脉，还有肝肾。我一再的跟大伙强调，我说这个脾胃啊，咱别小看它。它是我们的生存之道。俗话说，人是铁，饭是钢，你活一天咱就得吃喝拉撒，就得从外界呀摄入水谷精微。但是一旦脾胃不和，尤其就像脾胃经要是不通的就麻烦了，那你吃什么你也不消化，你也不吸收，你也利用不上，那你脏腑组织细胞是不是就都得挨饿了？因为脾胃它是气血生化之源，它是后天之本，那你时间长了之后了，你能不做病吗？为什么中医讲百病皆由脾胃衰而生呢？原因就在这儿。而且重要的是什么？这个脾胃还是机体最大的免疫器官啊！你看为什么脾不好的人他容易得肝炎，容易得皮肤病，容易得风湿类风湿啊，就是因为咱们的免疫力低下之后无法抵御外邪导致的。也正因为如此，你看真正的好的中医大夫，不管治疗任何的疾病，尤其是一体多病的患者，他一定会先顾及脾胃。否则呀，咱说你吃什么灵丹妙药也是白费。这就是脾胃对于我们人体的重要性，也是人体三大生命通道之首。那么人体的第二大生命通道是什么呢？毫无疑问一定是遍布我们全身，给我们全身供给营养的运输通道，我们的血脉了。血脉咱们大家伙可以把它理解为是血管和经脉。哎，我们这个脾胃化气生血，生成气血一定是需要通过血脉运输给我们各大脏腑器官的。只有这样啊，才能够保证我们人体正常的生命活动，保障我们的思维，包括你的一个举手一个头足，全都靠我们这个血脉畅通，才能够确保咱们各大脏腑的协调运作。那你想干啥，我们的思维一活跃，哎，我们才知道才能去做。那要是这个血脉堵了，轻则是痛苦，重则是死亡。包括我们很多的一些老哥哥老姐姐整天喊哟，这身上怎么就像背了一座大山一样啊，怎么皱啊或者疼啊，啊哪儿都麻呀。也包括咱这个关节出现的肿胀啊僵硬啊，这都说明什么？说明血脉不通了，对不对？那这个血脉小不通就是遭罪。那严重的呢，大不通，心梗脑梗肺栓塞，那直接就要命了。因此啊，保障脏腑供血供氧的这个营养通道必须得让它通。 它通了我们才能活，它通了我们才能够保持健康。这就是二通血脉。那最后一个生命通道呢，是我们人体的排泄通道。而这个排泄通道啊，就是我们的肝肾了。肝肾是专门负责给人体解毒代谢的，尤其是这个肝脏。我不知道听众朋友们有没有听说过啊，说百病都得从肝儿来治，这是为啥呀？我们人体解毒的能力要是不行了，你每天摄入进来的毒素毫无忌惮的去攻击我们的肉体，这还了得呀？你连自卫的能力都没有，那不就完了吗？你看有的人一辈子抽烟喝酒，哎，也没得肺癌，也没得肝癌，而且还活得挺好的，是吧？其实我们身边经常出现这样的案例，就很多人呢，就是抽烟喝酒一辈子，吃喝玩乐一辈子，啥病都没有，哟，哎，叫老人的羡慕。你看人家老张老李啊，一天天大吃二喝的，啥毛病没有，哎，那就是人家这个脾胃肝肾的功能强大，人家这人体三大生命通道是畅通的，啊，他们给他支持着呢。所以说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这是非常科学的，也是非常有道理的。那么发酵中药方它是如何去治疗各种慢性病，它是怎么去缔造这么多的医学奇迹呢？通过一种药就能够治咱们一身的病，它是怎么做到的？首先来讲啊，我们作为根据药王孙思邈的三通方改良而成的国药，它最大的亮点呢，就是专门针对人体的三大生命通道给我们进行治疗，治疗方向啊非常的准确，再加上我们是发酵中药，药劲儿大，药力猛啊，其实这一点也是非常好理解的。咱们很多患者一听到老师说发酵中药的时候啊，都会说老师啊，我知道这个酒是发酵来的啊，说酒是粮食精嘛，你吃多少粮食你看你不会醉，但是你要喝点小酒，哎呀也没多少醉了。那因为什么？因为他把这个粮食的精华都发酵出来了，所以他劲儿大，对吧？你看这笨法一想通了。而咱们这个发酵中药它更是经过了现代发酵工艺打造的，所以说我敢这么讲，除了老师的三不治之外，一不治先天性疾病娘胎带来的，二不治癌症，三不治急性发作的，除了这三种情况之外，剩下的各种老慢病，不怕你带病时间长，不怕你岁数大，你只要是给自己一个机会用上咱们这发酵中药，最多三副药，三副药我能让你从头通到脚，从里治到外，让咱们全身焕然一新，健健康康，以后再也不吃药了，再也不打针了，再也不忌口了，再也不用担心什么复发反弹了，真正的实现健康长寿。所以说我们收音机前的饱受各种慢性病困扰的朋友们，还在那儿一把把的吃药的，咱们是不是应该换换方法了？问问自己呀，吃那些西药你吃了多长时间了，病好了吗？不但没好，是不是身上的毛病还越来越多了？而且你再算一算，这钱花的少吗？咱们有多少患者呀，给我打电话的时候说，李老师啊，我这一个月没少花钱，买一盒管胃肠的好几十啊，买一盒降压的好几十啊，再买一盒治疗糖尿病的好几十啊，你看这样那样加到一起，那一盒够吗？这一个月呀，千八百的没了，这一年花多少钱？10000块钱，不显山不露水，10000块钱没了，十年十几万啊，说十几万呢，治好的也行，关键是什么？咱自个儿都知道，这是个无底洞啊，啥时候是个头啊？你这么往里填呢？光说多少患者，即便是每月说拿出退休金的也不少，但依然是月光族，什么原因呢？绝大多数的钱都花在了这个平时买这些小药上。啊，这是有退休金的还好点儿，没有退休金的怎么办呢？连个小药都舍不得买。啊，还有那些孤寡老人、残疾老人，他们更难了。说句掏心窝子的话，李老师看到一些老人家平时啊，咱说舍不得吃啊，舍不得喝，从牙缝里省了攒点钱，都搭在错误的治疗上。老师了解之后，我特别的心疼大家伙儿。我行医快30年了，患者的难、患者的苦，我是看在眼里、急在心里。 这不仅仅因为我是一个医者，

关键是李老师也是出身寒门，我能有今天，我能坐到这儿给大伙讲课，那是我家乡父老他们在我做难的时候啊，给我捐的两毛啊、一毛啊、五毛啊，没有钱的给我拿鸡蛋、拿馒头、拿咸菜让我做路费，从老家来北京完成学业，我才有今天。要知道那个年代他们日子也不好过，就那样呢，他们还能向我伸出援手，而且不求任何的回报。虽然很穷，但是最朴质、最善良、最高贵的品格都在我的这些父老乡亲那儿。所以在李老师眼里，每一个生命都是值得敬畏的。越是穷苦的患者，我越是希望能够凭借自己的能力帮他们一把。这就是为什么我说无论如何都不能够让我研发的发酵中药方只成为有钱人的医药福利的原因所在。毕竟咱们中国有钱的人只是一小部分，更多的群体是困难的，他们也需要救命。我只想给这些穷困的患者一次公平治疗的机会。有钱人用的药，普通老百姓我也能够让大家用得起。但是发酵中药方的制作成本非常高，产量有限。我没说嘛，每一片都来之不易。像老患者都知道，咱们所用的药材呀，都必须得是道地的鲜鲜的。那药房里边那干瘪陈旧的药材，这没有活性了，它能有多大作用？只有鲜活的药材，药效药力才是最强的。可是也正因为如此啊，鲜活的药材无论从采收还是运输包括保存，都注定了它的成本一定是比干瘪的药材要高出很多倍。除此之外你还得筛选啊，那不是随便拿来的鲜活药材就能入药的啊！一味达到纯度的方，往往所需的鲜活药材甚至得一小麻袋，加上我们这种现代发酵工艺 3D 打印仿生中药发酵转化技术，这个流水线呢、投入了 5.3 亿，这不都是成本吗？我们先要利用 3D 打印技术仿生出几套罹患各种慢性病的人体肠胃系统啊，然后把各种鲜活的中药放置到这套仿生系统当中进行共生发酵啊，通过不断的观察总结数据，一个系统一个器官一个脏腑一种疾病，就这样一步一步的实验验证排错取证，再根据某种发酵物质对应某种疾病的效果最好起效最快，将这种物质提纯出来，最后提纯出863种的活性多肽，这些活性多肽能够负责维持我们人体的内环境，清除垃圾毒素，清除体内所有污浊，同时呢再给予所有的脏腑组织提供养料。最关键的是，中药成分经过这种仿生技术直观发酵之后，有效物质的转化由大分子变成了小分子，百分百的都能够被我们人体吸收和利用了，那就没有任何的流失了。这样一来，这药劲儿可就不一般了啊，因为通过这样的方式，我们发酵提取出的863种的活性多肽进入体内之后啊，发挥的就是强大的作用。但是这么一来，它成本必然就高，老百姓也能理解，好药它就没有便宜的。所以听众朋友，你们记住了，我们怎么办？我们怎么才能让这个不便宜的药让老百姓都能够用得起呢？说实话，当时我也特别为难，但是啊，山穷水尽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随着发酵中药方的问世，国外的媒体把我给帮助了，因为我研发成功的方啊，在国际医学界引起了巨大的轰动，铺天盖地的写着什么中医药学李婷利用孙思邈三通方又打造成功了发酵中药方啊，成为了又一个壮举啊，促进了中医药服务性的脚步等等等等，就这样的内容铺天盖地。那咱们发酵中药方在国际上的出了名了，我也就有筹码了，我就可以在国内找一些靠谱的厂家，我无偿的，我把我的配方把我的技术我捐献出去，我不要钱，但是我有要求啊，你生产出来了之后了，你出口

0: 口到国外，啊，您在国外卖多少钱我不管，但是国内统一售价，一片只卖1块钱。厂家一开始也纠结，因为他们也会算账，啊，你说卖1块钱是铁赔，但是国外要是卖多少钱，国外定价靠国外来弥补，最后算明白了，因为什么呢？谁掌握了发酵中药，谁就掌握了生命权。哪个药厂都希望自己旗下能有这么一个过硬的产品，啊！再有就是啊，国内患者贴钱是不假，但是咱出口国外成倍的利润他就回来了，啊！国外对于中药的认可程度我没说嘛，非常高，比咱们国人都高。你像咱们国家那个片仔癀、安宫牛黄丸，啊，那出口量每年都是非常惊人的。那片仔癀国内的售价一片炒到好几百，那也是供不应求啊。要缺的时候啊，一片得上千。何况咱们这个医药治多病呢，还能够真正起到益寿延年的方，就这个药，啊，在国外一片8美金，合人民币50多60块钱了，那还是供不应求呢。而且这个价格快站不住了，啊，接下来还要给他们这个价格往上调呢。所以说就是这样，李老师帮大伙争取到一片1块钱，能够让大伙用上这个待遇，啊，咱们老百姓治病是不是就没有门槛了？这咱们是不是就能够及时的治疗，不至于把自己这个病拖到有一天卖房子卖地都救不回来的这个地步了，对不对？现在我相信咱们听众朋友应该明白，为什么厂家不愿意让你们多买了，为什么限购最多3副啊？因为你买的越多呀，因为厂家贴钱贴的越多，啊，有好多患者为了益寿延年，就想着我长期用吧，换个名字来登记，最后用的药还是你自己，啊，你现在大数据多厉害呀，都是电脑备案的，你这样一来呀，厂家有时候就得跟我们谈了，人就不高兴了，啊，原因就在这儿呢，啊，说好了3副药就把病给治好了，对吧？怎么治好了还用啊？这不想占便宜吗？我说不是占便宜，谁不想益寿延年？国家批准的唯一具备延长寿命的，你不让人用？但是你说归说，啊，咱是没有底气的。1块钱一片都已经给大家伙争取福利了，对不对？所以为什么老师在节目当中跟大伙讲，我说你们当地有药啊，咱们能够用上的患者，这是我们的福气，因为我们花的是小钱，治的是大病。但还有一样，李老师还要提醒广大的患者朋友：救命，争分夺秒；治病，刻不容缓。但是咱们说了，说我康复以后了，我就想日常养护的放一放啊，别做得太明显啊。说句实在话，每天送进太平间的10个人当中，有8到9个都是死于各种慢性病啊。还有多少人呢？因为各种慢性病而致残的，生活不能自理的，那还有什么生活品质？咱们绝对不能够存在任何侥幸心理，说国家没有好药，咱讲不了啊。如今我们有了发酵中药方，为大家伙去保驾护航，还没什么门槛儿，一片1块钱，啊，你这要是错过了，你要发生危险了，咱跟谁说去？所以说，希望听众朋友有相关问题的，赶紧给李老师打电话。而且老师说过，就1块钱一片儿，也不会让你错花。你如果说服用上之后了，说李老师，我感觉没有别人的效果好，我感觉没有达到我的理想状态，你把药给我拿回来。我没说吗？你退药会比买药更容易啊，因为我们发酵中药它这个工艺非常复杂，对药材的要求比较高，国内的需求量比较大啊，还得承担出口24个国家的重任，所以它这个药源来讲一直都非常的紧张。啊，咱们当地有药的，大家一定要把握住机会。我们做的就是良心药、放心药，你用上就知道咱自个儿占了多大便宜了。好了，多的不讲了，咱们还是来接听听友的热线。
1: 好的，非常感谢李老师的精彩讲解。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615-6979，400-615-6979。下面我们进一段片花，片花过后再来接听听众朋友们的热线，稍后见。
2: 快治一体多病新中药，发酵中药堪称绝。 发酵新中药，新药新剂型，具有五大革命性改变，当今无药能敌。一，真正的吸收快，中药成分经过益生菌转化，由大分子变成小分子，完全被人体吸收。二，真正的疗效提速，30分钟进入血液，3天之内打通全身，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三，真正的药效提高，药王孙思邈经典3通古方，结合现代发酵工艺，全新打造的方，药效是传统中药的80倍，吃一片顶80片，吃一天顶80天，大大缩短治疗周期。四，真正的无毒副作用，发酵后的中药充分分解毒性，让是药3分毒成为历史。五，真正的口感好，改善中药口味，使良药不再苦口，发酵新中药，快速打通人体3大生命通道，一通脾胃，2通血脉，3通肝肾，人体3通百病不生，人体3通疾病无踪。发酵新中药升级不加价，一片只卖1块钱，1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彻底告别终身服药。1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和偏瘫，救心治脑，把命保。1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炎，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
1: 好的，欢迎回来。增强发酵中药，一片只卖1块钱，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400-615-6979，400-615-6979。下面就请出今天的第一位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3: 啊，李老师啊，您好。
0: 哎，你好，这位朋友。
3: 李老师，我是陕西西安莲湖区的。
0: 嗯。
3: 我是老患者了。
0: 老患者了哈，现在用了多少了？
3: 我现在用了1副半药了。
0: 嗯嗯，
3: 感觉看到希望了。
0: 嗯，慢慢的，别着急啊，具体的跟我说一说你的情况。嗯
3: 嗯，好，我原来是高血压引起的脑梗。
0: 嗯，
3: 半身不遂了。半边身子没知觉，就冰冰凉凉的，而且我胳膊腿也不听使唤。
0: 嗯，脑神经受损了，然后呢，血脉也不通了，这是。嗯，
3: 哎，是，生活都不能自理，说话也说不清楚，半天就是说不出来一个字儿。
0: 嗯，
3: 说话就是呜啦呜啦的。
0: 嗯嗯，
3: 别人听不懂我说啥，我自己该着急，越是着急越说不清楚，我有时候急得都哭了。
0: 嗯嗯，
3: 我说这样子活着有啥意思，一点意思都没有啊。
0: 嗯嗯，我特别理解您的心情，就是咱们想要表达什么的时候，对方理解不了，啊，越着急，越说不明白，对方呢也跟着着急，就是心情特别的焦躁，是吧？
3: 对对，哎，你不知道，我年轻时候还做过买卖，开过饭店，人们都夸我女强人，可是啊，老了。成这样子了，心里憋屈得很。
0: 其实很多人都是这样，啊，你不要说咱们之前呢被别人称之为女强人了，就是普普通通的老百姓，突然之间，生活不能自理了，啊，说话呢说不清楚了，啊，他肯定他心理上他也是接受不了的，就是这是打击，嗯。
3: 嗯，对，反正就。到处

0: 治了，我也不害怕花钱。
1: 嗯，
0: 家里条件还可以，孩子们也都过得挺好，所以我就找各种方法，西医呀、中医那都看过。
1: 嗯，
0: 只有一个老中医给我针灸多少见一见效果。
1: 嗯嗯，
0: 之前大小便不知道费劲，后来针灸一段时间以后能好点了。
1: 嗯嗯，
0: 上厕所能利索点了，但是其他方面没啥改善。
1: 嗯嗯，
0: 我还用过不少偏方也不行，所以啊，我就感觉看不到一点希望了。
1: 嗯嗯嗯嗯，
0: 有时候吧也想自暴自弃，就想着呀，不如就这样死掉算了。李老师啊，我之前真的都不敢想我这辈子还能夏季走路，还能站起来。
1: 嗯嗯嗯，
0: 是方法给了我希望了。
1: 嗯，
0: 说真的，要不是自己亲身体验过，怎么也不会相信这一块钱一片的药能有这么好的效果。过去的钱啊都白花了。
1: 哎，咱们过去呀就不考虑了。老师说过啊，咱们用方呢，我尽量让大家做到的是花小钱儿治大病啊。咱们这一块钱一片呢，这纯属于是说给咱们国人的一个福利的价格啊。你国外一片是8美金啊，8美金合人民币多少钱呢？7、8、56、50块钱呢。哎，但是呢在咱们国内，咱们所有的需要服用方的这些患者，那李老师就给大家争取到1块钱一片，我得让咱们大家伙都能用得起用得上。你看哈，开始的时候你讲了说说话乌拉乌拉的，但是我一直在用心的听你去讲，虽然说说话慢点了，但是这一副半的咱们确实是叫咱们能表达清楚自己想表达的意思了，而且我听得也很明白。你这一点的话呢，对咱们治疗啊这个信心的倍增是有很大的鼓励的。还有哪方面见到了改善了，您都详细的讲一下。
0: 啊啊，好，现在这一副半要马上用完了。
1: 嗯，
0: 我呀能站起来了，而且慢慢的能走了。
1: 嗯，
0: 就是走的还不稳当。
1: 啊啊
0: 啊，这再一个就是原来啊这个胳膊腿冰凉冰凉的，现在摸着呀有热乎气儿了，慢慢的也有劲儿了。
1: 嗯嗯，
0: 能拿住筷子端住碗了。嗯，就是以前比以前强了。
1: 一天比一天强了啊。
0: 嗯，而且我血压完全下来了。昨天老伴儿还给我量了一下血压，
1: 嗯，
0: 高压130，低压85。
1: 嗯嗯，
0: 哎，你看我

0: 之前吃降压药，这血压没低过160，血压都是101。现在这血压稳定了，我就不害怕，不担心再二犯了。
1: 是，血压稳定了，心里边呢就有底了，啊，这也标志着咱们这个血液干净了，确实就不会二犯了啊，危险呢，咱们就算是彻底的告别了，
0: 对，现在不光血压稳定了，我自己还能够吃饭了，而且呀，能尝到饭香，自己还能穿衣服呢，能脱裤子。上厕所了，可以说生活能够自理了。我现在真的就是看到了康复的希望了。
1: 好，那今天打电话呢，主要就是看看有没有药，然后想把药备齐了，是吧？你看，你这个电话打进来之后吧，我能够感受得到啊，咱们恢复的肯定是不错。但是呢，随着咱们在聊天，你说话说多了之后吧，还是能感觉到啊，说话说多了，这个气消耗的大了，还是有点啊，就是不太利落。但是这就没关系了，你只要继续服用，咱们慢慢的达到一个生活自理、说话正常、跟健康人没有区别的这种生活状态是一点问题都没有。咱们来分析一下你的病情啊。其实对于脑梗的患者来说，最难的一点就是这个梗。梗是什么呢？就是堵了，啊，堵了不通了，啊，那咱们要是通的话呢，它必须要通我们的全身，不是说你通某一个血管啊，这血管堵了啊，就把这通开了，不行，那解决不了根本问题。一定要把我们全身的人体的三大生命通道给打通，啊，那这样做的话呢，它对这个药劲儿要求就必须要大，啊，而且这个药材必须要有活性，没活性它救不了咱们的脑细胞，啊，所以这个病啊，它要说在3代之外的药物或者医生来治疗的话是很难治的，啊，西医呢可以针对性的去治疗，就这个血管堵了，我就通这个血管，其他的没堵呢，我先不通。啊，这可以不可以？能不能根治？肯定不能。普通的中药它也没有这个能力，因为它药效不够，所以说只能是中药全方位考虑，发酵中药药效达标。老师说过，中药不发酵不算好中药，中药不发酵没有高疗效。再加上一方三通，一通脾胃，让我们消化吸收好。啊，你看你现在呀，吃饭能吃进去了，为啥感觉吃得香了？身上有劲儿了，能自己穿衣服了，上厕所了，能自己站起来了，这都是脾胃通了之后，我们消化吸收好，我们吃进来的营养啊，能够有效的吸收了。再一个呢，脾主肌肉，开窍于口，气化在唇，啊，它能够让我们四肢变得有力量，所以我们感觉身上有劲儿了，能够慢慢的站起来了，啊，走起来了。同时，脾还是气血生化之源，能够给各大脏腑提供充足的养料。啊，那二通血脉就是让这些养料通过血脉的运输啊，上及于脑，下至于四肢百骸。这个脑梗血脉通了啊，我们这个脑神经啊、脑细胞受损的呀，可以得到有效的修复了，神经传导也逐渐的恢复了。那最后一个就是防止复发，我们叫三通肝肾，让你的解毒代谢好。用肝肾强大的功能，把我们血液里面的脏东西每天都能够彻底的清理掉，这就是老话讲的"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那么，对于你目前的恢复情况来看的话呢，咱们是三副药就能给你治得利利索索的了，所以说你再有一副就行了，听明白了吗？
0: 哦，听明白了。
1: 嗯，
0: 再有。

0: 要就好了，
1: 哎，
0: 对不？
1: 对，再有一副药就可以了。然后呢，你打咱们场外电话问一问你当地有没有药，当地有的话呢，咱们抓紧时间把这一副药备齐了；当地没有，你也打电话来找李老师。

0: 到中药，一片只卖一块钱，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小病微病三十天，大病重病三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615-6979，400-615-6979。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1: 哎，李老师你好。
2: 哎，你好，
1: 李老师啊。
2: 嗯，
1: 我是咱们这个发酵中药汤的受益者。
2: 哦，您是用了多少了？
1: 我用了快两副药了。
2: 啊啊，
1: 效果特别好。昨天呢，我说在我也给你那个学生打电话了。
2: 嗯，
1: 你那学生小赵也说，像我这个情况恢复的挺好，说再有一副药就够了。
2: 啊，
1: 但是李老师啊，我得这病得怕了。
2: 啊，
1: 还是有点不放心，所以我麻烦你给我看看，我再有一副药能不能去根儿啊？这不是说实在不跟你通电话呀，我这心里没底儿啊。
2: 好好好啊，您先跟我说说您的具体情况。嗯，
1: 你看我是老糖人了
2: 啊，
1: 这糖尿病10多年了，期间呢说实在没少吃药，但是血糖控制的不好，并发症一大堆。原先呢换了好几种降糖药，血糖还是降不下来。
2: 嗯嗯，
1: 那空腹血糖都得在9点多10点多那样。
2: 嗯，
1: 等到餐后更高了。头几年的时候能吃能喝的也没当回事儿，没觉得怎么样。
2: 嗯，
1: 但是最近这几年并发症越来越多了，而且我特别排斥这个胰岛素，一个是不愿意天天往我身上扎。
2: 嗯，
1: 再一个说实话也不怕你笑我，就这是个嫌贵呀。
2: 对对对，
1: 每个月负担太重了。后来老伴儿给我弄点那个苦瓜水，配点什么玉米须子喝那水。
2: 嗯，
1: 让我泡着喝也不管用啊。
2: 你想一想，胰岛素都不管用的话，那这种小小的偏方那肯定是不行了。
1: 嗯
2: 啊，偏方要是能治的话，你说这些药就咱国家也不用研究别的药了，对不对？
1: 是啊。
2: 嗯，
1: 再一个因为这血糖没控制好，这近些年这眼睛出问题了。
2: 啊，
1: 这不没用咱们方之前吗，眼睛有白内障，看东西模模糊糊的，就像雾里看花那种感觉似的。
2: 嗯嗯，
1: 哎，对面要来个人啊，也就能看个1米多远。
2: 嗯，
1: 他远点啊就模糊的辨不出来是谁了
2: 啊，
1: 所以那时候就挺害怕的，就担心这到最后眼睛要是瞎了可咋整。这还不是最严重的呢，最严重就是我这个这脚的大拇脚趾头都烂掉了。
2: 嗯嗯，
1: 这前年的时候做手术给截下去了。
2: 哎呦，
1: 哎，这也没办法，当时不管怎么消炎呢，是抹的还消炎药还是吃的消炎药都不管用，一直就流黄水啊。
2: 嗯，
1: 上医院整也不行，大夫没招，说你不敢截肢吧，说是你要不是控制不好容易得那个败血症。
2: 嗯嗯，
1: 咱也不明白呀。
2: 对，
1: 再一个那个脚掌啊就保不住了，说是
2: 截个脚趾头保住一条腿应该可以这么说。嗯，啊，不然的话再往下烂的话你就得从腿往下截了，整个脚就没有了。啊，
1: 是啊，当时特别担心呐。
2: 啊啊，
1: 哎，对，还有这胃胀，身上痒，手脚麻之类的，这对我来说都算是小事儿了。
2: 嗯嗯，
1: 那时候我都想好了，要是再瞎了我就不活了。
2: 你看看，
1: 本来你说咱家条件就不行，如果再让我截个肢残废了腿，那活着还不如死了好了，是不是？
2: 要不说有啥别有病啊，没啥别没钱。
1: 嗯
2: 啊，那个时候吧可能就是让病给磨的，就不知道怎么办才好了。
1: 哎呀，对，这也是说实在老天爷饿不死下家巧，也幸好我遇到李老师了。
2: 嗯，
1: 让我呀能用上这个发酵中药。
2: 嗯嗯，
1: 关键一片才1块钱，哎呀，这老百姓啊都能用得起呀。
2: 没错，有时候我常说一句话，我说我这一辈子啊，要说有什么是值得我自己骄傲的地方，应该就是把方啊本应该高价的这个药品打造成了平价药、百姓药，让咱们大家伙都能够用得起，这是我最自豪的地方。啊，刚才听您说效果还不错，是吧？
1: 对，效果非常好啊。
2: 还记得什么时候见到的效果吗？
1: 我这见效可快了，我用上没几天的时间，我记得也就3-4天左右吧，我测我的血糖就下来了。
2: 好，
1: 10多天的时候血糖就正常了。
2: 嗯，
1: 这血糖正常了，我这身上有劲儿不说，关键不痒不刺挠了。吃饭这胃呀啥的肚子不胀了，等吃完一副药的时候看东西眼前的雾散开一些了，感觉亮堂了。
2: 嗯，
1: 现在这不快两副药了吗，我这个降糖药都停了，血糖也保持得特别好，你看现在空腹血糖是4点多5点多那样，餐后也就是7点多那样的，
2: 那相当不错了。

0: 你这就特别好了，嗯。
1: 再一个，我就是就是没结的那个脚趾头，之前发黑，现在颜色变过来了，结的那个脚那个脚趾头那个伤口也愈合的可好了，这是我最高兴的。都说呀，人逢喜事那精神爽，我这精神头可好了，
0: 听
1: 怪不
0: 出
1: 得
0: 来
1: 大
0: 了，
1: 家都说呢，人体三通啊，疾病无踪啊，
0: 对，
1: 这效果是真好啊。所以说，李老师啊，我特别庆幸自己能听到你的节目，然后用上这个发酵中药。要不然呢？这以后啊，真是不知道该怎么活呀！你说，
0: 这也是咱们自己的福报。
1: 嗯，
0: 啊，你看你哈，我能感受到你应该平时生活当中也是给人带去欢乐的人，啊，这说话这个底气特别足，而且很开朗的一个性格，啊，
1: 嗯。
0: 但是呢，甭管多开朗的性格，这遇到疾病了，反复治疗治不好的时候呢，这心理打击也都很大，一直都很消沉，啊，但是好在咱们用这方呢，所以说呢，这就是咱们的福报。现在有很多的糖尿病患者哈，真的就是把这一身的并发症啊，最终他带到棺材里去，他都没治好。
1: 嗯，
0: 啊，听到我们的节目啊，也算是，患者的幸运啊，也是你们家庭的福气。一个呢是少花钱，再一个真治病，而且还是益寿延年的，这国家批准的啊。
1: 是，
0: 其实老师跟大伙讲过，不光是糖尿病，就是我们身上不管你是哪儿的病啊，你是一种病也好啊，八种病、十种病也罢，不管身上的病多复杂，追根溯源呢，它就是我们人体三大生命通道淤堵导致的。
1: 哦，
0: 哎，那三大生命通道是什么呢？一个是脾胃，啊，比如说我们这糖尿病，糖尿病患者为什么血糖高？说白了就是我们这个脾脏啊，它消化吸收糖分的能力不行。一方三通，一通脾胃之后，你这个脾胃消化吸收能力好了，这血糖就开始稳定了，啊，咱就不依赖降糖药了，不依赖胰岛素了，以至于你吃点糖啊，或者说我们那个碳水化合物今天摄入的多一点，那都不要紧了。因为咱们吃进来，它能消化吸收得了，它就没问题呀。
1: 对，
0: 哎，再一个，糖尿病也叫代谢性的疾病。那说到代谢跟什么有关呢？跟咱这肝肾有关了。哎，让我们这个各种并发症、白内障啊、糖尿病足、肾功能衰竭，我不管你哪儿的病，只要是我们肝肾通了，把身体里边这些毒素垃圾能代谢掉，然后我们再通血脉，啊，把这个血液里边的脏东西也给我们清理掉。
1: 嗯。
0: 哎，这就是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这要一方三通，把我们三大生命通道都给我们打通了之后，让我们从头到脚、从里到外都焕然一新了，健健康康的。
1: 是，
0: 啊，现在你看看，咱们这是两副药，对吧？
1: 快两步了，哎，
0: 哎，基本上症状都没有了，挺好的，啊。但是老话讲，病来如山倒，是去病如抽丝。要想给咱们这个身体呀捋顺了，让咱们以后吃嘛嘛香，身体倍儿棒，后面这副咱差不了。我再给你开上一副，你打电话去订购。用完这副药，咱就健康人一个，以后啥药都不用吃了，明白了吧？
1: 嗯，好。李老师啊，
0: 嗯，
1: 你这么一说，我这心里呀就踏实了，
0: 踏实
1: 心有
0: 了。
1: 底儿了。
0: 好，
1: 哎，我再订一副。
0: 好，我在这儿也祝您呢早日康复，咱们再见。
2: 增强发酵中药，一片只卖1块钱，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615-6979，400-615-6979。下面我们进一段片花，片花过后再来接听听众朋友们的热线，稍后见。
3: 百味名医不如一剂发酵好药，一种药胜过百种药。1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告别终身服药。1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1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事实面前，铁证如山，数以万计的一体多病康复者亲身实践，每天只吃一种药，胜过百味药，发酵新中药，创新革命，改变命运，将让更多患者受益。为全国人民造福。
2: 好的，欢迎回来。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400-615-6979，400-615-6979。增强发酵中药， 一片只卖一块钱，一种药胜过百种药。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4: 哎，李老师您好。
0: 哎，你好。
4: 哎，老师好。
0: 哎，
4: 啊，我跟您说啊，我呀是我们家那个邻居给我介绍来的。
0: 嗯。
4: 啊，我这个邻居吧，他原来是心梗，还下了两个支架呢，那还是不行。
0: 嗯。
4: 就是他那个嘴吧，嘴唇都是紫色儿。这不嘛，现在吃咱们这个药，治疗的可好了。
0: 嗯嗯。
4: 啊，也不犯心绞痛了。而且吧还能吃能喝的，说话还有劲儿，然后他就跟我说啊，说咱们这个药说能治这一身的病，
0: 嗯，
4: 能益寿延年，最关键的吧就是一片才一块钱，所以吧我也想吃点儿，嗯，我就想问一下李老师，你看看我这个情况，我要是用的话啥时候能见效啊？
0: 你先给我介绍一下你的情况，今年多大年纪了？
4: 啊，我今年62，
0: 嗯，
4: 但是我得这个风湿病得有十来年了。
0: 啊啊，
4: 我这个都是年轻的时候做的毛病。年轻的时候吧，总咋说，总感觉自己胖，就是穿的，总觉得穿的少点吧，看起来就像能瘦点似的。
0: 啊啊啊！
4: 但是我老妈活的时候啊，就跟我说，说你等着。你等吧，你这冬天穿少，等你到老的时候你就得遭罪了。
0: 哎，不，老话说得好，不听老人言，吃亏在眼前。
4: 真是，当时就是年轻啊，也不听老人的话呀。等后来上这年纪之后吧，就落下病了。
0: 嗯，
4: 我的腿就是从这个膝盖往下，那都是冰凉冰凉的。
0: 嗯，
4: 就感觉好像插那个冰窟窿里一样。就是早上起来吧，睡了一宿觉，起来的时候还能啊感觉到热乎点儿。
0: 嗯，
4: 这一穿上，把这衣服穿上啊，这一抖了被子，这一凉，哎，你就能凉一天。
0: 你看看，
4: 只要是变天的时候吧，这腿吧总是酸疼酸疼的。
0: 嗯嗯，
4: 啊，就好比说夏天呗，人别人吧都穿裙子了，那我还得穿长裤子。等到天儿慢慢的稍微冷一点了，人别人都穿长裤子了啊，那我就得赶紧穿薄棉裤。
0: 啊啊啊！
4: 哎呀，即便是这样，你说那也是啊，总感觉像冻的不行似的，就是冷。这些年的药啊也没少吃，膏药也没少贴，结果吧，你说这风湿，这不仅没治好，这胃还不好了。就是吃完饭之后吧，就好像吃下去那东西都不能消化似的，这胃都胀了，还打嗝，还反酸。
0: 嗯嗯嗯。
4: 你说反酸吧，那个味儿那真难闻呐，都感觉酸臭酸臭的。
0: 嗯嗯嗯。
4: 哎呀，这些年吃这东西，不管是凉的、是辛辣的、刺激的，这些都不敢吃。晚上睡觉也睡不好，得吃安眠药，吃安眠药这副作用还大。完了还有依赖性，哎呀，有的时候我也不敢总吃啊。然后吧，我也找那些中医大夫也都看了，说我之所以睡眠不好，我说跟这胃肠有关系。
0: 有的时候中医你看他给我们的诊断是一样的，啊，因为咱们发酵中药这也是中药，啊，所以说的治疗的方向是一致的，但是这个药力药效不猛了，他就达不到效果。啊，中医讲胃不和则卧不安，所以说给你看病那个中医大夫说的一点错都没有。如果说我们脾胃不好的话，势必会影响我们这个睡眠。
4: 嗯，对，然后也是给我开了一些中药，
0: 嗯，
4: 但是吃完之后也不见啥太大的效果。
0: 这不就是我说刚刚讲的吗？就是他能给你诊断出来疾病，但是他没有好药。你大夫不可能说我上手摸一摸你这肚子你这胃就好了，摸一摸你这脑袋你的睡眠就好了，那不现实。
4: 嗯
0: 啊，能给你诊断出来疾病，你就扁鹊华佗他不也得开药吗？但是普通的中药它药力不够，所以说我们老百姓就呈现出来一种干吃不见效的这种结果。
4: 是，哎呀，真是这样啊，我这一到晚上啊，就这胃里吧还是急了咕噜的难受。
0: 嗯，
4: 就是睡睡就行，这一宿啊得醒好几回，完了你说再加上起两回夜， 你说我这哎呀还剩啥嘞，根本都没睡啥觉啊。然后吧这一睡不好觉，我这一天就迷迷瞪瞪的，一点精神头都没有啊，那可难受了感觉。
0: 嗯嗯，
4: 所以我就看我们那个邻居吃咱们这个发酵中药治的那么好，我也就赶紧的打电话，就想麻烦您再给我看看看看我吃咱们的药行不行。
0: 可以啊，你听我说啊，你现在之所以呢感觉到难受啊，一天一点精神都没有，这都是被病给磨的啊。一来呢有风湿骨病，风湿性关节炎，那、啊、这是西医的叫法吧。在中医来讲的话呢，我们把它归属于骨痹之症，说白了就是血脉不通了啊。我们为什么说这个胳膊腿凉啊僵啊麻硬疼啊，原因是什么呢？你记着，疼它必然就是不通了，凉它也是不通了。
4: 嗯，
0: 哎，我们把手指头勒住了之后了，那手指头不过血了，它也凉，对不对？
4: 对。
0: 哎，你看这冬天的时候，我们说了，血遇寒则凝。一到冬天了，我们说这冻的呀，这个手脚都冻麻木了，啊，手冻凉了，一搓一搓搓热乎了，稍微能缓一缓。什么原因呢？就是说我们这血脉呀、啊。遇寒了之后它流动的弱了，流动的慢了，它就容易出现淤堵，出现不通。
4: 嗯
0: 啊，我告诉你啊，风湿性关节炎来讲的话呢叫骨痹之症，就是血脉不通啊。那我们为什么会遭遇风寒湿邪的入侵呢？其实还是我们自身的免疫力低下了啊。我们人为什么胖，尤其是就像咱们这个岁数的，三十年前受苦，三十年后饿补，胖的人是怎么回事？胖的人往往就是脾不好啊，脾湿，湿气重。很多人说我怎么减肥都减不下去，喝凉水都长肉，哎，那脾怎么可能好呢？我们应该是脾胃好了，我们吃什么都能够吸收了。哎，你像人家的不吸收的，那就是脾不好，不吸收的变成赘肉了，哎，我们这肉就长出来了，我们这湿气就重了，属于虚胖的，就运化不利的啊。你吃进来的东西没有真正的利用上，都转化成脂肪了，运化不好了，变成废物了，沉积在身体里边的，咱就是一堆啊，这肚子上一堆，这大腿屁股上一堆啊，这胖就出来了啊，就是真正的没有消化吸收。而且脾脏我告诉大伙儿，它还是人体最大的免疫器官，脾不好的人免疫力都不好，你去品吧啊。只要是那种虚胖的人，他就很容易得病，什么感冒发烧头疼脑热传染病，那肯定容易找上他啊。为什么？因为脾虚脾湿，脾还主免疫，这免疫功能不好，外来的风寒湿邪就容易入侵。
4: 嗯，
0: 哎，入侵到哪儿了？入侵到骨，就导致我们出现了骨痹，也就是风湿，类风湿，就骨关节疾病。那骨还归哪儿管呢？归肾，肾主骨生髓。所以说我们要想把这个骨病给治好，第一要把我们的脾胃的功能给提升上来，让我们脾胃能够把我们吃进身体里边这个食物消化吸收利用了，然后要保证我们血脉的畅通，让血脉畅通了之后了，你这脏腑你得过血呀，我们腿不过血它就麻了，手指头不过血它就凉了，关节的不过血它就疼了。所以说我们这个血脉你得让它过血，就得通我们的血脉，最后一步我们再通我们的肝肾，肝脏解毒，肾脏排毒，另外肾主骨，肝主筋，让我们的筋骨怎么样柔顺了，哎，我们就不会出现筋骨变形的筋骨疼痛了。这正好就是我们人体的三大生命通道，脾胃血脉和肝肾。而能够做到一方三通的，也就是咱们发酵中药啊。你看你用上我们方之后了，你就不会像以前那样了，说吃点东西胀肚啊，打嗝反酸呢，不会了，你就会感觉到哎呦吃东西香了啊，吃完东西不胀了，而且连口气都清晰了。这就是给咱们医通脾胃之后了，给咱的脾胃经打通之后了，让咱们消化吸收好，吃慢慢香了。
4: 嗯，
0: 哎，你包括利用性最强的就是咱里边这863种的活性多肽，它靶向性的进入我们的病灶当中，给咱们修复和治疗，然后二通血脉，血脉通了之后了，僵麻肿胀疼消失了，不那么难受了，最后三通肝肾，解毒代谢好了，解毒代谢能力增强了之后了，咱们这个肾足骨，骨坚骨硬，咱这问题就好了，而且整体的免疫力提升上来了，髓聚为脑，能让你睡得好，睡眠也好，休养生心好了，神经衰弱没有了， 哎，所以说你看你睡不好觉啊，骨关节疼痛啊，胃反酸呢、啊，就这些问题，咱们通过这一个方，就能够给你从根儿上给你解决。

0: 解决啊。而且像你这种情况的话呢，也不用多，两副药我能给你治得利利索索的，明白了吧？
1: 嗯，明白了，那可太好了。老师，那我怎么定药啊？
0: 你打咱们场外电话啊，问问你当地现在有没有，有的话呢你也甭说是了，邻居都用好了，咱也不差啥，直接订购上两副的，一片1块钱，老百姓都能用得起。当地没有也给我打电话，我看看给咱们想办法，从别的就近的地方给大伙调啊。
1: 嗯嗯，行，那好，老师，那我这就去打电话订药去。
0: 好，咱们再见。
2: 好的，再会，这位朋友。因为时间关系，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请大家记好我们的24小时场外电话：400-615-6979，400-615-6979。如果您也是患有多年的老慢病的，都可以拨打这部电话进行咨询与订购。好的，那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让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3: 北京时间22点整。脱贫摘帽不是终点，而是新生活的起点。今年中央1号文件首次系统部署常态化精准帮扶机制，建立健全防止返贫长效机制，政策不留空白，关心始终在线。通过精准识别、动态监测、及时干预，我们努力做到早发现、早帮扶，为每个家庭筑牢防返贫堤坝。从产业扶持到就业帮助，从教育支持到医疗保障，多维度的帮扶措施让脱贫基础更稳固，让幸福生活更可持续。防返贫有机制，有困难早帮忙，让我们携手守住来之不易的脱贫成果，共同迈向更加美好的明天。胸怀祖国，放眼世界，锦州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正在直播。对话公共领域，表达社情民意，
4: 聚焦民生热点，破解民生难题，
3: 手里担着百姓的琐碎事，心里装着城市发展的大格局。
4: 666阳光热线接速集办平台已经开启，沟通正在进行。
5: 本节目法律顾问骆景红，156-4061-9555。
6: 各位听友，各位朋友，大家上午好，欢迎您在接下来的时间里呢，通过锦州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中波666千赫调频92.7兆赫来收听关注我们今天的这期直播节目《阳光热线》。在我们今天这期节目进行过程当中，我们将会继续开通听众朋友和微友朋友们比较熟悉的参与节目的互动方式啊，一起来关注啊我们听众朋友和微友所关心的每一件事情。在这里呢，请您记好我们直播间的热线电话号码是3800380，根据语音提示选择1号键，您就可以参与我们今天的这期直播节目了。我们的微友呢，还可以通过锦州新闻广播公众号交流互动区域平台和我们这档节目保持联系。今天呢，对于我们中华儿女来说呢，是一个与众不同的纪念日。今天9月3号啊，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1周年纪念日。谈到这个纪念日，想必呢，我们每一位心情呢都是特别沉重的。这一伟大胜利呢，永在中华民族史册，永在人类和平史册。正义的信念不可动摇，面对侵略者的铁蹄，无数中华儿女挺身而出，浴血奋战，以生命捍卫国家的尊严。和平的期盼是不可阻挡的，在战火纷飞的艰难岁月里，中华儿女对于山河太平的期盼凝聚成不屈的精神动力。 有国才有家，在中华民族存亡的关键时刻，全体中华儿女众志成城，为民族而战，为祖国而战，涌现出了很多可歌可泣的英雄人物。在一个充满生机的中国，巍然屹立在世界的东方，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势不可阻挡。硝烟如今是远远离去，但是这段历史我们不能忘，不敢忘。让我们一起铭记历史，缅怀先烈，珍爱和平，共创未来。
2: 不论安置什么型号的冰箱，都应该放在凉爽通风处，并且要使冰箱的背面与墙面之间留出空隙，这比起紧贴墙面来，每天可以节约电能20%左右。
7: 夏天开空调不要低于26度，这样不仅健康还省电。
8: 旧灯管、电热水壶等旧电器用久了电阻会变大，耗电量就大，所以及时更换这些旧电器也可以达到省电的目的。
2: 手机不充电的时候要把充电器拔掉。
7: 房间无人灯不点，人走灯灭成习惯。
8: 珍惜能源，节约用电是每个人都应尽的责任。
9: 你节能，我减排，地球母亲笑开怀。
10: 我是一名摄影师，走过千山万水，心中最难忘的画面还是美丽的家乡。镜头里这一脉山水雄奇壮丽，镜头里这一缕风情纯美关东，镜头里这一段岁月激情创业，镜头里这一方沃土人杰地灵。家乡的山更绿，水更清，更加富庶美丽，是我的心愿。天辽地宁，江山如画，就是我的梦想。我的梦，我的梦，中国梦，中国梦。
6: 北京时间8:10啊，欢迎家人们呢继续关注正在为您直播的阳光热线节目。接下来的时间里呢，我们通过阳光热线的记者视点来了解这样的一件事情，这也是我们昨天家人们在节目进行过程当中所反映的这个问题。
11: 关注城市管理的痛点堵点，
4: 推动极难筹判的沉疴治理。
11: 666阳光热线记者视点，
4: 直面公众关切，倡导社会温情。
6: 好的，接下来的时间里呢，我们通过阳光热线记者视点来关注我们听友听众朋友所反映问题的处理情况啊。昨天呢，在我们阳光热线节目进行过程当中，家住临河区听众韦先生啊，手机尾号为5791，就反映了这样的一件问题。他说啊，他所居住的临河区重庆路新镇南林小区正在进行道路维修工程，目前的小区内多数单元门前的这个道路呢，都已经翻修完工啊，唯独剩下13号楼门前的道路呢，仅完成了部分的修缮，破损的路面呢，给该栋楼的多户居民的日常出行带来了诸多不便。居民们呢，纷纷期盼着施工能够尽快的收尾完工。接下来的时间里呢，我们就一起来了解一下这件事情啊。
12: 我是临河区康宁街道新镇南里13号楼居民，我代表这13号楼的居民全体同志，现在吧正好是铺这个地面，12号楼我铺了，12号楼最贵铺了，到13号楼不给铺了，地面吧它也各沟地都平了，都掏完了，就给铺了有15米就给停了。完了我是打听问办公头是干活的，都是给哪个业户啊线给勾折了，用这个人寄下来了，抄下来了，完后赔，我听那个干活人说是赔人40块钱，就因为这事儿都不给铺了，都停了。那边铺完了，到13号楼吧，整一半给铺有15米，完家不管了，完这地吧也都割完了，就这一片住的吧，百分之80%以上都是老年人，因为他楼层低， 都是土地，都是泥地，平时都是下雨天把它弄就出不去，因为你把沟机把地面都抠完了，就也不整了，不铺就那个恢复原样啊，原来就下雨还能出一点，就把你抠完了坑，一路沟水都出不去，咱也不知道找哪部门找谁，怎么解决吧？
6: 嗯，据韦先生了解啊，13号楼暂停施工的原因呢，就是施工方在该龙洞门前作业的时候，施工设备意外地刮坏了小区居民家的电线，由此产生了一些纠纷。此次意外发生之后，该龙洞门前的维修工作呢，便彻底的暂停歇菜了，后续呢也迟迟没有复工的动静。原本整体推进的惠民修路工程就此留下了半截，看着周边道路全部修缮一新，唯独自家门前的路面迟迟未能完工，该楼栋的居民们呢满心焦急，通过韦先生想反映这件事情。韦先生啊，所反映的这件事情，阳光热线记者啊很上心呐，直接的与临河区康宁街道新智社区取得了联系，说明韦先生的诉求。该社区工作人员反馈说，13号楼门前道路的施工工作在计划之内，但是由于施工单位中途的接到了紧急施工任务，为了优先保证应急工程的推进，临时啊暂停了该楼栋的路面维修工作，而并非是居民们所讨论的啊，是因为这个纠纷导致工程烂尾，计划取消。社区也表示啊，已经和13号楼居民就此事多次的联系和沟通，并且呢，表示呢会尽快的完成施工的工作。道路维修的的确确啊是为居民造福的一件好事，但是停工太久，无论是尘土飞扬还是材料堆积，都为居民的出行造成了隐患。居民不是不理解，只是希望尽快的完成修路，方便居民出行，同时呢也给小区营造良好的生活环境。阳光热线在此希望街道社区持续跟进督办，督促啊施工方加快问题的处理进度，早日复工收尾，让惠民工程完整落地。好，关注完这件事情啊，我们也希望啊韦先生听到我们今天的这个节目反馈啊，要告诉13号楼还有13号楼附近的居民们啊，到底这个停工的原因是什么，并不是说像大家所讲的所传的那样啊。这就提示我们，有些时候呢遇到一些实际的问题，我们不要道听途说，以讹传讹，应该呢通过啊官方的或者是啊阳光热线来了解一下事情发生的一个过程，包括啊后续的一些贴近工程的跟进的一些情况。只有通过这个官方的媒体的平台，我们才能够了解到实际情况啊，也能够第一时间里呢清楚相关的职能部门、窗口服务单位或者是基层单位负责人为我们所做出的一些努力，这样来讲呢就不会啊出现任何的一些误解和质疑了。好的，那么在我们直播节目进行过程当中呢，家人们呢还可以通过我们关注的每一件事情呢和我们讲一讲啊，您收听收看之后了解到这些信息之后的一些心理的感触啊。好，欢迎我们的听友和微友呢继续来关注正在为您直播的阳光热线节目。最近呢大家伙儿啊所关心关注的问题，社会焦点问题呢，恐怕都是和这个今年呢新学期的开学季有着很大的直接关系。昨天呢在我们实际的工作当中呢，我们处理完听友和市民关注的焦点问题之后，也通过后台的数据呢进行了分析，看看大家所关注的一些实际的一些问题呢，也都是啊在这个教育领域上。这就难免啊，为什么这样讲呢？因为我们大家也都知道，这个教育啊，对于我们每一位，这个联系重要性，是不是哈？因为有些时候呢，我们大家也都知道，教育呢，对于国家来讲，对于民族来说，是国运的基石，人才呢，是发展的第一资源。国家的科技进步啊，产业升级啊，创新突破呀，底层呢都是靠这个教育源源不断地输出人才。大国竞争的本质其实啊就是人才竞争，教育水平也就直接决定了一个民族长远的创造力、综合实力。有那样一句话啊， 少年强则国强，教育塑造下一代，也就塑造了国家的未来。这就是我们常说的啊，教育是民族的未来。那么近一段时间以来，像我们刚才所讲所提及到的，的的确确啊，有很多教育领域出现的一些问题，值得我们教育行政主管部门的深思。比如说啊，最近呢、啊，发生在哪里呢？有一件离谱的事情，经过这个媒体的曝光之后呢，火速的整改。哎，一个体育馆呢，临时改造成78人的集体宿舍啊，孩子们呢，不仅没有办法休息好，更存在着严重的消防隐患，连最基本的生活质量和人身安全都无从谈起。那么这样的住宿条件的的确确呢，令人心寒，也令我们心痛。一旦发生意外情况，后果呢是不堪设想的。哎，那么在此呢，就是说这个我们通过啊这样的一个新闻的跟踪，能够了解到，好在呢相关的这个教育机构的这个负责同志呢已经知晓了自己在管理上的错误，在最短的时间内进行了整改。哎，但是不管怎么说，学校的职责呢不光是教书育人，首先呢还要保证孩子们的安全、健康和尊严啊。过渡办学阶段呢面临的一些现实的难处呢，再难呢也别让孩子们受委屈啊，是这样的吧？哎，这就是这个78名孩子挤在体育场宿舍这条信息的一些跟踪的情况。至于说哪个地方的，想必呢大家伙呢都知道。谈到教育资源一些这个紧张的情况呢，在管理的过程当中出现的问题呢还真就不少。往往有些时候呢，个别的教育机构的这个负责同志呢认为短时间之内能够处理，或者是呢再忍一忍，哎，这个问题呢就会得到重视和处理了。其实不是那样的。最近呢，湖南省麻阳长河小学因为教师调整引发了部分家长的异议，相关的视频呢也是在网络传播，引发了社会各界的关注。哎，那么最近也就是昨天湖南麻阳苗族自治县教育行政主管部门发布了情况的通报，说2026年9月1号上午，我县长河小学因教师调整引发了部分家长异议，相关的视频呢在网络传播，引发了社会各界的关注。经核实，为了满足1年级的扩招办学的需求，学校对于部分班级教师呢进行统筹调配工作，当中部分家长反映这个你调整的教室空间比较狭小，对于调整的方案呢不认同。学校呢在教室调配工作当中调研，的的确确存在着不充分、家校沟通不到位、未能充分兼顾各方诉求，引发了矛盾。就此呢，县里教育行政主管部门、学校向学生及家长诚恳的致歉。事情发生之后呢，县教育局立即赶赴现场进行处置，目前已经重新落实适宜教室，并已经完成了布置。全校各班级啊，昨天上午呢已经正式开课了，而且呢在这个情况通报之后的最后几行文字当中，麻阳苗族自治县教育局致歉的这个态度呢也是非常诚恳的。他们说，我们将深刻吸取教训，规范校园资源调配的流程，切实作息家校沟通，切实维护学生及家长合法权益，不断提升办学的服务水平，并且呢感谢社会各界对于麻阳教育工作的监督和支持。这就是啊这个我们最近所发现的一些实际的问题。还有一件事情呢也是值得啊在这个我们今天这期节目呢简单的说一说。哎，最近呢有一个城市啊因为这个一个管理受到了社会各界的这个秒赞啊，登上了热搜。这是什么事情呢？就是深圳校服的事情。深圳校服呢因为全市统一款式，自行的到商超去购买，最低单价呢是19.9元，就冲上了这个热搜第一位。 一件校服为何能够引发全网的点赞呢？如果您不信我刚才所讲的这些话呢，您可以在网上去看一看啊，搜寻几个这个关键的字眼，深圳校服真香，深圳校服火了背后是教育边界的问题，还有呢，深圳校服为什么引发网友的共鸣，最后一个呢，还是深圳校服去商场自己买，这四个条目呢，都已经列为各个啊，这个热点网站的这个头条的这个位置。深圳校服冲上了热搜，看似呢是一件衣服的出圈，实则呢就是放得开管得住理念的出圈。大家羡慕的布饰啊，简简单单的啊，衣服的这个色彩还有款式啊，很多地方啊还在为一校一

0: 争议采购标准的时候，深圳呢用20年的实践给出了另一种答案，那就是全市统一款式，不指定厂商，不设中间的环节，让校服回归普通商品。家长呢在商场啊、超市啊，甚至是外卖的平台上都能够随手买到，价格实惠，质量可塑，更讲究的就是这细节。每件衣服挂上一个什么呢？监管码，从头到尾都能够查来它的源头是什么，包括新发布的颜色标准呢、连防透视指标都精细到93.0以上。一套校服管与放各归其位，标准统一，市场放开，家长呢也不用再为这个独家供应可能存在的猫腻猜疑，也不必啊在意参差不齐的这个质量里费心甄别。说到底社会各界的集体点赞呢，或许不是一件衣服，更是阳光透明有温度的行政管理和行政放权。这件事情呢，我们也希望啊给这个各个教育机构的主管负责人啊，甚至呢是相关的啊这个政府官员提个醒啊，惠民或者是讲究与群众拉近距离，不是简简单单的一个口号，而是要付出实际的行动啊，只有这样百姓呢才能够满意的接受您所给我们提供的一些行政服务。好的，关于教育体制这些方方面面的问题呢，我们都是应该重视起来的。就像我们刚才所讲的那样，教育呢承担文化的传承，还有价值观的培育的功能，塑造国民素养，还有社会道德的共识。一个民族的精神底色依靠一代代人的教育传递，这一点呢是毋庸置疑的。而且呢，我们也要清楚地认识到，对于普通家庭来讲，这个教育呢是家庭最大的民生期盼啊，寄托了全部家庭的希望。那么对于绝大多数的普通家庭而言，教育呢是孩子改变人生最可靠的路径。家长把家庭的期盼、后半生的期待都投射到了子女的教育上，宁可自己啊少穿少吃，也要把孩子的升学啊、成绩、择校啊、就业啊，每一件事情都与自己联系在一起。所以来说呢，在时间上啊、金钱上、精力上啊，为教育付出了巨大的一个成本。教育政策的一点调整，就会直接影响到千家万户，自然呢就会引起社会各界的关注。所以我们今天的阳光热线呢，也恳请教育主管行政部门、教育机构啊，多为孩子们的教育培养成长做出一些实实在在的举动。好在呢，近一段时间以来呢，我们阳光热线呢没有接到锦州这个市民朋友对于教育机构的一些建议电话呀，或者是反映问题的电话。这只能说明一个问题，也就是说我们锦州的教育工作管理得非常到位，深得民心民意啊。好，接下来的时间里呢，欢迎我们的听友和微友呢继续通过锦州新闻广播来收听关注正在为您直播的阳光热线节目。
1: 大宋朝文彦博，幼儿倒有扶求之志，司马文公倒有破瓮救儿之谋，汉孔融4岁让礼懂得谦逊之礼，黄香9岁温习奉心，秦刚罗12岁。
2: 爸爸，这些古代的小孩子真棒，他们是不是也得补课呀？
3: 他们可没有补课，司马光砸缸不就是和小伙伴们玩的时候展现出来的智慧吗？
2: 他们不用补课真幸福。
3: 其实爱学习是没错的，但如果给孩子们更多的时间开阔眼界，接触自然，他们的世界就会更加精彩。
4: 减轻义务教育阶段学生过重作业负担和校外培训负担，
5: 构建教育良好生态，建设高质量教育体系。
6: 爸爸，什么是爱国？
7: 爱国呀，运动员为国争光是爱国，战士保家卫国是爱国。
6: 爸爸，那我能爱国吗？
7: 你爱我们的家吗？
6: 爱。
7: 那你会不会在家中乱扔垃圾？
6: 不会。
7: 不乱扔垃圾，爱护环境是爱国。不闯红灯，文明出行是爱国；不大声喧哗，文明旅游是爱国；做到自己应该做的，就是最简单的爱国。
6: 嗯，
7: 你的样子 就是国的样子。
6: 我是中国人，我爱我的国。
8: 2026年7月1号上午，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在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习近平总书记向中觉颁授71勋章。中觉，中国工程院机械与运载工程学部首位女院士，身为顶尖机械工程专家，她斩获多项国家科技进步奖、国家技术发明奖，首创极端制造理论，开创国内首个微电子器件制造专业，引领我国铝加工技术跻身世界前列。年少时的中觉亲眼目睹被日军轰炸后满目疮痍的城乡和战火中颠沛流离的百姓，为了逃难求生，尚是孩童的中觉背着行李与家人从广西徒步到重庆，深感只有祖国强大，人民才能安生。我们中国人不能这么再受欺压了，一定要奋起。年少的中觉在心底里埋下奋斗报国的种子，这份初心成为中觉一生不变的追求。从15到155，中觉始终奋战在科研一线，他和同事向一个又一个机械与制造方面的重大工程技术难题发起冲击，他和团队迎难而上，最终研制成功。
9: 我觉得我做这些事就是为了给国家出点力嘛，也就尽了自己作为一个普通老百姓能够做的事儿，能够尽量给国家解决需要的最着急的地方。那有好多事情是国外已经做到的，我也是能也一定要把没做到的东西实现了。要为国家做事，国家发展航空也好，航天也好，要做最新的，要做能够负载最大的，所以是10米6的火箭壳，我们就把它做出来了。尽管我90岁了，我觉得我还是觉得浑身是劲，还是有很多事情等着我要去跟孩子们一起把它做完。国家再难的任务，在我们这一代手里头，一定要把它解决。
4: 事事有回应，句句不落空。
3: 666阳光热线随时在线，沟通从来不是难题。
4: 您有问，我来答，一个电话的事儿。
0: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阳光热线节目，欢迎我们的家人们呢，继续通过中波666千赫、调频92.7兆赫、锦州新闻广播来收听来关注。昨天呢，在我们直播节目进行过程当中，还有一件令我们非常感动的事情，就是听众韩女士手机尾号为4759，通过阳光热线节目所反映的一件令人暖心的事儿。那么接下来的时间里呢，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啊。
10: 我也想表扬一下这公交公司的1354的公交全体司机，因为啥呢？我是从7月、8月份嘛，几乎天天坐车到中医院下车。我是个残疾人，但是人家的司机态度特别好，都爱你上下车呀，都说呀你站好了，扶好了，别着急。特别有一个早班的女司机，第一趟那个更好，和蔼可亲，上下车都说大爷你可扶好了啊，你站稳了找个座坐下，完我再开车。我说那太耽误点了，我说我上车就扶着，完我说呢你走吧。哎，正不管坐他哪趟车，因为我是正好坐了2个月到中医院康复，那是太好了，太感动人了。就是我说打电话表扬一下的全体司机，有135次的就135，再接再厉，还这样对待顾客，上下车态度好。
0: 韩女士呢，在节目进行过程当中说啊，自己呢是一位行动不便的特殊人士，从今年7月份开始呢，每天都要乘坐1356公交车去市中医医院啊进行康复治疗。在2个多月的时间里，每当她在上车的时候呢，司机师傅呢总是能够留意到她的一些特殊情况，给予耐心的等候与贴心的帮扶，让韩女士啊心里倍。

0: 倍感温暖。他还特别的提到了一位早班的女司机师傅，每一次呢都是等到自己坐稳之后才启动车辆，生怕啊韩女士出现摔倒等意外情况。这一服务细节让韩女士深受感动，特意通过阳光热线向135路公交车的司机师傅们啊表达自己诚挚的谢意和敬意。当天上午的阳光热线啊，也就是昨天上午呗，将韩女士的感激之情呢反馈给了市公交总公司，希望啊相关负责同志能够将135路公交车啊整条线路运营的师傅们啊这些善举呢加以呢这个表彰啊。往往有些时候呢让我们充分能够提到这样的一点，一辆公交车，一个小小的车厢，它不仅仅是市民出行的交通工具，更是展现城市文明的一个窗口。正是许许多多普通公交从业者立足于本职岗位，心怀善意，体恤他人，能够把关怀呢带给每一位乘客，才汇聚起一座啊城市的温情与温度。也希望这份助人为乐的正能量能够被人被更多的人看见啊，体会得到，传递下去。其实呢想必呢每一位市民朋友啊都有这样的一个深刻的一个体会啊。是什么体会呢？每天早间啊，还有这个在最晚的夜间啊，尤其是在冬季的这个夜间啊，当这个城市的这个人群逐渐的消落啊，在各个街头，如果要是说处于一个单身的一个女子的这个角度来讲呢，体会会更加深刻啊。每一次看到公交车的这个出现，就会感觉到安全啊，也能够体现出这座城市的这个温度，是这样的吧？哎，锦州公交啊，的的确确呢，做出了惊人的这个业绩啊，在这个目前运行啊、经营啊、管理啊方方面面压力很大的一种情况下，在服务的质量上啊，却从来没有打折扣啊。好，这件事儿呢，我们就说到这里。接下来的时间里呢，我们再看一看锦州新闻广播公众号啊，微友所发来的一些问题，都有哪些？看一看啊，不会让我会浪费啊大家伙过多的时间。有人在问，说刚才主持人您所讲的9月3号今天的停水信息，包括这个城市花园吗？城市花园有啊，啊，我们在这个锦州新闻广播8月29号公众号啊就已经刊发了，城市花园的的确确呢是在今天晚间停水范围之内的。哎，但是呢是1号楼呢一直到9号楼，还有这个城市花园的车库啊这部分区域，不知道您是城市花园的几号楼啊？您可以问询一下锦州水星实业有限公司，有一个客服热线4567110，4567110，问询一下啊。这个专业的问题呢，人家能够回答的明白呀啊。我们再看一看，看一看大家的一些留言啊。哎呀，大家伙儿，针对于这个今天啊，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1周年，有感而发很多啊。小陈他说：“铭记历史，缅怀先烈，我们今天每一时每一刻每一秒的幸福生活，都与我们的前辈先人们的付出、牺牲啊换来的有关。”还有呢，胡毅，他说：“愿吾辈有志，家国有光，愿中华昌盛，国泰民安。”还有悟空呢，说是，发来了8个字，啊，4个感叹号，啊，这个铭记历史，吾辈自强，啊，这个自强后面啊有若干个感叹号。还有老兵有忠，说山河已无恙，吾辈呢当自强。这个就是说，这个一定要注意啊，这一点啊，胜利之后啊，我们这个守护呢也是非常艰难的。朱露杰发来的信息是说：“正义必胜，和平必胜，人民必胜啊！”谢谢您发来的信息。还有，请叫我大朱威也发来的信息是4个字：“铭记历史。”啊，非常感谢大家伙的这个互动信息啊。我感觉啊，就是阳光热线的听友们、微友们、家人朋友们啊，是最具有正能量的人啊，都在这里呢。每一期我们在节目抛出一个小话题， 希望大家互动的时候呢，大家伙都能够把自己的真情实感呢流露出来，体现出来，并且呢也通过我们平台传递出去了啊。我们也愿意啊，当这个二传手啊。还有唯有再说啊，武器勇士说，主持人一定要互动我这个信息，铭记历史，开启未来啊。还有呢说，致敬伟大的胜利。是的，必须得互动啊，这一点呢请您放心。看一看啊，还有哪些的这个信息啊，有这个听友在问啊，问什么呢？问这个医保方面的一些事儿。我们看一看啊。这个什么问题呢？看一看，想问询一下慢病鉴定的事情啊，糖尿病合并症这个怎么办？这个二型糖尿病及其他型的这个糖尿病发生合并，出现这样的症状，也就是说这个并发症呗，需要什么呢？需要二级及以上的医院诊断，符合糖尿病的诊断标准，而且呢存在的心肾眼周围神经等血管病变，或者是肢端坏死之一的啊，都可以。那么糖尿病周围的神经病变呢都有哪些呢？像肌电图啊，及神经传导电位检查呀，感觉呢和运动神经传导速度减慢啊，神经传导速度下降到30%及以上的至少两只都可以确定为这个糖尿病慢病的鉴定标准。我希望大家伙呢能够关注一下锦州市医疗保障服务事务服务中心的公众号啊，那里呢每一天都有一个医保的一个小常识，大家伙儿可以通过这医保的小常识呢就能够刷到自己所关注的一些实际的这个政策问题，包括经办的手续啊怎么样去办，都会有一个明显的一个提示。像这样的一些这个行政单位的小程序啊，微信小程序啊，还有这个公众号呢，真的是建议大家伙呢多留意留意，这个平台上所发布的信息。如果您觉得哎呀太庞杂了，我没有那么多时间，我就想通过阳光热线或者是锦州新闻广播公众号啊获得这样的信息，就可以了。还有的这个听友和微友呢，就是哎有啥事儿，我直接拿起电话给阳光热线打个电话，一问不就知道了吗？费那事干啥？都可以的啊。大家伙呢说的这些话呢，这个。也都是符合啊现实啊我们这个生活的这个节奏啊工作的这个节奏啊发展的一个规律啊，给阳光热线打电话是最为直接的最为见效的啊。好，我们就先说到这儿。接下来的时间里呢，我们要走进的是什么呢？就是这个公益宣传广告，一起来关注一下我们在个别的环节当中所需要注意的一些事情。
1: 听众朋友们，你们现在收听的是生死时速节目，之前四号和五号车手因变道险些发生剐蹭，所以引发了这场较量。快看，四号车手尝试在弯道超越五号选手，五号选手也不示弱，哎呀，他差一点撞上了旁边的公交车，弯道下面就是最后一段直道了，生死时速的时刻到了，他们加速了，他们加速了，终点就在前方，他们到底谁能获得最终的胜利？
2: 争来争去，赢得的不是他人的喝彩声，而是救护车的呼啸声。路怒到达的不是输赢的终点，而是生命的终点。路怒，害人害己。
3: 世间烟火终会散尽，心底的想念永不褪色。我们缅怀逝去的亲人，不是固守旧俗，而是铭记他们的爱与嘱托，摒弃明火祭祀，用鲜花追忆回望，寄托哀思，把思念安放于心，带着期许好好生活，便是最好的告慰。

0: 关注城市管理的痛点、堵点，
1: 推动极难筹判的沉疴治理。
0: 666阳光热线记者试点，
1: 直面公众关切，倡导社会温情。
2: 好的，各位家人们啊，接下来的时间里呢，我们关注这样的一件事情，什么事情呢？就是阴阳菜单的事儿。本地人一个价，外地人另外一个价，商家呢是根据客人的口音来进行分辨，由此呢就衍生出了什么呢？阴阳菜单的事儿。接下来的时间里呢，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
3: 这咋了？他家两菜单，本地人一个价，外地人一个价。
4: 这个菜为啥比别的说贵啊？
5: 大棚锅油我们32，他们28；小米凉糕我们25，他们20；功夫鱼我们78，他们50。其中这个甲鱼竟然差。

0: 一模一样的菜，外地口音的一桌结账就要贵出不少，部分菜品的差价高达50元。被拆穿之后，老板还直言暑假很多店都这么干，甚至提出免单，希望息事宁人。普通游客出门旅行大多不会提前防备，进店随手接过菜单，吃完结账之后才发现价格虚高，很多人事后嫌麻烦，没有拍照留证，只能够吃哑巴亏。更让人无奈的是，个别黑心商家的操作会让所有本分经营的本地店家跟着背锅。一次宰客事件曝光，外地游客会对整座城市的餐饮产生戒备，踏踏实实做生意的门店无故被牵连。很多人以为餐馆可以随意定价，但是这里有一个法律常识，商家拥有定价权，前提是统一明码标价。同款菜品根据游客本地人身份设置两套价格，属于价格歧视，已经侵犯消费者的公平交易权，并不是店家一句暑假大家都这么干就可以合理化了。出门旅游就餐，记得拍下菜单，结账时仔细核对账单，遇到宰客保存证据，直接拨打12315维权。
1: 这就是我们今天所关注的这件事情。那么就这件事情呢，可以说呢引起了社会各界的关注，也引起了山西大同市里相关的负责同志的关注。那么针对于这种情况，浑源县维护市场秩序专项工作领导小组就应运而生，第一时间里来进行了这个调查取证。经过初步查明，反映情况基本属实。目前呢，市场监督管理局呢已经依法立案，涉事饭店呢已经停业整顿。后续完整调查及处理结果呢，也会及时的向社会公布。那么，对于扰乱市场经营秩序的行为，坚持零容忍，欢迎社会各界呢予以监督，共同守护浑源文旅市场的一个口碑。而且呢，相关这个专项工作组呢也留下了监督举报的投诉服务热线，0352832547。那么此前呢，就是说有关于这方面的报道，比如说这个浑源县北岳老街坊饭店有两个菜单，本地人一个价，外地人一个价，店家呢是根据口音来分辨，分别拿出不同的菜单呢进行这个下手，价格呢不一致那么老板说呢给熟人是折扣的，后来呢又改口说暑期有很多店铺呢都是这样操作。这老哥这样的一句话呢，的的确确是拔出萝卜带出泥来了还提出了这个免单息事宁人的一些做法，被这个问题反映人直接当场的这个拒绝了。其实呢，我们在回想这件事情，留下很多的一些思考为什么要这样做呢？鼠目寸光是不是为了一丁点的蝇头小利，败坏自己的良心多么的不值得呀，是不是这样的一个道理呢还有呢，就是说我们需要注意的是什么呢？欺负外地人呢，真的是不是什么什么本事就拿在我们锦州来讲，锦州市民的文明程度这一点真的是挺令我们这个感动的。往往呢，有些时候看到外地的车辆不熟悉路的时候呢，这个相关的附近的这个司乘人员都会告诉外地的客人，这条路走错了，应该这个往左侧或者靠右侧这个路线呢进行行驶。还有的呢，看到的这个景区这个出车口出来的这个车辆始终呢是没有汇入到主干道的时候，他都能够停下车来主动的让行。我觉得这一点的的确确挺暖人的像我们刚才所说的这件事情，这个微信公众号微友发来的信息呢也很实在说这个不诚信呢是难以维持下去的，挣了眼前的蝇头小利，你失去的是一片天还有的这个微友在说因小失大，这是属于欺诈吧我觉得这也是属于欺诈的。还有微友就四个字，严惩不贷可以看得见我们能够体会的全面一些，大家对于这样的一些这个善意的和存在这种恶意的经营的一些行为的一个态度我们真的是希望这样的一些事情故作小聪明一些小伎俩的事情呢不要再出现了，阴阳菜单的的确确不可取希望能够给这个旅游机构的这个相关同志们呢提个醒一定要这个童叟无欺，是不是真诚待客，这一点呢是太为关键了我还记得就是前两天我在这个刷这个相关的一些信息的过程当中，还

州的个别的烧烤店的店主呢，为这个外地的客人推荐自己的特色。哎，推荐完了之后呢，还赠送了一些这个什么拍黄瓜，一些小菜啊。这些小菜呢，很爽口的，也很这个下酒的。哎，但是呢，无论是送多少，哎，这个菜价呢是有多少钱啊，需要自己来承担，这呢都不是关注，最为关注的是什么呢？相关的食客没有一个不伸出大拇指的啊，都能够通过啊店主的这些善举，能够感受到我们这座城市的这个文明啊，还有好客的好客的一个真实度。好，我们就说到这儿啊，接下来的时间里呢，欢迎我们的听友和微友呢继续来关注啊我们正在为您直播的阳光热线节目，也希望啊这个在我们直播节目进行过程当中，我们所讲的每一件事情呢都能够啊引起您的互动啊，进而呢在我们直播节目进行时呢，能够把您的良好的一些真挚的想法呢告诉我们。

0: 山海有情，天辽地宁，
1: 来的都是客，锦州欢迎您，锦州欢迎您，
0: 来的都是客，锦州欢迎您。在这里呢，我们也向全国各地的听友、微友、家人们呢发出诚挚的邀请。我呢，虽然说是谈不上啊土生土长的锦州人，但是呢，在锦州这座城市呢，已经生活了20多年的时间了，也是非常了解锦州这座城市的这个文明啊，包括方方面面啊，吸引我的地方。如果大家能够放心，我可以作为大家的一个向导，领大家呢穿梭于各个街巷啊、胡同啊，感受锦州的这份热情。当然了，我也是一位啊非常非常啊十足的，也可以说是称职的一个吃货啊，了解啊这个锦州这个好吃的啊都在哪条街哪条巷啊。大家呢有这方面的一些导游的提示的一些需求呢，都可以告诉我，在我们这个平台上可以给我们留言啊，我们一定会做好接送服务的，还有呢相关的这个引导服务的。也有可能呢，在您的这个享受美食的过程当中，突然之间发现，哎，我这桌菜啊怎么被免单了呢？都有可能的啊。好，看一看时间呢，我们今天这期节目就要结束了。非常感谢微友幽谷清晰啊给我们留言，刚才我已经看到了，他说听到今天这期节目的一些内容的感触很深啊，编辑同志们的的确确是很辛苦的，内容很丰富啊，谢谢你的肯定。这个直播节目的即将要结束了，还有微友在问问题啊，我在刷新。这样吧，这个稍后的时间里呢，我们这个信息呈现出来之后呢，我会第一时间里呢给您留言的啊，请您放心。这一点呢，请您相信阳光热线啊。好，在今天最后的结尾的时间段里呢，代表监制李刚、总监刘洪佳，感谢各位家人们的陪伴和互动。
2: 在浩瀚无边的宇宙，地球是人类的家园。她曾是一位年轻美丽的母亲，流淌着清澈的河流，生长着绿色的森林，充满着清新的空气，抬头就是湛蓝的天空。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她生病了，地球上二氧化碳的过度排放让冰川变矮，海面升高，热浪、干旱、雾霾、洪水肆虐，天空失去了颜色。我们必须要为地球母亲做点什么。2021年，碳达峰和碳中和被第一次写进了国务院政府工作报告，减少碳排放，用新能源和清洁能源代替传统能源。到2030年，我们国家二氧化碳的排放量不再上升，这就是碳达峰。而我们呼吸、开车产生的二氧化碳，又可以通过植树造林、节能减排来抵消，这就是碳中和。在这美好的新时代，让我们一起努力，播种一棵树，少开一次车，用好一滴水，节约一度电，做好垃圾分类，从身边的小事做起，让我们的世界更美丽。未来当我轻轻打开地球的画册，我会看到一片绿色，一个更美的家园。

0: 本院宣判，因贪污罪判处有期徒刑10年。
1: 小学六年级，他偷看了同桌的数学答案。
2: 没事儿，你也不是故意看的，谁让他没挡好答案呀？再说那道题你也会。
1: 大四快毕业了，他抄袭了网上的学术论文。
3: 哎，网上论文这么多，谁知道抄的谁的呀？查不出来的。
1: 初入职场，他剽窃了同事的运营报告。
4: 没事儿，报告谁先交上去就是谁的，这是公司惯例，他也不会计较的。
1: 晋升领导，他利用职务之便欺上瞒下。
5: 就这点钱谁能查到啊？再说你给公司创造了多少价值呢？没事儿，都这么整啊。
1: 无底线的宽容。
2: 没事儿，
5: 哎呀，
4: 没事儿，
5: 都这么整，
1: 就是最大的恶意。

遇见不一样的山海，感受不一样的风情。山海有情，天辽地明，辽宁欢迎您。

北京时间23点整，胸怀祖国，放眼世界，锦州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正在直播。

0: 电，
1: 全面的车型 PK，
0: 贴心的汽车导购，
1: 生动的二手车评估，
0: 发动爱车引擎，
1: 打开有声电脑，
0: 爱车听听看，
1: 爱车听听看。

0: 好的，发动爱车引擎，打开有声电脑。大家好，欢迎您继续关注交通广播的节目。那现在呢，朋友们收听到的是老朋友坤威和冬梅共同为您带来的爱车
1: 听听看。

0: 好了，我们的节目又开始了啊！这个时间呢，通过各种方式和大家进行互动和交流。我们的热线电话呢，也是为大家全程开通的，号码是3800380，按三号键，大家呢随时拨打啊。有一些汽车方面的问题都可以参与进来。
1: 是的啊，嗯，那全程帮助大家解决您在买车用车方面遇到的各种问题啊。
0: 嗯，
1: 那大家有效利用好这一个小时的时间啊。
0: 对。
1: 您要是真是有问题，
0: 嗯，
1: 问问题，
0: 嗯，
1: 我们欢迎。
0: 是
1: 啊。肯定是知无不尽，这个
0: 知无不言，言无不尽，
1: 对，知无不言，
0: 哎，
1: 言无不尽啊。
0: 是的，
1: 哎，也欢迎更多的朋友，咱们共同来交流探讨啊，跟车有关的一些事儿啊。
0: 嗯，但是有些问题呢，咱们也不要刷屏啊，就是你发过来一次，或者有些朋友会反复问同样的一个问题。
1: 嗯，
0: 反正我们都看得见，基本上您发来的东西呢，我们会第一时间回复，包括热线也是哈，
1: 是
0: 你不打好几个热线都问同样一个问题，是不是，
1: 嗯，
0: 啊？所以说大家呢，这个把您的信息发过来，或者热线拨打过来，咱们来进行互动交流就可以了。
1: 是的，
0: 我们保证是在这个，当然我们节目是聊聊车呀，唠唠嗑啊，或者偶尔也会听听歌，
1: 嗯，
0: 但绝对不会影响回答您问题的。
1: 是的啊，
0: 嗯，
1: 我跟你说，听歌，
0: 嗯。
1: 啊，比如他刚有一个前奏，
0: 啊，
1: 这时候你电话进来了，我立刻前奏给掐了，
0: 就打断，对。
1: 哎，什么传雄传雄，那花不花香的？
0: 那是
1: 你的花心，我也给他停了。
0: 对。人心都停了，反正不管是啥，保证是以回答您问题为优先的。
1: 是啊，
0: 嗯，
1: 然后呢，最近呢是在这个属于成都车展，
0: 嗯，
1: 啊，有很多一些新车上市啊，
0: 嗯，
1: 很多朋友还能也在关注啊。
0: 嗯，那也先停一停呗，
1: 啊，
0: 先接电话哈。
1: 好嘞，
0: 尾号3738这位朋友，
1: 你好，
0: 你好，哎，你好，
2: 啊，你好，主持人，
0: 请讲，请讲。
2: 我想咨询一个问题，就是我有一个2008年的卡罗拉1.8的，
1: 嗯，
2: 哦，当时是奥运限量版，现在想换一台电车，然后国家对这种原来的油车换成电车，现在有什么政策或者什么补贴什么？
1: 有国补，国补，
2: 国补的话就是我这个原来这个车想做报废的话能，
1: 嗯，怎么了？喂，
2: 能补多少钱？喂，
1: 按照你是买新的，
2: 能补多少钱？
1: 应该是10%几，应该是。
2: 哦，这10%是就是按什么的算10%？
1: 开票价，
2: 按现车这个价格。
1: 对对。
2: 啊，就是比如说我现在这个车可能也就值20000块钱，那也就是不接2000。
1: 你要是说新能源开票价的12%。啊，燃油车的话是开票价的10%。
2: 啊，就是如果我买那个燃油车，假如说是10万，那就是那个燃油车的价格的10%。
1: 开票价的10%。
2: 啊，开票价是什么意思？
1: 就是给你开发票上面的价格。
2: 啊，发票价和那个车卖那个原车价还不太一样。
1: 嗯。
2: 假如说那个车辆是10万块钱，那开票价该是什么？
1: 这我不知道。对，我说这我不知道，不清楚。喂，
0: 在听吗？这位朋友？
2: 啊，那行，
0: 嗯，
2: 哦，就在听，在听，
0: 好好好，
2: 对，
0: 嗯，好，那还有其他问题吗？
2: 再见。
0: 嗯，好了，再见。
2: 啊，
0: 啊，
2: 没有了这个问题。哎，
0: 好的，再见了啊。大家可以继续拨打电话3800380，按三号键，随时参与我们的节目啊。刚才也提到了这个成都的车展啊，其实一提到车展呢，很多朋友就会想，哎呦，那么多的新车又要亮相了吧？
1: 是，
0: 嗯，
1: 啊，很多啊，
0: 嗯，
1: 之前也介绍了很多。
0: 对，
1: 啊，然后我说现在这个一些新车的上市啊，
0: 嗯，
1: 然后呢，很多朋友也在想。这个整个车市的一个行情，新车也好啊，
0: 嗯，
1: 二手车也好，不是特别好。
0: 对，
1: 那为什么还有一些品牌还在去注入新的活力？
0: 是大家有的时候想不明白啊。
1: 嗯，但是呢，也有一些品牌没有参加。
0: 嗯，
1: 很多很多品牌都没有来，20多个品牌嘛。
0: 哎呦，20多个品牌都没有来啊。
1: 然后呢，你包括还有一些去这成都车展的啊。
0: 嗯。
1: 我觉得就是一个豪华品牌和我们中国品牌已经形成鲜明的对比，
0: 嗯，
1: 就是豪华品牌是 BBA，
0: 嗯，
1: 应该讲 门可罗雀
0: 啊，就是人特别少哈，
1: 没人去都，
0: 大家就是
1: 就没好，你们这是毫无新意，我也
0: 没有新鲜感。
1: 你再看咱国产。
0: 啊，那围满了人嘛，
1: 那叫门庭若市。
0: 嗯嗯，
1: 啊，什么小米啦，
0: 嗯，
1: 腾势啦，
0: 嗯，
1: 方程豹啦，
0: 是
1: 啊，什么这是各种界，哎，什么未来，反正都是人，
0: 而且特别多。
1: 对，
0: 哎，
1: 形成一个鲜明的对比。而且现在啊，我说这20多个品牌，你比如说以前像这种车展的话，
0: 嗯，
1: 肯定得有个叫超豪华车馆。
0: 嗯，
1: 现在没有
0: 车馆。
1: 超豪华品牌没有
0: 啊，
1: 所以这超豪华品牌这馆就它就没有了，
0: 它就取消了。
1: 哎，
0: 你说真是不一样了哈。
1: 是，
0: 以前的时候那不都得是超豪华的这个车馆
1: 那上那儿去看一看啊，
0: 就先去瞻仰的那种感觉，
1: 摸摸那个女神，哎，再摸摸那飞翔的臂，
0: 那这都是我们的梦中情车嘛。
1: 再看看那匹马，
0: 嗯，现在已经
1: 再看看这头牛。现在看不着了。
0: 也不禁让人感慨一下哈。
1: 嗯，
0: 确实这个变化是很快的。
1: 对，
0: 嗯，大家对于这个新鲜的东西，有的是看看热闹啊，
1: 嗯，
0: 有的呢是真的是想尝尝鲜。但是呢，有的时候很多朋友说了，这个尝鲜这个事儿吧，你也得是需要有成本的。
1: 嗯，
0: 对吧？
1: 对。
0: 像咱们普通老百姓啊，咱们自己买家用车的时候呢，你可能比如说一些新东西，咱们先观望观望。
1: 嗯，
0: 这还是理性的哈。
1: 对。
0: 嗯
1: 啊，尤其现在呢，还有这个补贴，
0: 嗯，
1: 啊，
0: 嗯，
1: 确实补贴呢和以前不一样
0: 啊，
1: 嗯，啊，它是按照你这个开票的价格来给你补。啊，以前呢直接就是哎给你补个20000，
0: 嗯，
1: 啊，你说40000车给你补20000，
0: 嗯，
1: 新能源给你直接补20000，
0: 嗯，
1: 啊，然后油车给你补15000，现在就是上限就这些啊，你也没有办法去改变什么。然后昨天还有朋友问，嗯，说明年能不能有补贴，这个你现在你在这个时候问我们也没法回答你啊。
0: 对呀，就它总体来讲是在收紧的一个状态。
1: 嗯，去年的时候在12月去年底的时候，
0: 嗯，
1: 我只是说啊，
0: 嗯，
1: 我说大概率
0: 明年，
1: 对，可能会延续，就是在25年的时候说26年的事儿，我说大概率结合着目前的一个情况，
0: 嗯，
1: 大概率可能会延续，但是这还是要以这个发布为主，啊，
0: 对，
1: 还是以这个国家的相关的一些新闻这个发布为主啊，相关新闻为主啊，我们只是说通过行业。整个的一个情况去做一个分析，
0: 去推断一下啊。
1: 对，但是补贴是延续，肯定是要延续，但是具体是什么情况，是说跟你看这不就变了吗？按照什么开票价12%、10%给你补。
0: 你这有的时候说变就变哈。
1: 对，然后呢，这个明年会什么样？这个我也不知道，
0: 这也不好说。另外有一些补贴吧，它也是根据钱来，它虽然有日期的一个范围，但是钱可能花光了的话，那也就停了呗。
1: 嗯，
0: 那有的是这种的哈。
1: 对，
0: 所以咱们就是随时随地吧，看您什么时候买，什么时候说。
1: 嗯，
0: 赶上哪趟车，咱上哪趟车啊。
1: 对。

0: 刷新平台呢，看到 ZJ 这位朋友，他说呢，想买新 MPV 插电啊，看了夏 GL8 传奇高山，想全下来呢25万多点吧，需求。
1: 高山你别合计了。
0: 啊，下不来吧？
1: 对，你咋合计这高山你能高山
0: 25万多点？
1: 高山七现在都得28，
0: 这贵点。
1: 当然了，
0: 嗯，超预算了、啊、这个。
1: 你可不，你就不用合计八和九的事儿了、
0: 嗯。因为你这超好几万了啊，
1: 哎、
0: 全下来的话下不来啊。
1: 对，你这所以呢，你这个你还想全下来25，那你这车就得是奔到你要全下来25，全下来25多一点儿，
0: 嗯，
1: 那你就得是22，
0: 嗯，
1: 这个价格。所以你说这个别克啊。还得看你是这个是你还想买这个插混的啊，它的 PHEV 的版本现在能差不多，你还能只能买一个最低配，
0: 嗯，
1: 啊，最低配那个先享版优惠完能大概能优惠2万块钱，22万多23的一个价格啊，然后呢剩下就是广汽传祺的M8 对 M8 的话呢，你也想看这个如果说是看一把啊，你这还能奔个顶配走、
0: 嗯、
1: 啊，你看个 M8 我觉得你这个你看你是向往它是不向往 M8
0: 这个好像跟它那个还差不太多，
1: 也是得稍微超你点预算，你最多咱说是卯大劲你能拿到多少钱，
0: 反正他提25万多点没提到26，嗯，你看看你能多拿多少吧。
1: 那可不，然后你要是说、嗯看传奇的话呢，你就只能看 M8 的 HEV 的版本，油电混动的、
0: 啊、
1: 你这价格
0: 这肯定行，
1: 能行，
0: 对，
1: 你插混的你就只能看看别克 GL8 的最低配能符合你的预算啊，这是结合着你预算来、
0: 嗯、
1: 其次都是其次。
0: 所以说 Z 啊，您的这个预算紧巴点，就对于您看的这几款车，
1: 那当然了，
0: 除非你得加点钱。
1: 所以呢你要是想选的话，你要真是奔传奇的，你就只能看E8、啊、
0: 嗯，
1: E8，然后这个广汽传祺的 M8 的，你只能看它的油电混动的版本、
0: 嗯、
1: 啊。GL8 你可以看个最低配啊，就在这儿。
0: 对，所以呢，所以这位朋友，您是预算能提高的话，这个还能有商量哈、啊。其他的就是我们给您说的一些推荐了。
1: 嗯、
0: 您听到的话给我们回复一下。其他的朋友呢，想参与节目，比如说问一些汽车方面的问题啊，您可以呢通过热线3800380按3号键，直接参与。再有呢，就是通过文字的方式，可以发送信息过来啊，我们看见之后呢，也会及时回复大家的。
2: 速度不只是引擎的轰鸣，是购车时一眼看破参数的锐利，是评估二手车时穿越迷雾的清醒。周一至周五上午10点，爱车听听看，热线04163800380按3号键，我们与您同频前行。
0: 好了，我们与您同频前行。哎，现在就有一种秋山明镜秋水澄澈的一种感觉啊、
1: 嗯、
0: 你看咱今天锦州的这个感觉就是这样，秋高气爽了。
1: 你觉得是不是有点凉快了、是吧？
0: 凉就瞬间就
1: 这个照你25度低了，
0: 我得赶紧往25度奔去是吧？
1: 对。
0: 你我不能低于20度。
1: 25度啊。
0: 哎呀，这个坤总啊就非要给我弄到25度的地方去。还行，给姐找了一个最舒适的温度。
1: 那地方也美呀。
0: 啊，太美了，那可真是。
1: 是的，
0: 嗯、
1: 那总比那叫啥38.6度啊好
0: 啊。对，那个确实有点受不了哈。所以呢，这个季节呢，咱们安排的这一次川西之旅啊，秋天去奔赴川西去感觉，哎，太棒了。
1: 等会儿再说啊，我们先接个电话啊。
0: 好的，9067问候一下，你好。
1: 喂，你好。
3: 喂，你好，主持人。
1: 哎，
0: 你好。
3: 哎，你好，坤伟老师。
1: 你好，请讲啊。
3: 想跟您咨询个事儿。
1: 那您说啊，
3: 就是报废车的手续能多长时间有效？
1: 应该到今年年底吧。
3: 今年年底啊。
1: 嗯。
3: 还有个问题想跟您咨询，就这个想买那个电车的，这纯电的我知道，插混那种，增程是什么意思？
1: 增程就是它加油，然后呢有这个增程器，增程器呢还不直接驱动轮，
3: 它也是属于电车的一种吗？
1: 算是新能源一种嘛，但是技术相对来说比较落后一点啊。
3: 哦，
1: 就是你上农村，
3: 那您看看，
1: 你上农村看看那。

0: 一个三轮，后边挂个油壶，同理。
1: 啊，那您看，就说这个，要想买那个新能源车，是买那个纯电车好，还是那个插混的好？
0: 家里能通电吗？
1: 一楼可以呢。
0: 您是不是独立车位是吧？
1: 你算是独立车位，就是在自己的窗户前。
0: 你不是，你安的是能安充电桩不？
1: 就简易的充电桩。
0: 那这你这简易啥？甩一个线。
2: 你甩线啊？是想？
1: 对吧？线搁屋里拆着线完了。
2: 那这是首先这是不合规的。另外就是您也不是很方便。要说您能安独立充电桩的话，还更好一点。
0: 平时出门吗？
1: 不是，不咋出门。
0: 不咋出门，就在室内晃悠。
1: 对，偶尔出趟小门，就
0: 周边
1: 二三百公里。
0: 周边的话会着急吗？
1: 不着急，不着急。
0: 就是比如说我就从这排队，我等着充电，然后呢一等一个小时，你能等得起不？
1: 那等不起。
0: 加油可能两分钟加完了就走了。
1: 对对对对对对。
0: 你要是说真是节假日啊，节假日的话，那排队你充电那你来吧，你就得挨。
1: 所以说现在就比较纠结的是这问题。
0: 你自己你不用纠结，你自己评估，什么事都自己评估。你说就像你说的，我一年出两三回门啊，会不会赶上节假日走？赶上节假日的时候，你能不能等？就是排队，人家等一个小时，我可能举个例，我到沈阳我两个小时油车走了，但是你可能到沈阳的话不是满电，举个例子啊，你可能在中途你也充个电然后再走，可能到那比我晚到一个小时，你能不能愿意为这一个小时去等待去买单？不着急。
1: 那还是这，所以说想叫您给出，您
0: 这
1: 不是，
0: 这不是我出主意的事儿，我只是在跟你探讨，这是你的实际使用情况，不是我的实际使用情况。
1: 但现在的发展趋势是那个电车就是越来越普及的，油车越来越啥的。
0: 只能说新能源渗透率确实很高啊，达到60%。
1: 对对对 对, 对、
0: 十台车里边有6台能是新能源，但是要结不要看那个，要结合自己的使用情况。可能别人家人家有两三台油车船扔着的，我不开，但是我到时候一换走了，就这么简单。但有的情况可能家里就这一台车，那就这一台车，那这情况可能就会有不同的一个变化。
1: 哦，
0: 你要是说就是看你自己，说我80%都是在室内啊，然后呢我就想体验一下新能源，另外一个想省点钱啊，想省点油，那咱就买一个可以。然后另外一种方式呢，说我家里不能这独享充电桩，然后我还想体验，然后呢另外呢我就是也没有什么太长时间，说我在那儿等排队去充电啊，那你就买一个插电混动就完事儿，可油可电。
1: 插电混动这是可油可电的是吧？
0: 对呀、你就加油也一样啊。
1: 那就说您给我推荐一下，就是插电的这个，我不喜欢 SUV， 因为 SUV 开了10多年，感觉那个累，出门啥的也累，所以说我想相中一款，那就是学那款轿车插电混的，您看看，就是多推荐推荐。
0: 花多少钱呢？预算多少？
1: 20左右吧。
0: 全下来是吧？
1: 嗯。
0: 看过啥车没有？
1: 没看过，因为始终开油车，这刚报废完了，行，就是纠结的。
0: 刚报废完是吧？
1: 嗯，
0: 你是想年轻一点啊，还是相对来说沉稳成熟一点？
1: 我就喜欢那种沉稳一点吧，因为50多岁现在。
0: 可以看看比亚迪的汉，也可以看看银河的星耀8，风云的 A9L 都可以。
1: 哦，
0: 或者海豹08也行。
1: 这几款就是你感觉都可以是不是？
0: 这都是主流技术啊，而且也是大厂背书。
1: 他那个就这个插电混的，就是说电的能跑的大概能跑多少公里？完了或者切换成油啊？
0: 他不是说跑多少公里切换成油，他有纯电模式，你没电这个续航没了，他就你可以保电之后他自己就切换了，跟他没有关系了。
1: 行。那好了，谢谢您，坤伟老师。
2: 好啦，再见啊。坤伟，刚才咱接电话的时候，忽然有种感觉哈、我怎么感觉咱节目金九银十了呢？ 有没有那感觉？

0: 觉啊，这几天不用热线
1: 一会儿
0: 有点这个。
1: 我跟你讲，现在这是就是我们这个以后咱就是从我看从四月份到九月份，咱就不说车了，
0: 不说车了。
1: 哎，然后从九月份开始说，说到第二年的四月份，咱就半年
0: 就开始哈。哎，这时候不管咋样啊，就是在这个比较这个淡的一个情况下，你看在节目有热线问车问买车的，是不是？
1: 哎，这个。就有点不容易是吧？
0: 太不容易了啊！
1: 现在我跟你讲，现在导播都特别的舒坦
0: 啊。就
1: 那以前这家伙忙得手忙脚乱的。
0: 那是啊，那是真忙。
1: 我跟你讲，我们导播在我上节目之前呢，都在给自己打扫干净呢，
0: 就是上厕所的时间都没有。
1: 上厕所，对吧？这个喝水的喝水。
0: 对对对。
1: 那是以前，那一下节目，他们如释重负啊。
0: 那可真是，这一点都不带夸张。
1: 有的时候老期待，哎呀，都是上我直播间看看。哎呀，东北街自己是吧？
0: 啊，对对，每次都在这个你看有的时候大家看视频会看我跟外边招呼呢，您跟导播招呼呢。
1: 对对，你看没有我，
0: 啊对，
1: 那就行了，今天能轻松点，
0: 能轻松一点。哎呀，这感觉这大家又开始有热情想要买车了哈，挺好的啊。我们希望这个行业什么的都能蓬勃发展啊。
1: 是呢，
0: 经济一路向好。
1: 就大家能不能让我们导播再次的
0: 对
1: 手忙脚乱起来？啊，给他一次机会。
0: 对，我们导播都已经觉得手痒痒了。
1: 我跟你说，有的长时间不用，我跟你说这技术啊、技能啊，这
0: 用尽废退了。
1: 对，
0: 你说。
1: 那以前我跟你讲
0: 啊，
1: 我们导播我们配合相当默契，
0: 老默契了，
1: 默契倍儿叭咔咔。
0: 这一看这边马上要说完了，赶紧的，
1: 大甩接嘎，哎呀，那配合。现在都在寻这个电话是怎么个接来的？啊，这个接啊，哪个是转进来的？
0: 对，
1: 这个转。
0: 听着像是玩笑，但我们这个节目也是行业的一个风向标，这个该咋是咋。
1: 所以我。这是怎么让我就像比如说有一些这个直播的时候，请让我看到满屏的666，请让我看到满屏的热线，让导播忙碌起来。哎，你说下节目会不会？哎，会不会？坤威，你是怎么说的？怎么了呢？这是？
0: 这对呀。
1: 我只能跟他说，经济好起来了。
0: 那是。那你有没有发现热线特别多的时候是车最贵的时候？
1: 哎。
0: 然后呢，现在热线虽然是少了，但是车呢相对价格它也便宜了。你说大家都是买涨不买跌哈、啊、
1: 就都是这样，
0: 都这样，就越贵的时候它越买。
1: 你说黄金是不是？
0: 对对对，
1: 这一年买的哗哗涨，大家都开始买，那家伙便宜的时候他咋不买呢？
0: 那个什么，就是那个咱就说猪肉不也是吗？我买过最贵的猪肉，就咱们这边我记得好像将近30块钱一斤。哎，那时候就想，哎，多买点啊什么的。
1: 哎，
0: 当它便宜的时候你反而还不买了。
1: 那可不。哎，
0: 所以人的一个心理吧，
1: 那都差不多。我吃牛肉条件好。
0: 对对对，
1: 我吃牛羊肉。
0: 就是一个心理状态哈。
1: 那你中午从食堂吃饭，那有的时候溜肉段那都得说特意强调
0: 啊，
1: 猪肉的
0: 这个很值钱呢。Z 的说呢，明白了，那就 GL8 了，往中配使劲儿吧，我和媳妇儿再商量商量钱的事儿。
1: 不是，这个你俩是有，我看了一下，这个你在8月19号留言是说你媳妇儿最乐意和你说的就是开支了嘛，开支了嘛，最乐意听的是三个字，开支。
0: 开
1: 我说明白了，我跟你说，他最乐意听是开支了，你最乐意干的事儿也是开支了，
0: 那对呀，
1: 你回家就跪，
0: 马上就有话语权了是吗？
1: 哇哇，那个甩的几捆子，咔咔的。
0: 哎，
1: 那我跟你说，都得跟你叫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
0: 你看，
1: 哎，
0: 都得这样。你又不得说我和媳妇儿再商量商量钱，这钱大权还得，就是说你负责挣钱，媳妇儿负责管钱呗。
1: 哎，但是我估计这个 JJ 呀、啊，这 J 勾是吧？你可能就开支那天呢。你能腰杆能硬一把，
0: 就是、热乎热乎的，
1: 腰杆能挺硬了。当你把这个钱给出去的时候，你又不行了。商量钱，你是咋的？是明白了。
0: 其实他，
1: 你媳妇儿肯定是给你25，被超25预算。
0: 他这 GL8 中配差多少钱呢？
1: 那，他不是你希望我往多少钱说？
0: 就给留点余份啥的。
1: 啊，
0: 关键
1: 差5万吧。
0: 啊，差那么多，
1: 跟销售说好，
0: 哎呀，
1: 关系啊，
0: 差五万
1: 的。你跟你媳妇商量了，要中配得差5万。
0: 媳妇说 GL8 这么贵了吗？

0: 坤威说的。
1: 哎呀，你就像那啥，那个，我看这刷段子啊，看现在有一些这个现在到一定年龄了，比如说30多岁了，开始喜欢啥？他平时不喝酒
0: 啊，
1: 开始喜欢收藏买咱们中国的白酒，各种各样的，然后他买各种各样的这个数字的，你比如说像什么国窖1573，他骗他媳妇儿，这个15.73块。
0: 收藏的时候这么说，
1: 所以说这或者说157.3块
0: 啊，要不然为啥叫1573呢？
1: 对，就然后还有解说，你看157块，157.3块三瓶，1573这么来的，
0: 1573，所以我收藏了三瓶嘛。
1: 哎，对。然后呢，这个什么粉这个粉酒2030啊，20块钱
0: 啊，
1: 你这粉20吗？粉20吗？
0: 你看看
1: 粉30，
0: 真有信的媳妇儿，
1: 真有，
0: 真有。
1: 然后咱那天又整回来一瓶啥，完了，这咋的？这是19.35块呗。
0: 19.35块，哎呀，那就像是我们那1999的黑绷带似的。我骗他老公说：“哎呀，这个人打折买的19.99，还差一个九呢。
1: ”哎呀，都是什么？都是千年的狐狸。
0: 你看看，都谁谁骗得了谁呀？你真的是，我这一身黑绷带就给你勾回来了。
1: 啊，所以这勾你需要我怎么跟你洗？
0: 你需要说差多少钱吗？
1: 对，
0: 你就吱声。
1: 完，我这把这钱呢，你这个是吧？
0: 对，不行，差10万也行。
1: 然后跟别克卖别克得商量一下。卖别克商量一下。
0: 对，
1: 是吧？多5万。
0: 嗯。
1: 然后呢，这个。给你回脸，挺不容易的。
0: 哎呀，真的是哈。所以呢，这种情况，其实如果说这钱差的不是很多的话，咬咬牙一使劲也行哈。
1: 哎，他使劲应该跟他媳妇儿，
0: 对，
1: 商量。来，我们接个电话啊。
0: 啊，好的，尾号4043。你好，尾号4043。
2: 你好，坤威，东北老师。
0: 好，请讲。
1: 你好，
2: 你好，上午好。哎，我是今年61岁，刚退休。刚退休呢，我想买下 SUV。就是紧凑型的 SUV， 出外上外溜达溜达。
0: 玩玩去哈。
2: 对，上外玩玩去。但是呢，就是说，但是不住车里头。住宾馆。
1: 好，那更好，挺好。
2: 我那啥呢？就是说，年龄大了吧，就有些眼神不好，我需要有一个实体按键的。最好有实体按键。完不要怀打。尽量不要天窗。
1: 那这嘛，这够呛啊！
0: 有的都标配了，
1: 这都标配了天窗。
0: 对，
2: 对，
0: 它都有。
1: 你先说预算，
2: 我
1: 先说预算多少钱？
2: 头几天我预算不超过11。
1: 全下来是吧？
2: 啊，对对对。
1: 啊，全。
2: 我头几天看一个，就看那个锋兰达和那个锐放来的。
1: 行，二选一。
2: 我觉得后排它有点小。
0: 那紧凑型的吗？
1: 对呀。
0: 肯定大不了多少。
1: 这不叫紧凑型的，是小型。
0: 小型的，
2: 完我又随手看了国产那个长安那个七五 plus，
0: 那能大一些。
2: 还有这个吉利的博越 L，
1: 可以。
2: 这两款完事，但我甭说国产车吧，不经用。
1: 不用听他说。
2: 我先听听你俩什么意见。
1: 不用听他说，你朋友有啥发言权？他买过吗？
2: 他没买。他没买过，
1: 没买过就让他没有发言权啊！说什么都一天天。
0: 他的思维停留在什么时候？
1: 国产车不行，
0: 对，现在国产车做的都很好。
2: 我也看过这几个销量的国产车，这几个销量，那个博越 L 销量挺好，我知道。
1: 能紧凑型排前5吗？
2: 说。
1: 你
2: 看他俩这个和长安选哪个呀？
1: 2选1都行，看的都
2: 二选一啊，
1: 对，看的都可以。
2: 办都不错，
1: 您就自己挑一个，那个外形啥的、品牌啥的，自己挑一个就行。
2: 你还有别的品牌吗？你这见多识广的。
1: 我别的不给推荐了，我还给推荐，我给推荐50多款。
0: 对，因为您看的也不少了，而且您看的还都挺符合您要求的。
1: 不要再、
2: 对对，我按照我要求看的。
0: 对呀、
1: 你看的就是，除非你看的它不是主流的，那咱肯定说再给推荐有更好的。你看那已经，你想想，那博越 L 都已经销量榜都排前5了，你还我给推荐就排第10吧？
0: 对，挺不错，挺会看的这个朋友您。
2: 好，那就谢谢啊，
1: 哎，不客气啊，
0: 好嘞，再见了，
1: 旅途愉快啊，
2: 好的，再见，
0: 再见，
2: 再见，哎，
0: 稍后呢有一小段路况之后咱们接着聊，大家有想买车的朋友啊，打电话，我们非常欢迎。

0: 鸿蒙智行世界V9提醒您，现在是10:30，世界V9旗舰豪华 MPV 登场，鸿蒙超强智驾，超大摄像空间，超长续航，随心远行，世界V9重新定义旗舰出行新标杆。最近选合适，安全又省心。合适全飞秒精准4.0，锦州独一份，更安全。三甲医院硬水平，选合适更放心。高效摘镜超给力，锦州合适眼科。摘镜热线400-080-0416，400-080-0416。锦州交通广播100.3，路况播报。
1: 好了，这个时间咱们来了解一下路况。那目前我们看到这个附属港南北双向呢是比较顺畅的，附属医院的南门呢东西双向会有缓行，尤其是北京路的东向西的方向啊，现在是缓行。汉口街呢，北京路到重庆路这一段北向南的方向，目前我们也是看到有压力的。重庆路安阳街往这个人民街这边走，西向东的方向也是在断续的缓行。再有就是小商品批发市场的东西双向有缓行，但是呢问题不大。这是城市以北公铁桥洞方面，目前看到呢还都是比较顺畅的，大家放心通过。那老城区呢，我们再看一看上海路和汉口街，现在呢这四个方向啊，尤其是天星新大路的门前东西这个双向都已经排满了，车的密度也是非常大的。汉口街到上海路的南向北的方向，就是市中心医院从金源路这开始啊，南向北的方向这车是已经比较多了，然后北向南呢会有一些断续的缓行。宜昌路呢，现在这个沿线相对来讲，从上海路开始，从西安街开始吧，现在呢也是看到了有缓行在出现的。其他的路段呢还算可以。那我们接着再看看其他的一些路段啊，看一看桥面的情况。目前的这个几座大桥啊还是比较顺畅的。我们再关注一下云飞街沿线，现在呢云飞街到解放路这一段南向北的方向呢会有缓行，但是也是问题不大。今天云飞街的沿线呢相对来讲还是比较清爽的，城市以南的大部分的路段呢都是好走的。这就是这一时段的路况。
2: 有人在这里挑中人生第一辆车，有人在这里读懂老车的皱纹。 You couldn't keep cool if you've never gone mad。 选车像选择平行宇宙，一个参数，一种人生。我们不做冰冷的参数翻译机，只愿做您副驾上的智慧导航。

0: 那个今天体会到了秋天的感觉啊，就是这种飒落劲儿一下就来了。然后呢，咱们北方的秋天是这样的，一旦真的是到了秋天了，入秋了，那种就是比较瞬间的就变得那个秋风开始起来的时候，就觉得凉了。
1: 嗯，
0: 25度反正有点保不住了，到时候这一看这个。这个必须得让我去到25度的地方。
1: 嗯，对，12月份呢就让你去海南。
0: 啊、那海南那个太热了，你给我整个25度。
1: 那个那不是12月份热吗？
0: 那12月份人也得30上下呀。
1: 啊，那地方就没有过25度是吧？
0: 你不就瞧不起海南吗？但是这次我们带你去的川西的秋天是非常热烈的。
1: 哎，
0: 你知道吧？啊，那种感觉，夏天那个郁郁葱葱的感觉没有了之后呢，那个就像九寨黄龙四姑娘山，我都甭想。
1: 哎，四姑娘是哪四姑娘？
0: 四姑娘就是谁？那谁家老四？
1: 啊，白老四。
0: 哎，
1: 那山是他命名的。
0: 对呗，您老四到处都是产业，你知道这山他都啊。
1: 那天我看见个功夫会馆
0: 啊，你看，
1: 我说怎么还打上功夫了呢？
0: 对呀，嗯，所以说呢，这个四姑娘山，嗯，
1: 明白了
0: 吧哈？但是我就觉得这个季节确实特别好啊，你像调色盘一样的。
1: 这个现在去九寨沟是非常好的。
0: 嗯
1: 啊，26号、29号啊，然后呢，这个大家呢抓紧时间，你看看计划一下您这个假期的一个安排。
0: 对
1: 啊，有一些朋友可能还在计划当中。
0: 嗯、
1: 啊，九寨沟这就不用多说了。国家5A级景区，世界自然遗产。
0: 对，
1: 哦，太好看了。
0: 嗯，大家耳熟能详的，
1: 哦、
0: 有的朋友说我必须得去趟九寨沟看一下哈。
1: 哎，山水如画呀。
0: 嗯，它也是，就是你到川西去必去的地方，核心目的地嘛。
1: 嗯，对。
0: 哎，你要到川西，必须得去九寨沟了。
1: 是的，然后呢，另外还有就是，你要看熊猫。
0: 啊，
1: 哎、
0: 对呀、啊，憨态可掬呀、
1: 啊。哎，去看看这个熊猫啊、
0: 嗯，
1: 这个是这中华熊猫院。
0: 嗯。中华熊猫院，
1: 你去看看，帮我摸一摸。
0: 我可以能摸着吗？反正你只要别让我给你抱回来一个就行。这个，
1: 这有点难为你啊。
0: 对，你这有点难为我
1: 了。你要抱回来，你还能回来吗？
0: 那我可以，就是能摸的话，我保证替你摸吧啊。
1: 然后四姑娘山，
0: 嗯、
1: 啊，这个也是属于叫被誉为怎么说呢、
0: 嗯、
1: 叫东方的阿尔卑斯山。
0: 哎呀，
1: 有四座雪峰，
0: 对吧？
1: 大峰、二峰、三峰、幺妹峰。你啊，
0: 幺妹儿，
1: 明白了，
0: 幺妹儿，
1: 四峰啊，
0: 你可知道？对呀、
1: 啊、一字排开、
0: 啊、人家是四川第二高峰呢，
1: 叫四姑娘山。
0: 对呀、啊、
1: 明白。
0: 哎，这个四姑娘山我估计那种感觉也会很壮观啊，那就是6200多米呢。
1: 嗯，
0: 是吧？那个海拔
1: 就是吟诗一首。
0: 对
1: 啊，
0: 山呐，你太高了，你咋这么高？
1: 你比我都高。
0: 对，我都够高的了，你。这个四姑娘山呢，很多朋友也是非常向往的哈。然后那边吧，还有好多地方，就是咱平时你觉得不是特别熟悉，像什么双桥沟啊，是吧？
1: 嗯、
0: 还有一些就是红山，那个红山林啊，就是那种，还有叫布达拉峰、雪山公路什么的，就是等等吧。还有
1: 布达拉峰和布达拉宫有啥关系吗？
0: 就是，都是布达拉家的。还有那个长平沟，这些都是属于沿途的。
1: 都是属于精华的景点，
0: 没错
1: 啊。而且另外一个呢，当地行程当中用车是豪华2+1的大巴、
0: 嗯、啊，豪华的那种的。
1: 哎，然后呢，这个景点的大门票都已经包含了，
0: 嗯，
1: 啊、住的还好，
0: 嗯，
1: 吃的还好，
0: 对
1: 啊。然后呢，这个是9月26号，
0: 嗯
1: 啊，还有这个9月29号，
0: 这两个团儿哈，
1: 嗯，
0: 而且都是精品小团儿啊，这个人数也不是特别多，大家要报名的话可得抓紧了。
1: 是的啊，具体的想咨询的，您可以打电话21369211。
0: 对，
1: 报名地方呢是在天马国际旅行社延安路火车站西行300米。
0: 嗯，
1: 这也是我们交广和天马这属于联合定制的一个线路、
0: 嗯、
1: 一个产品。
0: 对、
1: 啊，大家呢可以去看一看啊。咱们听友的专享价呢是5300元起一个人啊。
0: 嗯，5300元起，这是26号，然后29号那个团呢是6000，然后你说咋多700块钱呢？
1: 嗯、
0: 这个起价呀，你想想啊，29号啊，咱跨着一个国庆节呢、
1: 嗯，
0: 这无论是这个机票啊，包括住宿，这整个成本 就大额提高了。
1: 对呀、啊，
0: 所以说这个没办法。但你跟着我们还算行呢，
1: 嗯、
0: 你要自己那可能提的价更高了。
1: 而且你酒店能订着不？
0: 对你订不着，这你想去也去不了。
1: 哎，很难。
0: 哎，就让你省心吧。
1: 对
0: 啊，让你省心。
1: 是呢。
0: 嗯。哎，这也有怂恿我让我去抱大熊猫的，你说这大熊猫镇台之宝，我就变成那边的宝了，我就甭回来了。
1: 不是，就是你想想
0: 啊，
1: 冬梅姐
0: 是
1: 要是把大熊猫，它但凡能抱走那一刹那，它还能回得来不？
0: 哎，
1: 你们呐、嗯，太过分了！
0: 你们就去观赏我去吧，到时候。哎呀，真是的，怂恿我哈，心情可以理解。有时间咱们跟冬梅一块去看就完事儿了，
1: 嗯，
0: 看真的，
1: 对，
0: 是吧？
1: 对，
0: 嗯，
1: 26号啊，
0: 对，
1: 跟冬梅去一趟川西之行、嗯，这时候你打成都，
0: 哎，成都哈，
1: 四川，
0: 嗯，
1: 旅游我
0: 都行。你这回捆头就是给我们小编弄的呀，小编说这一次又一次的，
1: 啊、对，就
0: 给我加码，
1: 就能蹦出来。长海报还有我们推送，
0: 嗯，
1: 海报我把冬梅都加上去。
0: 哎呀，真的，那他发海报行吗？
1: 那这注意点。
0: 对，不行，我这嘴呀。
1: 发海报。
0: 川西、成都旅游都行。
1: 没有川西
0: 啊？对，没有啊。
1: 四川
0: 啊，四川、
1: 成都旅游。
0: 我净给人添乱，你说哈、啊、？OK OK， 四川。成都旅游，
1: 你就再来一个川西，再来一个，
0: 对对对对，
1: 后边小编都疯了都。
0: 好的啊，听话乖啊，赶紧发、
1: 嗯。
0: 然后我们稍后是一小段广告。

之后再回来。北极海新闻客户端邀您来体验，权威资讯实时更新，本地热点一手掌握，广播电视、党报、党刊、音视频内容随心听和看，政务办事、生活缴费、便民查询一站直达，互动问政直通民生。各大应用商店搜索北极海新闻，立即下载，知锦州享便捷。

0: 车就到盛世来。
1: 车轮滚过时光，在这未知的远方，是新车的第一眼心动，是二手车的岁月故事。锦州交通广播，周一至周五上午10点，爱车听听看，电波两端，方向盘上的心事，我们给您答案。
2: 有想问车的可以来咨询啊，热线电话3800380，听语音提示直接按3号键啊。
3: 嗯，是的。所以呢，说我开的是轩逸啊，老被人家说您人都吃上饭了，还搁那热车呢，啊，那车是我选的，我也不敢吱声啊。哎，您这热车热多半天呢。
2: 下次再怎么他再怎么这个说的时候，
3: 嗯，
2: 你说，
3: 嗯，
2: 我热车，
3: 嗯，
2: 不是为了你吗？
3: 哎呀，对，看他咋说。
2: 哎，热车是为了你，
3: 是。
2: 哎，上车的时候能有暖风。
3: 对呗，我先搁这里冻着。
2: 对。
3: 这回这个俩人选车了。这回这大家都不说了哈，
2: 嗯
3: 嗯，这个车服役到一定程度，然后咱们经济条件允许啊，可能很多朋友也到了换车季了。
2: 对，
3: 你到换车季了，现在这个车也挺多的，
2: 嗯，
3: 各种车展新上的车，那供不应求的，你就看去吧。
2: 对呗。
3: 锦上说，上午好啊，请问一下丰田的博智3怎么样啊？我可以入手吗？这个是什么意思呢？
2: 就是你得，我得知道你
3: 要求哈。
2: 对呀，
3: 对，
2: 上来的时候可以入手吗？有的人，那我一我不能说不能入手，二我不能说就随便就是可以，
3: 你就买吧。
2: 对，
3: 也不知道你想要啥，
2: 你得咱得知道你啥需求嘛。
3: 对，把你的对车的具体的要求说一下啊。
2: 对呀，这样的话呢，咱还能这个具体探讨。你上来就问这车可不可以入手，那我不能随便去。妄加评断是能入手和不能入手，这有点太不负责任了。
3: 那对呀，
2: 对，
3: 所以说锦上啊，您还在听吗？
2: 哎，你说我就想花10万块钱买一个纯电的 SUV，
3: 嗯
2: 啊，想要空间大一点，然后想要一个这个丰田背书的，
3: 嗯，
2: 买的行。现在最低配的430续航呢，才有9万多块钱，啊，然后呢，空间够大。再一个呢，这个它的高，我不知道你具体能花多少钱啊，这咱不知道。高配的话，我建议去买激光雷达版本的。
3: 嗯
2: 啊，现在激光雷达版本呢，指导价14.98万，能优惠个2万块钱吧，大概12万多。你买个520带激光雷达的版本，啊，这我给你个小小的建议，看你自己采不采纳，你不采纳无所谓啊。
3: 先把这事儿就先说了。
2: 哎，你爱采纳不采纳就啊。然后呢，它高配搭载一个激光雷达，然后配的是蒙文泰的一个智驾系统啊。虽然说这个现在还和他自己去比，他用的是815的芯片啊，你和别人比，别比了，别人都8295了。
3: 那好吧。
2: 但是有一点，
3: 哪一点？
2: 就是售后这块是非常值得推荐的，
3: 就是售后非常好，
2: 因为厂家承诺会承担电池、自燃和智能泊车辅助的事故责任。
3: 哦，就智能
2: 哪一个敢说？
3: 那这个它确实挺厉害的。
2: 三电系统提供终身质保，
3: 嗯，
2: 你用车这块儿是可以解决你的用车顾虑。
3: 这行啊，就是我们能更安心。
2: 哎，所以看，所以我不是你啥要求嘛，
3: 嗯，
2: 对吧？但是你说我希望这个能舒适一点，不好意思，
3: 嗯，
2: 舒适一般
3: 啊，
2: 那舒适性很一般。
3: 它是不是会？
2: 哎，就是舒适性很一般啊。这个高速这个风，反正这个。日系车哪有舒服的？
3: 那你不能都要啊！
2: 我觉得日系车舒服的就皇冠。
3: 那是。
2: 嗯，其他的没有舒服的。雷克萨斯的这个 LS，
3: 你得到一定的级别的，
2: 对，
3: 才能舒服哈。
2: 哎，然后呢，这个反正就舒适性一般，这块就看你自己。
3: 人就强调实用性，就是是吧？
2: 所以呢，你要是务实。啊，就是省心大空间这个，然后便宜点10来万块钱啊，你就是日常通勤行，啊，就是预算在这儿呢，然后想10万多一点体验一些高阶智驾的，然后呢就是想消除用车顾虑的行， 但是不建议就是说你对舒适性要求的，那我觉得你自己先试驾之后对比一下，试驾下这个一些新势力车型啥的，
3: 对，
2: 你自己再做考虑啊。
3: 对，所以这个锦上呢，我们说这么多，
2: 我是不是说的够全面了？
3: 你太全面了，
2: 快夸我，
3: 我给你。

0: 多正，你说太好了，你都把我都给说的特别明白了。这个，
1: 哎，那你一会儿几下扒了，再来一句，
0: 我没听着，
1: 我没听着。
0: 哎，真的，刚才说的特别全面，而且非常非常那个，就各个角度都告诉您了。
1: 其实最主要的就是丰田，就是它的一个厂家承诺这块，
0: 这一点其实挺重要的。
1: 嗯、
0: 用车嘛，后面的事儿多着呢。
1: 哎，说说我都渴了。
0: 呀、
1: 这个咱我们这今天的福利群里边有个解渴的东西
0: 啊
1: 啊，这不是水，
0: 对对对对对，
1: 它是个面膜，这还叫解渴？你
0: 我跟你说，你千万别给人喝了，你知道吗？你这吓死我了！
1: 我看这怎么还解渴面膜？
0: 你可不能给人喝了，人家让你皮肤解渴。
1: 哦，
0: 我们小编为啥这么说呢？一看咱们北方的这个秋天干嘛，对吧？那夏天时候，这夏天热点空调，皮肤也干，
1: 是
0: 都干一夏天了，刚把空调闭了，这空气又干了。
1: 是，
0: 所以说你说咱们怎么这么，哎呀，没事儿啊，急救舒缓，一直多用，给您推的是珀莱雅解渴面膜。
1: 哎，
0: 这个面膜你现在就得
1: 15毫升，
0: 对呀，3支啊，对，而且呢，它限时优惠才。29.9元，
1: 10块钱一支啊？
0: 对呀、啊，
1: 不是这么便宜吗？这个、
0: 啊，它就相当于你去做一次脸，
1: 补水的，
0: 对，补水的，保湿的，就是熬夜什么秒回春，你就用吧。
1: 哎呀、
0: 啊，而且提前用上啊，这秋冬季节北方多干燥啊，
1: 嗯，
0: 所以说就是赶紧的，
1: 库存就10几件是吧？
0: 就这么少啊？那没法，人价格在这摆着呢。
1: 对
0: 对，
1: 是29.9元3支。
0: 嗯、哦、嗯，对对对，而且它里边有什么？就那个玻尿酸4D 的，
1: 对，
0: 然后深层补水。
1: 在我们福利群的这些好朋友，
0: 对，
1: 啊、来，小编上链接。
0: 上链接吧。嗯，
1: 29.9元3支啊。
0: 是，如果说您
1: 补水面膜，
0: 您没
1: 解渴了，
0: 别喝啊，这反正也不能喝，就是你这是这是属于涂抹式的。啊，涂抹式的，
1: 对，让你的脸很解渴。
0: 哎，让脸很解渴啊。
1: 想加入我们这个节目福利群的啊。你可以在微信群输微信公众平台输入铁粉两个字就弹出来我们小助理的二维码，你加他就行。
0: 对，然后、
1: 啊、这是我们节目的啊，跟别的节目没关系。
0: 对，
1: 想买这福利的这个就是怎么说呢，
0: 嗯，
1: 想占点便宜那种。
0: 哎，对，
1: 我们就让大家占便宜，
0: 花少钱办大事儿的、
1: 啊、对，
0: 嗯，是这涂抹的，我觉得它有的时候比那个就是那种手撕的面膜可能会更方便，你想涂多厚都行。
1: 嗯
0: 啊，然后你要是觉得脸太干了多用点上妆，保你不卡粉，你必须得把基础工作做好了、
1: 嗯、
0: 你不做好了你这东西多好，然后它卡粉那也不好看哈。
1: 是呢，
0: 抓紧时间抢啊，库存就不点儿、
1: 嗯嗯、
0: 便宜的时候就都少，所以您就抢手速吧，拼手速哈。
1: 锦上说非常全面
0: 啊，
1: 他是在这个车和君威，
0: 嗯，
1: 你确定是君威吗？
0: 是君威吗？这俩车也不是一个事儿啊。这俩车就完全不搭嘎的俩车，好像是不是？你有啥可纠结的？这个朋友他俩都搭不上。
1: 不是，你还君威，你他君威也便宜10万块钱、
0: 哦、就是意思是价格差不多哈、
1: 啊、但是你没啥意思，现在还买君威真没啥意思，
0: 就是有点老了是不是？
1: 现在就图便宜，10万块钱买个君威。
0: 嗯，他你图的是什么？图便宜和动力吗？还是什么呀？
1: 哎呀，
0: 它是不是会动力特别强啊？
1: 你是说哪个动力特别强？
0: 不是我那意思啊，我那意思，
1: 那肯定电的动力强啊。
0: 对，那图的是什么？
1: 每个人想法不一样、啊，
0: 而且大家会很纠结。
1: 对，这玩意儿你就是大家经常我好纠结呀、啊
0: 嗯，
1: 我在这俩事纠结呢。
0: 嗯，
1: 你就光说会说这个词纠结，我们
0: 拥护啥？
1: 我们都不知道你纠结点是啥。
0: 对，
1: 我们经常说你担心的是啥呀？
0: 嗯。
1: 啊，你得说出来呀、啊！
0: 我们引导引导你，紧张
1: 对吧？你有啥纠结？你有纠结啊？可能我在乎是君威的这个是轿车，举个例子啊，我在乎君威轿车。
0: 嗯。
1: 然后呢，我还喜欢这个车的这个纯电。你这纠结，你得说说，我们上哪知道你这纠结啥？
0: 对，你对我们吧，还是没有敞开心胸。你看，你这之前都没说你是这个车和君威之间纠结着呢。
1: 真的。
0: 哎，您跟我们说说这个，因为啥让您这么纠结呀？
1: 是。
0: 让我们帮您，我们可能一点，您就马上就不纠结，解开了。
1: 锦上还是赤峰人。
0: 哎呦，是吧？
1: 内蒙的，你这纠结，你
0: 哦。对呀，一般像内蒙的朋友比较豪爽哈。
1: 真的呢。成年人，
0: 嗯，
1: 不
0: 做
1: 选
0: 择，
1: 俩都买，
0: 反正
1: 加起就20来万呗。你先
0: 对
1: 都买最低配的，那花9万多买一个低配的、
0: 嗯、
1: 不止3，那花10万加起20万、
0: 嗯，就是说一个店的一个那啥的，
1: 真的嘞，
0: 俩换着开呗，
1: 还纠结啥呀？ 啊，这行吗？这招出的？
0: 你这招出的行，因为怎么说，这两个车都买了之后，完他俩还有个互补，
1: 哎，
0: 完钱还不是特别贵，
1: 哎，然后呢，
0: 嗯、
1: 但是别一起买啊，
0: 嗯，
1: 一起买你一起上保险，完了第二年受不了，
0: 对，你的压力太大，哎呀，
1: 参差一点、嗯，
0: 你这么一说，我就一想那个可怕的十月份呢，你说说是不是各种费用全到期了，
1: 对吧？
0: 是吧？
1: 对吧？你千万别十月份买，你想九月份。取暖费
0: 你就想到这儿
1: 了。取暖费俩车的保险你来吧。
0: 嗯。
1: 取暖费你就算这个现在150平的你得多少钱呢？
0: 对呀、啊、就都撑开着点儿。
1: 啊150平不得4000左右啊。
0: 锦上说你俩闹呢。
1: 然后呢俩车保险10000你这来。你相当于9月份
0: 嗯
1: 工资都不够。
0: 是。
1: 你得前半年攒点帮你贴点。嗯。
0: 对你就是如果遇到这种情况大家就把这个压力分摊一下你不能这可一个月上来哈。
1: 嗯。
0: 嗯。还有朋友发信息啊这个帅气光头岩发来信息他说呢你好啊主持人我想买2015年、2016年的本田的 XRV 或者是丰田的这个丰田的什么 SUV 啊
1: 你 XRV 你和丰田那时候还没出什么锐放呢
0: 嗯2015、2016的
1: 对呀、啊、那时候只有 RV4 呢
0: 哦那他说那是不是就是 RV4
1: 你不知道啊2015、2016这看预算吧不是看这个车况吧我觉得准备个3万块钱左右，
0: 嗯，
1: 啊，应该是3万多吧，看2015、2016嘛，对吧？
0: 2015、2016哈。
1: 对，剩下丰田的话，你可能要是这个看 RV4的话，可能就会要相对来说预算你要提一点啊、
0: 嗯，
1: 要提一点，啊，哎，
0: 嗯、
1: 这2015的你要买小XRV啥的，就3万多块钱啊，这应该问题不大啊。
0: 好的，
1: 嗯、
0: 啊，他说对，什么是对呢？
1: 啥玩意儿又对呢？
0: 因为我们之间您是发文字我们是说话咱肯定对不上
1: 对
0: 哎您说对我们不知道说我们说哪句话对
1: 嗯
0: 是不是我们说那个 RV4 啊是这意思吧
1: 你是问 XRV4万能下来了能下来了
0: 啊、
1: 看看车况啊、
0: 对对对、
1: 嗯、
0: 得去看一看啊
1: 是的
0: 好啦朋友们啊说说笑笑的我们今天的节目的主要内容呢就进行到这儿了大家还有什么需要跟我们聊的呢咱明天可以接着聊再有一点呢就是我们的旅行啊大家得抓紧时间了啊抓紧时间报名提前报名我们来听听我们这个旅行的宣传那以上呢就是今天爱车听听看的全部内容主持坤威冬梅执行监制冬梅监制天宇总监制坤

在浩瀚无边的宇宙，地球是人类的家园。她曾是一位年轻美丽的母亲，流淌着清澈的河流，生长着绿色的森林，充满着清新的空气，抬头就是湛蓝的天空。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她生病了。地球上二氧化碳的过度排放让冰川变矮，海面升高，热浪、干旱、雾霾、洪水肆虐，天空失去了颜色。我们必须要为地球母亲做点什么。2021年，碳达峰和碳中和被第一次写进了国务院政府工作报告，减少碳排放，用新能源和清洁能源代替传统能源。到2030年，我们国家二氧化碳的排放量不再上升，这就是碳达峰。而我们呼吸、开车产生的二氧化碳，又可以通过植树造林、节能减排来抵消，这就是碳中和。在这美好的新时代，让我们一起努力，多种一棵树，少开一次车，用好一滴水，节约一度电，做好垃圾分类，从身边的小事做起，让我们的世界更美丽。未来，当我轻轻打开地球的画册，我会看到一片绿色，一个更美的家园。

0: 脱贫摘帽不是终点，而是新生活的起点。今年中央一号文件首次系统部署常态化精准帮扶机制，建立健全防止返贫长效机制，政策不留空白，关心始终在线。通过精准识别、动态监测、及时干预，我们努力做到早发现、早帮扶，为每个家庭筑牢防返贫堤坝。从产业扶持到就业帮助，从教育支持到医疗保障，多维度的帮扶措施让脱贫基础更稳固，让幸福生活更可持续。防返贫有机制，有困难早帮忙，让我们携手守住来之不易的脱贫成果，共同迈向更加美好的明天。胸怀祖国，放眼世界，锦州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正在直播。
1: 有那么一种声音，穿越古今，回荡在每一个角落。琴声、鼓声、唱腔声，声声入耳。古韵、今韵、曲调韵，韵韵生情。春风拂柳，金声玉振，腔调之美，古今交融，情韵悠长。春韵有腔调，
2: 收音机旁的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春玉有腔调，我是春雷。
3: 大家好，我是祥玉。大家可以用传统的收音机来收听我们的直播节目，同时呢，您还可以在手机上下载登录北极海新闻客户端，或者是下载云听 APP， 都可以实现在线收听。另外呢，各位收音机旁的听众朋友还可以通过锦州经济广播的视频号可以在线观看我们的节目直播。
2: 前两天的节目呢，跟大伙儿啊说了一些这个文的，今天呢想跟大伙儿说说武的。
3: 今天说武的，武的在我们节目当中，这也没有办法用声音来体现呢。
2: 我说的这个武啊，不是武术的武，
3: 那是
2: 武媚娘的武，
3: 那不是一个字吗？
2: 代表的含义不同啊。
3: 有什么含义不同呢？
2: 今天呢，要跟大伙分享的是比较厉害的女性，
3: 厉害的女性，
2: 惹不起的女性，
3: 惹不起的女性，
2: 说一句能回你80句的女性。
3: 那女性不都是这样的吗？
2: 也不都是吧？
3: 不都是吗？
2: 啊，比方说那个，
3: 你比方说
2: 女王陛下，
3: 女王陛下。那得看跟谁俩
2: 啊，
3: 如果要是跟唐僧，那确实百般的温柔贤惠，但如果是治理国家呢？
2: 也是啊。那又比如说那个谁啊，那个林妹妹，
3: 林妹妹那可是一张利嘴呀。
2: 对，是，没有别人。
3: 没有别人了吧、
2: 没有了。
3: 所以呢，我们就是想一想啊，就即使说你觉得他好像是温柔贤淑的，但是惹急眼了的时候，那也是，就是那小嘴儿呢，就真跟刀子似的啊，
2: 唰唰
3: 唰唰唰唰唰，对吧？就是那种感觉。那我们今天呢，就这么着来。听听旦角是如何的骂人行吗？
2: 嗨，
3: 当然这个骂一定是带引号的啊，不是那种真骂。
2: 我刚才说挺委婉的。
3: 我们就来一些名场面，来一些就是骂人金句啥的，比如说狂徒啊。

0: 抱子以子啊、嗯、之类的，是不是？如何的响彻梨园啊、就是让就光靠语言就能够让对手胆战心寒。
1: 哎，咱们说戏曲舞台上很多的这个角色呢，它其实也都是这个比较有文化内涵的角色啊。
0: 比如说，
1: 比方说那个野猪林里边那个林冲的媳妇儿
0: 林娘子，
1: 对不对？
0: 嗯，
1: 她是大家闺秀。
0: 哎呀，那林娘子真的是一个柔弱之躯呢，
1: 对吧？
0: 嗯，
1: 文化水平非常高，然后呢琴棋书画样样精通，长得还漂亮，
0: 长得也好看。
1: 你说她说一些粗鄙之言肯定是不太行的，
0: 那不能。
1: 对，
0: 嗯，
1: 所以她所谓的这个别人欺辱她，她骂回去，实际也是那种很文绉绉的骂回去。
0: 哎，你别说，这个林娘子呢，确确实实啊，就是在林冲被诬陷，然后被刺配，
1: 嗯，
0: 那个走了以后，他是独守空房的，是吧？但这个时候呢，高衙内那就抓紧时间派来了张骞和李固上门来逼婚，
1: 哪哪都有他呢？
0: 那必须的呀，
1: 这个人是哎。
0: 所以呢，就是这里边我们说野猪林林娘子她不是一个核心人物，
1: 对，
0: 不是一个主角，但是这里边有一段流水唱段非常的好听，而且呢也把一个看似柔弱的女子在面对着权贵爪牙的这个威逼利诱的时候，没有退缩，没有哀求，剩下的只有的就是厉声痛斥。
1: 哎，那我们就来听一听这一段啊。
0: 嗯，
1: 时间不长，30秒，咱听听他都说了些什么。
0: 好的。

0: 短短的30秒啊，
1: 嗯，
0: 这个在这个过程当中呢，其实我们能够听得出来啊，就是因为前面不是说了吗？哎，你敢打我，那就说明什么呢？说明林娘子已经动手了。
1: 对，
0: 嗯，
1: 就是动手了。那我动手了怎么着呢？因为你办的不是人事啊。
0: 对呀，
1: 嗯，
0: 但是他依然没有出现那种像泼妇骂街的那些污秽的语言，
1: 没有
0: 啊，但是绝对的能够从中听得出来贞烈之志，
1: 对，
0: 凛然正气。
1: 就你还想欺辱我啊？这欺辱我
0: 是吧？那是不可能的，
1: 不可能。
0: 虽然说是一个柔弱的女子，但是在绝境的时候，
1: 嗯，
0: 那也一定是要迸发出勇气和尊严的。
1: 你踩着我底线了。
0: 对了，
1: 给我退出去。
0: 嗯，所以说这个底线是不容侵犯的。
1: 嗯
0: 嗯，
1: 这个呢是跟大伙儿说到的第一位啊，以柔弱之躯啊，却拥有刚烈之魂的这个林娘子。
0: 那我们接下来再换一位。
1: 哎，换一个。
0: 换一个呢，
1: 嗯，
0: 这个就不是柔弱之躯了。
1: 跟林妹妹是一出戏里的。
0: 但是她绝对的性情刚烈。
1: 性如烈火，
0: 嗯，宁折不弯的那种。
1: 嗯，对，
0: 在《红楼梦》当中，大家想一想啊，
1: 嗯，
0: 谁是这样的人物呢？
1: 性如烈火，
0: 不是
1: 奶奶呀，
0: 不是王熙凤
1: 啊，那还有别人，啊，
0: 不是王熙凤，得宁折不弯呢。王熙凤谁敢折的呀？关键是，对不对？
1: 她老公。
0: 那也不敢，
1: 没事，她老公后来不找别人了吗？
0: 嗯，那么要说到的呢是尤三姐。
1: 哎，
0: 大家都知道尤二姐呀，是一个就是非常软弱的，
1: 嗯，
0: 是吧？最后呢被逼的都上吊自杀了。
1: 对，
0: 啊，但是尤三姐可不是刚烈的一个女子。
1: 嗯，
0: 她处在这个贾府的那种污浊之地的时候，她内心是明镜的啊，而且呢她是有这样的一个想法，我是要跳出这个火坑。
1: 嗯
0: 嗯，
1: 我一定要嫁给柳湘莲。很有志向。
0: 哎，对。那么在戏曲界，在京剧界里边呢，有一位大师童芷苓，
1: 嗯，
0: 有一个叫一个美称啊，叫活尤三姐。
1: 嗯
0: 嗯，就是他把尤三姐演得非常的真实啊，像这个鲜活的一样。
1: 他不仅仅是这个角色塑造的问题，他是整个表演的人物内核是很接近的。
0: 嗯，哎，对了，
1: 嗯，
0: 那么尤三姐呢，在面对着贾珍、贾琏这两个人的这个一些怎么说呢？嗯，调戏。
1: 对。
0: 对吧？
1: 对，因为长好看呢。
0: 嗯，在这个时候，他并没有就是像尤二姐的那样的，就是不敢声张，然后又就是怎么说，惹也惹不起，躲也躲不起的那种哈，就给自己到最后是逼上了绝路了。
1: 嗯，
0: 他并不是的，他就真的是到甚至于到最后都手持宝剑，怒目圆睁。
1: 哎，
0: 嗯，就是咱俩就干。
1: 所以白娘娘才说嘛，小青妹慢举龙泉宝剑。
0: 哎，不是这句，不是这事儿，他俩嗯
1: 啊，斩的不是一人。
0: 哎，斩的不是一个人，
1: 也不是一戏，
0: 是吧？那么我们就来听听啊，童芷苓在这个时候是怎么样的去把这个贾府的肮脏啊、虚伪呀、啊、淫乱呢，啊，骂的一个酣畅淋漓。
1: 嗯，
2: 怎么？你的双杯吗？双杯。

0: 双倍，
1: 大哥银啊，
0: 亲啊，
2: 请啊，
0: 亲啊，
2: 请啊，
0: 亲啊。

0: 吹，我不吹了，不吹了。
1: 啊，你不是要喝双杯的吗？
2: 啊，大姑，你就饮了这杯吧。
0: 怎么，饮了这杯？大好，我就饮了这杯。
1: 你喝了吧。
2: 咱们不要这样了。

0: 人吗？哦，你们俩人想溜啊？
1: 是啊，时光不早，我们要按揭去了。
2: 我也要走了。
0: 站住！三姑娘的酒性还

0: 我们能听得出来哈，就是尤三姐在这个时候你是绝对惹不起的。
1: 哎，老三呐，不好惹。
0: 加减老三不好惹，
1: 哎，
0: 是吧？你看，在这个尤三姐的这一段唱当中，从头到尾，中间还有一些念白加在一起，4分钟的时间，这里边呢就是泼辣、大胆，而且呢，它是疾言厉色的，是吧？然后呢，就是念白都是跟那个连珠炮似的，字儿字儿都带着火呢，而且句句也是带着血呢。他骂的呢，不仅仅是贾珍和贾琏，而且呢，就是整个的那种封建礼教的这种状态，他都骂了个遍儿。
1: 实际上这个无论是戏也好，还是说这个小说的原文也好，他就是想通过这里面的一些悲剧性人物角色，表达出作者原本对于这个封建社会礼教的不满。
0: 对，那你看哈，我们觉得尤三姐儿今天，我觉得听这段的时候，这哪是惹不起呀，这简直就是烈女的宣言，就是宁为玉碎不为瓦全。
1: 今天咱们就走着吧，看看谁能留下。
0: 对呀、你说我不喝了，我想走，不行，
1: 不可能。
0: 你不喝都不行，你给我站这儿。这就是在这个时候啊，我们就想到了这个，你要是把一些女子给惹着，不大好收场。
1: 是。
0: 哎，这前面咱们说到的这个尤三姐呢，是这样的一种，她本身她就是这种刚烈的性格。对不对？
1: 对。
0: 那我们印象当中啊，齐香莲是一个柔弱的女子，
1: 她太柔弱了，
0: 但她也会骂人。
1: 那是，
0: 她也曾经骂过陈世美。她也把陈世美骂的，就是那句话叫什么来着，狗血淋头。但是当然了，最后呢，确确实实啊，她也是达到了这个自己申冤的这样的一个诉求，都已经达成了。
1: 是。
0: 但是在这个过程当中，她也有这个骂陈世美的那个一个桥段。我们一起来听听啊。今天呢，咱们就来听听的是小白玉霜的一个经典的演绎。
1: 是的。
0: 其实我们觉得，秦香莲这个戏，我真的就是最愿意听的是评剧版的。尽管京剧也有，河北梆子也有，昨天咱们也提了这个秦香莲的这个戏，各大剧种可能都演。我喜欢，评剧的版本的，他那种如泣如诉的那感觉，他的唱腔的那种直白质朴，那不像京剧那种含蓄，你知道吧？京剧里边的秦香莲，我就觉得吧，他还是挺高贵的那种。
1: 对。
0: 但是评剧的秦香莲，那就是邻居家的大嫂。
1: 对。然后呢，就是这一段啊，他实际上情感会更浓郁一些。因为秦香莲当时内心特别的五味杂陈。不是五味杂粮啊。
0: 我们来听听啊，小白玉霜的版本。

像不像人？

0: 穿的本是红花轿，你身上穿的是老龙袍，贪图富贵枉人道，你比禽兽不长老。
1: 这一段我们听着听着呢，也能够发现哈，这女的呀，就是真是一吵架吵急眼了的时候就上手，
2: 哎，
1: 这又来了。就那个说着说着，我就在就说着说着就来气了，我说都来不及了，我就上手吧。
2: 这要有那个专业名词，
1: 叫
2: 撕头花儿，
1: 就是一个字儿挠。就是这种感觉啊。 就是小白玉霜的这个秦香莲呢，她没有那种特别花哨的身段，但是她绝对是有那样的一种震撼的力量，是吧？第一句相爷与我做了主，那这底气就十足了。我们在听的时候，她就没有了那种像闯宫啊，像琵琶词啊，那个时候的那种哀求的那种感觉，是不是？他这个时候他就已经开始了，我相信法律，我相信包青天，甚至于呢，他可能更相信自己作为母亲的一个正当权利。
2: 接下来要跟大伙儿啊分享的另外一个是，其实也是一个悲剧性人物，
1: 对
2: 啊，杜十娘。
1: 杜十娘有那么一个很震撼人的一个桥段，就是怒沉百宝箱，
2: 对，
1: 对吧？
2: 对，
1: 她赎身从良，以为是遇见了真爱，没想到呢，转头就被转，她就真是叫做出了虎穴又入狼窝啊！那就是被李甲直接就给转卖给富商孙富了。
2: 他有没有得到过真爱呢？他可能短暂的得到过一会儿。
1: 哎，对，就是实际上有那么一段时间他是得到真爱的。
2: 对，
1: 对不对？
2: 但是真爱不敌二两雪花银呢。
1: 哎，我们今天为大家选的呢是同样是评剧版的，是由马淑华来表演的《杜十娘》，这是在投江之前的一段控诉。她唱腔里边，我们能够听得出来，就是没有那种哭天喊地的那个劲儿啊。
2: 对，
1: 就是把自己的，大家见着过那个戏里边，她把自己百宝箱打开了，然后一件一件的展示，展示完了以后，啪就扔江里。
2: 你看，我有钱，让你帮我卖了。
1: 哎，
2: 以后这原来都是你的，
1: 歘，扔
2: 了，帮我卖。
1: 就是一件一件的来展示，用自己的血泪换来的珍宝，最后就是当众怒沉到江中。那个这里边呢有一个唱段，就是骂孙富的，
2: 对，
1: 骂孙富的，我们一起来听听。
3: 你爸

0: 我们听到的这一段唱腔的时候呢，给我们的感觉哈，就是真是恶狠狠的咬着后槽牙唱的，就是都包括就那个听到词儿了吗？挫骨扬灰都出来了。
1: 嗯，那是。
0: 嗯，
1: 我不是，关键我都这样了。
0: 嗯，
1: 我肯定想把你挫骨扬灰，我好容易找到的真爱呀。
0: 可说。
1: 然后你就花俩钱把我真爱给买断了。
0: 你看。
1: 你真不是个人呐，
0: 对吧？他其实实际上这段唱腔，他所反映出来的，一呢可能是对于孙富的贪婪，
1: 对，
0: 还有呢就是对于李甲的薄情，
1: 对，
0: 嗯，对整个社会当时的旧社会，当时的封建社会，对于女性作为玩物的一种制度的一个终极的审判，
1: 嗯
0: 嗯。那我们刚才听到的就是马淑华老师的这个唱腔哈，是由悲转怒，再由怒转冷，就到最后真是心灰意冷，一片死寂的那种决绝感。你看到最后的时候，天呐天呐，那几个哭腔，实际上要搁评剧里边，原来那都已经是哭的都不行了，但是他唱的就是非常的淡，嗯、
1: 对，
0: 嗯，
1: 就已经彻底失望了。
0: 对，就是欲哭无泪的那个劲儿。有那么一句成语叫做叫什么，
1: 哀
0: 莫大于心死，对、
1: 哎、你看我就知道我搭档想说啥、嗯、
0: 对，就是这个意思啊。所以就是我觉得这又是一个惹不起的女性，是吧？啊、这儿你就告诉我，告诉你们了，就是我这个尊严是绝对不允许买卖的。
1: 爱情不是你想买想买就能买，
0: 对，
1: 嗯
0: 嗯，你看我就赶紧的把这个柳青娘就得赶紧适时的拉下来拽下来，是不是、
1: 嗯、
0: 来吧，我们进一段广告，广告之后再接着和大家来说说看谁还就是啊、骂街骂的厉害。
2: 感悟戏中事，共情曲中人，跨越时空的艺术魅力，欢迎继续收听春玉有腔调。
0: 好了，欢迎大家继续来收听春玉有腔调。前面咱们听到的这几个哈，
1: 嗯，
0: 都挺厉害。
1: 那是
0: 啊、但是我们看一下，这都是被欺负的，
1: 嗯，
0: 是吧？
1: 嗯，
0: 咱们接下来呢，换一个角度，换一个位置，
1: 嗯
0: 嗯，来听听银屏公主怎么骂儿子。
1: 这下雨了？
0: 下雨，上午下完了。嗯，人家不打孩子，但是他确实被那个惹急眼了，然后就开始骂儿子。
1: 我还想呢，这怎么的，银屏公主那块下雨了。
0: 银屏公主本身是个金枝玉叶，
1: 是
0: 吧？是。嗯，但是哎呀，这孩子他不管，他不懂事儿啊。
1: 嗯，
0: 小秦英就在那个驸马爷出征的时候把人太师给打死了。
1: 嗨，
0: 嗯，你说
1: 啥孩子这是
0: 啊？你说把人太师把国畅给打死了，
1: 这是养了个哪吒呀？
0: 是吧？这个在评剧里头呢，这段戏叫什么呢？叫可以叫秦英争西的一大出，
1: 嗯，
0: 是吧？在咱们京剧里边呢，它叫银屏公主。嗯，或者叫乾这个评剧里边还叫乾坤带、嗯、
1: 跟孩子没有关系，主要说公主。
0: 不，咱们说公主是怎么骂孩子的。
1: 嗯
0: 嗯，咱们说到的今天是公主嘛、
1: 嗯、
0: 公主怎么骂小孩骂孩子，这孩子关键是这孩子他不懂事儿啊。
1: 是
0: 啊、嗯、所以呢他就来了那么一句啊，小奴才不孝的畜生。
1: 嗯
0: 嗯，哎呀，都已经开始骂到这种程度了啊！
1: 咋整？
0: 嗯，就是咋说呢？皇家的威仪，
1: 嗯，
0: 母亲的痛心，对不对？哎呀，这真是就是把这种训斥的力量推向顶峰。我们来听听啊，
1: 学学咋骂孩子。
0: 嗯，这回啊，咱们听听王燕儿，能够拿到自己的原本的这个状态下来进行演唱。因为前两天咱不是听了王燕的那个什么吗，反串的，
1: 嗯，
0: 各种的什么老旦呢、啊、 严派老生啊，还有程派青衣呀、啊。今天啊，咱们听听啊，他这个银瓶公主是用梅派的这种流派来演绎的。

0: 那后边呢就应该接那个贾慧莹她闺女唱的那个妈妈什么、世上只有妈妈好，
1: 世上只有妈妈好。
0: 对，哎呀，这个确确实实啊，这个母亲对于孩子的这种训教啊，永远是唠唠叨叨的。当然这种唠唠叨叨的时候呢，一定是要有这个有爱有恨的，是不是？啊，咱们再听一个母亲，再换一个母亲。
1: 啊，换哪位母亲呢？
0: 换三娘教子当中的母亲。
1: 哦，
0: 这个呢，就是咋说呢？就是让我们有更多的一些为人母的那种心里边的那种纠结。然后那种生气呀、是吧？我们来听听啊，这孩子也是调皮捣蛋。你看这孩子，就是妈妈一骂孩子的时候呢，张嘴就是骂一声小奴才，骂一声小畜生，反正都这词儿。我们一起来听听，
1: 跟咱东北土话骂孩子一样。

0: 哎。
1: 哎，这个我们就感觉到啊，三娘教子当中的三娘在打孩子的时候，或者是骂孩子、训诫孩子的时候呢，她还是心里边有点发虚，你看着没？
0: 嗯，
1: 不是你亲生的呀。
0: 嗯，你看，
1: 啊、孩子自己都理直气壮的。嗯，然后呢，你看他手持家法将你打，那多不唱的多温温柔柔啊！我觉得就是即使说拿家法，这真也是落下去，高高举起，轻轻落下。
0: 那起不到效果。
1: 哥你呢？
0: 你就得使劲抽他，那孩子还能惯着。
1: 哦，
0: 在东北就没有惯着的孩子。
1: 我想知道一下你家的公主是怎么样的呢？对待
0: 我们家公主不犯错误。
1: 哎呦，真的吗？
0: 真的吧。
1: 春雷说我那可是亲生的。
0: 对呢，
1: 对吧？嗯，当然了，我觉得呢是这样的哈，就是不管怎样，这个妈妈在训诫孩子的时候呢，肯定她是要用身份也好，是用什么样也好，告诉你这个规矩是不容挑战的。
0: 嗯，
1: 啊、一定是要让你从小懂得做人的道理。
0: 对，当然了，现在的小孩啊，不怎么挨打。
1: 嗯，
0: 不像过去，
1: 嗯，
0: 咱也不提倡打孩子，
1: 啊、
0: 对不对？
1: 对，
0: 哎，
1: 就是能讲道理、讲得通的、
0: 嗯，
1: 是吧？那咱们就靠着道理来说呗。
0: 你没收他手机跟 iPad 就行。
1: 哎，这有点。

0: 飞吗？
1: 啊，那懂了，懂了，那个梅妃，
0: 对，
1: 梅妃就是
0: 香彩屏，
1: 那个甄嬛，
0: 不是玉环，
1: 甄嬛学的那个
0: 啊，对，甄嬛学的那个，
1: 他俩有一段时间的情绪是很相像的，
0: 哎，对，
1: 啊，
0: 嗯，
1: 你看。玄宗呢那块就是得了新人忘旧人，
0: 哎，对了，皇帝嘛，
1: 只闻新人笑，哪闻旧人哭，
0: 对，
1: 对吧，
0: 嗯，
1: 得了嬛嬛了，
0: 嗯，
1: 就把平平给忘了，
0: 哦，
1: 啊，
0: 对，
1: 那你看那四郎不也是吗，
0: 嗯，
1: 得了新人了就把嬛嬛给扔那儿了，
0: 哎，
1: 啊，
0: 那么唐玄宗的这个梅妃江彩萍，她也是后来是因为她专宠吗，他跟杨玉环争宠，
1: 嗯，
0: 那还能有他好？
1: 对
0: 啊，杨玉环呢，反正也他俩反正也争风吃醋一段，
1: 嗯，
0: 是不是？
1: 我倒不怎么招你，但我就是能有一身的本事。嗯、
0: 哎，对了，那当然了，那贵妃醉酒是怎么诞生的？那不就是因为杨玉环都约好了，跟皇帝约好了，说咱俩在后花园喝酒，
1: 嗯、
0: 结果皇上走半道拐弯上梅妃那儿去了。
1: 哎，今天花挺像啊。
0: 嗯，
1: 还记得那年杏花微雨。
0: 哎呀，你这总把这清宫戏跟唐朝戏搁一对儿说，
1: 终究是错付了。
0: 那我们今天呢不听杨玉环，我们来听听梅妃、嗯、
1: 哎，
0: 因为梅妃呢就是因为这样的一个杨玉环的入宫以后她受冷落了，
1: 嗯，
0: 对吧，甚至于呢后来就是被打入冷宫了，嗯，我们来听到的呢这个是由青年演员吕阳来塑造的梅妃，这是一个程派的戏，他这一段呢他也骂，但是他不是怒吼、
1: 嗯、对，就是终究是错付了嘛，已经，
0: 哎，对了，
1: 内心凉了，
0: 哎，就把这个什么什么帝王的情薄呀，
1: 嗯、
0: 帝王就是家的这种世态炎凉啊，反正就都给倾诉出来了啊，
1: 咱们听听吧，
0: 嗯。

0: 就这么50多秒的一段唱腔，
1: 嗯，
0: 他就是整个人都变得清醒了，
1: 对，
0: 对吧？
1: 就整个的状态呢，开始进入到惠嫔娘娘的状态了。
0: 嗯，对，我不乞怜，我也不纠缠于你，
1: 对，
0: 对不对？
1: 嗯，
0: 哎呀，这个逐渐的女子变得冷漠，
1: 嗯，
0: 是吧？就是觉得真心换不来真情，那我真的就、
1: 哎、
0: 我就保持高洁就好，
1: 挺好。
0: 嗯
1: 嗯，
0: 好了，这个时间哈、啊，就是在一步一步的这个向前滚动。
1: 嗯，
0: 那我们再来听一段沙奶奶的唱腔。
1: 哎，
0: 是吧？沙奶奶也有一段痛斥这个侵略者的。
1: 嗯
0: 嗯，那一段啊，那说的实在是太好了，深明大义。
1: 沙家浜这个戏里边啊，有很多非常非常知名的唱段。
0: 嗯，
1: 然后呢，沙奶奶自己也有好几个知名的唱段。
0: 对，
1: 这一段呢是那个斥责日伪军的。
0: 对，
1: 嗯，就你们，你就就你们。
0: 哎，对了，
1: 就
0: 是这个劲儿啊、
1: 嗯，
0: 就是很多的，就是戏迷朋友、
1: 嗯，
0: 或者说从小听着这个现代戏长大的一些朋友，对这段都不陌生，而且呢都能够跟着一起哼唱。
1: 对，
0: 嗯，那我们就不用多说，一起来听。
2: 我说。

0: 刚刚我们一起来听了万一英演唱的沙奶奶的这一段唱腔，很多人呢管这一段呢叫八一三，
1: 对
0: 啊，当然了也这个有一个正规的名字叫沙家浜总有一天会解放，
1: 给人的感觉哈就是劲儿啊越卯越足，
0: 对
1: 啊，就是蹦高指鼻子骂你，
0: 对了，而且这里边呢它绝对的是充满信念感的，
1: 对
0: 对不对，
1: 对，这个是一这个是所有的中国的百姓内心的愿望，
0: 对，
1: 二所有的中国的百姓都相信这个一天一定会来临，
0: 对，所以就是我们说用信念告诉你信仰不可以征服，来吧，节目的最后我们再来听一段大家比较熟的唱段，无论是这个年轻人啊还是这个戏迷啊都比较熟的一段叫吴家坡，我们今天呢来听到的是梅葆玖和梅葆玥一起来合作的

那我们今天的唇语有腔调就和大家说到这儿了，明天见。

从什么时候起，它已经成了你身体的一部分。它们，你曾经最亲密的伙伴，一直在那里等你。放下它，享受一段安静的阅读时光。起它，思解千载，纵横八极，让书籍为你打开一个新的世界。

0: 突然偷袭，站在雪眼里。
1: 北京时间1点整，胸怀祖国，放眼世界，锦州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正在直播。春到田间万象新，政策暖心镇乡村，科技赋能农业强，精准帮扶暖人心，耕地保护守红线，多元增收富乡亲。中央1号文件指引方向，全面推进乡村振兴。让我们携手同心，用新技术耕耘，用新理念发展，用新机制保障，共同建设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的美丽乡村。乡村振兴不仅是田园牧歌的回归，更是现代文明的延伸，不仅是农业强、农村美、农民富的画卷，更是你我共同参与、共同创造、共同分享的美好未来。
2: 在生命的旅途当中，我们不会同时出发，更不会同时到达终点。
1: 健康是生命的底色，是人生这场长途旅行的通行证。没有它，再远大的理想，再美好的愿景，都不过是镜花水月。唯有以健康为基石，生命的大厦才能稳固助力。
2: 不挥霍健康，不轻视身体，用科学的态度，积极的生活方式，与生命签下一场长久的浪漫契约。
1: 认识自己在当下，在通往健康的路上，快乐地活过100岁。

0: 收音机旁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活过一百岁，我是各位的好朋友，也是本节目的主持人子诺。活过一百岁，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继续来和大家分享科学研究及健康常识，为您揭示长寿奥秘，推广健康的生活方式。每天的这个时间，我们一起呢在电波当中来分享健康秘籍，助力健康人生。同时啊，每天凌晨我们的节目还会为您进行重播，也欢迎大家随时收听。活过一百岁节目进行中，欢迎您关注锦州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关注之后在评论区啊，就是留言栏当中发送互动消息，与我们一起畅聊每天的健康话题。手机用户可以随时下载北极海新闻客户端，在线来同步收听我们的节目。
1: 你是否想象过，在白发苍苍的年纪，依然能健步如飞，思维清晰，和子孙共享天伦之乐？活过一百岁不再是遥不可及的传说，而是健康科学生活方式可实现的美好愿景。让我们一起揭开长寿的神秘面纱，为生命续航书写跨越世纪的健康传奇。

活过100岁，今天我们要一起聊到的第一个健康话题呢，在我们的手上啊，低头看一看我们的双手，看一看指甲。哎，对了，第一个话题跟指甲有关系。指甲呢，不仅是我们手指的保护层，更可以说是健康的晴雨表。你看它的颜色、形状、质地，还有生长的速度啊。医生朋友说到呢，往往它都是透露出我们身体的内在状态的。但是关于指甲的健康信号，很多朋友呢却存在着一些误区啊和误解。比如说呀，我这指甲没有月牙啊，怎么都是一个颜色的，是不是我这身体不健康啊？或者说，哎呦，我这指甲上边怎么全是树的纹路，全是树纹，是不是又来什么毛病呀？我这指甲上怎么都是小斑点儿啊，这白的呀啊，是不是代表我这身体出了问题呢？等等等等。事实上，指甲的变化虽然并不总是和疾病有着直接的关系，但它确实也是隐藏着一些健康隐患。今天呢，我们就在医生的解释和帮助下，和朋友们一起来揭开指甲的月牙、竖纹等等背后的真相啊，来听一听，看一看哪些变化是需要警惕的，哪些情况呢，又是我们虚惊一场。其实啊，在很多年前，包括现在也好吧，我觉得啊，网上就一直流传着什么，指甲月牙偏小，或者是缺失，就等于你的身体不健康这样的一些说法啊，一直到现在。即便已经有很多专业人士做过一些辟谣，但是呢，依旧是有很多朋友啊，看着说月牙不足啊，这个手啊，这个指甲的形状啊也好啊，样子也好，心里边呢犯合计。指甲呀，之所以能够源源不断地向指尖生长，是因为我们指甲的根部呢，有一块叫做甲母质的活性区域，它在不断地产生新鲜的指甲细胞，就如同长江后浪推前浪一样啊，向我们的指尖去输送。甲母质的大部分区域呢，都是被皮肤覆盖住的，那少部分呢，没有被盖到的地方，它是呈现白色的半月形，也就是我们说到的月牙，学名啊，甲半月。那可能您会问了，那我这指甲上它真的没有月牙呀，它不能说明点什么吗？啊，其实大部分情况只能说明是你的甲母质被皮肤完全盖住了，并不是说你这没有月牙，你这身体马上就出毛病哈。只要你的指甲还在正常的生长，月牙它是属于客观存在的啊，即使你看不到它，它依然在努力的工作着。当然了，这个月牙也会因为我们身体的情况变化而受到一定的影响，比如说啊，真的有这个什么身体上的问题，像结缔组织病啊，这个有什么呢？系统性的红斑狼疮，还有类风湿性关节炎等等啊，银屑病，有的时候会出现指甲上的月牙变红的症状。那医生表示，这些症状、这些疾病往往是有其他更显性的症状，并不能是依赖月牙的外观去诊断它们。比如说，你一个关节疼痛、关节肿胀啊，关节僵硬的人是不需要等到月牙发生变化之后才怀疑自己是不是有刚才我们提到的那些疾病的。但是反过来哈，如果说身体不觉得有什么不舒服，你的指甲呢也是平整光滑啊，白色半透明的一个健康状态，那你就更不用担心月牙是否健康了，因为正常的指甲已经间接证明了它的健康状况。

下呀是贾母治一群细胞通力合作的成果，不同的细胞工作效率也不一样，就好像我们这个头发丝儿，它有粗有细啊，是一个道理。指甲也没有办法做到从左到右薄厚完全一致，对不对？所以很多人的指甲上面它会有一些生理性的竖纹。说到这个竖纹啊，它会随着我们年龄的增长也会变得更加明显。像我们提到的这个贾母痣啊，这个地方如果你受到外伤以及一些疾病，比如说扁平苔藓啊、类风湿性关节炎，还有外周血管疾病等等啊，医生说到呢，像你这些问题也会加重指甲上的竖纹的。我们日常生活当中包括茶余饭后聊到这个指甲健康，好像大部分提到的都是刚才说的这些竖纹呐、小月牙啊出现异常。实际上除此之外啊，医生表示呢还有其他的一些指甲异常也算是常见的情况。比如有的时候一些因素会影响部分或全部的贾母痣的增殖，导致局部或整段的指甲生长缓慢，产生呢比较奇怪的像斑点啊或者是纹路啊。你不要以为说哎呦这身体马上就有问题了，不要给自己吓着，别自己吓自己啊。那医生呢给我们也分享了一些常见的指甲异常，接下来呢我们一同啊跟大家伙来聊一聊。首先就是甲横沟啊，学名呢叫做博士线。这个博士还真不是学士硕士博士啊，博呢是博士生的博，士是姓氏的士，博士线。一般它会有物理创伤，比如说你穿的鞋子挤压，局部的炎症像甲沟炎啊，部分药物像化疗药物，还有病毒感染比如手足口病等等因素，影响到贾母痣的正常增殖。等影响因素解除之后，指甲的生长又恢复了正常，那么受影响期间产生的指甲被前后的正常指甲夹在中间，就会形成一条条贯通左右的横沟，那这种啊就叫做博士线了，也算是常见的指甲异常的情况之一。第二种呢叫做甲纵沟，一般表现为一个或多个指甲中线分裂或者是凹陷，一般呢是属于营养不良，你咬指甲、修指甲、摩擦等等物理创伤是常见的诱因。第三种啊叫白甲，一般呢可由外伤导致，也可能是因为甲板底层存在角化不全的细胞导致，它会随着我们指甲的生长不断的向前推移啊。第三种这是白甲。第四种呢叫米氏线，大米的米，姓氏的氏，它是和甲基底平行的白色条纹，你看看你的手上是否有哈？它和贾母痣的角化异常有关系，所以同样会随着指甲的生长向前移动。米氏线可能会意味着相对啊严重的一些健康问题，除了创伤，还有癌症、化疗药物的使用情况外，像肾衰、心衰、镰刀型红细胞病以及啊砷铊等重金属的暴露，也可能会产生米氏线。所以说，如果你的手指甲上出现这个情况的话呢，还是真的要重视一下，去看医生啊。

下一种呢是指甲增厚，通常是由甲真菌病引起的。除了增厚之外，指甲可能还会出现变色、变形的相关的情况。甲真菌病啊，一般指的是真菌侵犯甲板或者是甲床所导致的病变。一般呢，我们说甲板就是指甲盖，手指甲盖是手指或者是足指末端背面透明的那个部分。甲床呢是指甲板下方红润的部分。那这个病啊，它一般是致病真菌，包括像皮肤的癣菌、酵母菌和非皮肤癣菌性的霉病变啊。这种医生给大家解释到分享到的叫做池状甲啊，这池呢就是我们汤池喝汤的那个汤池的池啊，指甲中间有凹陷，边缘翘起，就整个形状啊真的像一个小勺，像个小汤池一样。池状甲呢往往是和缺铁性贫血和其他的一些全身性的贫血有关系的。第七种呢是裂片型出血，甲板靠近指尖处出现的纵向小血条，由甲床的毛细血管破裂导致，一般呢由创伤引起，像银屑病啊、心内膜炎，还有肾脏疾病以及一些全身性的疾病，偶尔也会导致你的指甲出现裂片型的出血。第八种叫做点凹甲，这个好像比较更容易理解一些。指甲根部呢受到局部的创伤之后，在的新长出来的指甲上留下一个小凹坑啊，像银屑病啊、湿疹等疾病呢，有的时候会留下更多的凹点。那除了刚才我们说的点状凹陷之外啊，还有可能呢有甲剥离、粗糙的这个糙甲一些表现。刚才说了大概八九种啊，这个常见的指甲异常的情况，有一些呢确实能说明一些你可能存在的身体状况，所以建议大家啊，也不要过度恐慌，或者说呢，也完全不重视。指甲是我们身上看似不起眼的小零件，但是它也会出现各种各样的问题。有一些东西哈，有一些网络上的一些标题，确实它有点吓唬人哈，把重点呢放在了月牙上。这个是不可取的，所以大家呢还是要通过更加科学的或者说医生的建议啊，我们不能轻信那些谣言啊，或者说标题党写到的那些东西啊，因为他们远不能覆盖所有的指甲异常。如果您真的发现说我这指甲长着长着不大对劲儿啊，和以前不一样啊，有异常了，那还是那句话，积极的求助医生。好，我们今天的活过一百岁第一个话题呢聊到的是我们指甲的这个话题。好像以前在科普啊，或者是说我们健康的话题内容上还真的很少了解到指甲，今天啊算是跟大家呢好好的聊了一下啊，希望能够对我们的朋友们啊，如果觉得你的指甲有问题能够有一些帮助，或者说您对这个话题有哪些观点看法，可以呢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评论区留言，那稍后我们就会看到，欢迎各位参与我们的话题互动。好，第一个话题过后，咱们短暂休息，来听一首歌啊，听一首任贤齐演唱的《天涯》，这一首呢是很好听的一首老歌了。

0: 我给您做了您最爱吃的木须肉。
1: 嗯，味道不错。
0: 爸，您今天跟王叔叔下棋又赢了吧？
1: 那是啊，我可是常胜将军。
0: 爸，该吃药了。
1: 哎呦，差点忘了。
0: 爸，我陪您遛弯去吧。
1: 不用不用。
0: 爸，走吧。
1: 都说不用了。
0: 爸，陪您照顾您是我的任务。
1: 谁是你爸呀？我给你关了。
0: 爸，我刚收到信息提示，我给您买的人工智能死机了。
1: 佳佳呀，我不要你那什么机器人陪我遛弯。
0: 爸，他和我一样了解您，就跟我陪您一样。
1: 那可不一样，以前我牵着你的手散步的时候，你这手多热乎啊，可这机器人的手是冰的。
0: 爸，
2: 你是我的天。
3: 再完美的人工智能也代替不了你那双有温度的手。
4: 每天14点，锁定 AM 666 FM 92.7，活过100岁，医生专家为您解读健康密码，解答健康难题，揭秘疾病预防真相，科学养生不踩坑，健康干货不容错过。

科学养生不踩坑，健康干货不容错过。欢迎大家继续收听今天的活过一百岁。接下来呀，聊到这个话题呢更加的轻松一些哈。先提问大家，你爱喝酸奶吗？经常喝酸奶吗？然后呢，您在买大桶酸奶的时候是否遇到过这样的情况，就是说如果啊一次没有喝完，把剩下的酸奶放到冰箱里，然后等过一段时间再拿出来喝的时候，哎，就感觉我这酸奶表面会出现一层淡黄色的水，上边啊有一层水，你不禁会问，这层水哈，它是酸奶坏掉了吗？这上面这一小层黄黄的淡黄色的像水样的，要不要倒掉呢？会不会很纠结，或者说我要不要舔一下子把它吃掉呢？其实描述这一段的时候，我的脑海里已经有了这个画面，因为经常遇见，如果买这酸奶太大，第一次没有吃完的话，放到冰箱里再拿出来，它确实上面会有一层黄色的水，会犹豫是不是坏了。其实不然哈，酸奶开封之后呢，它表面渗出的这一层水并不一定就意味着说酸奶坏掉了，它这种现象啊叫做乳清析出，也就是说表面的这一层黄水，我们说的这个黄水它是乳清。酸奶发酵之后呢，会形成由蛋白质构成的凝胶网络，将乳清包裹其中。随着储存时间延长，或者说受到运输、震动、温度变化等因素影响，凝胶网络就可能发生轻微收缩，或者是受到扰动，原本包裹其中的乳清就会吸出来啊，聚集到酸奶的表面了。那这一层水它的主要成分就是乳清，其中含有水分、乳糖、矿物质、有机酸、少量的乳清蛋白以及少量的 B 族等水溶性维生素。之所以这一层水啊会呈现出淡黄色，也是由于它的维生素 B2 就是核黄素的存在。所以一般情况下你轻轻搅拌之后，它这一层水就会和酸奶重新的混合，实际上是不影响正常食用的。那我们之前不知您是否尝过，我还真没敢尝试哈，就特别火爆网络的那个干椰酸奶，挤掉的它就是这个部分，所以它才变成干椰酸奶，够干吗？一听到乳清蛋白，一般的健身人士可能就比较兴奋了，毕竟你每天锻炼完也要喝一些乳清蛋白粉促进肌肉生长啊。那么酸奶吸出的这一层水啊，它算作是乳清蛋白这个很好的宝贝吗？来听一听营养专家的说法。虽然啊，这乳清蛋白它确实是一种优质蛋白，也非常的容易被人体消化吸收，不仅能够帮助肌肉合成啊，还能够补充营养，增强免疫力。但是在酸奶析出的水中含量啊，它其实并不算高。根据美国农业部的相关数据啊，他们有一个统计，这个里边的含量哈，优质蛋白的含量呢，仅为0.85%。所以说，如果你想靠喝这个来补充乳清蛋白，效率绝对是比不上直接吃鸡肉啊、瘦肉啊，或者是喝蛋白粉来得快的。但是啊，钾元素它一般呢会随乳清流失，所以如果您是属于追求补钾的朋友，建议连同乳清一起食用，不要把它倒掉。总的来说，我们今天说这第二话题里面的酸奶吸出来的这一层黄黄的水，虽然不至于说是酸奶的精华，但是它和酸奶一起喝掉，还是能够适当的补充一些乳清蛋白和维生素、矿物质的，尤其是 B 族维生素啊。我们知道 B 族维生素呢，不仅能够促进人体各类的物质代谢，还能保护皮肤黏膜，调节情绪和睡眠，预防贫血啊，帮助维持较好的免疫力。所以在此也建议大家可以把它喝掉，把它吃掉，不用丢弃掉。不过即使因为口感等原因把它倒掉，也不至于说造成什么大的营养损失，不用过于焦虑。最主要的就是不用害怕说它是不是坏掉了，它不是哈。说
到乳清蛋白，除了酸奶，一些预包装食品当中呢也添加了乳清蛋白，其中多数都是改善营养，但也有少量的产品是需要在购买的时候呢谨慎关注一下的。添加乳清蛋白的食品，最常见的像刚才我们提到的像蛋白粉，还有婴儿配方奶粉，这都是为了调节牛奶蛋白质和氨基酸的比例，使它更接近母乳啊，更有利于满足婴儿的营养需要和胃肠道消化的需求。但是有一些高蛋白预包装食品和饮品，却有可能在加入乳清蛋白的同时有一些其他的健康隐患。比如部分蛋白棒类产品，虽然它的蛋白质含量挺高的，但是有一些伴随着高糖高热量，部分高蛋白饮品呢也有一些类似的问题，从而拉低了产品总体的营养价值。大家在选择的时候啊，不妨关注一下它上面的配料表，好好看一看，避免在补充蛋白时不知不觉你又摄入太多的添加糖，反而对你的减脂增肌是没有好处的。

那我们今天的第二个话题啊，主要还是围绕着酸奶放一段时间之后，上面可能吸出一层黄黄的水，如果想避免它出水，我们是不是有一些好的方法呢？来听一些专家的见解。想要避免酸奶吸出水分，保持良好的口感，也可以确实是有一些好方法。比如你在吃酸奶的时候，喝酸奶的时候，拿勺啊平着舀，别竖着挖。平着舀就是有点片的那种吃法。如果你一次吃不完你买的这一盒，就尽量用勺呢平着舀，别东挖一块西挖一块的，这样就能够减少对酸奶内部蛋白质凝胶网络的破坏，重力挤压出水的效率呢，它也就会慢一些。哎呀，生活真的是处处是技巧哈，真蛮有意思的今天这个话题。第二个方法呢，就是避免反复长时间储存和反复的拿取。你放的时间越长，蛋白质凝胶结构就越不稳定，重力作用就越久，那吸出的水分它就自然越多呀。反复拿取过程当中它还会晃动，而且你冰箱里冰箱外像这样种温度哈，它是有很大变化的，也会影响酸奶的内部结构，加速它吸出水分。第三种那就不用多说了，就是现吃现买，现买现吃最方便了，咱别囤它不就完了对吧，这是最好的方法，就是别囤大包装，咱可以买一点小包装啊，现买现吃，酸奶的口感和营养也都是最好的啊，买短保的，就是短一点保质期的。再提醒大家，就是放太久或者是储存不当，这酸奶确实它会变质的，它不是一成不变的哈。你就是冰箱再好，你什么东西放时间长了，它也不能够保证说这个质量不变呐，对吧？口感啊，包括营养啊，而且还有可能吃坏肚子。那具体怎么分辨是真坏了还是自然吸出水分？哎，给大家一些小方法啊。最后这个内容就是一些技巧。首先你看颜色，自然吸出的水呢属于清亮亮的，有一点点微黄，而变质的吸出来的水它浑浊，颜色发灰，甚至会出现杂色的菌斑，这上边说长毛了，长斑点了，这你就不能再喝再吃了对吧，就赶紧把它扔掉。第二种呢就是闻气味，变质酸奶少了自然的奶香和酸香，你闻一下可能有一点发酵的这个酒味啊，甚至腐臭味，这肯定就不能再用了哈。第三啊就是看，看质地，除了看颜色闻气味，最后就是看质地，变质的酸奶它是无法保持原有的稳定结构的，就是说它没法凝固成块，有可能就出现那个稀稀慌慌的豆腐渣一样的混汤状的，这种情况下你也不要犹豫，果断扔到垃圾箱就好了。通过今天第二个话题啊，我自己也是学习到不少，在买酸奶还有吃酸奶包括储存酸奶的时候啊，我会想到今天话题当中提到的这一些好的方法啊，对我们的日常生活真的是有很大帮助的。欢迎大家在微信公众平台上发表一些观点看法哈，您爱喝酸奶吗？您喝酸奶喜欢喝什么口味的？其实咱们锦州的一些老品牌的酸奶真的是挺好喝的，很多到咱们锦州来旅游的朋友啊，都是大包小裹的买很多，尤其是秋冬季节，酸奶它比较放得住，我看到过身边朋友真的是买了好大一袋子啊，带回自己的老家去。但今天我们说的更多的是关于这个把酸奶更好的储存的一些内容哈。好，接下来我们还是来休息一小段儿，然后歌曲过后呢，来分享一下朋友们在微信公众平台上的一些观点和互动的内容。

你敷着最贵的面膜，熬着最长的夜，来比拼业绩。你保温杯里泡着枸杞，带着它出入各种酒局。你拒绝清水的瓶盖，只愿在碳酸饮料里沉溺。你吃不惯素菜粗粮，天天离不开汉堡与炸鸡。 你承受了太多的压力，最爱用吸烟来排解负面情绪。你说你没有时间健身，却通宵沉迷于电脑游戏。你说年轻就要疯狂一点，却不知道健康却在一点一点远离你。珍惜生命，珍爱自己。 走出家门，享受自由的呼吸。买一张机票，来一次远行，去发现大自然的美丽。重新出发，换一种方式。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今天的活过一百岁，刷新一下微信公众平台，几位朋友呢针对今天两个健康话题啊发送了一些自己的观点看法。首先我们的老朋友磊，他说子诺好呀，你好，很高兴在今天啊在我们的平台上又看到我们的老面孔哈。这位朋友名叫时光，他说长知识了，我家酸奶好多次上边吸出的黄水我都以为坏掉给扔了，哎呀多少有点可惜哈，如果剩的不多还行啊，但你发现如果上面以后啊看见这样的一层黄黄的水，而且比较清亮透明不多啊，是没有问题的，它就是上边一层乳清。四眼北极熊他说我就特别喜欢喝这一层乳清，我不会给它搅拌，直接喝掉然后再继续喝，这才是酸奶的精华呀。那您是懂货的识货的。一针他说了，上次买了一桶酸奶没吃完放冰箱，两天之后再拿出来准备吃，发现有刚才主持人说的这个水，以为不能吃全给扔了，有点心疼。是吧，这回就不用了啊，就不用丢掉了，没事儿的，属于正常的吸出。担心啦？是的，如果你的指甲啊它还算是正常生长，没有突然的这种变化啊，没有特别大的异常，基本是没有问题的。小女巫她说竖纹让我纠结了50年，这下总算安心了呀。哎呦，您这个50年的话，那从小到大可能您就是这种长法，生理性竖纹啊，没有什么异常，它就没有事儿的。我们不是说了吗？啊，医生建议大家，如果你发现你的指甲不舒服，然后呢，突然和以前长得又有很大的区别，确实有比较明显的异常，那这种情况下，我们就不要自己瞎猜，也别自己吓自己，到医院去看皮肤科的医生，问问医生你这个到底是属于什么情况。如果有必要需要做一些检查，那咱们就听医生的指导去做检查呗。好，感谢这么多位朋友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留言区啊发表了自己的观点和看法，参与我们的话题互动哈。每天的这个时间段呢都非常感谢各位啊一起度过这一段的时间。我们今天的节目呢又要接近尾声了，感谢各位的收听关注和参与话题互动。本节目主持人子诺，监制云婷，总监刘红佳，稍后时间也欢迎您继续收听锦州新闻广播为您安排的更多精彩内容。

0: 生活有品味，垃圾要分类。
1: 大姐，您看这剩饭剩菜属于厨余垃圾，要倒进绿色垃圾桶。用过的塑料袋是其他垃圾，得放进灰色桶里。分类投放能让资源再利用呢。
2: 原来是这样啊，以前总分不清楚，多亏你细心讲解，以后啊，我一定好好分类，既保护环境，又能变废为宝，为咱社区的绿色家园出份力。
3: 宝洁叔叔，我把废纸盒、塑料瓶都放进蓝色可回收垃圾桶了，这样分对吗？
1: 小朋友分得太对了，可回收垃圾回收后能加工成新东西，减少污染，还能节约资源，你真是环保小卫士。要是大家都像你这样细心分类，咱们的城市啊会更干净更美丽。
4: 垃圾分类一小步，绿色生活一大步，资源不浪费，环境更优美。

什么时候起，它已经成了你身体的一部分。它们，你曾经最亲密的伙伴，一直在那里等你。放下它，享受一段安静的阅读时光。拿起它，思解千载，纵横八极，让书籍为你打开一个新的世界。

0: 北京时间2点整。脱贫摘帽不是终点，而是新生活的起点。今年中央一号文件首次系统部署常态化精准帮扶机制，建立健全防止返贫长效机制，政策不留空白，关心始终在线。通过精准识别、动态监测、及时干预，我们努力做到早发现、早帮扶，为每个家庭筑牢防返贫堤坝。从产业扶持到就业帮助，从教育支持到医疗保障，多维度的帮扶措施让脱贫基础更稳固，让幸福生活更可持续。防返贫有机制，有困难早帮忙，让我们携手守住来之不易的脱贫成果，共同迈向更加美好的明天。胸怀祖国，放眼世界，锦州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正在直播。
1: 南来的，北往的，城里乡下，锦州港的，
2: 上班的，回家的，急着做饭上菜市场的，
1: 都往这边看一看，瞧一瞧啊！
2: 新产品刚刚到，上过锦州电视报。
1: 新产品刚刚来，上过咱们电视台。
2: 这个东西就是好，家家户户离不了。
1: 这个东西就是妙，大家一看就知道。
2: 哎，你们是推销员呢？
1: 不，我们是
3: 服务员。
1: 每天傍晚来报道，
3: 服务大家心情好。
1: 客到主动迎，态度要热情，
2: 开口问您好，脸上常挂笑。
3: 上菜时间到。

好，来问候收音机旁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翠花上菜节目，我是刘顿，问候各位。听众朋友，最近呢，农业农村部开了重要会议，农业农村标准化工作推进会，农业农村部党组书记部长韩俊出席并讲话。这个会议核心呢，说了一件事儿，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把农业农村的标准化工作落到实处。可能有听众朋友觉得标准化听着太学术太官方了，好像和自己没关系哈。其实不然，不管是种地的农户、买菜的消费者，还是关注乡村发展的普通人，这事儿呢都藏着实实在在的影响。接下来呢，就跟大家分析一下啊，帮大家理解。简单说呢，就是给农业生产、农村发展的各个环节定一个规矩，这就是农业农村标准化。比如说种粮食的时候，化肥用多少，农药怎么用才安全，这是有明确标准的。那搞养殖的时候呢，饲料配比、兽药的使用、疫病防控有统一要求。蔬菜水果采收以后分级保鲜包装有规范流程，甚至是村里的厕所改造、污水治理、村容建设也是有标准可依的。说白了，就是让农业生产不单是凭经验，农村发展不遮不瞎折腾哈，一切都是按照科学统一的规矩来。就像我们去超市买水果，同样的苹果，有的论斤卖，有的却能按个卖，为什么呢？因为有标准在背后。什么样的苹果算优等生，大小、颜色、甜度都有标准，达到了高标准就更容易卖个好价钱。所以呢，标准化的目的最终呢，就是为了让农产品更安全，农业更赚钱，农村更宜居。一句话，要高质量。为什么要做这件事儿呢？因为我国农业呀，正在从靠天吃饭转向按科学论质量讲效益。以前呢，只管种出来，现在呢是要种得好，价格还要好。也就是说，我国农业农村的现代化需要有更清晰、更先进的标准来指导生产，保障质量，提高效率。目前呢，一些领域，比如新兴农业、绿色农业，还有智慧农业等，还缺乏标准，或者旧标准跟不上发展的需要。有的时候呢，农民还看不懂，不会用标准。有的地方有了标准，但用得不太好，最后一公里没有打通。那农业农村部召开了这次会议，就是要把标准这个无形的手用得更精准，用标准来引导农业生产、农村建设，让农业更现代化，农民更富裕，农村更宜居，农产品更优质，也就是为农业农村的高质量发展打一个扎实的标准底座。这个会议的重点呢，强调的几件事儿，每一件事儿呢都是很实在的。首先是标准化的两大方向。农业标准，这个呢是不仅包括农产品本身，还覆盖从种子、种植技术、加工、储存到运输销售的全产业链。比如规定绿色蔬菜的种植规范呢，冷链运输的温度要求等等。那农村标准呢，这个范围呢已经扩大到农村的人居环境，比如厕所改造、垃圾处理、公共服务，像村级便民服务，还有乡村治理等领域。这就意味着不光是农业生产要讲标准，乡村建设和治理也是要有标可依的。我们具体的讲一讲啊，就是要一补齐标准空白，不让这个新领域没有了规矩。你看现在农业有很多新趋势，比如当前的智慧农业、生物农药、农产品品质评价、冷链物流等等，这些新兴或者薄弱领域标准还是跟不上。还有呢，就是以前这个标准呢主要集中在农业方面了，现在呢还强调拓展农村领域的标准建设。这次会议呢说要加强标准供给，赶紧补上这些空白，比如给无人机打药定操作标准，给有机蔬菜定更严的质量要求，让这个新兴领域也能够有章可循，避免乱象。
刚刚我们具体讲到了，就是补齐标准空白哈，不让一些新的领域没有了规矩。再有呢，就是要强化这个标准的管理，不让标准形同虚设了。有些标准呢可能太老了，跟不上现在的技术，有一些标准呢又太笼统，实际用不上，标准的动态管理还是得强化。这个会议就要求要健全这个流程，制定标准前是要调研的，审查的时候要严格，而且还要定期的更新优化，确保标准既科学又实用，不是纸上谈兵。其实标准体系啊是很丰富的，它不是一个标准全管。农业农村领域有国家标准、行业标准，还有地方标准和企业标准等等。中国的地域是广阔的，农业农村农业生产建设各地差异比较大，比如南方种水稻和咱们北方种水稻的要求就不一样。山村农区，这个山区的农村呢，和平原农村的发展条件也是不同的。要精准高效地指导农业农村发展，各地方就要根据当地的实际情况去制定一些地方标准。这个会议说到地方啊，可以根据实际情况定标准，比如说南方的农村可以侧重水产养殖标准，咱们北方农村呢侧重这个旱地种植标准，上下协同把标准体系建得更灵活，更贴合实际。再有呢，就是这个标准定得再好啊，如果说农户们不会用，又不想用，或者根本就不知道，那也是白搭的。会议说要多做解读和培训，比如说手把手的教种植户按照标准施肥用药，告诉合作社怎么按照标准给农产品分级包装，尤其是要抓住家庭农场、合作社这些带头人，让他们先用上标准，然后呢再带动小农户去跟着学，慢慢地实现家家按标准种，户户按标准产。像有些地方我们可以跟大家举例哈，比如说重庆的这个奉节的脐橙，包括贵州的思南黄牛等等一些案例，其实都证明了标准化生产能够实实在在地提高产品价值和农民的收入。再有呢，还是要对接国际标准，让咱们中国的农产品更有话语权。现在啊，很多农产品想要出口，得符合国际标准才行。要深度地参与国际标准的制定，把中国的好经验啊、好技术转化成国际认可的标准。比如说哈，咱们中国的茶叶、水果还有中药材的标准被国外认可，然后引导国际市场和消费，用标准来彰显这个话语权。这样呢，我们的农产品出口的时候就更有优势了，不用再跟着别人的规矩去走，也能够提升中国农业的国际影响力。再比如说哈，像山东安丘，他们通过建立国际标准数据库，动态跟踪国外标准变化，成功地帮助本地的农产品打开了更多的海外市场。另外还有一个关键的要求，就是管行业必须管标准，确保标准化工作有人抓，还得有人干。这个会议呢也提到了要求，说农业农村系统和相关部门要负责对应的这个标准工作，思想上重视，行动上也要积极，还要加大投入，培养专业人才，比如说懂农业技术又懂标准制定的复合型人才，让标准制定、推广、监督都是有专人负责，不会没人管没人推。总的来说呢，农业农村标准化它不是什么复杂的政策，核心呢就是用规矩护航农业农村的发展，最终汇集到我们每一个人的餐桌、钱包和生活环境。后续呢，随着这些措施的落地，我们能够吃到更安全的农产品，看到更规范的农业生产，感受到更宜居的农村面貌，这个才是政策最实在的意义。

0: 生活有品味，垃圾要分类。
1: 大姐，您看这剩饭剩菜属于厨余垃圾，要倒进绿色垃圾桶。用过的塑料袋是其他垃圾，得放进灰色桶里。分类投放能让资源再利用呢。
2: 原来是这样啊，以前总分不清楚，多亏你细心讲解，以后啊，我一定好好分类，既保护环境，又能变废为宝，为咱社区的绿色家园出份力。
3: 宝洁叔叔，我把废纸盒、塑料瓶都放进蓝色可回收垃圾桶了，这样分对吗？
1: 小朋友分得太对了，可回收垃圾回收后能加工成新东西，减少污染，还能节约资源，你真是环保小卫士。要是大家都像你这样细心分类，咱们的城市啊会更干净更美丽。
2: 垃圾分类一小步，绿色生活一大步，资源不浪费，环境更优美。

0: 我是小区里的充电桩，更是电动车能量补给站，每天为你续航助力。请别让杂物堵塞我的喉咙，别让暴力伤害我的身躯，清插清拔，保持我周边整洁，就是对我最好的呵护。让我们携手，让每一次充电都安全又顺畅，为绿色出行续航更久。
1: 我是小区里的垃圾桶，每天都盼着大家把垃圾送回家，可总有人把我扔在路边花坛里，风一吹到处都是，我都快哭了。其实只要多走两步，把垃圾投进我怀里，咱们小区就能干干净净。拜托大家啦，让我做个不委屈的垃圾桶。
2: 我是公交站牌下的公共座椅，是你等车时的休憩小窝，请别在我身上乱涂乱画，别让尖锐物品划伤我的皮肤，也别用力踩踏我的身体，轻轻坐，好好爱，保持我干净整洁，我才能一直为你遮风挡雨，提供舒适。让我们彼此善待，让每一次等候都温暖惬意。
3: 爱护公共设施，守护身边美好，让每一处便利都常伴你我。

0: 蛋糕，蒸熊掌，蒸。
1: 妹儿啊，你干啥呢？来啦，姐，我这一边报菜名，一边学做菜呢。行啊，你这大长轮就不错啊。哎，都做点啥呀？啥都有，你看看，你看看，咱这农村大集上买的溜达鸡儿、大茄子、青椒、洋柿子、酸菜、土豆。哎呀，你想吃啥，姐，我给你做。哎，你还真别说，咱现在呀，真是想吃啥用啥都买得到，新鲜便宜还方便。咱不光有大集，还有各式各样大超市呢，只有想不到的，没有买不到的呀。那是，你看如今咱这日子过得多红火呀。哎，姐姐，别闹了，你看我这小鸡儿炖蘑菇都做好了，还有头几天大家伙儿团购那个地瓜粉儿，我做丸子了，你看看。哟，真不错，哎，这一看就好吃，老香了。哎，等着，我去拿盘子，
2: 拿着拿着，
1: 上菜，好嘞，上。

迎大家继续收听翠花上菜，欢迎您下载北极海新闻客户端、云听客户端来同步收听。近日呢，工业和信息化部、国家发展改革委、商务部等六部门呢联合印发关于增强消费品供需适配性，进一步促进消费的一个实施方案。这个方案提出了要加速新技术、新模式创新应用，精准匹配不同人群的需求，培育消费新场景、新业态。这个主要是针对功能性乳制品来说的，将成为这个消费的新增长点。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产业经济室主任刘长全认为，要加大产品的创新，让乳制品生产和乳制品消费需求更加适配，来推动乳制品消费提质升级。对于新消费场景要拓展了，比如以茶叶或者是咖啡做基底，再加上生牛乳，入口细腻丝滑，别有风味。随着全国各地气温持续走低，一杯热奶茶、奶咖就成了不少消费者的暖心之选了。从喝转向吃，这个酸奶和奶酪的吸引力也在持续扩大着。走进超市里，您看哈，像奶酪棒、乳酪酱啊，这是不少家庭购物车里的常客。餐桌上呢，你也会看到像希腊酸奶啊、奶皮子酸奶啊，持续圈粉，也是吸引了一波又一波的食客。这个乳制品要覆盖全人群、全生命周期的营养产品，现阶段乳制品行业的供给创新需要以全景需求为导向。有一些大的集团，他们就认为说，消费者期待更多的具备天然、功能、精准特性的食品，而乳制品深加工技术呢，能够提取出牛奶当中的多种天然营养成分，来精准地满足消费者个性化的需求。比如说，乳铁蛋白能增强免疫力，是吧？贝塔酪蛋白它有助于钙质的吸收，还有乳清蛋白它能助力肌肉修复和代谢调节。这就是说，找准和消费者喜好的一个结合点，那乳制品消费新场景就悄然形成了。有这样一个数据啊，说过去的几年，国内奶酪的消费增长达到120%。与此同时呢，随着限制茶饮、还有冰淇淋行业的发展，稀奶油、黄油、无水奶油产品的市场需求也在迅速的扩大。农业农村部、国家卫生健康委还有工业和信息化部三部门印发了《中国食物和营养发展纲要2025至2030年》。这个纲要提到，到了2030年，人均奶类年消费会达到47公斤，培育低温乳品市场，促进奶酪等干乳制品消费。当前呢，推动奶酪发展进入到了更高层次，恰逢其时。刘长全表示哈，咱们国内乳制品企业呀，在产品深加工方面的布局和发展，既满足了国内乳制品消费的需求，也缓解了进口的压力，对于奶业自给率的保持发挥了一个重要的作用。特别是新茶饮等乳制品新消费场景快速的发展，在传统乳制品消费需求增速放缓的背景下，为乳制品消费需求持续增长提供了新的动力。同时，专家也认为说，当前乳制品供需关系是相对过剩和结构性短缺并存。相对过剩，它体现在对传统液态奶等产品的消费需求增长乏力，并进一步的导致原料奶相对过剩和奶价的持续低迷。这个结构性短缺啊，它表明在黄油、奶酪还有乳糖、乳清粉这样的深加工产品的进口还在持续快速增长。农业农村部原副部长于康震也提到啊，他说当前这个奶业发展面临的挑战呢，主要是消费潜力释放不足、城乡差距制约市场扩容，还有供需结构性矛盾突出、成本压力又持续加大、核心竞争力还存在着短板。
整个乳制品行业为破解低端过剩高端不足的矛盾，转型方向是明确的，就是发力深加工和 B 端餐饮原料。像有很多乳制品企业，他们都是加大了像奶酪、乳蛋白还有茶饮等一些 B 端市场的转型，这个是吸收过剩产能然后提升价值的一个关键的出路。这一方面呢，其实还是要加大科普力度，增加多层次产品的供应，满足不同群体的营养健康需求。还有一方面呢，也是要推动企业去强化这个品牌建设。咱们消费者呢，要求信赖度高的区域性品牌，用这些来提升咱们国产乳制品的品牌知名度，包括文化感召力。随着我们健康消费意识的增强，功能性乳制品像高蛋白、低脂、富硒这样的一些产品吧，将成为乳制品消费一个新的增长点。对于供给端生产者来说，消费新需求它蕴含着发展新机遇。你只要将本土需求洞察和全球资源整合深度结合，才能够最终获得消费者的长期认同。另外呢，这个乳业呀，不仅要提供基础营养产品，它更需要加快开发满足不同人群个性化需求的精准营养解决方案。你想，咱们国家14亿多人的全生命周期营养需求，特别是一老一小这个群体的健康诉求，正在发生着深刻的变化，是吧？所以呢，乳制品企业要学会针对不同的人群、年龄、地域和性别特点，去推动这个营养供给向定制化、个性化方向去发展。再有呢，在消费拓展上，其实奶酪国产化呢，也是让更多人享受了高性价比的奶酪产品。下一步呢，还是希望这个乳品企业吧，积极地承担国产原制奶酪的研发生产，然后通过自主能力的突破，引领咱们中国奶酪产业的跃迁。

0: 下面为您播出的是《每日快报》。
1: 据测算，我国每年粮食产后损失超过700亿斤，餐饮业每年浪费粮食可以养活2亿人。一个关不紧的水龙头，一个月流掉1到6立方米。沥水，一个漏水的马桶，一个月流掉3到25立方米的水。咋的？
0: 停！
1: 领钱了？
0: 领什么钱？
1: 不是，我那个补助的事不着急。
0: 换人！哎，你不适合这工作，浪费广告时间和成本呢。
1: 我是。
0: 换人。

0: 讲文明树新风，反对铺张浪费，从你我做起。
1: 大姐，您看这剩饭剩菜属于厨余垃圾，要倒进绿色垃圾桶，用过的塑料袋是其他垃圾，得放进灰色桶里，分类投放能让资源再利用呢。
2: 原来是这样啊，以前总分不清楚，多亏你细心讲解，以后啊我一定好好分类，既保护环境又能变废为宝，为咱社区的绿色家园出份力。
3: 宝吉叔叔，我把废纸盒、塑料瓶都放进蓝色可回收垃圾桶了，这样分对吗？
1: 小朋友分得太对了，可回收垃圾回收后能加工成新东西，减少污染，还能节约资源，你真是环保小卫士。要是大家都像你这样细心分类，咱们的城市啊会更干净更美丽。
4: 垃圾分类一小步，绿色生活一大步，资源不浪费，环境更优美。

从什么时候起，它已经成了你身体的一部分。它们，你曾经最亲密的伙伴，一直在那里等你。放下它，享受一段安静的阅读时光。拿起它，思解千载，纵横八极，让书籍为你打开一个新的世界。

0: 北京时间3点整。
1: 从什么时候起，它已经成了你身体的一部分？它们，你曾经最亲密的伙伴，一直在那里等你。放下它，享受一段安静的阅读时光。起它，四界千载，纵横八极，让书籍为你打开一个新的世界。
2: 锦州新闻广播，现在是长书联播节目时间，请听单田芳播讲的长篇评书《大明演义》。
3: 燕王朱棣在北京文修武治，现在是要军队有军队，要人有人，要钱有钱。文的他交给姚广孝和高亮，武的交给田再彪和常衡，管家的有沈万三、沈凤莲，哪方面的人才都不缺少了。现在是北京大治，您说这事儿有多巧？转过年来，

0: 下了场透雨，庄稼获得丰收啊。哎呀，老百姓这个乐呀。想当年逃散那些人又都回来了，北京一天比一天兴旺，这消息就传开了。那么传到别的地方不说，就传到马娘娘的耳朵里了。这马娘娘听完了之后气的大发雷霆，原本想害燕王已死，没想到把他逼好了。连夜晚间，他把韩金虎、马兰这些死党全召集起来了。在深宫大内，马娘娘是大放厥词，指着韩金虎的鼻子和马兰的脑门这顿骂呀，张口饭桶，闭口废物，你们怎么办的这些事儿？把两个人骂得满头大汗。还得说韩金虎敢说话，他等着马娘娘这气儿稍微消了一点儿，这才跪倒磕头：“娘娘千岁，也不能光怪臣无能啊！他这事儿他妈怎么弄的呢？原来路上我安排不少人截杀朱棣，头一个就是刘奎一，哪知他把咱卖了。”孟通、焦亮也叛变投敌了，这些人都不听咱使唤呢。最可恨的朱文志、朱文英也把朱棣给放了，他们现在穿了连裆裤，一个鼻子眼出气儿，你说叫微臣我怎么办呢？马娘娘就说过去的事情就叫他过去吧，眼识怎么办？你们说，如果等朱棣养成了气候，要领兵带队奔南京打来，咱们有什么退敌之策？今儿个我把你们找来，就是商讨这个事儿。韩金虎一听，二次磕头：“娘娘放心，兵来将挡，水来土屯，这个您不必担心。”您别听老百姓的传言，朱棣啊，充其量手下就几万人马，不就有个田在彪和长恒吗？还有个出家的和尚叫姚广孝，都是碌碌之辈。现在咱准备还来得及，臣打算这么办：下去之后，我把咱手下的人召集起来，让他们荐举贤能，凡是有一技一长者，国家都录用，只要娘娘肯花钱，肯给他们当大官，我想一定有人给卖命。宴路之上咱全都布置好了，我看他朱棣这泡尿能尿出多远去。另外呢，臣还有个主意，我可不敢说。说吧，事到了现在还有什么不可以说的？我打算这么办，因为现在万里长城一带很不安定，当初那个四宝将托金龙、呼尔卡金、呼尔卡银等等等，贼心不死啊。据臣所知，他们重新纠集三川六国的人马，整日练兵，早晚还得打回来。那怎么办呢？咱们正好利用这个机会，娘娘不妨派一专使去见托金龙，让他出兵攻打北京。他只要一出兵呢，朱棣腹背受敌，接应不暇呀。他光顾跟元人打了，哪有机会还上南京来呢？哎，咱们就利用这个机会再出天兵，两方面夹击， 何愁朱棣不灭呢？不过这事儿可不保险呐，不知道皇上答应不答应。臣冒死进言，请娘娘独断。马娘娘一听这事可大呀，朝廷要真这么干，要叫老百姓知道了什么舆论呢？老主朱元璋能否答应这事可没把握。但他又一想，管怎么的，现在不我说了算吗？皇上不有病吗？干脆这主意还真不错。当时他就做了决定，说别以官方的姿态出现，以私人的身份出现，可以跟托金龙联合，只要托金龙肯于进兵平灭朱棣，咱们哪怕给他点地盘，许给他点好处，咱也合得来。这事儿我可就交给你了，不过事情要绝对保密，千万别泄露出去。是，臣记住了。韩金虎说完了，马兰又建议说，娘娘，现在公开呀，咱向全国发表檄文，让大家声讨燕王朱棣，就说他有不臣之心，要子夺父位，犯下大逆不道之罪呀。那么大伙一生气，就能报名参军，咱这人马不也就足了吗？马娘娘点点头，也好，亲等要加紧研究。现在我是日夜都不宁啊，在这关键时候，你们要给我排忧解难，是臣等记住了。这些人散会之后，分头准备去了。马娘娘回到寝宫，越想心里越没底儿啊，越想越害怕呀。他一想，怕打庆功楼这个事儿得罪老了人了，现在朱棣成了气候，把大旗一挑，这些人毫无疑问都得投奔朱棣。到那时候瞪着眼咬着牙，非找自己报仇雪恨不可。娘哎，真要打到南京，我该如何是好呢？另外他又一想，这南京也不保险，虽然说炮打庆功楼，不是说把那些人都打死了，有很多在外边的还没打着呢，还有些人在京里活着呢。如果这些人再给燕王朱棣当了内应，那就更完了。怎么办？怎么办？他反来覆去想来想去，哎，想两个人。头一个人就是燕王的母亲孟娘娘，他一想他儿子在外成了气候，他当娘的能不高兴吗？这可是一大弊病啊！如果他在里边当了内应，离着我又这么近，我这条命不在他掌握之中吗？啊，不行，想什么办法把孟娘娘必须得铲除。第二个，他想起时王李文忠，李文忠没死到庆功楼，因为什么呢？朱元璋再三袒护，在拟定名单的时候，朱元璋就不同意对李文忠下毒手，他还念起骨肉之情，说李文忠虽然跟常家胡家处得不错，受了他们的挑唆，毕竟他是我的亲外甥，到了关键的时候他得向着我，咱不能说把人都杀了，早晚两手攥空拳不好办。就这么争来争去，把李文忠的名字勾掉，没让他上庆功楼，找了个借口让李文忠外出办事。就这么样，十王千岁得以生存。但这个事儿呢，马娘娘不同意， 他始终觉着十王李文忠是一大害。现在他还是经营殿帅，掌管着经理的大权，一旦他跟朱棣拉起手来，为祸不浅呐。在消灭孟娘娘之后，就得对李文忠下手，只要这两个钉子拔掉，京里边暂时平安无事。对，就这么办。马娘娘做了决定，马上翻身坐起来，吩咐了一声：“来人呐！”宫女过来了，娘娘千千岁，下去准备啊，准备一桌丰盛的酒宴，到东宫把孟娘娘给我请来，就说我怪想她的，有事儿跟她商议。是，宫女下去准备了。马娘娘对着镜子先化化妆，想了想对策，等打定了主意在这等着。咱们单说孟娘娘，她跟她儿子朱棣一样忠厚老实啊，自从嫁给朱元璋没有几年就用眼泪洗脸。你别看是夫妻很少见面，就即使见着面也得看马娘娘的颜色行事，她要乐你才能乐，她要生气孟娘娘就不敢说话。连朱元璋招幸孟娘娘都要取得马娘娘的同意，他要不批准这事儿就行不通，可谓的是咫尺天涯呀。孟娘娘感觉到自己命苦，还不如嫁给一个平常的百姓以续天伦之乐。就拿儿子朱棣来说，多好的孩子，他爹也喜欢他，就因为韩马两党把他视为眼中之钉，百般陷害，小小的年纪心灵受到巨大的创伤，死了几次都没死了。最后加封燕王派的北地燕京，临走娘俩连面都没见着，事到如今连封信也没见着啊。他很清楚马娘娘切断了一切消息，自己在宫里头一待，与外边全都隔绝了，这就是活棺材。所以孟娘娘的身体一天不如一天了。此刻她正在宫中掉眼泪，她想儿子。宫女进来了，向她一说马娘娘准备盛宴要请您去，她说要想您。孟娘娘就一愣，赶紧把眼泪擦干净了，心说话这叫黄鼠狼给鸡拜年，没安好心。这个女人十分毒辣，她很少跟我说话，为什么今天突然要请客呢？孟娘娘的心当时就锁紧了，但是不敢不去呀，人家是朝阳正宫，是六宫的国母，现在皇上有病，由他代理朝政，那可以说大权在握，谁敢不尊呢？孟娘娘再不乐意也得去，赶紧叫宫女帮着自己化了妆，穿好了服装，乘年赶奔朝阳正宫。等来到这下了脸，轻衣连步往里走，就来到正殿长寿殿，往屋一看，灯蜡辉煌啊，马娘娘居中而坐，满脸都是笑纹，孟娘娘的心就跳成了一个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谁要怕谁，这玩意儿没事儿啊。多咱孟娘娘一见马娘娘，浑身汗毛根都炸起来了，这强打精神往前紧走几步，赶紧跪倒身行，娘娘在上，臣妾参见娘娘千岁千千岁， 哟，妹妹，你怎么这么客气呀？自家姐妹，你还磕头干什么？快起来，起来，来啊！快把翁娘娘搀起来，这儿坐，这儿坐。今儿个呢，马娘娘表现的反常，对翁娘娘格外的亲近。翁娘娘又磕了个头，这才坐下。马娘娘挨着她，妹子啊，哎，要说呢，虽然说三宫六院七十二偏妃，最近还得说咱姐儿俩无话不谈呐。在战争的年月，你扶持皇上也不容易，也给皇上生儿育女。姐姐，我想的这些事儿就非常疼你。妹子，今天晚上没别的事儿，打算叙叙旧。你看摆了桌酒席，都是你爱吃的，我那料表寸心啊，来入席入席。翁娘娘一看不敢推辞，谢过之后，两个娘娘入了席。马娘娘吩咐人等又给敬菜又给满酒，然后一摆手让太监宫娥才女全退出去。这屋里就剩下他们两个，孟娘娘连一口酒也没喝，一口菜也没吃啊，低着头心里头咚咚敲鼓。她准知道马娘娘没安好心，究竟什么事儿猜不透。可马娘娘不在乎这个，吧嗒一口菜，滋儿搂一口酒，三杯酒进肚，这才说话。妹子，今天一来叙旧，二来姐姐我给你道喜。哟，娘娘，我喜从何来？哟，你真不知道还是假不知道啊？啊，小妹实在不知道，不知道我就告诉你，你儿朱棣来信儿了，是吗？孟娘娘一听儿子有了信了，心里就一翻个儿，当时就站起来了。娘娘，信在何处？哟，你看你这乐劲儿的，坐下坐下，听我慢慢的说啊。这信呢，不是写的书信，是别人捎来的口信。你儿现在可有出息喽，还修了北京了啊！现在要兵有兵，要将有将，要钱有钱，又选了王妃，俨然成了第二号的皇上喽。我还听说早晚要把妹妹接到北京去，你们娘俩一见面，你儿子好好孝顺孝顺你。妹子，这不是喜事儿吗？孟娘娘马上就预感到不好。为什么呢？她知道马娘娘恨透了朱棣，恨透了他，朱棣好对他不利。她为什么要高兴呢？无疑问，这高兴是假的，憎恨是真的。她头眼一看，马娘娘脸上虽然乐，眼里头露着凶光。孟娘娘不由得打一个冷战，赶紧扭转话头，娘娘千岁，这全是您栽培的力量，与我毫无关系。他接我到北京，我也不去，我还要留到南京侍奉娘娘千岁。瞅你小嘴可真会说呀，但愿如此。妹子，干脆咱们打开天窗说亮的，咱们有什么说什么得了。我告诉你，你知你儿犯了什么罪了吗？他公开散布流言蜚语，什么韩马两党专权呢，什么老皇上糊涂啊，应该由他取代呀。另外他招募新兵，听那个意思还要打回南京。我说妹妹， 你是知书懂礼之人，你给他定个罪，他犯了什么罪？以子反复不孝，以臣弑君更不孝，他是大逆不道，按理应当说户灭九族。你是他母亲，你应当负什么责任呢？孟娘娘一听就跪下了，娘娘千岁，臣罪该万死，难道真有此事？难道我还屈枉你吗？哎，你起来别害怕，如果你能办到一件事儿，你可以奖罪折免。孟娘娘就问，我能办什么呢？马娘娘说，你呀、啊、一会儿吃完了喝完了，刻破中指，给你儿子写封血书，让你儿子马上回京认罪，解除兵权。如果这么做了，那么你们母子都得以平安无事。如果你不让你儿子回来，那就是包庇纵容他，你就是罪加三等啊。这个孟娘娘一愣，马娘娘当时把眼珠子瞪起来，怎么你敢不尊？这孟娘娘一想，怎么样，我就知道这个女人没安着好心，怎么着，我给我儿子招回来，我儿子好不容易有了今天呢，我要叫他回来，那就叫我儿子进了龙潭虎穴了，岂有此理呀、啊！最后孟娘娘下定决心，绝不能听马娘娘的，把头一晃，娘娘千岁，恐怕我写信也无济于事，儿大不由爷，他不能听我的。哟，我就知道你会拒绝的，既然如此，好吧，你要跟皇上和哀家我作对，你就瞧好吧。
1: 2018年12月，湖北来凤县进行退役军人信息采集时，遇到了一位特殊的老人。这是一位95岁、离休30多年的老人，他的名字叫张富清。这位看起来普通的不能再普通的老人，当他拿出密藏多年的物品，人们惊呆了。
2: 你掩护，去消灭那个碉堡。富清，小心啊！
3: 1948年的永丰战役中，张富清带突击组夜间上城，夺敌碉堡，退敌反扑，坚守到天明。
1: 荣获西北野战军特等功，3次1等功，人民功臣奖章。70多年，张富清将闪耀的功绩深埋心底，在山区做了一辈子平凡的工作。村民们只记得有个为他们跑前跑后的老张，却从不知道他是个战斗英雄。
4: 我在有生之日坚决的听党的话，按党的指导办事，党叫我做什么我就做什么，永远跟着共产党走。
1: 在部队保家卫国，到地方为民造福，坚守初心不忘本色的老英雄，时代楷模

0: 接下来，请您继续收听单田芳播讲的评书《大明演义》。
1: 孟娘娘下定决心，绝不能听马娘娘的，把头一晃：“娘娘千岁，恐怕我写信也无济于事，儿大不由爷，他不能听我的。”有，我就知道你会拒绝的。既然如此，好吧，你要跟皇上和哀家我作对，那可有你的好看儿啊！来人呐！新服的太监上来四个，参见娘娘千岁，把那杯长寿酒让孟娘娘喝了。扎！
2: 什么叫长寿酒？
1: 就是八步断肠散毒药。孟娘娘明白，说什么也不喝，但是架不住四个太监过来之后把孟娘娘摁翻在地，把嘴给撬开，噔噔噔噔噔噔噔，把一碗毒药酒给灌下去。灌完之后，马娘娘吩咐一声，把她抬回东宫，命令手下人是严密封锁消息。可叹孟娘娘喝了毒药酒之后，不到一个时辰就绝命身亡。宫里边四五千人得知到这个消息之后都吓坏了，人们都明白怎么回事，谁也不敢说。谁要走漏消息还活得了吗？马娘娘当时下到招旨，就说孟娘娘平日身体不好，半夜三更暴病而亡。这消息传到京城，各府的文武百官也无不惊骇呀。人们准知道是马娘娘捣的鬼，谁也不敢讲。咱们不说别的，这个消息很快就传到十王李文忠的耳朵里了。李文忠大吃一惊，心说不对。虽然说孟娘娘身体不好，我也很少跟她见面，但是据往来的传言，她不会死得这么快，因为年纪在那摆着呢。难道一说又是马娘娘从中插手？李文忠一想，不行，这个事儿别人不管，我得管。我说什么你得看看去，究竟是怎么死的。要就是暴病而亡，什么事没有，一笔勾销，没有话说。如果从中发现弊病，我跟他完不了。李文忠就要进宫，刚出十王府，就见官道上七块如飞来了四匹快马，后边还跟着不少亲兵，马挂銮铃的声音，马蹄子踏到石头路上，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到府门外站住了。李文忠闪目观瞧，吓了一跳，就见为首来的这四个人是四员老将，头一个双钩大将武殿章，二一个八臂哪吒宁波彪，第三个花刀将康茂才，第四个傅有德，后边跟的是亲兵。这几员老将也没死到庆功楼，咱们方才没说吗？他们呢都在外边镇守，所以说免于毒手了。他们跟着大将军常遇春镇守万里长城，现在驻节在雁门关。不知道今天他们为什么回京了，正好跟李文忠碰了个对面。李文忠过去迎接呀，四员老将赶紧跳下战马，拉住十王的手：“王家千岁，我们正找你呢。”李文忠说：“外边不是讲话之所，咱们请到里边吧。”把四位老将让到里头，梳洗已毕，落座吃茶。文忠就问：“你们四位是从哪儿来？”“从雁门关。”“哦，有事吗？”“哎呀，大事不好。”说着话，武殿章在袖里一伸手，拿出十万锦金的公文递给李文忠。 李文忠一看就认出来了，上面的字笔是开明王常遇春写的，插着三根鸡毛啊。因为这封信是面呈给皇上的，他不敢拆开看内容，只看了看封面。李文忠也预感都不妙，赶紧就问老人家究竟发生什么事儿了。武大爷口打嗨声把经过讲说了一遍，书中代言，自从大明朝统一以后，朱元璋传旨命常遇春为大将军，镇守万里长城，是边关的最高统帅。常遇春手下有十员老将，像武殿章了、康茂才、傅有德了，这些人全跟着常遇春。最近一个时期边关很不安定啊，一开始元人是小股进犯，多的千八百人，少的三四百人，越过长城的缺口到中原内地打家劫舍。但是最近二年形势变了，元人是大张旗鼓啊，挑起大旗，吹起号角，公开叫喊着要重新吞掉大明，恢复元朝。特别是四宝大将驼金龙猖狂一时啊，打着报仇雪恨的大旗，兵分三路进犯边关。现在前方的战争十分紧急，常遇春除了布防之外，还要亲自领兵带队开兵建仗，战斗十分不利。原因是什么？常遇春也不是当年的怀远黑太岁了。不是有那么句话吗？人老不讲筋骨为能啊，你不服老不行。无论从精力从能耐都衰退下来了，不是人家托金龙的对手。而且这次大元调集了三川六国九沟十八寨的精兵良将，年轻的人上了一大批呀。其中有个人叫左登，还有个叫左宝木的，这两个家伙力敌万人呐、啊，要文有文，要武有武，把大明的军队打的是四散奔逃。常遇春预感到形势之严重，马上拜本求援，特派武殿章四老将赶奔南京。这就是以往的经过呀。武殿章说的这急的直跺脚，说听说京里头发生了很多令人不愉快的事儿，由于消息不灵通，也不知道是真还是假，但不管怎么说，边关吃紧，恳求天子速发救兵，十王你得给帮帮忙啊。哎，李文忠心里说话，武大爷呀，你哪知道啊，现在咱们自己是自顾不暇呀，说句骂人的话，耗子动刀是窝里反呐。但是李文忠知道形势如此严重，必须得派救兵，打算让四老将休息一晚上，明天上殿再求情。但是武殿章着急，救兵如救火，这一晚上也不能白过去，要求十王连夜进攻。李文忠一看没办法了，让四老将在十王府里休息，他带着十万火急的本章上马赶奔皇宫内院。等一到了紫禁城这儿，见着值日的太监，这太监赶紧过来施礼，哟，十王千岁，您怎么还没歇着啊？我有急事要求见天子，烦劳你通禀一声。
3: 姐姐，
1: 哎呀，十王千岁啊，别人不清楚，您老人家还不清楚，天子近来龙体欠佳，昏迷不醒，连朝都设不了，哪能半夜前接待王家的？不管有什么急事，最好您明儿个再来。
2: 不，我有急事在身，是非见不可，要但能耽误，我也不半夜来。
1: 这好吧，要那么的，小人我就看看，如果万岁答应，我当然没有什么说的，劳驾您等候片刻。
2: 这个值日的太监还真不错，到里头查看情况去了。李文忠抱着折本来回在这溜着，心里的这个着急呀，左等也没人出来，右等那太监也不见面，要没有半个时辰的功夫，就听见脚步声音，哎，那太监从里边出来了，见着李文忠一笑，王家千岁，您多等了，没办法，我把腿儿都跑细了，找来找去，可把万岁给找着了。今夜晚间，他老人家许到长乐宫杨娘娘的宫里头，您要见就赶奔长乐宫吧。
1: 好，掏钱带路。
2: 李文忠一想，管什么宫呢？见着皇上把事说清了再说，就跟着这个值班的太监往里走。你别看李文忠贵为十王，对于皇宫大内他挺生疏，几年也不来一次啊，因为这个地方是三尺禁地，不管你多么大的官，是禁止通行的。李文忠呢，是属于皇上的亲外甥，也属于国家的亲王，只有他可以破例。咱们简短接说，五步一楼，十步一阁，转来转去，转到长乐宫的宫外，这个太监让李文忠等着，他迈步到了里边去了，稍停片刻，又从里边出来，十王千岁，里边请。李文忠正正三山王冠，抖抖杏黄缎的滚龙袍，端起玉带，稳稳当当低着头往里走，那眼睛不敢瞎看呐，这是有尺寸的地方。李文忠就感觉到这屋里是灯蜡辉煌，亮的简直有点刺眼，提鼻子一闻，一股香粉味扑鼻，怎么那么香？他赶紧停神站住，等皇上的问话。那个太监呢，就退出去了。又等了一会儿，上面有人说话，可不是朱元璋，是娇滴滴一个女子的声音。
1: 下面是十王千岁吗？
2: 李文忠就一愣，心说我舅舅怎么不说话，这是谁呢？赶紧答应，不错，正是臣。他用眼角的余光往上一看呢，闹了半天是杨娘娘。这个杨娘娘是什么人呢？是朱元璋做南京以后新选的一个妃子，加封为贵妃呀，仅次于马娘娘、孟娘娘，她是第三位。因为这个杨娘娘是苏州人，琴棋书画无一不能，模样长得也最好，另外也特别年轻，深受朱元璋的宠爱。这朱元璋没事就招幸杨娘娘，十天有七天都住到长乐宫。李文忠啊也有这个耳闻，但是他没见过这个娘娘，今天从装束上可以判断她就是杨贵妃，赶紧跪倒给娘娘施礼。杨娘娘破涕一笑，
1: 十王千岁免礼平身，赶紧请坐。臣不敢。
2: 哟，你看你说的，别看咱们没见过面，哀家早有耳闻，你是一国的亲王，自家人呢、跟外人不同，坐下讲话无妨。谢娘娘千千岁。
1: 李文忠坐下，耳不旁听，目不斜视，眼观鼻，鼻观口，口问心，像木雕泥塑的一般。杨娘娘借着灯光打量李文忠，
2: 哎，这十王千岁长得还真好。李文忠今年快40了，由于保养得好，本来这个人长得就五官清秀，再不招风霜，所以肉皮非常细嫩。

0: 杨娘娘看了一会儿，这才问：“十王，半夜进宫有何急事？”哎呀，李文忠一想，这话跟他都说不着，但是舅舅不在眼前，娘娘问话又不能不实说，赶紧站起来欠身答道：“臣有本上奏，只因边关情况紧急，武殿长等奉常遇春之令前来搬兵，由于情况特殊吃紧，臣心中如火烧一样，所以半夜进宫求见陛下。”
1: 哦，
0: 那么搬兵的折本何在？在臣怀中。李文忠说着把折本往上一递，杨娘娘接过来借着灯光看看，这信皮是牛皮纸的，上的插着三更鸡铃，用火漆封着口，这个常识他懂啊，这就是十万火急的折报，一般的人不能随便看，因为是面呈天子的。杨娘娘就看看这信封放到桌案的旁边，哎，说来也不巧，陛下是在我的宫里，由于他龙体欠佳，刚才呀叫御医大夫给看了病，吃了一副丹药，正在闭目养神。御医说在这时候谁都不能见，也不允许他说话。王爷你稍等片刻，容等这药劲儿化开了，万岁打过这个盹儿来，然后再见你不迟。
2: 这
0: 李文忠一听，怎么这么麻烦，我刚吃完药还得醒过这个盹儿来，有心回府，又一想往返徒劳，还不如在这等一会儿，想到这时才点头：“臣遵旨。”来呀，准备酒菜招待十王。
2: 不不不不，臣不敢，我夜已用过了。
0: 看你说的，没说嘛，咱是自家人，我也不是攀个大啊。既然我许配给你舅父，那就是你的长辈，别看你的年纪比我大得多，你也是我的晚辈，今天我请你吃饭还有什么说的呢？咱们边吃边谈，一会儿陛下就能苏醒。准备。李文忠不敢说别的，哦，一会儿摆了一桌子都是宫廷御用之物啊，中西两餐，那边说怎么还有西餐呢？完全是各国进贡来的糕点，这个简称叫西餐，可没有面包牛奶，都是糕点。另外有进贡来的好酒，摆了这么一大桌子，杨娘娘亲自把盏，让李文忠喝酒。李文忠始终低着头，筷子没敢动，手没敢伸呐。杨娘娘自斟自饮，三杯酒入肚，她把凤腕一晃，宫中的太监宫女全退出去了，屋里的就剩他们两个人。杨娘娘把椅子往前拉了一拉，靠近了李文忠，把李文忠吓了一跳，赶紧站起来了：“娘娘，你有事儿，坐下。你这人干什么这么拘谨呢？我听说你戎马生涯20余载，见的世面多得很，在一个女人的面前你何必战战兢兢，坐下咱们好讲话，娘儿两个好好唠唠心里的嗑啊。”李文忠二次又坐下了，低着头。可这杨娘娘没怀好心呢，她看看左右没人，这就放荡开了，眉飞色舞，用言语调情，大致的意思是说：“我命贫苦，本来是苏州的，16岁学习了歌舞，17岁被选进皇宫，18岁被皇上招幸，以后加封贵妃，陪王伴驾，就怪你那舅父年

0: 元老体衰，精力不足，而且宫里头三千粉黛，轮也轮不到我头上。虽然说天子经常来，但是每次来不是吃药，就是在这休息。作为夫妻，连一句贴心话也说不着，一点感情也没有。别看我身为贵妃，在这一待就是活监狱。然后他又说，像你李文忠长得人也好，能耐也大，比你舅舅胜强万倍。如果你要觉着烦闷，可以经常来长乐宫陪着哀家坐一会儿，哀家对你绝亏待不了。说到这儿，他一阵冷笑，把眼前的酒杯端起来了，往前一递，文忠啊，你要有此心，咱俩喝口同杯酒，我先喝，然后你再喝。说完了，咕咚，他把半杯饮进去，往狮王李文忠面前一递，就要灌他。李文忠那是正人君子，早就不爱听了，气得他五脏冒火，七窍生烟呐。就因为君臣的身份在这儿，不便发作。他一看杨娘娘动手动脚，李文忠受不了了，把他站起来了，往后一侧身，二目一瞪啊，娘娘千岁，请你自尊自贵。俺李文忠读过孔孟之书，必晓周公之礼，这乱伦之事断不可行，告辞了。李文忠说完了是拂袖而走啊，哪知道一场大祸就在眼前。
1: 听众朋友，单田芳播讲的评书《大明演义》今天先播送到这里，欢迎您明天继续收听。
2: 媳妇儿了，
3: 媳妇儿了，
4: 快点，
5: 媳妇儿，兄弟，哎，你这媳妇儿花多少钱买的？
6: 去，你媳妇儿才是买的，我媳妇儿是150,000票子娶的。
5: 哟，比我的媳妇儿还贵50,000呢，看来这个彩礼又涨价喽。
7: 媳妇儿娶进门，一夜就返贫。借了亲戚借外人，饥荒何时清？
8: 家电轿车新房子阔，小两口红火，老两口干活。走
7: 走。
6: 媳妇儿，
9: 你一边去，人家的彩礼上百万，就怪你爹妈家底子烂。
10: 当彩礼成为婚姻的筹码，它将一直压在你幸福人生的那一端。
8: 哎，彩礼彩礼，负担。

0: 不暇接，刮相看，清明亮，
1: 一没睡，
2: 眼子去哪儿了？步子怎么也不见了？
3: 用眼太多罢工了，
4: 天天看屏幕，累倒了。
5: 大千世界，有一双明亮的眼睛才能欣赏。爱眼护眼，让眼睛。
6: 锦州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中波666千赫，调频92.7兆赫。
7: 锦州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中波666千赫，调频92.7兆赫。
8: News broadcast of Jinzhou Radio and Television Station, medium wave 666 kHz, frequency modulated 92.7 MHz。
7: 在时光长河中，每分每秒都值得被赋予独特意义。这里是电波编织的奇妙世界，全天候为您放送精彩。清晨与晨光共舞，6点的全省新闻联播，6点半的新闻和报纸摘要，带您纵览天下大事。7点的666新闻早报，为您开启活力满满的一天。白天，多元内容轮番上阵。阳光热线搭建沟通桥梁，倾听民意，解民忧，深情访谈，立足本土，探寻老百姓最有温度的生活，活过100岁，分享健康秘籍，探寻长寿之道，市民与社会，关注民生，关注社会，关注你我生活，翠花上菜，聚焦乡村发展，畅谈乡土风物。夜幕降临，精彩依旧不停歇，空中体坛点燃运动激情，与您共追赛场风云。长书联播以声传情，带您走进跌宕起伏的故事。到了周末，专题节目新闻编辑部在线心理化，昊天时间警法在线，幸福花园健康帮和加油好少年，给您带来不一样的精彩。无论是工作日还是周末，从午夜到凌晨，从新闻时事、民生百态到健康知识、文化故事，这里总有一款节目能留住您的听觉。锁定中波666，调频927，让每一个时刻都绽放独特光彩，在声音的世界里遇见更好的自己。

0: 天地悠悠，大道存焉，寿欲绵长，康宁为范，康乐万顷，
1: 百岁养生经，
0: 一部献给生命年华的中医智慧。
1: 寻一寻老祖宗的养生之道，解一解生活中的健康密码，
0: 听一听百岁老人的长寿心得，学一学益寿延年的简便妙招，
1: 调理身心重要养神静气，
0: 起居有常贵在顺应天时，
1: 药食同源身运平衡之理，
0: 动静相宜方为长久之计，
1: 不畏玄虚，不逐名利，只愿岁月安康，晚霞长新。
0: 权威专家坐镇把关，真实案例生动呈现，科学为本，传统为源，三餐四季健康常伴，
1: 守护晚晴景，康乐养天年，康乐晚晴百岁养生经，让长寿有道，乐享百龄，
0: 请您静候收听。
2: 守护晚晴景，康乐养天年，延龄生活馆，长者安康办。亲爱的听众家人们，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康乐晚晴百岁养生经系列栏目，我是马玉坤。节目开始的时候呢，我们还是继续来邀请被称为岐黄守正杏林新秀的名医，中医药学会健康分会理事，中医药大学终身名誉教授，中医副主任医师楚老师继续做客我们的栏目，把他的学术成果和养生祛病独到的这些实践的方法带给大家。你好啊，楚老师，欢迎您。
3: 马老师你好，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2: 嗯，楚老师，最近这两天哈，您在节目当中聊的更多的就是关于虫草养元液啊，这款生物制剂的生物提纯技术。
3: 嗯，
2: 通过您的介绍讲解，真是感叹呢，当年伟宁团队所有的辛苦努力啊，经过一层层技术的攻关攻破哈，都为了实现一个最终的目标，就是能把虫草当中所独有的各种特有活性成分得以100%的最大化的保留提取。
3: 嗯，对
2: 啊，实现了完整性高活性，最终呢才能对人体发挥巨大的优势。
3: 嗯，
2: 尤其是这段时间呢，也是正赶上虫草养元液正在紧张的提纯提取的阶段。
3: 嗯，
2: 哎，我们广大的这些听说患者更是十分关注啊。那伟宁对您更是高度评价，说您就能全权代表他。
3: 哎呀，
2: 您对他的这个虫草制剂哈，从无到有的整个的过程、技术的环节都是无比清楚的。结果通过您的讲述，真是这样哈，您对这个虫草制剂啊太了解了。当初把您请到节目当中，真是太对了。不管是中医，还是现代医学，还是生物医学啊，都是如此的精通，对我们广大的听众患者的帮助真是太大了。
3: 太过奖啊！太过奖，每次你都这么去夸奖啊，担当不了，只能说呢都略懂一点啊，可不敢说用精通来形容啊。啊，再一个呢，也是这个最近这段时间呢，我也发现很多患者啊，的确都对这个魏寿康这虫草制剂很感兴趣。
2: 嗯，
3: 啊，反正也赶上也是恰好，我还真就是相对来说还比较了解的，所以说就多说了一点。再赶上这段时间呢，这个虫草制剂呢也是正在进入这个提纯的阶段，可能这个大家伙的关注度可能就更高了。
2: 是
3: 啊，那我呢当然呢也就把知道和了解的和大家去说一说。因为从我内心而言呢，我是非常希望大家伙能够有机会能幸运的能够用上它。尤其对于很多你看这个像长期伴随的一些慢性病，对于这些病患来说，他无疑是有了一个全新的希望和方法呀，的确是很难得很难得的。
2: 嗯
3: 啊， 客观的来讲呢，魏寿康这虫草演液啊，就这款生物制剂诞生呢，对于生物医学界来说所带来的影响，它也是多方位、多深层次的。你看表面上看呢，它对于可能抑制各类疾病，它做出了一些卓越的贡献，可能让更多一些身患疾病的人呢能够轻松获益。那如果从咱们国家这个生物医学是吧，生物技术的层面呢，实现什么？因为他们这个团队实现了对这个冬虫夏草提纯技术体系的一个突破的壁垒啊，意味着什么呢？就是我们的生物提纯和提取技术有了重大的迈步，重大的前进。要知道啊，我们原有的啊，就是一些生物提纯技术，对于其他的一些药材成分，这个咱知道，技术方面都是很成熟了。比方说这个，你像对什么人参呐、黄芪呀、是吧？三七呀、灵芝啊、黄连、丹参呐、天麻呀、葛根呐、水蛭啊、紫杉呐等等，这些其他这些药物用的这些成分，从提纯技术上，咱们的生物技术基本上都是非常成熟了。
2: 嗯，
3: 唯独是对于冬虫夏草的提纯技术，一直是难以攻破的。啊，为什么呢？因为这个冬虫夏草它属于这个结构很特殊，天然的菌种与这种专属幼虫跨界的一个结合体。而且体内呢，它多种成分物质分子结构以及对温度 pH 值剪切力都是极其敏感的，也就是它们这个分子结构啊是极其脆弱的。所以说这个传统技术呢，它始终也实现不了啊这个虫草体内这些物质成分的完整性和高活性的提纯和提取，一直也实现不了。那你想啊，它这些物质成分它没有完整性，它就没有高活性，它就不可能发挥巨大的作用啊。所以说这个曹公当时带着这个所有技术团队呢，他们用了近9年的时间，哎，人家开创出一整套的这个高分子活氧真空发酵的提纯技术，以及结合了膜基因重组技术，哎，把这个冬虫夏草里面所有这些重要珍贵的这些物质成分实现完整的而且高活性的把它提纯和提取出来了。那就相当于什么，就这些技术就直接加速推进了咱们国家生物医学生物技术的一个发展，上了一个台阶啊。所以说这个魏寿康虫草演员业啊，就这虫草制剂的诞生，它所带来的影响啊，不光是对于患者而言啊，对于我们整个生物医学学术界来说，它影响是非常深刻，是全方位的。
2: 嗯，可是楚老师，伟宁一直跟我说这个魏寿康虫草养元液，它之所以每一次提纯出来的这个成品数量，相对来讲啊，那不是那么特别的多，是因为80%要供应到海外市场。
3: 对。
2: 哎，供应到海外市场，它核心原因也并不是说出口到国外就卖的价格高，而是因为当时呢在研发的时候有一项关键的技术，最终是通过老外的技术支持来实现的。
3: 嗯，是。
2: 所以当时呢就和老外签了一个技术合作的一个协议，说如果这个养元液提纯成功了，那就要拿80%的份额要供应海外市场，咱们国内呢只能是留下20%的份额。
3: 嗯嗯。
2: 所以这几年咱们国内一直是供应的特别的紧张，因为没有那么多的量。这个事儿您是不是也很了解呢？
3: 我知道这个事情啊，这是他们这个到了研发的后部最后阶段的时候，有一项关键技术的确是遇到了没有办法啊实现短时间内技术能解决的瓶颈了。所以当时他跟老外签这个合作合约协议啊，也是无奈的选择。也就是说，如果后面这个技术如果不攻破，前面这些努力相当于都是付之东流了，
2: 就白费了。
3: 哎，对对对，所以当时来讲，不光是他们团队啊，就是我们整个业内都知道，它后面还有一项关键的技术是非常关键的，啊，如果不通过啊与国外的这种学术机构、科研机构技术进行支持和合作，也要靠自己完全独立去攻破的话，可能还需要若干年的时间。也未必还真就能有什么再大的突破，因为技术难度很大，所以这时间上就不好说了。所以当时对于他们整个团队来说，前面已经耗费了这么长的时间了，后面这项技术呢，如果再这么下去，他们也没有办法继续熬下去了。
2: 啊，
3: 你想啊，因为当时你想想， 曹公他们已经把高分子、活氧、真空、发酵、提纯，就整个这些技术环节，每一道环节技术都已经独立完成，都已经逐步给它突破攻破了。能利用高分子提取出虫草当中各类活性物质成分，而且在活氧、真空、发酵、提纯技术的加速下，能确保各类物质成分，哎，都能达到100%高活性的提取了。以及提取之后的这些100%高活性的物质能够长久的存活，而且呢还剔除了活性物质当中所有结构相似的杂质，最大化提升了虫草当中这种生物物质活性的纯度，这都实现了。
2: 嗯，
3: 只要是虫草当中所有发现的任何一种有效的物质成分，通过他们前面这整套技术是没有任何浪费的。
2: 嗯，
3: 我之前讲过，比方说利用这高分子材料，它能调整调节整个物质成分颗粒内部孔洞的大小，适配不同大小分子的渗透和进入，让重组蛋白这类大分子都能够进入到颗粒内部。就像虫草当中它有很多一些，还有一些小分子多肽，它除了大分子还有一些小分子多肽，还有一些单克隆抗体，还有这些大半肽复合物，就这些精华成分都会被得以保留啊，这都是通过高分子材料和技术啊。
2: 嗯
3: 啊，因为咱知道啊，它毕竟冬虫夏草当中这个物质成分那可都太重要，对人体的作用太多了，太珍贵了。包括像什么呢，45种营养物质，这都是咱们人体所必需的各种细胞的营养。它通过这个高分子技术都没有任何的流失和浪费。他说一定要把虫草当中所有这些物质精华和成分的价值要发挥到最大化。所以说前面做的这几项技术环节都实现了。怎么讲呢，可以说是万事俱备，但是还是欠点东风。
2: 嗯，
3: 这东风指的是什么呢，就是所有提纯出提取出的这些高活性物质成分都提取出来了，那如何能做到与咱们人体的这些所有细胞啊，从细胞的基因高度怎么去什么完全去匹配融合呀，让细胞能够与这些物质完全结合实现共生啊，能长期根植于人体细胞当中，长期发挥作用啊，这个肯定是最重要实现的呀，对吧？你东西你提纯活性再好，利用再好，对吧？你没有任何浪费，完整性再好，但是还这句话，咱们人体的各种细胞，包括一些病变的一些细胞，它不能识别，不能精准的吸收利用，它不是还是没有用吗？所以说呢，想要实现最终这个终极的目标，那怎么办呢？就得运用生物医学、生物技术当中难度最大的。我可以这么讲，就到现如今来说仍然是个最大的难度的什么呢，就是基因工程技术。之前在节目里面也聊过这方面话题，这个基因工程是啥，是个最大的医学工程，是研究人体所有构成细胞的最基本单位，不就是各种基因物质吗，研究这些基因物质什么它的一个测序排列，因为不同的细胞是有不同的基因测序，相当于什么呢，有不同的基因编号和代码的。
2: 嗯，
3: 因为它代表的是不同细胞的功能属性啊。所以说各种疾病的发生啊、形成啊、发展规律啊，你要从生物医学、从基因工程的角度，这才是真正研究到哪儿了啊，才研究到根儿上了。
2: 对。
3: 哎，因为细胞的基因物质从这方面去入手，这才是真正能了解很多疾病的根源，包括很多遗传病的原因。可不是说现代医学只能针对于细胞的病变去研究，还是不够深入的。这生物医学啥，是从构成细胞的最基本单位，从基因物质去研究去探索，就相当于什么呢，把每一个细胞都给它完全打开了，要研究构成细胞的这些所有物质的结构形态啊，到底是发生哪些变化。所以这个工程为啥说大，基因工程太大了，要知道我们目前生物医学已知发现的，就我们人体这些细胞的基因物质种类能达到多少呢，能达到2万到2万5千个。你想想，这些基因有着不同的序列，有着不同的代码和不同的属性，身体出现各种疾病那怎么办，就要研究是哪些细胞基因的物质出了问题，是哪一段基因片段序列出现了紊乱，为什么有些病会有这种严重的遗传倾向，基因染色体出现了哪些异常，所以这里面涉及的学问太多了。
2: 嗯，
3: 就像什么呢？我说就像在一大团这个乱麻里边，你在不断的去找头绪，不断的去捋这个思路，捋这个线路，去找这个规律。这是什么？这只是针对于各种疾病方面的一个深入研究。那么假如说这疾病发生的源头规律，哎，慢慢的通过这个生物医学都找到了，然后采用针对干预的一些对应方法，那各种这些有效的物质成分能不能精准的识别到这些病变细胞呢？能不能和这些病变的细胞实现高度的匹配融合，被细胞真正的吸收和利用啊？这是最大的难度啊。啊，疾病根源源头找到了，发生发展规律都知道了，有效干预的一些物质成分该提取提纯也都提纯出来了，也找到了。但是如果说你说他们不匹配、不识别、不融合，它不吸收，是不是还起不到任何作用啊？所以这都非常大的课题。
2: 嗯，
3: 哎，就像曹公他们当时提纯出这魏寿康的虫草制剂，哎，他们利用高分子活氧真空发酵这些提纯技术，已经把虫草当中所有的这些物质成分的确实现了100%全部完整性的高活性的，都把它提纯出来了。那到最后是不是给咱们人类进行服用啊？那服用人体服用以后，这些高活性物质能不能精准的被各种细胞所识别所利用呢？能不能实现基因渗透啊？能不能进入到细胞的核心，从基因物质去干预呢？需要各种不同的营养，比方说45种营养素，它能精准识别补充到每一个需要的细胞，哪些病变细胞需要进行及时的修复，哎，虫草腺苷核苷的物质能准确识别到，是吧？直接能进入到细胞的基因核心开始发挥作用。哪些细胞被细菌炎症浸润感染了，什么虫草酸、虫草多糖啊等等，这些物质它能精准识别了，还能直接介入到这些细胞，从基因角度开始发挥作用啊。哪些病变细胞啊需要什么？需要裂变和增殖啊，代替这些永久性细胞啊。那核苷酸、麦角甾醇这些物质它怎么能直接精准去识别，直接去介入这些细胞，直接发挥作用呢？这都是最主要的技术，必须有强大支持啊。
2: 嗯，就像长了眼睛一样啊，进了身体当中的就针对不同细胞的需求就给予精准的补充啊。能发现细胞需求，这才是一步到位哈。
3: 对对对对啊，就像说我们了解一个人一样，是吧？你看他，你不能只看表面。
2: 对
3: 啊，你要了解这个人呐、啊，他整个人的处事风格、行为方式，很多一些习惯，哎，你知道这个人他喜欢什么，他需要什么，你能够什么精准的跟他匹配，你才能有良好的关系，
2: 嗯，
3: 对吧？你不了解这个人，你只看表面，对吧？你都不知道他喜欢什么，他需要的是什么，对吧？那这个时候往往关系就很难相处嘛，他就是这个道理啊。所以说你看我刚才说的这些，你要是从语言上来讲，哎呀，说这个说起来感觉没什么，但实际上你知道从医学角度来说，要实现这个事儿，想做起来这是非常非常难做到的。你想想要是能轻松把这个事儿实现了，你说现如今很多病啊，我们需要用的什么各种药物方案啊，各种治疗方式其实都不错，那为什么达不到理想的效果啊？它原因就在这儿了吗？对吧？它不够精准，它没办法识别嘛。
2: 嗯，
3: 所以说效果就不好啊。哎，所以说基因工程这是一个巨大的一些工程，细胞本身它有着一重特殊的结构，叫什么？叫细胞膜。实际上这个膜呀是很难穿透的，因为我们人体的细胞膜的构成它是十分复杂的。主体是啥呢？磷脂双分子层，这是膜作为骨架。而且里面嵌入各种种类繁多的膜蛋白、糖蛋白，包括通道受体，还有各类质子分子。如果说外来的一些不同的其他物质成分和分子结构大小不一样，很多物质成分就没有办法通过细胞膜的各种空隙，相当于就进不去。
2: 对，
3: 那不相当于就被拒之门外了吗？
2: 嗯，
3: 啊，你像虫草当中很多多肽类的水溶性这种大分子成分，它碰到细胞膜这种小分子质子成分之后，就相当于什么呢？人大门小，
2: 进不去，
3: 它就进不去呀、啊。
2: 嗯，
3: 它就没办法被利用啊，这是很正常的一个现象啊。而且人体细胞上所有的这些物质分子结构啊，你知道细胞这些分子结构不是人为能更改改变的，改变不了。你要是硬性去改变，你就相当于把这细胞直接就损伤了，就导致它丧失生理功能了，这是存在非常大隐患的。是坚决不能去做的。 那如果想改变虫草提纯以后的物质成分，你再把它去改变，那你会放心，它的活性就会大方的降低，就会损失了，完整性就不好了。那么在作用人体的时候，也不可能达到理想效果。而且你像市面上，就任何一款就其他的一些生物制剂，它都达不到100%利用的效果。所以说提纯出不少的一些好的物质成分，在通过人体细胞膜这个环节上，有很多物质成分怎么就拒之门外了，它进不去，所以说白白就浪费掉了。
2: 嗯，也就是说曹公的想法要求他是非常苛刻的，他必须要实现100%提纯，那更是要求100%能被细胞利用。
3: 哎，你说对喽。所以说难在哪儿了，他要求很高，
2: 嗯，
3: 那就得什么要求在这个环节技术上，你如果按照常规方法，这是不可实现的，
2: 就实现不了了，
3: 对吧？
2: 嗯。
3: 但是呢，曹公他们说不行，这要求高，必须得达到这个目标，没办法实现，也要想办法实现，怎么办？那就得多找途径，自己实现不了，那看看我们能不能借助外援，利用一些更高端的技术，啊，能不能打破这个壁垒啊？所以说最终呢，他们选择了在国际上，在我们生物医学界啊，有一个很出名的就是生物这个学术研究机构，叫什么呢？叫卡莱恩生物医学研究机构。这个是非常了不得的一个机构，专门针对一些超尖端生物技术，是专门从事技术研发的。所以没有办法，最终选择跟他们进行技术合作，最终采取的就是他们这个机构最先进的一个技术，叫什么？叫膜基因重组技术，来突破这个难关。
2: 嗯，明白了。也就是说，这项膜基因重组技术的运用是人家老外的技术支持的。
3: 啊，对对对对，这是老外技术，
2: 嗯，
3: 啊，因为不用不行啊，因为啥？自己短时间内它肯定是攻破不了的。我可以这么讲，就这个技术目前来说，就全球就人家机构掌握这个核心技术。那么这个膜基因重组技术的优势是必须要承认的，它主要有四大方面啊。比方说第一个，它就是在不丢失这高活性物质成分基础上，确保每种提纯后的物质都能完全渗入到细胞膜内。
2: 嗯，
3: 具体说就是什么呢？在完全不触碰虫草，比方说什么多肽类物质、多糖类物质啊、虫草素、核苷酸等等，就各种物质成分核心功能骨架完全不触碰、不破坏，100%保留原有生物高活性的前提下，只针对大分子外层侧链集团外部的结合载体来进行精准集团层面进行编辑和修饰。而且虫草天然大分子的这种结构还偏大，水溶性质还特别强，原生结构与人体细胞膜这种磷脂质层啊还天然相悖，存在着这种天然渗透的壁垒啊，没办法自主穿透细胞膜。而这项技术通过定点基因修饰，重塑大分子外侧的空间结构、亲和属性与识别位点，让原本被细胞膜排斥的这些外源大分子物质实现结构适配、属性适配、识别适配，完美匹配人体细胞膜的这种通透规则与通道受体识别的标准，又彻底突破了一种细胞膜物理的屏障、质子排斥的屏障啊，包括受体识别的屏障，让这些珍贵的虫草活性成分都能够顺利的、平稳的、批量的来穿透这细胞膜，进入到细胞内部，为后续基因融合打下了一个最主要的第一步基础。
2: 嗯
3: 啊，那么第二点优势是啥呢？就是全程锁活，就锁住活性，相当于是整个链条护航，零损耗转运，而且抗干扰、抗分解的能力，能够对所有这种活性物质的成分形成全方位的包裹和保护，在穿透细胞膜整个的转运路径过程当中，能牢牢锁住分子活性，杜绝半路氧化、渗漏、降解和提前失效。那真正的做到啥？就每一份活性成分都能够为完整保留，每一组分子结构都能够稳定如初，最大限度的保证所有这些有成分啊，都具备发挥什么这种从细胞内部的调理、基因调节的一个基础功能，都能一直保持。那第三点好处是啥呢？实现精准靶向的基因调理，分区作用啊，对错分离，而且安全纯净，它没有副作用，能彻底解决外源物质的作用盲区，能干扰正常细胞核心。如果没有这套基因重组技术，就虫草当中的各种活性物质，你进入细胞以后极容易出现什么呢？医学上叫随机绑定、无序结合、盲目作用，会出现这种情况。 没办法针对性的对于这种病变细胞进行什么进行修复，没办法进行紊乱基因片段的一个恢复，反而会误绑定人体一些健康的一些细胞基因，干扰正常健康细胞基因的表达程序，扰乱健康细胞的代谢运转，这就麻烦了。它不仅没有调理作用，反而会造成很多大量的这些健康的细胞出现机能紊乱。那么通过这膜基因重组技术呢，相当于提前仿制人体细胞的内基因环境了，大批量的筛查，剔除所有的不稳定不安全易错配易乱结合的这些变异载体的株系都能进行来筛选和筛除，只保留这种识别精准靶向专一适配度最高的这种优质基因载体的体系，最终实现严格这种差异化的作用和机制，靶向性结合，调节这种异常的代谢，受损紊乱和基因位点不触碰不干扰，不影响正常的健康基因表达和运转，做到了呢，只修复受损，只调节紊乱，不干扰正常，让外源提纯出的这些虫草活性物质作用能实现什么呢？高度的专一温和精准安全，彻底规避了这些盲目的作用、错配的作用、反向干预的风险都杜绝了。所以说从实现从细胞级基因级从根本来进行调理。那第四点的这个好处是什么呢？就是起效不残留，修复它没有负担，全程都是可代谢，完全都被同化了，也就是实现了这些活性物质与人体基因体系的深度融合利用。传统生物制剂啊，这个提纯以后呢，这些物质进入细胞完成发挥作用以后啊，确实能带来好的效果，但是在这背后呢，这些物质成分载体的一些外壳它没办法给它分解掉分离掉，没办法代谢出去，没办法排出去，如果大量长期用长时间用，它容易导致一些堆积滞留在细胞质当中，就挤占了整个细胞的内部空间，堵塞物质交换的通道，破坏细胞的通透环境，就会持续加重细胞的代谢负担。所以说其他类型的一些生物制剂长期用的话，到最后呢，相当于呢效果作用慢慢的也会出现一定的衰减，就是什么，就是细胞这种亚健康蓄积问题里面那些壳没有完全给它分解降解代谢出去，细胞的负担也是过重的。那么通过这个膜基因重组技术呢，将传统硬性绑定的结构升级为什么？这智能可逆的这种耦合结构，它实现从细胞内精准降解分工运作。这些活性物质进入细胞了，这个释放以后呢，什么虫草多肽啊、多糖啊、虫草素啊、麦角甾醇啊等等，就这些核心物质成分，独立的对接人体基因，针对性修复受损细胞，平衡紊乱的基因表达，重塑正常细胞的生理秩序，而承担转运的搭桥的适配功能的这些中介的这些载体蛋白，完成使命以后，它不滞留在细胞当中了，直接被人体正常系统代谢，就可以把它分解排出去了。这就真正做到什么？就活性成分全力起效发挥作用，载体用完的就全部分解降解代谢出去了。就细胞内没有任何的这种壳的这些滞取滞留，没有，不给细胞造成任何负担。所以说呢，就这个生物制剂，你即使长期用一直用，细胞都零负担，它没有任何额外的负担。所以说呢，也就是当时吧，就是依托于这个人家老外这个膜基因重组技术，这四大优质特点完整闭环了，才最终实现了一个最大的一个成功突破了。从细胞的外层结构、细胞膜适配渗入到细胞当中，全程锁活保障，再到精准靶向基因调节，最后安全代谢还没有残留，完整融入到咱们身体的细胞基因当中实现基因调控，最终实现什么就是与各种细胞的物质成分都能高度匹配、高度协同、高度同化，安全持久，效果高效，都能稳定的被细胞长期的吸收和利用。所以说从根本上发挥从细胞级基因级这种深层次的调理的作用。所以说这个魏寿康虫草演绎的诞生呢，对于各种疾病还有什么慢性病的调理和抑制以及愈后恢复的效果，这是其他生物制剂要相比的话，那这个虫草制剂这是有绝对绝对的优势。这一点这也是我们业内是必须要高度一致认可的。其他生物制剂从这方面，从任何方面，不管是从技术环节、从成分，还是最终实现的终极效果， 这都是比不了的。那你说这一切是偶然吗？它不是偶然，
2: 不是的，
3: 对吧？它一切都是从这些什么顶尖的尖端的技术之下最终所带来的成果嘛。
2: 嗯，所以伟宁这几年一直也没有停下来哈，一直在想办法说这个攻破这个技术。
3: 对，
2: 虽然说魏寿康虫草养胃液它提纯成功了，但是从整套的技术环节上，还有一道环节是依赖老外的技术哈。
3: 对，
2: 这就是我们说的叫卡脖子问题了。那只要是自主的技术它不攻破哈，这个关键的环节就一直得用人家的。
3: 对呀。
2: 那人家老外要分走80%份额，你就必须要履行合约呀。
3: 当时他们签这个合作协议了，你就得履行合约呀。
2: 对，所以就导致每年提纯出来的虫草养胃液留给咱们国内使用的只有20%的份额。
3: 对，
2: 你再好，数量太少啊，它就没有办法满足更多人的使用嘛。
3: 嗯，所以说没办法嘛，是吧？你技术方面你不有求人家吗？
2: 对呀，
3: 对吧？你自己整套技术虽然大部分是你完成的，但是还最后这一项膜基因重组技术你攻破不了嘛。
2: 嗯，
3: 所以说他就很被动啊。所以当时人家谈条件没办法，你就得答应人家。
2: 对
3: 啊，但是呢我们从侧面来是不是也能反映出个问题啊？
2: 嗯，
3: 那就说明这个虫草的这个生物制剂它绝对是非常好的。
2: 对，
3: 你想啊，它能得到老外国际的认可，这绝对是有原因的。
2: 嗯，
3: 包括说出口到国外的价格，说一支10毫升的原液，它折合人民币都得将近200块钱了。
2: 嗯，
3: 而且现在价格又涨了，又高了，但是你看还仍然供不应求，你这不足以说明就这个产品的作用好处是不是其他很多生物制剂它肯定是无法比拟的。
2: 嗯，确实是这样的哈。这几年我们乐龄芳华这边啊，虽然说争取到的数量不多，但是凡是服用过的患者家人，那都是最好的证明。
3: 那是吧？
2: 嗯，我自己当年得病那么严重呢，包括平措爷爷全身多器官老化严重萎缩，央金姑父当年是这个脑梗偏瘫了。
3: 嗯，
2: 那我们大家庭当中那么多百岁老人服用过以后呢，到现在身体的状态呀，各项的指标水平呢，保持都特别好，
3: 是吧？嗯，
2: 所以才导致哈，越来越多的患者家人加入这个大家庭，就是希望通过我和伟宁的关系，天宝小叔的关系，能走个捷径，
3: 嗯
2: 啊，能用上这个养元液。但是非常遗憾的是，这几年呢，加一起也没能让太多的家人都能非常幸运的使用上。这一直是我对大家最大的亏欠哈，但是有一点还是值得欣慰的，就是凡是幸运用上虫草养元液的家人，在价格花销上那节省真是太多太多了。
3: 哦哦，
2: 哎，没有承担任何的经济负担压力。
3: 嗯嗯，
2: 毕竟呢，那我在这方面有很多优势哈。第一呢，就是天宝小叔哈，他每次都是大力扶持啊，只收取冬虫夏草的一个收购成本，其他所有研发提纯生产的费用全给免了呀。
3: 这一下子就少多了。
2: 对呀，嗯，再加上我们乐善基金专项的补贴之后，患者家人根本就不需要花多少钱了。
3: 嗯，
2: 尤其最近这段时间，楚老师你也看到了哈，我们越来越多的家人都在询问，就是关于虫草养胃液的最新的进展。指导中心那边的电话呢，这些天全都是询问这方面的事情的。
3: 嗯嗯嗯，
2: 啊，就是希望这一次说自己能有机会能用上，
3: 是吧？其实我感觉啊，主要还是价格。
2: 啊，是，
3: 因为这个效果作用其实这几年都已经完全证实了啊。
2: 嗯，
3: 而且在价格方面呢，因为的确这样，因为主要是什么呢，就生物制剂，任何一款生物制剂都一样，只要是生物制剂它价格都高，因为它整个投入研发的成本呢，周期时间长啊，这费用肯定要高。
2: 嗯，
3: 你更何况这个魏寿康虫草制剂了，成分是啥，它用的是纳取的冬虫夏草，还进行仙草来进行提纯。
2: 嗯，
3: 一整根虫草只能提纯出10毫升的原液，别的不说了，什么技术什么人工啊，什么前期投入研发成本呢，这都不算，你就光这个虫草的价格咱知道它就很不便宜了。
2: 对呀，
3: 是吧？因为这个虫草制剂里边它是没有任何其他化学成分添加合成，它都没有，100%虫草，所以说它属于纯天然制剂了。
2: 嗯，
3: 所以说你想想它这个价格从哪方面来讲，它肯定它不会低，它肯定要很贵的。但是呢，就像你讲的，如果说患者能通过你啊使用的时候，哎，能少花很多钱， 这一点我感觉是最重要的，这也是太好的事儿了，是吧？你产品效果再好，如果价格过高的话，我认为它也还是只能服务于少数人，大多数普通老百姓不还是望而却步、望尘莫及吗？
2: 对，
3: 所以说在价格方面，你说能让老百姓、让患者没压力，花不了多少钱就能用上，我感觉就这一点你这么做，这是给帮最大的忙了。
2: 那只有这么做，我心里才能感觉舒服一些嘛。这也是为了当年我自己做出的承诺哈，那我就要努力来兑现。
3: 哎呦，好样的。嗯，
2: 当然我更希望的是就这一次提纯的量能多一点啊，那么这样的话我们就能有机会能多争取一点。
3: 嗯，那倒是。
2: 哎，尽量让更多的患者这一次有机会能够使用上，使用上就能早日的收获健康了。
3: 嗯，那就期待着呗，是吧？看看你这边的力度能不能给患者能不能给争取到呗，是吧？
2: 是。那邱老师，咱们就先聊到这儿。
3: 嗯
2: 啊，我看直播间电话打进来，等好一会儿了。
3: 嗯，
2: 剩下的时间呢，我们来接听大家的电话吧，看看大家有什么样的问题。
3: 好的。
1: 康乐晚晴百岁养生经听众服务热线：400-683-5767，400-683-5767，400-683-5767。
2: 喂，你好。
4: 哎，喜儿你好。
2: 你好。
4: 哎，楚老师您好。
3: 嗯，你好。
4: 嗯。哎，楚老师啊，我就是有困惑哈，就想咨询您呢。
3: 嗯，你说吧。
4: 哦，我哈就这一年多呀，就是浑身不舒服啊，就最明显的哈就是脑袋、脖子，还有那个肩背啊酸痛啊。
3: 嗯。
4: 嗯，那个疼吧就不是特别的剧烈，哎呀就是发酸，酸酸的疼，那感觉就特别的紧。
3: 嗯。
4: 有时候哈、啊、还伴随那个偏头痛
3: 哦，
4: 哎，浑身乏力，就是头晕脑胀啊。
3: 嗯嗯嗯，
4: 这注意力哈、啊、就根本就集中不起来，就我都不敢想事儿，就不敢用脑。
3: 嗯，
4: 就是用脑思考哈、啊，疼痛啊就加重，晚上是严重的失眠呐、啊。我就是躺床上一两个小时哈、啊，我才能睡着。
3: 嗯，
4: 哎，这一睡着啊就开始做梦啊。哎，你说睡不大会儿吧，又醒，然后哎呀，醒了以后吧，身上又是僵硬酸痛，就越睡不着吧，就越疼。
3: 嗯，脑袋、脖子啊、肩背部有酸痛感，
4: 对，
3: 啊，是一种酸疼，头昏脑胀，
4: 嗯嗯，
3: 脑供血应该不好。那有没有具体查过？嗯、就颈椎方面有没有具体查过，还是啥问题？查没查过啥的？这么做过检查？
4: 哎呀，查过，查过，查过。
3: 嗯，
4: 就之前哈、啊、跑过很多科室，就做过这个颈椎、脑部，就各种的检查呀。
3: 嗯，
4: 就是都没有器质性病变。
3: 嗯
4: 嗯，后来就是找的专家会诊哈、啊，说我是神经衰弱。
3: 哦，说神经衰弱导致的。神经衰弱呢，它导致你这种身体出现这种症状也正常。嗯，因为神经发生衰弱，主要是大脑皮质层神经细胞持续的处于一种疲劳状态，兴奋失衡了，所以才导致神经调节功能紊乱了。正常来说，哎，这种皮质性神经可以很好的帮我们调节血管的收缩、肌肉的张力、痛觉感知。但如果说这种神经的这些细胞发生某些问题，出现这种过劳情况，调节能力变弱，睡眠紊乱，精神质量下降。全身这种交感神经出现持续性亢奋，导致头肩部背部肌肉长期紧张痉挛，包括血管反复收缩啊，影响脑供血，包括呢这种肌肉这种痉挛会造成这种酸痛感。
4: 嗯
3: 啊，嗯，神经衰弱这个事儿吧，可轻可重。如果说你要重视干预，干预好呢，不是啥大事儿。你要是不干预，到后期它会，诱发很多其他的一些这个连锁反应，会发生一些实质性、器质性的一些病变的。那你现在是怎么干预的？
4: 嗯，就是吃那个谷维素，维生素 B 一，
3: 嗯，
4: 甲钴胺，这些都是长期吃的。就是疼的严重的时候哈、啊，吃那个布洛芬、双氯芬酸钠，
3: 嗯。
4: 还用过安神补脑液，哎呀，这效果吧都有限。就是我现在哈身心就特别的煎熬，就经常焦虑烦躁， 涂老师，我就想问问哈，我的情况如果用那个虫草生物制剂的话，对不对症？
3: 嗯，你要是要想用这个卫寿康这个虫草的生物制剂，对你来这个情况来说，那都不是什么大事了，
4: 哦，
3: 不是什么大问题了，因为你这是属于神经失调带动躯体发生这种病理性症状表现，长期失眠呢，焦虑可能进一步加重你神经紊乱。啊，神经紊乱呢，长时间就会加剧这种痛感和睡眠障碍，它也属于一个恶性循环。所以说呢，你要是只靠着什么止痛的、安神的，去抑制神经的，作用不大，对吧？你还得想办法调节大脑皮质、神经层这些神经元细胞功能，还要修复这些神经元细胞，从基因角度以某些物质去干预，实现什么？这些神经元细胞基因物质的一些平衡，不让它出现什么交感神经过度兴奋的情况，也就是说简单就是把神经调节把它恢复过来，只要恢复过来之后呢，你整个睡眠状态、身体机能啊、酸痛感啊，这个逐渐就能恢复过来。所以说这个呢，你要是用这个虫草这生物制剂来说，它里面比方说高活性这种核苷酸，它对于神经的各种细胞，它这个从营养还是从修复角度来说，这是非常好的，是极其重要的一种高活性物质。
4: 嗯，
3: 哎，所以说呢，只要是神经系统发生的一些病变啊，核苷类、核苷酸类，包括麦角甾醇类这些重要的这些高活性物质，它对于什么某些细胞基因片段出现的一种断裂，它能很好的修复。某些基因物质发生改变之后，它能够什么及时得以逆转和修复，哪些细胞的基因物质由于严重营养的缺乏啊，导致什么数量的减少，那么它及时都能给予什么大量营养物质的及时的补充，这都是可以实现的。而且呢，还提升出很多大量的这种人体必需的氨基酸物质，有8种还是人体没办法合成的，但是呢，通过它这个技术干预以后，虫草当中这8种无法合成的人体必需的啊，都具备了。比方说，其中有一种很重要的什么叫色氨酸这个物质，
4: 嗯，
3: 它一旦要供给不足，就会影响血清素的形成。这时候人就容易什么情绪低落、情志不好、烦躁，甚至出现严重的失眠多梦。
4: 嗯嗯。
3: 但是这卫寿康虫草制剂通过技术干预以后呢，就把这个色氨酸这种物质，都能够完全完整的把它提纯提取出来了，就包括你与你大脑这个皮质层神经元细胞基因，它能实现高度匹配融合，直接参与基因物质啊，与基因融合，被这些细胞完全的吸收和利用，这样一来呢，就能快速的恢复你整个大脑皮质层神经它整个神经调节功能，很快就能有恢复。所以说你要是能用上它的话，为啥我说因为你还没发生什么实质性、器质性这种病变，

0: 洋液什么时候有啊？就我想马上用啊。
1: 您先别太着急哈，因为这个虫草养源液呀，现在呢已经是在提纯阶段了，相信用不了多久就应该能够提纯完毕了。到时候呢，咱们根据提纯具体的数量，我跟伟宁呢再好好的沟通协调一下，就希望能给咱们芳华中心这边呢多争取一些啊。您就关注节目吧，就等我的消息，好吧？
0: 啊，好的好的，喜儿，哎呀，我肯定关注节目，我这可不会错过，就等着您的好消息啊。
1: 对，您等我的好消息吧。
0: 嗯，好的好的，两位老师辛苦啊，
1: 好，
0: 好
1: 再
0: 嘞，
1: 见。
0: 哎，再见。
2: 康乐晚晴百岁养生经，听众服务热线400-683-5767，400-683-5767，400-683-5767。
1: 喂，你好。
3: 啊，你好，喜儿。
1: 你好。
3: 哎呀，喜儿，我今天给你打电话来哈，真是非常高兴，也是专门打电话来要感谢你的，啊，因为我是老朋友了。这去年呢也挺幸运的，用到了虫草养源液。这是你还在这个费用上做了大力的补贴，这让我呢没有这个经济压力。虫草养源液哈，你说这么稀有的东西，这么好的这个生物制剂，正常这个价格哈，你看我根本我都负担不起。但是有你和这个乐善基金的这个善款帮助呢，因为自己根本没有花多少钱，而且用的也是特别好的，所以说哎呀，真是太谢谢你了啊！
1: 去年您已经是用上这个虫草养源液了，是吧？那可真是太好了。
3: 您是老年福利事业的带头人，做的这个好事哈，都数都数不过来。你还有你身边的人哈，都是大呀大的好人，都要感谢。你看，那也麻烦你把我的这个感激之情啊，带给伟宁博士。还有你的天宝小叔吧。
1: 好的好的，我一定是会带到的啊。那您给我说说，您是什么问题用的这个虫草养源液呀？现在恢复的怎么样了？
3: 我是多年的这个高血压导致的这个心脏病，高血压差不多都有15年了。血压呢整体还算稳定啊，吃了药就能降下来，但是每年啊换季的时候啊，它个温差一大啊，或者这个情绪波动的时候，这个血压就容易上下波动了。有时候呢，得10天半个月，才能慢慢的稳定下来。后来我就频繁出现这个胸闷呀、气短这个情况，就总感觉这个空气里和这个氧气不够用似的。哎呀，憋得难受，总想大喘气。如果要是说躺着，就觉得这胸口压了东西一样，沉甸甸的，整个人这个精神状况就特别差。再一个就是这个心慌呀、心悸的这个情况也非常明显。总感觉这个心脏啊扑通扑通的跳，有时候你说稍微活动一下，心跳的就更快了。这还经常觉得浑身发软、四肢无力。孩子呢就带我去这个医院做了全面的检查，最终就确诊是扩张性的这个心肌病。
1: 确实我接触过很多这个有高血压的老人哈，最后都是引发这个扩张性心肌病的。有的老人这个血压呀明明控制得非常好，可是最后呢心脏或者其他器官啊，其他的脏器还是出问题了。这是很难控制和预防哈，出现这些情况。
3: 就是的呀，喜儿，你看自从去年用上您帮忙争取的这个虫草养源液以后啊，我这个身体这个改善就特别的明显。首先呢就是这个胸闷啊，气短的这个问题基本就解决了。这现在哈就是日常坐着像那躺着都不会莫名的这个胸闷呀、憋气，就晚上平躺着睡觉也很舒服，不再被怎么憋醒了。
1: 真好，
3: 睡眠这个质量呢也好了很多。现在这个换季的时候，血压也稳定多了，感觉这个脑袋呢也很清醒。还有就是我这个心慌乏力的症状也好转了很多，现在走路呀、干活呀、胳膊腿哈不发软了，我感觉呢自己都年轻了好几岁。
1: 哎呀，听到您身体好转，状态越来越好哈、啊。

0: 我真是
1: 啊，
0: 真心为您高兴哈，我一直觉得呀，能帮助到有需要的人，那是很有意义的事儿哈。我愿意把这个乐龄芳华一直开办下去，把老年的福利事业呀一直做下去。
1: 那可太好了，有您在哈，你看我们老人啊都有福了。你看，我已经介绍了很多人，就听你这个节目，他们这个身体呢也都不太好。他们看我用这个虫草养元液用得这么好，也都想尽快的用上。这我听说虫草养元液现在正在这个提纯呢，是吧？
0: 对对对，今年呢，这不是又到了虫草季了吗？上个月的月初啊，就开始进行发酵了。那么现在是应该到了提纯阶段了，但是具体什么时候能提纯完毕啊，这个还不清楚。我现在我也是呢，就天天等着伟宁的消息呢。
1: 哦，喜儿，哎，那这次这个乐龄芳华有份额吗？我这身边的这些人啊，都想用这个虫草养元液呢。
0: 就是按照以往的经验来看哈，乐龄芳华这边呢，或多或少我们都能够分到一些哈。毕竟呢，我跟这个伟宁的关系很好，再加上天猫小叔帮忙，肯定能给我们芳华中心留一部分。但是啊，就是具体数量就不清楚了，因为毕竟这个虫草养元液它是用野生的冬虫夏草来进行提纯提取的，一根儿的虫草呢，它只能提纯出1至10毫升的原液。每年野生虫草它这个数量呢，它都不一样啊，所以说能够提纯出来这个原液的数量也不太确定。除去必须出口国外的80%，那剩下的这20%的份额呢，就看伟宁那边怎么分配了。
1: 我听明白了。那现在哈，只能等提纯完毕以后，这才知道结果呢。
0: 对对对啊，就是现在呢，只能是等伟宁的消息。等到这个虫草养元液呀提纯完毕之后，我们就能知道具体的这个数额，我们能分到多少了。
1: 好，好，好，哎呀，那就等消息吧。那也
0: 对，
1: 谢谢你了哈，
0: 不
1: 今儿
0: 客
1: 的，
0: 气，您就等我们的好消息啊。
1: 好嘞，好嘞，行，
0: 哎，好，再见。
1: 好好，再见。
2: 康乐晚晴百岁养生经，听众服务热线：400-683-5767，400-683-5767，400-683-5767。
0: 喂，你好。
3: 你好，仙儿。
0: 你好。
3: 你好，庄老师。
4: 哎，你好。
3: 哎呀，我得类风湿呀，这关节炎已经快9年了。这么多年呢，一直被这个病折腾，这反反复复，从来都没有彻底好过。最折磨我的主要就是这两个问题啊，一个就是什么，都是沉降和关节肿痛。这每天那个一觉醒来呀，这双手、这手腕还有这手指关节，哎呀，这完全都是僵硬僵硬的。你想伸直都没办法伸直。哎呀，你想攥个拳头又攥不拢。这双手啊，就跟冻卡被卡住了一样，冻僵了一样，这一点力气都没有。哎呀，每次呀、我都得慢慢的搓手，这活动个20分钟吧，才能稍微有一点点的灵活起来，这勉强能握住个拳头。
4: 沉僵吧，慢慢活动活动就活动开了。
3: 对，是这样的。是赶上这个天气冷啊，阴天下雨的时候都会更严重一点。有的时候啊，僵硬大半个小时啊，都缓不过来。那早上起床，你想穿个衣服、刷牙、洗个脸，都挺费劲的。这一天呢，一整天的手都是发沉。还有就是这个关节反复肿痛。主要是这个双手、这个手指、手腕，它比较严重一点。偶尔这膝盖也会疼。这病情稳定的时候还好一点，可一旦干点活，或者是受点凉。这关节立马都红肿，还发热，这胀的呀，鼓鼓的，这轻轻一碰啊都疼。如果是想动个手啊，这手腕弯曲，拿个东西它都受限制。最严重的时候啊，就是连端个碗、拧个瓶盖，我这些动作我都做不了。哎呀，所以说家里的药瓶子干脆都不盖盖子了。这现在的手指关节也有点变形了。
4: 时间长了。炎症反复感染啊，它就是免疫系统错误攻击，导致一些好的一些免疫细胞啊，最终呢受到攻击引起的，对吧？所以说它这个跟普通关节炎不一样，免疫系统这种发生紊乱，攻击比方说咱们一些小关节的滑膜，导致这个地方反反复复产生炎症、产生肿胀、僵硬， 啊，累积到关节发生一些结构性变形，所以说这个病的确是很难解决。常规的一些治疗呢，也就是只能单纯的去抑制控制炎症，抑制免疫，缓解病情快速的加重，更不要谈什么什么根治的事了，不要想。
3: 是啊，朱老师，真像你说的这样，这些年真的是没少吃药。你想来甲氨蝶呤，来氟米他，还有三来西布，这个双楼苯酸钠、羟氯喹都吃了。
4: 嗯。
3: 还有小剂量的都用过这泊尼松，但是还是时好时坏的，所以我就觉得啊，这常规的药物这没有办法救我了。我想用这生物制剂，这是最先进的医学了，而且呢，那生物制剂还没有什么副作用。
4: 嗯，
3: 朱老师啊，你看我如果是能用上这虫草养元液的话，能恢复个什么程度呀？
4: 虫草养元液这个魏寿康虫草制剂也属于生物制剂，它是利用冬虫夏草进行特殊技术啊来进行提纯提取，比方说高活性这种虫草素物质对于细胞线粒体作用很强大。线粒体是啥？是咱们细胞能量的源泉，咱们身体所有的活动，从心脏跳动、肠胃蠕动，包括我们神经的整个支配啊，所有这些细胞功能正常运转，都需要线粒体提供能量。就像我们中医讲什么呢？就是元气啊，是我们的根本，是咱们生命的源泉、原动力。那么虫草素这种高活性物质，它能够改善线粒体的能量代谢，减少氧化应激对线粒体的损伤。这都是它可以实现的，让咱们细胞能够更加有活力，也就是中医讲什么，能让你的元气充盈状态越来越好。所以说保护好我们细胞线粒体，就相当于中医讲叫守住元气的根本。那我们再进一步讲什么呢？从免疫角度来说，就是增强调节我们身体免疫机能啊，而且能深度调节免疫，激活免疫当中像 NK 细胞、巨噬细胞，提升这些免疫细胞的抗病能力、抗菌能力，有效抵御抑制细菌病毒对于这种细胞造成的损伤破坏，抑制炎症因子的释放。所以针对于全身的这些慢性的炎症，你要用这种虫草的生物制剂，你对比传统的其他药物相比呢，这个优势就大了。因为啥呢？这个生物制剂啊，虫草当中这种活性物质，它不会无辜的去攻击这些好的细胞，不会把好的细胞进行损伤和破坏。再加上虫草多糖这种活性物质，它能双向的来调节免疫基因，平衡免疫细胞，这个更好。这也是现代医学早都把它公认的最好的免疫调节剂。包括提纯出这种18种氨基酸，包括有8种人体必需的氨基酸。它是干啥？它给免疫细胞来夯实免疫细胞的第一层最基本的储备，作为一个最强大免疫抗体，包括免疫酶这个合成原料全靠它们。然后还有什么呢？像核苷酸物质啊，还有很多这种有机微量元素，它能够支撑免疫细胞实现这种分裂增殖，来实现什么？让你的免疫没有任何的漏洞，实现免疫机制的平衡。免疫平衡了，免疫调节好了，免疫细胞不会发生功能性紊乱，它就不会错误的攻击什么滑膜这些细胞，就不会造成反复炎症因子的释放，出现一种炎症反复的感染。所以说对于类风湿关节炎来讲，这个魏寿康虫草制剂这个作用和好处是非常直接的，也是非常广泛的。不管你刚才讲到什么沉降的现象啊，还是关节这种肿胀啊，这种疼痛啊，反复发作这种情况，很快短时间内就能有明显的改善和逆转。因为这些物质成分是从基因角度与细胞基因是完全高度匹配、高度融合，被直接根植吸收利用。所以说它这个活性高，效果持久，稳定性好，所以短时间内就有明显改善和逆转。你随着时间推移，你发现会越用会效果越好，作用是持久，是非常稳定的。这个如果能用上，你肯定是首选了。
3: 嗯嗯，好的。哎呦，真是没想到这虫草里面这么多成分对我们的都有帮助。这如果是能用上虫草养元液，那我什么时候都不愁了呀，媳妇儿。我知道你现在这批这个虫草养元液正在提纯。我感觉看到希望了，能不能让我用上啊？
0: 您最终啊能不能用上啊，小我真的是没办法保证啊。你也知道这个虫草养元液的数量一直很少，尤其是乐龄芳华，我们能争取到的份额那只是非常小的一部分啊，完全是不够分的。我们很多的患者都是等了一两年，甚至有等了三四年都没用上的。喜儿一直觉得这个事儿吧就很愧对大家，可是呢这件事情完全是超出我的能力范畴了。我只能做到的是什么呢，就是尽力的给大家伙争取，然后呢在经济上呢给大家提供最大的帮助。可是最终啊谁能用上真的就是要看缘分了哈。
3: 喜儿，哎呀，你都把话说到这个份上了，我也不能再有过分的要求了。我知道你呀、也很不容易，这一直做这个老年福利事业，一直尽力的在帮助我们的老年人。这么多年呢，也没少吃苦，也没少花钱。只要你能做到的事啊，你一点都不会再犹豫的。但是这虫草养元液的事啊，你确实啊没有办法决定。那我就耐心的等待你的消息，你也别太大的压力。不管结果如何，我相信大家都能理解你。
0: 哎呀，太感谢您了，非常感谢您的支持和理解哈。这个虫草养元液呀，一旦提纯完毕以后啊，我保证我尽全力帮助大家多争取啊。到时候呢，第一时间就在节目当中通知大家，您就等好消息吧，好吧？
3: 好的，那谢谢您啊，谢谢您。
0: 好的，再见。
3: 再见。
2: 康乐晚晴，百岁养生经，听众服务热线：400-683-5767，400-683-5767，400-683-5767。时间关系，今天节目到此结束，欢迎大家明天继续准时收听，再见。
5: 天地悠悠，大道存焉，寿欲绵长，康宁为范，康乐晚晴，
2: 百岁养生经，
5: 一部献给生命年华的中医智慧。
2: 寻一寻老祖宗的养生之道，解一解生活中的健康密码，
5: 听一听百岁老人的长寿心得，学一学益寿延年的简便妙招，
2: 调理身心重要养神静气，
5: 起居有常贵在顺应天时，
2: 药食同源身运平衡之理，
5: 动静相宜方为长久之计，
2: 不畏玄虚，不逐名利，只愿岁月安康，晚霞长新。
5: 权威专家坐镇把关，真实案例生动呈现，科学为本，传统为源，三餐四季健康常伴，
2: 守护晚晴景，康乐养天年，康乐晚晴，百岁养生经，让长寿有道，乐享百龄。
5: 请您静候收听。
0: 守护晚晴景，康乐养天年，银龄生活馆，长者安康办。亲爱的听众家人们，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康乐晚晴百岁养生经系列栏目，我是马玉坤。节目开始的时候呢，我们还是继续来邀请被称为岐黄守正杏林新秀的名医，中医药学会健康分会理事，中医药大学终身名誉教授，中医副主任医师楚老师继续做客我们的栏目，把他的学术成果和养生祛病独到的这些实践的方法带给大家。你好啊，楚老师，欢迎您。
4: 马老师你好，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楚老师，最近这两天哈，您在节目当中聊的更多的就是关于虫草养元液啊，这款生物制剂的生物提纯技术。 通过您的介绍讲解，真是感叹呢。当年伟宁团队所有的辛苦努力啊，经过一层层技术的攻关攻破哈，都为了实现一个最终的目标，就是能把虫草当中所独有的各种特有活性成分得以100%的最大化的保留提取。
4: 嗯，对
0: 啊，实现了完整性高活性，最终呢才能对人体发挥巨大的优势。
4: 嗯，
0: 尤其是这段时间呢，也是正赶上虫草养元液正在紧张的提纯提取的阶段。
4: 嗯，
0: 哎，我们广大的这些听说患者更是十分关注啊。那伟宁对您更是高度评价，说您就能全权代表他。
4: 哎呀，
0: 您对他的这个虫草制剂哈，从无到有的整个的过程、技术的环节都是无比清楚的。结果通过您的讲述，真是这样哈，您对这个虫草制剂啊太了解了。当初把您请到节目当中，真是太对了。不管是中医还是现代医学还是生物医学啊，都是如此的精通，对我们广大的听众患者的帮助真是太大了。
4: 太过奖啊！太过奖，每次你都这么去夸奖啊，担当不了，只能说呢都略懂一点啊，可不敢说用精通来形容啊。啊，再一个呢，也是这个最近这段时间呢，我也发现很多患者啊，的确都对这个魏寿康这虫草制剂很感兴趣。
0: 嗯，
4: 啊，反正也赶上也是恰好，我还真就是相对来说还比较了解的，所以说就多说了一点。再赶上这段时间呢，这个虫草制剂呢也是正在进入这个提纯的阶段，可能这个大家伙的关注度可能就更高了。
0: 是
4: 啊，那我呢当然呢也就把知道和了解的和大家去说一说。因为从我内心而言呢，我是非常希望大家伙能够有机会能幸运的能够用上它。尤其对于很多你看这个像长期伴随的一些慢性病，对于这些病患来说，他无疑是有了一个全新的希望和方法呀，的确是很难得很难得的。
0: 嗯
4: 啊，客观的来讲呢，魏寿康这虫草养元液啊，就这款生物制剂诞生呢，对于生物医学界来说所带来的影响，它也是多方位多深层次的。你看表面上看呢，他对于可能抑制各类疾病，他做出了一些卓越的贡献，可能让更多一些身患疾病的人呢能够轻松获益。那如果从咱们国家这个生物医学是吧，生物技术的层面呢，实现什么？因为他们这个团队实现了对这个冬虫夏草提纯技术体系的一个突破的壁垒啊，意味着什么呢？就是我们的生物提纯和提取技术有了重大的迈步，重大的前进。要知道啊，我们原有的啊，就是一些生物提纯技术，对于其他的一些药材成分，这个咱知道，技术方面都是很成熟了。比方说这个，你像对什么人参呐、黄芪呀，是吧？三七呀、灵芝啊、黄连丹参呐、天麻呀、葛根呐、水蛭啊、紫杉呐等等，这些其他这些药物用的这些成分，从提纯技术上，咱们的生物技术基本上都是非常成熟了。
0: 嗯。
4: 唯独是对于冬虫夏草的提纯技术一直是难以攻破的啊，为什么呢？因为这个冬虫夏草它属于这个结构很特殊，天然的菌种与这种专属幼虫跨界的一个结合体，而且体内呢它多种成分物质分子结构以及对温度 pH 值剪切力都是极其敏感的，也就是它们这个分子结构啊是极其脆弱的。所以说这个传统技术呢，它始终也实现不了啊这个虫草体内这些物质成分的完整性和高活性的提纯和提取，一直也实现不了。那你想啊，它这些物质成分它没有完整性，它就没有高活性，它就不可能发挥巨大的作用啊。所以说这个曹工当时带着这个所有技术团队呢，他们用了近9年的时间，哎，人家开创出一整套的这个高分子活氧真空发酵的提纯技术，以及结合了膜基因重组技术，哎，把这个冬虫夏草里面所有这些重要珍贵的这些物质成分实现完整的而且高活性的把它提纯和提取出来了。那就相当于什么，就这些技术就直接加速推进了咱们国家生物医学生物技术的一个发展，上了一个台阶啊。所以说这个魏寿康虫草养元液 啊，就这个虫草出去的诞生，它所带来的影响啊，不光是对于患者而言啊，对于我们整个生物医学学术界来说，它影响是非常深刻，是全方位的。
0: 嗯，可是楚老师，伟宁一直跟我说，说这个魏寿康虫草养元液，它之所以每一次提纯出来的这个成品数量，相对来讲啊，那不是那么特别的多，是因为80%要供应到海外市场。
4: 对。
0: 哎，供应到海外市场，它核心原因也并不是说出口到国外就卖的价格高，而是因为当时呢在研发的时候有一项关键的技术，最终是通过老外的技术支持来实现的。
4: 嗯，是。
0: 所以当时呢就和老外签了一个技术合作的一个协议，说如果这个养元液提纯成功了，那就要拿80%的份额要供应海外市场，咱们国内呢只能是留下20%的份额。
4: 嗯嗯。
0: 所以这几年咱们国内一直是供应的特别的紧张，因为没有那么多的量。这个事儿您是不是也很了解呢？
4: 我知道这个事情啊，这是他们这个到了研发的后部。最后阶段的时候，有一项关键技术的确是遇到了没有办法啊实现短时间内技术能解决的瓶颈了，所以当时他跟老外签这个合作合约协议啊，也是无奈的选择。也就是说，如果后面这个技术如果不攻破，前面的一些努力相当于都是付之东流了。
0: 然后就白费了。
4: 哎，对对对，是当时来讲，不光是他们团队啊，就是我们整个业内都知道，它后面还有一项关键的技术是非常关键的，啊，如果不通过啊与国外的这种学术机构、科研机构技术进行支持和合作，也要靠自己完全独立去攻破的话，可能还需要若干年的时间，也未必还真就能有什么再大的突破，因为技术难度很大。所以这时间上就不好说了，所以当时对于他们整个团队来说，前面已经耗费了这么长的时间了，后面这项技术呢，如果再这么下去，他们也没有办法继续熬下去了。你想啊，因为当时你想想，曹公他们已经把高分子、活氧、真空、发酵、提纯，就整个这些技术环节，每一道环节技术都已经独立完成，都已经逐步给它突破攻破了。能利用高分子提取出虫草当中各类活性物质成分，而且在活氧、真空、发酵、提纯技术的加速下，能确保各类物质成分都能达到100%高活性的提取了，以及提取之后的这些100%高活性的物质能够长久的存活，而且呢还剔除了活性物质当中所有结构相似的杂质，最大化提升了虫草当中这种生物物质活性的纯度，这都实现了。只要是虫草当中所有发现的任何一种有效的物质成分，通过他们前面这整套技术是没有任何浪费的。我之前讲过，比方说利用这高分子材料，它能调整调节整个物质成分颗粒内部孔洞的大小，适配不同大小分子的渗透和进入，让重组蛋白这类大分子都能够进入到颗粒内部。就像虫草当中它有很多一些，还有一些小分子多肽，它除了大分子还有一些小分子多肽，还有一些单克隆抗体，还有这些大半代复合物，就这些精华成分都会被得以保留啊，这都是通过高分子材料和技术啊。因为咱知道啊，它毕竟冬虫夏草当中这个物质成分那可都太重要，对人体的作用太多了，太珍贵了，包括像什么呢，45种营养物质，这都是咱们人体所必需的各种细胞的营养，他通过这个高分子技术都没有任何的流失和浪费。他说一定要把虫草当中所有这些物质精华和成分的价值要发挥到最大化，所以说前面做的这几项技术环节都实现了。怎么讲呢，可以说是万事俱备，但是还是欠点东风。这东风指的是什么呢，就是所有提取出的这些高活性物质成分都提取出来了，那如何能做到与咱们人体的这些所有细胞啊，从细胞的基因高度怎么去什么完全去匹配融合呀，让细胞能够与这些物质完全结合实现共生啊，能长期根植于人体细胞当中长期发挥作用啊，这个肯定是最重要实现的呀。 对吧？你东西你提纯活性再好，利用再好，对吧？你没有任何浪费，完整性再好，但是还这句话，咱们人体的各种细胞，包括一些病变的一些细胞，它不能识别，不能精准的吸收利用，它不是还是没有用吗？所以说呢，想要实现最终这个终极的目标，那怎么办呢？就得运用生物医学、生物技术当中难度最大的。我可以这么讲，就到现如今来说，仍然是个最大的难度的什么呢？就是基因工程技术。之前在节目里面也聊过这方面话题，这个基因工程是啥？是个最大的医学工程，是研究人体所有构成细胞的最基本单位，不就是

0: 各种基因物质吗？啊，研究这些基因物质什么，它的一个测序排列，因为不同的细胞是有不同的基因测序，相当于什么呢？有不同的基因编号和代码的，因为它代表的是不同细胞的功能属性啊。所以说，各种疾病的发生啊、形成啊、发展规律啊，你要从生物医学、从基因工程的角度，这才是真正研究到哪儿了啊，才研究到根儿上了。
1: 对，
0: 哎，因为细胞的基因物质从这方面去入手，这才是真正能了解很多疾病的根源，包括很多遗传病的原因。可不是说现代医学只能针对于细胞的病变去研究，还是不够深入的。所以生物医学啥，是从构成细胞的最基本单位，从基因物质去研究去探索，就相当于什么呢？把每一个细胞都给它完全打开了，要研究构成细胞的这些所有物质的结构形态啊，到底是发生哪些变化？所以这个工程为啥说大？基因工程太大了。要知道，我们目前生物医学已知发现的，就我们人体这些细胞的基因物质种类能达到多少呢？能达到2万到2万5千个。你想想，这些基因有着不同的序列，有着不同的代码和不同的属性。身体出现各种疾病，那怎么办？就要研究是哪些细胞基因的物质出了问题，是哪一段基因片段序列出现了紊乱？为什么有些病会有这种严重的遗传倾向？基因染色体出现了哪些异常？所以这里面涉及的学问太多了。就像什么呢？我说就像在一大团这个乱麻里边，你在不断的去找头绪，不断的去捋这个思路，捋这个线路，去找这个规律。这是什么？这只是针对于各种疾病方面的一个深入研究。那么，假如说这疾病发生的源头规律，哎，慢慢的通过这个生物医学都找到了，然后采用针对干预的一些对应方法。那各种这些有效的物质成分，能不能精准的识别到这些病变细胞呢？能不能和这些病变的细胞实现高度的匹配融合，被细胞真正的吸收和利用啊？这是最大的难度啊！疾病根源源头找到了，发展规律都知道了，有效干预的一些物质成分该提取提纯也都提纯出来了，也找到了。但是如果说你说他们不匹配、不识别、不融合，它不吸收，是不是还起不到任何作用啊？所以这都非常大的课题，哎，就像曹公他们当时提纯出这魏寿康的虫草制剂，哎，他们利用高分子活氧真空发酵这些提纯技术，已经把虫草当中所有的这些物质成分，的确实现了100%全部完整性的高活性的，都把它提纯出来了。那到最后是不是得给咱们人类进行服用啊？那服用人体服用以后，这些高活性物质能不能精准的被各种细胞所识别、所利用呢？能不能实现基因渗透啊？能不能进入到细胞的核心，从基因物质去干预呢？需要各种不同的营养，比方说45种营养素，它能精准识别补充到每一个需要的细胞。哪些病变细胞需要进行及时的修复？哎，虫草腺苷核苷的物质能准确识别到，是吧？直接能进入到细胞的基因核心开始发挥作用。哪些细胞被细菌炎症浸润感染了？什么虫草酸、虫草多糖啊等等这些物质，它能精准识别了，还能直接介入到这些细胞，从基因角度开始发挥作用啊？哪些病变细胞啊需要什么？需要裂变和增殖啊，代替这些永久性细胞啊？那核苷酸、麦角甾醇这些物质，它怎么能直接精准去识别、直接去介入这些细胞，直接发挥作用呢？这都是最主要的技术，必须有强大支持啊。
1: 就像长了眼睛一样啊，进了身体当中的，就针对不同细胞的需求，就给予精准的补充啊。能发现细胞需求，这才是一步到位哈。
0: 对对对，对啊，就像说我们了解一个人一样，是吧？你看他，你不能只看表面。
1: 对。
0: 啊，你要了解这个人呐，他整个人的处事风格、行为方式，很多一些习惯。哎，你知道这个人他喜欢什么，他需要什么，你能够什么精准的跟他匹配，你才能有良好的关系，对吧？你不了解这个人，你只看表面，对吧？你都不知道他喜欢什么，他需要的是什么，对吧？那这个时候往往关系就很难相处嘛，他就是这个道理啊。所以说，你看我刚才说的这些，你要是从语言上来讲，哎呀，说这个说起来感觉没什么，但实际上你知道，从医学角度来说，要实现这个事儿，想做起来， 这是非常非常难做到的。你想想，要是能轻松把这个事儿实现了，你说现如今很多病啊，我们需要用的什么各种药物方案呐、啊，各种治疗方式，其实都不错。那为什么达不到理想的效果啊？它原因就在这儿了吗？对吧？它不够精准，它没办法识别嘛。
1: 嗯，
0: 所以说效果就不好啊。哎，所以说基因工程这是一个巨大的一些工程，细胞本身它有着一重特殊的结构，叫什么叫细胞膜。实际上这个膜呀是很难穿透的，因为我们人体的细胞膜的构成它是十分复杂的。主体是啥呢？磷脂双分子层，这是膜作为骨架，而且里面嵌入各种种类繁多的膜蛋白、糖蛋白，包括通道受体，还有各类质子分子。如果说外来的一些不同的其他物质成分和分子结构大小不一样，很多物质成分就没有办法通过细胞膜的各种空隙，相当于就进不去。
1: 对，
0: 那不相当于就被拒之门外了吗？
1: 嗯，
0: 啊，你像虫草当中很多多肽类的，水溶性这种大分子成分，它碰到细胞膜这种小分子质子成分之后，就相当于什么呢？人大门小，
1: 进不去，
0: 它就进不去啊。
1: 嗯，
0: 它就没办法被利用啊，这是很正常的一个现象啊。而且人体细胞上所有的这些物质分子结构啊，你知道细胞这些分子结构不是人为能更改改变的，改变不了。你要是硬性去改变，你就相当于把这细胞直接就损伤了，就导致它丧失生理功能了，这是存在非常大隐患的，是坚决不能去做的。那如果想改变虫草提纯以后的物质成分，你再把它去改变，那你会放心，它的活性就会大方的降低，就会损失了，完整性就不好了，那么在作用人体的时候也不可能达到理想效果。而且你像市面上就任何一款就其他的一些生物制剂，它都达不到百分百利用的效果。所以说提纯出不少的一些好的物质成分，在通过人体细胞膜这个环节上，有很多物质成分怎么就拒之门外了，它进不去，所以说白白就浪费掉了。
1: 嗯，也就是说曹公的想法要求他是非常苛刻的，他必须要实现百分百提纯，那更是要求百分百能被细胞利用。
0: 哎，你说对喽。所以说难在哪儿了，他要求很高。
1: 嗯，
0: 那就得什么要求在这个环节技术上，你如果按照常规方法这是不可实现的。
1: 就实现不了了。
0: 对吧？
1: 嗯。
0: 但是呢曹公他们说不行，这要求高，必须得达到这个目标，没办法实现也要想办法实现，怎么办？那就得多找途径，自己实现不了，那看看我们能不能借助外援，利用一些更高端的技术啊，能不能打破这个壁垒啊。所以说最终呢，他们选择了在国际上，在我们生物医学界啊，有一个很出名的就是生物这个学术研究机构，叫什么呢？叫卡莱恩生物医学研究机构，这个是非常了不得的一个机构，专门针对一些超尖端生物技术，是专门从事技术研发的，所以没有办法最终选择跟他们进行技术合作，最终采取的就是他们这个机构最先进的一个技术，叫什么？叫膜基因重组技术，来突破这个难关。
1: 嗯，明白了，也就是说这项膜基因重组技术的运用是人家老外的技术支持的。
0: 啊，对对对对，这是老外技术。
1: 嗯，
0: 哎，因为不用不行啊，因为啥？自己短时间内它肯定是攻破不了的。我可以这么讲，就这个技术目前来说，就全球就人家机构掌握这个核心技术。那么这个膜基因重组技术的优势是必须要承认的，它主要有四大方面啊。比方说第一个，它就是在不丢失这高活性物质成分基础上，确保每种提纯后的物质都能完全渗入到细胞膜内。
1: 嗯，
0: 具体说就是什么呢？在完全不触碰虫草，比方说什么多肽类物质、多糖类物质啊、虫草素、核苷酸等等，就各种物质成分核心功能骨架完全不触碰、不破坏，百分百保留原有生物高活性的前提下，只针对大分子外层侧链集团外部的结合载体来进行精准集团层面进行编辑和修饰。而且虫草天然大分子的这种结构还偏大，水溶性质还特别强，原生结构与人体细胞膜这种磷脂脂层啊还天然相悖，存在着这种天然渗透的壁垒， 没办法自主穿透细胞膜，而这项技术通过定点基因修饰重塑大分子外侧的空间结构，亲核属性与识别位点，让原本被细胞膜排斥的这些外源大分子物质实现结构适配、属性适配、识别适配，完美匹配人体细胞膜的这种通透规则与通道受体识别的标准，有彻底突破了一种细胞膜物理的屏障、质子排斥的屏障啊，包括受体识别的屏障，让这些珍贵的虫草活性成分都能够顺利的、平稳的、批量的来穿透这细胞膜，进入到细胞内部，为后续基因融合打下了一个最主要的第一步基础。
1: 嗯
0: 啊，那么第二点优势是啥呢？就是全程锁活，就锁住活性，相当于是整个链条护航，零损耗转运，而且抗干扰、抗分解的能力。能够对所有这种活性物质的成分形成全方位的包裹和保护，在穿透细胞膜整个的转运路径过程当中，能牢牢锁住分子活性，杜绝半路氧化、渗漏、降解和提前失效。那真正的做到啥？就每一份活性成分都能够被完整保留，每一组分子结构都能够稳定如初，最大限度的保证所有这些有成分啊，都具备发挥什么这种从细胞内部的调理、基因调节的一个基础功能，都能一直保持。那第三点好处是啥呢？实现精准靶向的基因调理，分区作用啊，对错分离，而且安全纯净，它没有副作用，能彻底解决外源物质的作用盲区，能干扰正常细胞核心。如果没有这套基因重组技术，就虫草当中的各种活性物质，你进入细胞以后极容易出现什么呢？医学上叫随机绑定、无序结合、盲目作用，会出现这种情况，没办法针对性的对于这种病变细胞进行什么进行修复，没办法进行紊乱基因片段的一个恢复，反而会误绑定人体一些健康的一些细胞基因，干扰正常健康细胞基因的表达程序，扰乱健康细胞的代谢运转，这就麻烦了。它不仅没有调理作用，反而会造成很多大量的这些健康的细胞出现机能紊乱。那么通过这膜基因重组技术呢，相当于提前仿真人体细胞的内基因环境了，大批量的筛查，剔除所有的不稳定、不安全、易错配、易乱结合的这些变异载体的株系，都能进行来筛选和筛出，只保留这种识别精准、靶向专一、适配度最高的这种优质基因载体的体系，最终实现严格这种差异化的作用和机制，哎，靶向性结合，调节这种异常的代谢、受损紊乱和基因位点，不触碰、不干扰、不影响正常的健康基因表达和运转，做到了呢，只修复受损，只调节紊乱，不干扰正常，让外源提纯出的这些虫草活性物质作用能实现什么呢？高度的专一、温和、精准、安全，彻底规避了这些盲目的作用、错配的作用、反向干预的风险，都杜绝了。所以说，从实现从细胞级、基因级从根本来进行调理。那第四点的这个好处是什么呢？就是起效不残留，修复它没有负担，全程都是可代谢，完全都被同化了。也就是实现了这些活性物质与人体基因体系的深度融合利用。传统生物制剂啊，这个提纯以后呢，这些物质进入细胞完成发挥作用以后啊，确实能带来好的效果，但是在这背后呢，这些物质成分载体的一些外壳它没办法给它分解掉、分离掉，没办法代谢出去，没办法排出去，如果大量长期用、长时间用，它容易导致一些堆积滞留在细胞质当中，就挤占了整个细胞的内部空间，堵塞物质交换的通道，破坏细胞的通透环境啊，就会持续加重细胞的代谢负担。所以说其他类型的啊一些生物制剂长期用的话，到最后呢相当于呢效果作用慢慢的也会出现一定的衰减，就是什么，就是细胞这种亚健康蓄积问题啊，里面那些壳没有完全给它分解降解代谢出去，细胞的负担也是过重的。那么通过这个膜基因重组技术呢，将传统硬性绑定的结构升级为什么？这智能可逆的这种耦合结构，它实现从细胞内精准降解、分工运作。啊，这些活性物质进入细胞了，哎，这个释放以后呢，什么虫草多肽啊、多糖啊、虫草素啊、麦角甾醇呐等等，就这些核心物质成分，独立的对接人体基因，哎，针对性修复受损细胞，平衡紊乱的基因表达。重塑正常细胞的生理秩序，而承担转运的搭桥的适配功能的这些中介的这些载体蛋白， 完成使命以后，它不滞留在细胞当中了，直接被人体正常系统代谢，就可以把它分解排出去了。这就真正做到什么？就活性成分全力起效发挥作用，载体用完的就全部分解降解代谢出去了，就细胞内没有任何的这种啊壳的这些滞取滞留，没有，不给细胞造成任何负担。所以说呢，就这个生物制剂，你即使长期用一直用，细胞都零负担，它没有任何额外的负担。所以说呢，也就是当时吧，就是依托于这个人家老外这个膜基因重组技术，这四大优势特点完整闭环了，才最终实现了一个最大的一个成功突破了。从细胞的外层结构、细胞膜适配渗入到细胞当中，全程锁活保障，再到精准靶向基因调节，最后安全代谢还没有残留，完整融入到咱们身体的细胞基因当中啊，实现基因调控。最终实现什么啊？就是与各种细胞的物质成分都能高度匹配、高度协同、高度同化，安全、持久、效果高效，都能稳定的被细胞长期的吸收和利用。所以说，从根本上发挥从细胞级、基因级这种深层次的调理的作用。所以说，魏寿康虫草演液的诞生呢，对于各种疾病还有什么慢性病的调理和抑制以及愈后恢复的效果，这是其他生物制剂要相比的话，那这个虫草制剂这是有绝对绝对的优势。这一点这也是我们业内是必须要高度一致认可的。其他生物制剂从这方面，从任何方面，不管是从技术环节、从成分还是最终实现的终极效果，这都是比不了的。那你说这一切是偶然吗？它不是偶然，
1: 不是的，
0: 对吧？它一切都是从这些什么顶尖的尖端的技术之下最终所带来的成果嘛。
1: 嗯，所以伟宁这几年一直也没有停下来哈，一直在想办法说这个攻破这个技术。
0: 对，
1: 虽然说魏寿康虫草养胃液它提纯成功了，但是从整套的技术环节上还有一道环节是依赖老外的技术哈。
0: 对，
1: 这就是我们说的叫卡脖子问题了。那只要是自主的技术它不攻破啊，这个关键的环节就一直得用人家的。
0: 对呀，
1: 那人家老外要分走80%份额，你就必须要履行合约呀。
0: 当时他们签这个合作协议了，你就得履行合约呀。
1: 对，所以就导致每年提纯出来的虫草养元液留给咱们国内使用的只有20%的份额。
0: 对，
1: 你再好数量太少啊，他就没有办法满足更多人的使用嘛。
0: 嗯，所以说没办法嘛，是吧？你技术方面你不有求人家吗？
1: 对呀，
0: 对吧？你自己整套技术虽然大部分是你完成的，但是还最后这一项膜基因重组技术你攻破不了嘛。
1: 嗯，
0: 所以说他就很被动啊。所以当时人家谈条件没办法，你就得答应人家。
1: 对
0: 啊，但是呢我们从侧面来是不是也能反映出个问题啊？
1: 嗯，
0: 那就说明这个虫草的这个生物制剂它绝对是非常好的。
1: 对，
0: 你想啊，它能得到老外国际的认可，这绝对是有原因的。
1: 嗯，
0: 包括说出口到国外的价格，说一支10毫升的原液，它折合人民币都得将近200块钱了。
1: 嗯，
0: 而且现在价格又涨了，又高了，但是你看还仍然供不应求，你这不足以说明就这个产品的作用好处是不是其他很多生物制剂它肯定是无法比拟的。
1: 嗯，确实是这样的哈。这几年我们乐灵芳华这边啊，虽然说争取到的数量不多，但是凡是服用过的患者家人，那都是最好的证明。
0: 那是吧？
1: 嗯，我自己当年得病那么严重呢，包括平措爷爷全身多器官老化严重萎缩，央金姑父当年是这个脑梗偏瘫了。
0: 嗯，
1: 那我们大家庭当中那么多百岁老人服用过以后呢，到现在身体的状态呀，各项的指标水平呢，保持都特别好，
0: 是吧？嗯，
1: 所以才导致哈，越来越多的患者家人加入这个大家庭，就是希望通过我和伟宁的关系，天宝小叔的关系，能走个捷径，
0: 嗯
1: 啊，能用上这个养元液。
0: 啊，
1: 但是非常遗憾的是，这几年呢，加一起也没能让太多的家人都能非常幸运的使用上。这一直是我对大家最大的亏欠哈，但是有一点还是值得欣慰的， 就是凡是幸运用上虫草养元液的家人，在价格花销上那节省真是太多太多了。
0: 哦哦，
1: 哎，没有承担任何的经济负担压力。
0: 嗯嗯，
1: 毕竟呢，那我在这方面有很多优势哈、啊。第一呢，就是天宝小叔哈、啊，他每次都是大力扶持啊，只收取冬虫夏草的一个收购成本，其他所有研发提纯生产的费用全给免了呀。
0: 这一下子就少多了。
1: 对呀、啊，再加上我们乐善基金专项的补贴之后，患者家人根本就不需要花多少钱了。
0: 嗯
1: 嗯，尤其最近这段时间，楚老师你也看到了啊，我们越来越多的家人都在询问，就是关于虫草养元液的最新的进展。指导中心那边的电话呢，这些天全都是询问这方面的事情的。
0: 嗯嗯嗯，
1: 啊，就是希望这一次说自己能有机会能用上，
0: 是吧？其实我感觉啊，主要还是价格。
1: 啊，是，
0: 因为这个效果作用其实这几年都已经完全证实了啊。
1: 嗯，
0: 而且在价格方面呢，因为的确这样，因为主要是什么呢，就生物制剂，任何一款生物制剂都一样，只要是生物制剂它价格都高啊，因为它整个投入研发的成本呐、啊，周期时间长啊，这费用肯定要高。
1: 嗯，
0: 你更何况这个卫寿康虫草制剂了，成分是啥？它用的是纳曲的冬虫夏草，还进行仙草来进行提纯。
1: 嗯，
0: 一整根虫草只能提纯出10毫升的原液，别的不说了，什么技术、什么人工啊、什么前期投入研发成本呐、啊，这都不算，你就光这个虫草的价格，咱知道它就很不便宜了。
1: 对呀、
0: 啊，是吧？因为这个虫草制剂里面它是没有任何其他化学成分添加合成，它都没有，100%虫草，所以说它属于纯天然制剂了。
1: 嗯，
0: 所以说你想想它这个价格从哪方面来讲，它肯定它不会低，它肯定要很贵的。但是呢，就像你讲的，如果说患者能通过你啊使用的时候，哎，能少花很多钱，这一点我感觉是最重要的，这也是太好的事了。啊，你产品效果再好，如果价格过高的话，我认为它也还是只能服务于少数人，大多数普通老百姓不还是望而却步、望尘莫及吗？
1: 对，
0: 所以说在价格方面，你说能让老百姓、让患者没压力，花不了多少钱就能用上，我感觉就这一点你这么做，这是给帮最大的忙了。
1: 那只有这么做，我心里才能感觉舒服一些嘛。这也是为了当年我自己做出的承诺哈，那我就要努力来兑现。
0: 哎呦，好样的。嗯，
1: 当然我更希望的是就这一次提纯的量能多一点啊，那么这样的话我们就能有机会能多争取一点。
0: 嗯，那倒是。
1: 哎，尽量让更多的患者这一次有机会能够使用上，使用上就能早日的收获健康了。
0: 嗯，那就期待着呗，是吧？看看你这边的力度能不能给患者能不能给争取到呗，是吧？
1: 是、
0: 嗯、
1: 那楚老师咱们就先聊到这儿。
0: 嗯
1: 啊，我看直播间电话打进来等好一会儿了、
0: 嗯、
1: 剩下的时间呢我们来接听大家的电话吧、
0: 嗯、
1: 看看大家有什么样的问题。
0: 好的，
2: 康乐晚晴百岁养生经听众服务热线400-683-5767，400-683-5767，400-683-5767。
1: 喂，你好。
3: 哎，喜儿你好。
1: 你好。
3: 哎，楚老师您好。
0: 嗯，好。
3: 嗯，哎，楚老师啊，我就是有困惑哈，就想咨询您呢。
0: 嗯，你说吧。
3: 哦，我哈、啊、就这一年多呀、啊，就是浑身不舒服啊，就最明显的哈、啊、就是脑袋、脖子，还有那个肩背啊酸痛啊。
0: 嗯。
3: 嗯，那个疼吧就不是特别的剧烈，哎呀就是发酸，酸酸的疼，哎感觉就特别的紧。
0: 嗯，
3: 有时候哈、啊、还伴随那个偏头痛。
0: 哦，
3: 哎浑身乏力，就是头晕脑胀啊。
0: 嗯嗯嗯，
3: 这注意力哈、啊、就根本就集中不起来，就我都不敢想事儿，就不敢用脑。
0: 嗯，
3: 就是用脑思考哈、啊、疼痛啊就加重，晚上是严重的失眠呢，我就是躺床上一两个小时哈、啊、我才能睡着。
0: 嗯，
3: 哎这一睡着啊就开始做梦啊，哎你说睡不大会儿吧又醒，然后哎呀醒了以后吧身上又是僵硬酸痛，就越睡不着吧就越疼。
0: 嗯，脑袋脖子啊肩背部有酸痛感， 啊，是一种酸疼，头昏脑胀，脑供血应该不好。那有没有具体查过？就颈椎方面有没有具体查过，还是啥问题？查没查过啥的？这么做个检查？
3: 哎呀，查过。
0: 嗯，
3: 就之前啊，跑过很多科室，就做过这个颈椎、脑部，就各种的检查呀。
0: 嗯，
3: 就是都没有器质性病变。
0: 嗯，
3: 后来就是找的专家会诊哈，说我是神经衰弱。
0: 哦，说神经衰弱导致的。神经衰弱呢，它导致你这种身体出现这种症状也正常。嗯，因为神经发生衰弱，主要是大脑皮质层神经细胞持续的处于一种疲劳状态，兴奋失衡了，所以才导致神经调节功能紊乱了。正常来说，哎，这种皮质性神经可以很好的帮我们调节血管的收缩、肌肉的张力、痛觉感知。但如果说这种神经的这些细胞发生某些问题，出现这种过劳情况，调节能力变弱，睡眠紊乱，精神质量下降，全身这种交感神经出现持续性亢奋，导致头肩部背部肌肉长期紧张痉挛，包括血管反复收缩啊，影响脑供血，包括呢这种肌肉这种痉挛会造成这种酸痛感。神经衰弱这个事儿吧，可轻可重。如果说你要重视干预，干预好呢，不是啥大事儿。你要是不干预，到后期它会，诱发很多其他的一些这个连锁反应，会发生一些实质性、器质性的一些病变的。那你现在是怎么干预的？
3: 就是吃那个谷维素，维生素 B 一，甲钴胺，这些都是长期吃的。就是疼的严重的时候哈，吃那个布洛芬、双氯芬酸钠，还用过安神补脑液，哎呀，这效果吧都有限。就是我现在哈，身心就特别的煎熬，就经常焦虑烦躁。楚老师，我就想问问哈，我的情况如果用那个虫草生物制剂的话，对不对症？
0: 你要是要想用这个卫寿康这个虫草的生物制剂，对你来这个情况来说，那都不是什么大事了，
3: 哦，
0: 不是什么大问题了。因为你这是属于神经失调带动躯体发生这种病理性症状表现，长期失眠呢，焦虑可能进一步加重你神经紊乱，神经紊乱呢，长时间就会加剧这种痛感和睡眠障碍，它也属于一个恶性循环。所以说呢，你要是只靠着什么止痛的、安神的，去抑制神经的，作用不大。对吧，你还得想办法调节大脑皮质神经层这些神经元细胞功能，还要修复这些神经元细胞从基因角度以某些物质去干预实现什么这些神经元细胞基因物质的一些平衡，不让它出现什么交感神经过度兴奋的情况。也就是说简单，就是把神经调节把它恢复过来。只要恢复过来之后呢，你整个睡眠状态、身体机能啊、酸痛感啊，这个逐渐就能恢复过来。所以说这个呢，你要是用这个虫草这生物制剂来说，它里面比方说高活性这种核苷酸，它对于神经的各种细胞，它这个从营养还是从修复角度来说，这是非常好的，是极其重要的一种高活性物质。所以说呢，只要是神经系统发生的一些病变啊，核苷类、核苷酸类，包括麦角甾醇类这些重要的这些高活性物质，它对于什么某些细胞基因片段出现的一种断裂，它能很好的修复；某些基因物质发生改变之后，它能够什么及时得以逆转和修复；哪些细胞的基因物质由于严重营养的缺乏啊，导致什么数量的减少，那么它及时都能给予什么大量营养物质的及时的补充，这都是可以实现的。而且呢，还提升出很多大量的这种人体必需的氨基酸物质，有八种还是人体没办法合成的。但是呢，通过它这个技术干预以后，虫草当中这八种无法合成的人体必需的啊，都具备了。比方说，其中有一种很重要，叫什么？叫色氨酸这个物质。它一旦要供给不足，就会影响血清素的形成。这时候人就容易什么？情绪低落、情志不好、烦躁，甚至出现严重的失眠多梦。但是这卫寿康虫草制剂通过技术干预以后呢，就把这个色氨酸这种物质都能够完全完整的把它提升提取出来了，就包括你与你大脑这个皮质层神经元细胞 基因它能实现高度匹配融合，直接参与基因物质啊，与基因融合，被这些细胞完全的吸收和利用。这样一来呢，就能快速的恢复你整个大脑皮质层神经它整个神经调节功能，很快就能有恢复。所以说你要是能用上它的话，为啥我说因为你还没发生什么实质性器质性这种病变啊，那你要用它的话用不了多长时间，这情况很快就能逆转，就能恢复过来，这是很好解决的。
3: 哎呀简直太好了。哎喜儿，那个虫草养颜液什么时候有啊？就我想马上用啊。
1: 啊，您先别太着急哈，因为这个虫草养元液呀，现在呢已经是在提纯阶段了啊，相信用不了多久就应该能够提纯完毕了。到时候呢咱们根据提纯具体的数量，我跟伟宁呢在

0: 哎呀，我肯定关注节目，我这可不会错过，就等着您的好消息啊。
1: 对，您等我的好消息吧。
0: 嗯，好嘞，好嘞，两位老师辛苦啊，
1: 好，
0: 好
1: 再
0: 嘞，
1: 见。
0: 哎，再见。
2: 康乐晚晴百岁养生经，听众服务热线：400-683-5767，400-683-5767，400-683-5767。
1: 喂，你好。
3: 你好，喜儿。
1: 你好。
3: 哎呀，喜儿，我今天给你打电话来哈，真是非常高兴，也是专门打电话来要感谢你的，啊，因为我是老朋友了。
1: 嗯。
3: 这去年呢也挺幸运的，用到了虫草养元液，这是你还在这个费用上做了大力的补贴，这让我呢没有这个经济压力。虫草养元液哈，你说这么稀有的东西，这么好的这个生物制剂，正常这个价格哈，你看我根本我都负担不起。但是有你和这个乐善基金的这个善款帮助呢，因为自己根本没有花多少钱，而且用的也是特别好的，所以说哎呀真是太谢谢你了。
1: 去年您已经是用上这个虫草养元液了是吧？那可真是太好了。
3: 您是老年福利事业的带头人，做的这个好事哈都数都数不过来。你还有你身边的人哈都是大呀大的好人，都要感谢。
1: 嗯，
3: 你看那也麻烦你把我的这个感激之情啊带给伟宁博士，还有你的天宝小叔吧。
1: 嗯，好的好的，我一定是会带到的啊。那您给我说说您是什么问题用的这个虫草养元液呀，现在恢复的怎么样了？
3: 我是多年的这个高血压导致的这个心脏病，高血压差不多都有15年了。
1: 嗯，
3: 血压呢整体哎还算稳定啊，吃了药就能降下来，但是每年啊换季的时候啊它个温差一大啊，或者这个情绪波动的时候，这个血压就容易上下波动了。有时候呢，得10天半个月，哎，才能慢慢的稳定下来。
1: 嗯。
3: 后来我就频繁出现这个胸闷呀、气短这个情况，就总感觉这个空气里和这个氧气不够用似的。
1: 嗯。
3: 哎呀，憋得难受，总想大喘气。如果要是说躺着，哎，就觉得这胸口压了东西一样，沉甸甸的，整个人这个精神状况就特别差。再一个就是这个心慌呀、心悸的这个情况也非常明显。
1: 嗯，
3: 总感觉这个心脏啊扑通扑通的跳，有时候你说稍微活动一下，心跳的就更快了。这还经常觉得浑身发软、四肢无力。孩子呢就带我去这个医院做了全面的检查，最终就确诊是扩张性的这个心肌病。
1: 哦，哎，确实我接触过很多这个有高血压的老人哈，最后都是引发这个扩张性心肌病的。有的老人这个血压呀明明控制得非常好，可是最后呢心脏或者其他器官啊其他的脏器还是出问题了。哎，真是很难控制和预防哈出现这些情况。
3: 就是的呀，希儿，你看自从去年用上您帮忙争取的这个虫草养元液以后啊，哎，我这个身体这个改善就特别的明显。
1: 嗯，
3: 首先呢就是这个胸闷啊，哎呀气短的这个问题基本就解决了。
1: 嗯，
3: 这现在哈就是日常坐着像那躺着都不会莫名的这个胸闷呀、憋气，就晚上平躺着睡觉也很舒服，哎呀不再被怎么憋醒了。
1: 嗯，真好，
3: 睡眠这个质量呢也好了很多。现在这个换季的时候，哎，血压也稳定多了，感觉这个脑袋呢也很清醒。
1: 嗯，
3: 还有就是我这个心慌乏力的症状也好转了很多，现在走路呀、干活呀、胳膊腿哈不发软了，我感觉呢自己都年轻了好几岁。
1: 哎呀，听到您身体好转，状态越来越好哈，那我真是真心为您高兴哈。我一直觉得呀，嗯，能帮助到有需要的人，那是很有意义的事儿哈。我愿意把这个乐龄芳华一直开办下去，把老年的福利事业呀一直做下去。
3: 那可太好了，有您在哈，你看我们老人啊都有福了。你看我已经介绍了很多人就听你这个节目，
1: 嗯，
3: 他们这个身体呢也都不太好，他们看我用这个虫草养元液用的。

0: 这么好，也都想尽快的用上。这我听说虫草养颜液现在正在这个提纯呢，是吧？
1: 对对对，今年呢，这不是又到了虫草季了吗？上个月的月初啊，就开始进行发酵了。那么现在是应该到了提纯阶段了，但是具体什么时候能提纯完毕啊，这个还不清楚。我现在我也是呢，就天天等着伟宁的消息呢。
0: 哦，喜儿，哎，那这次这个乐灵芳华有份额吗？我这身边的这些人啊，都想用这个虫草养颜液呢。
1: 就是按照以往的经验来看哈，乐灵芳华这边呢，或多或少我们都能够分到一些哈。毕竟呢，我跟这个伟宁的关系很好，再加上天猫小叔帮忙，肯定能给我们芳华中心留一部分。但是啊，就是具体数量就不清楚了，因为毕竟这个虫草养颜液它是用野生的冬虫夏草来进行提纯提取的，一根儿的虫草呢，它只能提纯出1至10毫升的原液。每年野生虫草它这个数量呢，它都不一样啊，所以说能够提纯出来这个原液的数量也不太确定。除去必须出口国外的80%，那剩下的这20%的份额呢，就看伟宁那边怎么分配了。
0: 我听明白了。那现在哈，只能等提纯完毕以后，这才知道结果呢。
1: 对对对，啊，就是现在呢，只能是等伟宁的消息，等到这个虫草养颜液呀提纯完毕之后，我们就能知道具体的这个数额，我们能分到多少了。
0: 好，好，好，哎呀，那就等消息吧。那也
1: 对，
0: 谢谢你了哈，
1: 不
0: 接着
1: 客
0: 的。
1: 气，您就等我们的好消息啊。
0: 好嘞，好嘞，行。
1: 哎，好，再见。
0: 好好，再见。
2: 康乐晚晴百岁养生经，听众服务热线：400-683-5767，400-683-5767，400-683-5767。
1: 喂，你好。
3: 你好，仙儿。
1: 你好。
3: 你好，庄老师。
4: 哎，你好。
3: 哎呀，我得类风湿呀，这关节炎已经快9年了。这么多年呢，一直被这个病折腾，这反反复复，从来都没有彻底好过。最折磨我的主要就是这两个问题啊，一个就是什么，都是沉降和关节肿痛。这每天那个一觉醒来呀，这双手、这手腕还有这手指关节，哎呀，这完全都是僵硬僵硬的。你想伸直都没办法伸直。哎呀，你想攥个拳头又攥不拢。这双手啊，就跟冻卡被卡住了一样，冻僵了一样，这一点力气都没有。哎呀，每次呀、啊，我都得慢慢的搓手，这活动个20分钟吧，才能稍微有一点点的灵活起来，这勉强能握住个拳头。
4: 沉僵嘛，慢慢活动活动就活动开了。
3: 对，是这样的。这赶上这个天气冷啊，阴天下雨的时候，都会更严重一点。有的时候啊，僵硬大半个小时啊，都缓不过来。那早上起床，你想穿个衣服、刷牙、洗个脸，都挺费劲儿的。这一天呢，一整天的手都是发沉。还有就是这个关节反复肿痛。主要是这个双手这个手指、手腕它比较严重一点。偶尔这膝盖也会疼。这病情稳定的时候还好一点，可一旦干点活或者是受点凉。这关节立马都红肿，还发热，这胀的呀，鼓鼓的，这轻轻一碰啊都疼。如果是想动个手啊，这手腕弯曲，拿个东西它都受限制。最严重的时候啊，就是连端个碗、拧个瓶盖，我这些动作我都做不了。哎呀，所以说家里的药瓶子干脆都不盖盖子了。这现在的手指关节也有点变形了。
4: 时间长了。炎症反复感染啊，它就是免疫系统错误攻击，导致一些好的一些免疫细胞啊，最终呢受到攻击引起的，对吧？所以说它这个跟普通关节炎不一样，免疫系统这种发生紊乱，攻击比方说咱们一些小关节的滑膜，导致这个地方反反复复产生炎症，产生肿胀、僵硬啊，累积到关节发生一些结构性变形，所以说这个病的确是很难解决。常规的一些治疗呢，也就是只能单纯的去抑制控制炎症，抑制免疫，缓解病情快速的加重，更不要谈什么什么根治的事儿了，不要想。
3: 是啊，朱老师，真像你说的这样，这些年真的是没少吃药。你像那甲氨蝶呤、莱福米特，还有三联西布，这个双楼 分散。

0: 拿，强力葵都吃了。
1: 嗯，
0: 还有小嘴的俺都用过这伯尼松，但是还是时好时坏的，所以我就觉得啊，这常规的药物这没有办法救我了。我想用这生物制剂，这是最先进的医学了。而且呢，那生物制剂还没有什么副作用。
1: 嗯，
0: 朱老师，你看我如果是能用上这虫草养元液的话，能恢复个什么程度呀？
1: 虫草养元液这个魏寿康虫草制剂也属于生物制剂，它是利用冬虫夏草进行特殊技术啊来进行提纯提取。比方说高活性这种虫草素物质对于细胞线粒体作用很强大。线粒体是啥？是咱们细胞能量的源泉。咱们身体所有的活动，从心脏跳动、肠胃蠕动，包括我们神经的整个支配啊，所有这些细胞功能正常运转，都需要线粒体提供能量。像我们中医讲什么呢？就是元气啊，是我们的根本，是咱们生命的源泉、原动力。那么虫草素这种高活性物质，它能够改善线粒体的能量代谢，减少氧化应激对线粒体的损伤。这都是它可以实现的，让咱们细胞能够更加有活力，也就是中医讲什么，能让你的元气充盈状态越来越好。所以说保护好我们细胞线粒体，就相当于中医讲叫守住元气的根本。那我们再进一步讲什么呢？从免疫角度来说，就是增强调节我们身体免疫机能啊，而且能深度调节免疫，激活免疫当中一些 NK 细胞、巨噬细胞，提升这些免疫细胞的抗病能力、抗菌能力，有效抵御、抑制细菌病毒对于这种细胞造成的损伤破坏，抑制炎症因子的释放。所以针对于全身的这些慢性的炎症，你要用这种虫草的生物制剂，你对比传统的其他药物相比呢，这个优势就大了。因为啥呢？这个生物制剂啊，虫草当中这种活性物质，它不会无辜的去攻击这些好的细胞，不会把好的细胞进行损伤和破坏。再加上虫草多糖这种活性物质，它能双向的来调节免疫基因，平衡免疫细胞，这个更好。这也是现代医学早都把它公认的最好的免疫调节剂。包括提纯出这种18种氨基酸，包括有8种人体必需的氨基酸。它是干啥？它给免疫细胞来夯实免疫细胞的第一层最基本的储备，作为一个最强大免疫抗体，包括免疫酶这个合成原料全靠它们。然后还有什么呢？像核苷酸物质啊，还有很多这种有机微量元素，它能够支撑免疫细胞实现这种分裂增殖，来实现什么？让你的免疫没有任何的漏洞，实现免疫机制的平衡。免疫平衡了，免疫调节好了，免疫细胞不会发生功能性紊乱，它就不会错误的攻击什么滑膜的一些细胞，就不会造成反复炎症因子的释放，出现一种炎症反复的感染。所以说对于类风湿关节炎来讲，这个魏寿康虫草制剂这个作用和好处是非常直接的，也是非常广泛的。不管你刚才讲到什么沉降的现象啊，还是关节这种肿胀啊，这种疼痛啊，反复发作这种情况，很快短时间内就能有明显的改善和逆转。因为这些物质成分是从基因角度与细胞基因是完全高度匹配、高度融合，被直接根植吸收利用。所以说它这个活性高，效果持久，稳定性好，所以短时间内就有明显改善和逆转。你随着时间推移，你发现会越用会效果越好，作用是持久，是非常稳定的。这个如果能用上，你肯定是首选了。
0: 嗯嗯，好的。哎呦，真是没想到这虫草里面这么多成分对我们的都有帮助。这如果是能用上虫草养元液，那我什么时候都不愁了呀，星儿。我知道你现在这批这个虫草养元液正在

0: 能用上虫草养元液，那么什么时候都不愁了呀，行儿。我知道你现在这批这个虫草养元液正在
1: 愧对大家。可是呢，这件事情完全是超出我的能力范畴了。我只能做到的是什么呢？就是尽力的给大家伙争取，然后呢，在经济上呢，给大家提供最大的帮助。可是最终啊，谁能用上，真的就是要看缘分了哈。
0: 行儿，哎呀，你都把话说到这个份上了，我也不能再有过分的要求了。我知道你呀、也很不容易，这一直做这个老年福利事业，一直尽力的在帮助我们的老年人，这么多年呢，也没少吃苦，也没少花钱。只要你能做到的事啊，你一点都不会再犹豫的。但是这虫草养元液的事啊，你确实啊没有办法决定。那我就耐心的等待你的消息，你也别太大的压力。不管结果如何，我相信大家都能理解你。
1: 哎呀，太感谢您了，非常感谢您的支持和理解哈。这个虫草养元液呀，一旦提纯完毕以后啊，我保证我尽全力帮助大家多争取啊。到时候呢，第一时间就在节目当中通知大家，您就等好消息吧，好吧？
0: 好的，那谢谢您啊，谢谢您。
1: 好的，再见。
0: 再见。
2: 康乐晚晴百岁养生经，听众服务热线400-683-5767，400-683-5767，400-683-5767。时间关系，今天节目到此结束，欢迎大家明天继续准时收听，再见。
3: 北京时间6点整。胸怀祖国，放眼世界，锦州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正在直播。锦州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接下来为您转播辽宁广播电视台全省新闻联播。辽宁广播电视台全省新闻联播。
4: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2026年9月4号，星期五，农历7月23。欢迎收听全省新闻联播节目，我是邓格，
5: 我是张哲。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4: 全省各级党组织牢记嘱托，把讲诚信、懂规矩、守纪律作为根本标尺，让作风之变体现在解决问题、服务企业、方便群众的具体行动中。
5: 辽宁推动产业大脑建设，赋能企业抱团发展。记者观察，当产业长出智慧的大脑。
4: 我省各地举行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1周年纪念活动。
5: 为企业搭桥，智博会一站式服务让一面之缘变长期生意。
4: 辽宁考古博物馆火爆出圈，记者带您一探究竟。
5: 超过12万球迷预约东北超半决赛沈阳主场球票。
4: 2013年8月，习近平总书记在辽宁考察时强调，要着力改进干部作风，是应对复杂矛盾、做好各项工作的重要保证。作风问题根本上是党性问题。今年以来，全省各级党组织把讲诚信、懂规矩、守纪律作为根本标尺，让作风之变体现在解决问题、服务企业、方便群众的一个个具体行动中。
5: 抚顺万花区工农街道康平街有栋老火炕楼，由于建成年限久，基础设施陈旧，楼体结构老化破损，影响居民的居住安全。万花区组建专项攻坚先锋组，针对独居高龄老人主动上门代办手续。面对群众的疑虑，反复入户逐条答疑。住户孙静在一楼开了40年的超市，搬家担心断了生计，不搬还担心安全问题。对此，区里帮他在原址10米外找了新店，还出人出车帮忙搬货，几天的时间就完成了动迁。孙静：
6: 我就在这经营挺好的，其实为我们老百姓考虑是安全是最主要的。
5: 从群众最关心的安全问题入手，把承诺落到实处， 讲诚信，关键

0: 是说到做到。今年6月，火炕楼从摸排到45户全部动迁签约，只用了10天。今年以来，抚顺市累计拆老楼64栋，破平房1643户，危房必治从一句话变成现实。抚顺市望花区区长丛阳。
1: 讲诚信的关键呢，在于实干担当。今年呢，我们望花区把危房必治作为郑重承诺，坚决兑现，应搬尽搬，说到做到，依法依规，公开透明，用铁的纪律啊，我们实现了10天清零。
0: 作风之变，便在新官里旧账。15年前，华帝集团落地锦州，享受边施工边办手续政策，后来因为职能划转、规划更新，5000多万元奖补成了陈欠。13本产权证也一直没有办下来，问题拖得越久越难解决，考验的更是干部的担当。锦州华帝集团副总经理李科亮。
2: 积累了这个5000多万的陈欠款，说心里话，要是补全的话，我们企业是不抱太大希望的。我们听说有这个新官理旧账这个事儿，就抱着试试看的心态，把我们之前呢这些资料又重新的向锦州市这个提了一遍。
0: 从不抱希望到问题解决，再到奖补资金到账，13本产权证办结后，华帝集团追加3.8亿元重启停止项目。过去看似无解的难题就这样有了答案。作风之变也变在项目管家跟着跑。沈阳经开区北方药谷德生生物70亿元生物药国际 CDMO 基地项目有序推进，天丰生物制药从备案到拿到施工许可仅5个多月，靠的是管家绑节点，政务局前后台联动。公司董事长王继文。
3: 从项目立项到落地施工，每个关键节点都有项目管家专人跟进，政策解读，手续代办，难题协调，全程跟跑，在快的同时还帮我们规避了后续的风险。我们真实感受到营商环境的变化。
0: 今年首个工作日，全省优化营商环境大会召开，从新官理旧账到项目管家跟着跑，再到高效办成一件事，免申即享，扫码入企，辽宁把讲诚信、懂规矩、守纪律落实到服务企业、方便群众的具体工作中，推动5个环境同向发力。中共辽宁省委党校党建教研部主任穆广东。
4: 讲诚信、懂规矩、守纪律三者嵌在一起，其作用呢，就是给基层治理装上一套可信承诺、规范运行、底线可控的系统集成机制。只有把这一思想基础打牢了，运行机制畅通了，才能为全面振兴提供强大精神动力和坚强政治保证。
0: 作风之变永远在路上，讲诚信、懂规矩、守纪律，全省上下牢记嘱托，感恩奋进，正以过硬作风厚植振兴优势，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辽宁篇章。
5: 产业大脑是聚焦全产业链上下游协同发展的升级版工业互联网平台。去年，辽宁启动首批10家产业大脑建设。经过持续探索，产业大脑赋能中小企业抱团发展的成效已经凸显。绿色包装产业大脑就是其中之一。请听记者观察，当产业长出智慧的大脑。
0: 辽宁绿色包装产业大脑由国内出口绿色包装制品行业龙头辽宁东盛集团牵头搭建。依托工业互联网架构，链主带动上下游大量中小包装企业共享订单，联合集采，共享数字化工具，对接链上贷款，实现整条包装产业链融通发展。记者王子娇展开了调查。
6: 我手中拿的这两款聚乙烯颗粒排号分别为7042和7050，它是我省石化公司生产的主要产品，同时也是我省包装企业的主要原料。但是由于单个包装企业的体量小，需求量小，没有办法拿到合理的价格。今年通过绿色包装产业大脑集采集销平台，就为辽宁的中小包装企业谈成了这笔团购。小企业拧成一股绳，拥有了与上游石化企业的采购议价权。
0: 在产业大脑平台的支撑下，今年省包装联合会联动省石化行业协会，已初步达成了规模30万吨、总价值约25亿元的石化原料集采意向，大幅降低中小包装企业原料采购成本。 除此之外，产业大脑还在解决中小包装企业轻资产融资难痛点。沈阳防锈包装材料有限责任公司财务总监李瑞杰：
7: 我们面临的一个共性的问题就是这个采购难、采购贵，然后资金周转比较慢。
0: 过去银行给企业授信更多依赖抵押物和担保，现在产业大脑把企业采购申请、交易流水、资金流向、物流信息沉淀为可视化数据，并与银行风控模型互动，已经有多家银行根据平台数据推出相应金融产品。辽宁包材数字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李淑仪：
8: 银行给了我们一些企业进行授信嘛，所以过程当中80%到90%的资金是银行给配上了，所以就解决了这些中小包装企业采购原材料资金周转不畅的这样的问题。
0: 民生银行盘锦分行副行长白金萌：
9: 本次我们落地的平台专属聊天贷、蜂巢计划等产品，完全不需要企业提供房地产抵押、第三方担保，仅凭企业信用和稳定的原材料采购流水，就可以获批低息采购账期的授信，现金流压力会得到根本性的解决。
0: 对于上游石化企业来说，产业大脑同样打开了精准服务下游的新通道。中国石油东北化工销售公司总经理助理于子策：
10: 公司将依托平台规模的集采优势，加大与省包装联合会及省内高校的合作力度，深耕产业加配方技术研发与组合销售，助力降低客户采购和生产成本，切实为客户成长增动力。
0: 记者王子娇：
6: 当产业长出智慧的大脑，重塑的是整条产业链的协同发展路径。截至目前，绿色包装产业大脑入驻企业超过730家，平台当前正在汇聚小快精准的数字化解决方案，面向中小企业开放共享，加速中小企业数字化绿色化的转型。放眼全省，辽宁首批产业大脑正在机器人、航空、生物医药等多个重点赛道加速生长。随着产业链与数据链向深度融合，辽宁制造业的转型升级也将持续积蓄全新动能。
11: 这里您收听到的是辽宁广播电视台全省新闻联播，欢迎继续收听。
5: 本台综合报道。昨天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1周年，我省各地举行纪念活动，铭记历史，缅怀先烈，弘扬伟大抗战精神，共创美好未来。沈阳918历史博物馆迎来大批参观游客，沉浸式红色剧目与专业讲解的结合，让厚重历史直抵人心。李继强是从新疆来辽宁求学的大一新生，到沈阳后的第一站就来到打响抗日战争第一枪的地方。李继强：
12: 演出非常好，非常真实，因为这个地方历史意义非常深刻，我想来多了解一下当年发生的事情。
5: 昨天唤醒者东北流亡师生抗战史实展在沈阳博物馆开展，130多件文物展品还原了918事变后东北三所学校辗转流亡、办学救国的峥嵘岁月。75岁的孙英女士特意从北京到沈阳，带来了爷爷高崇民的亲笔信件，书写着爱国先辈救亡图强的故事。孙英：
13: 高崇民先生为了这个东北这个抗日救亡运动呢，参与了组建那个东北中山中学，并且在那个校刊上发布了《东北魂》这个著名的文章，号召东北的志士学生能够为抗日救亡运动呢做出贡献。
5: 在朝阳赵尚志纪念馆，少先队员们整齐列队，向革命英烈雕塑敬献鲜花，缅怀革命先辈的不朽功绩，将爱国种子根植于心。朝阳师范学院附属实验学校学生罗金航：
14: 先烈们不怕牺牲，坚守初心的精神让我深受教育，我会铭记历史，珍惜当下，努力学习，传承红色基因。
5: 在抚顺平顶山惨案纪念馆、本溪东北抗联史实陈列馆和东北抗日义勇军纪念馆，各界群众通过瞻仰抗战遗址遗存、观看文物史料展览、聆听红色宣讲等形式回望峥嵘岁月。 辽宁方大集团抚顺方大高新材料有限公司党支部书记刘德明。
15: 在铭记历史的同时，我更加懂得和平来之不易，今后我会把这份爱国情怀转化为工作动力，立足岗位，履职尽责，以实干担当传承红色精神。
5: 营口市西市区在中共奉天支部营口小组纪念馆举行铭记烽火岁月、赓续红色血脉、抗战胜利纪念日主题参观活动。阜新蒙古族自治县人民检察院组织干警来到阜新万人坑死难矿工纪念馆，祭奠在侵华日军残酷奴役下遇难的矿工同胞。
0: 本台记者赵红宇、左文佳报道。昨天，全省党校校长、行政学院院长会议在沈阳召开，省委常委、组织部部长、省委党校校长、辽宁行政学院院长蒋天宝出席会议并讲话。会议指出，要紧扣为党育才、为党献策的党校初心，全面提高教学和科研水平，突出抓好党的创新理论教育、党性教育和履职能力培训，形成体现党校特点、富有实效的工作机制，抓好理论研究和决策咨询，深化党的创新理论体系化学、学理化研究阐释，坚持一校一策推动市县党校建设，提升全省党校系统整体办学能力和水平，进一步加强党校领导班子和干部人才队伍建设，切实把党的领导落实到办学治校全过程各方面。
5: 本台记者杜红林、刘新明报道。昨天，省扫黑除恶斗争领导小组召开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专题调度会，省委常委、政法委书记、省扫黑除恶领导小组组长郑毅主持会议并讲话。会议强调，要坚决打好打赢扫黑除恶的人民战争，不断提升线索核查处置质效，要坚持综合治理，坚决铲除黑恶势力滋生土壤，要坚持实事求是，确保把每一起案件都办成经得起法律和历史检验的铁案，要加强组织领导，凝聚起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的强大合力，要加大宣传力度，丰富宣传手段，营造人人知晓、人人参与、人人支持扫黑除恶工作的浓厚社会氛围。
0: 本台记者李湘荣、苏星宇报道。对企业来说，参加一场展会、交换一张名片只是走出去的第一步，如何把一次见面变成长期生意？在本届中国国际装备制造业博览会上，东北亚及海外重点市场跨境合作暨采购对接会给出了答案。
5: 上午九点，对接会刚开始，会场已经座无虚席。来自俄罗斯、波兰等20个国家的近50家采购商与辽沈装备制造企业展开一对一洽谈。沈阳宏生气体集团常务副总裁范娜代表集团参展。他原本以为这只是一场常规的国内展会，没想到惊喜来得很快。
7: 以前的展会啊，都是国内的企业来展区咨询的比较多，这次令我意想不到的是，还有欧洲的企业也来咨询了。
5: 有了意向客户，更要有配套服务。很多企业都没有出海经验，见了面之后怎么办，是不少企业最担心的事儿。本溪华阳重工机械有限公司总经理贾丽。
16: 准备得非常充分。
17: 沟通方面吗？
16: 我们贸促会啊，给我们配了专业一对一的为我们企业服务的，还可以做翻译。
5: 从不敢出到放心出，底气来自现场的一站式服务矩阵。跨境电商、物流、出口信保、涉外法律等专业服务机构同步到场。企业谈完客户，转身就能咨询货怎么运、款怎么收、合同怎么签、风险怎么防。这样的安排也让远道而来的采购商感到踏实。波兰采购商马特·考夫斯基。
18: 我重点关注 CNC、机器人、人工智能。中国产品是高质量、精密的、技术性的，客户服务也在越来越好。
5: 由于线下对接只有一天，如何把一次见面延续为长期合作，对接会也做出了具体安排。辽货跨海辽宁跨境数字贸易公共服务中心负责人李军。
19: 我们在沈阳呢，拥有自己的选品中心，同时呢，有自己的孵化中心，包括海外仓的对接服务，涉外的法律的诉求，我们都可以一站服务。
5: 对接会还邀请了跨境头部企业分享经验。从搭建平台到跟踪服务，这场对接会正在努力让每一张名片都变成一份实实在在的合同。
0: 本台记者王琦、贾路生报道。昨天，辽港同心谋发展，拼海拼船出海迎未来辽港经贸交流活动在沈阳举办。活动聚焦未来重点产业和新兴领域，吸引港商港企来辽考察洽谈，推动辽港经贸合作深化拓展。活动现场，相关机构和部门还围绕企业出海政策规划开展分享推介，160多名代表参加活动。
11: 这里您收听到的是辽宁广播电视台全省新闻联播，欢迎继续收听。
5: 本台记者孟希桃、田碧君报道。2026全国科普月辽宁省老科学技术工作者协会主场活动昨天在朝阳牛河梁国家考古遗址公园启幕。一群满头银发的老专家带着他们毕生积累的专业知识和满腔热情，为讲好红山故事献上银发力量。昨天，省级老专家工作站正式在牛河梁国家考古遗址公园安家了。著名考古学家郭大顺亲自挂帅，出任红山文化首席专家。雷广真教授等8位深耕文博领域的资深学者组成专项专家团队，携手推进红山文化的科研、科普、保护、传播等工作。辽宁省老科学技术工作者协会会长张铁民：
17: 他们呢，常年在考古工作，对第一线，对于宣传牛河梁，阐释牛河梁文化发挥了巨大作用。我们就想呢，把他们组织起来，那么发挥他们的余热，
5: 跳出单一的考古视角，多学科并肩发力，银发力量将为红山文化的研究打开全新思路。辽宁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名誉院长郭大顺：
20: 老科技工作者有经验、有学识，是吧？而且他这个知识面也比较广，因为他这个专业不一样，从多角度来介入这个研究。
5: 辽宁省老科学技术工作者协会资深专家雷广真：
21: 牛河梁把中华文明史提前了1000多年，中华文明5000年的历史，我们需要呢，作为很多的科学性的、有确切证据的一些研究。
5: 朝阳红山文化志愿服务队同时宣告成立。随着牛河梁主场活动的开启，2026年辽宁省老科协系统全国科普月系列活动的大幕正式拉开。接下来，一批又一批老年科技工作者将奔赴全省各地，开展多样化科普惠民活动。
0: 在沈阳，有一座仅开馆2年的小型博物馆，没有宏大建筑，没有专职讲解，但只要开放预约就马上满额。这到底是一座怎样的博物馆？我们跟随本台记者郭点点一探究竟。
22: 在沈阳八金咖啡小巷有一座神秘的博物馆，这个暑假每周对公众免费开放1天，但是必须得预约，而且最多限量30人参观。就是这里有点小众但却厚重的辽宁考古博物馆。那么这座博物馆收藏了些什么？我们一起去看一看。
0: 20000多件文物，大量考古出土标本，20多年出土的战国文物7柄6轨首次成套亮相，是这座小小博物馆的推介标签。但是最受观众追捧的是这里考古人讲考古的独特体验。下午2点提前预约的30位观众准时扫码集结，2位辽宁省文物考古研究院的研究员化身讲解员，带领大家走进红山文明和长城文化。辽宁省文物考古研究院研究馆员、辽宁考古博物馆馆长李霞：
23: 所有的人就是在做研究、在做博物馆管理的时候呢，我们还要进行这个讲解，所以我们每一个讲解员的这个讲解词都不一样。因为
22: 说他可能正在讲解的这位，他是刚考古回来是吗？
23: 是，他从考古地上刚回来。因为我们每个人会针对我们这个专业的理解，然后来给观众来讲这个整个展览所要呈现的内容。观众来到这儿之后，不仅仅是看文物，他要看这个文物是怎么被发现的，然后怎么被发掘，然后我们是怎么研究它，然后咱们来考证它。所以就是说让整个历史能看得着，然后能溯源、能考证。
0: 对于常年与泥土打交道的考古人来说，站到公众面前开口讲解本身就是挑战。 从最初不知从何说起，到100多场讲解之后的从容自如，这些考古工作者也在和博物馆一起成长。辽宁省文物考古研究院研究馆员王宇：
1: 我们不是专业讲解员出身，这不对。

0: 段的总结经验，然后观察观众他们对什么更感兴趣，我的怎样的表达才能让他们更好的理解，在实践中的不断总结经验，提高自己，把这一方面的能力短板给补齐了。
1: 辽宁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助理馆员牛瑞泽，
2: 第二个开放日的时候两分钟全部抢，很多观众会在后台留言，希望我们啊多开放一些名额，就是大家的热情非常高涨，其中有10%啊，都是由省外的观众来的，啊，最远的我们看到还有来自青海的，青海西宁的。
3: 本台记者郭点点一天报道，9月11号，东北超半决赛沈阳队将在主场迎战长春队，球票预约已经于昨天中午截止，票价依然是19.9元，有超过12万多的球迷朋友进行了网上预约，第一批中签结果将于今天对外公布。东北超半决赛，大连队将于9月12号在主场迎战延边队。今天中午12点，大连梭鱼湾足球场的门票准时开启线上预约，预约窗口将持续到明天中午12点。
1: 本台综合消息，2026年辽宁省质量月活动昨天在沈阳启动，活动期间将开展优品故事等系列宣传活动，发布重点产品质量监督抽查结果和质量安全消费提示。第三期卓越质量管理创新推广平台同步进行授牌。
3: 经典润童心，华玉助成长公益赠书暨小本精粹经典品读连环画丛书首发仪式昨天在沈阳市举行。省委宣传部、省教育厅、辽宁出版集团现场向省内30所中小学代表捐赠了丛书，后续还将免费发放到省内部分学校。
4: 这里您收听到的是辽宁广播电视台全省新闻联播，欢迎继续收听。
1: 节目最后来关注天气，今天白天省内大部分地区晴，东北风3级左右，早间最低气温沈阳、抚顺、铁岭、阜新13到14摄氏度，其他地区15到17摄氏度，白天最高气温普遍在30摄氏度及以上。沈阳市今天晴，东北风2到3级，最低气温14摄氏度，最高气温29摄氏度。
3: 这次全省新闻联播节目，主播张哲、邓格，编辑王冰、吴文之，监制李诗琪，总监制王小戴、红梅。
5: 买化工到汇通，本公司是抑制毒抑制爆化学品定点销售单位，对抑制毒抑制爆有专业车提供服务，经销酒精、次氯酸钠、双氧水等300余种产品，辽鑫50客户免费送货，人人都有夕阳红，安心养老到汇通，汇通养老院条件好，收费低，欢迎各界朋友光临。地址重庆路6厂南门西行2公里，电话46771111 1390416 3130，经理徐茂峰。
6: 春风又绿江南岸，绿树阴浓夏日长，秋风起兮白云飞，冬至阳生春又来，天气预报。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上好，接下来的时间共同了解天气情况。锦州今天白天全是多云，南风3到4级，海面风力5到6级，最高气温市区黑山31度，北镇临海30度，易县32度。夜间多云，北风2到3级，海面风力4到5级，最低气温市区北镇20度，黑山易县17度，临海19度。再为您播报一遍，锦州今天白天全是多云，南风3到4级，海面风力5到6级，最高气温市区黑山31度，北镇临海30度，易县32度。夜间多云，北风2到3级，海面风力4到5级，最低气温市区北镇20度，黑山易县17度，临海19度。提醒各位随时注意天气变化。这里是锦州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稍后时间为您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9月4号星期五，农历7月23，北京晴转多云，32度到21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结束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和对吉尔吉斯斯坦、埃及的国事访问，回到北京。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坚持为民服务宗旨，把城乡社区组织和便民服务中心建设好。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形成了一批有温度、接地气的社区服务空间，把优质服务送到百姓家门口。
2: 各地举行活动，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1周年。
1: 15/5时期，我国将激活体育消费潜力，力争到2030年体育产业总规模超7万亿元。
2: 促进中小企业发展15/5规划提出，到15/5末，我国中小企业整体发展量质齐升。
1: 前7个月，我国动力电池累计销量同比增长超37%。
2: 西藏吉隆口岸核心区域临时供电线路已抢通。
1: 伊朗打击科威特和阿联酋境内美军基地，美军对伊朗海上封锁已使87艘商船改变航向。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上午圆满结束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和对吉尔吉斯斯坦、埃及的国事访问后回到北京。习近平主席夫人彭丽媛、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部长王毅等陪同人员同机返回。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坚持为民服务宗旨，把城乡社区组织和便民服务中心建设好，强化社区为民、便民、安民功能，做到居民有需求，社区有服务，让社区成为居民最放心、最安心的港湾。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形成了一批有温度、接地气的社区服务空间，百姓在家门口就能享受优质服务，一刻钟便民生活圈成为保障和改善民生、扩大消费的重要载体。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师傅，今天的猎目好取材，推荐一下。
4: 今天有现杀的红烧鱼块。
5: 中午时分，湖北省武汉市青山区清河居社区饭香渐浓，居民在社区食堂挑选着热气腾腾的菜品。在这里，花10多元能吃到一荤一素一汤。围绕居民的现实需求，清河居社区聚焦一老一小，大力推进一刻钟便民生活圈建设。从吃饭、托幼到维修办事，居民步行15分钟内基本都能解决。清河居社区党委副书记冯媛媛：
6: 总书记来我们社区考察时，听到公益组织义务为社区老人和残疾人提供送餐服务，解决生活难题时，称赞我们做了件大好事。我们摸排居民群众的实际需求，协调共建单位、志愿者等各方资源，解决居民的生活小事。今后我们还会继续把群众的急难愁盼放在心上，把便民服务做细做实。
5: 社区虽小，但连着千家万户。2018年4月，习近平总书记在清河居社区考察时强调，
7: 社区啊，是我们的这个基层的一个基础，基础不牢，地动山摇啊。基础如果是坚固呢，那我们这个国家这个大厦它也是很稳定的。所以共产党要抓好工作，就是要考虑怎么把人民群众的大大小小的事情都抓好。所以这个为民的事啊，没有小事。
5: 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因地制宜，一圈一策推进一刻钟便民生活圈建设。目前全国超过90%的地级以上城市开展了便民生活圈建设，服务社区居民1.89亿人。新增200个家门口养老服务站，今年首次被列入上海市为民办实事项目。杨浦区殷行街道60岁以上老年人口占比超过50%， 街道依托家门口养老服务站，孵化培育了公益陪诊服务团队，面向老年群体提供就医全流程服务。银行街道社区服务办公室主任季军：
8: 我们的服务范围呢，也是从银行街道逐步就扩展到整个杨浦区。我们希望采用这种以点带面的方式啊，把这种养老服务能够快捷、精准地送到我们社区老人手上。
5: 一刻钟便民生活圈建设开始从最初的网点有没有向服务好不好进阶。几天前，江苏省南通市崇川区龙湖家苑社区的暑托班圆满收官。今年社区不仅提供公益托管，还邀请老专家、老战士等给孩子们带来爷爷奶奶一堂课。龙湖家苑社区党总支书记徐小燕说，社区配套完善托育、养老服务、菜场等设施，打造宜居的便民生活圈，
9: 聚焦我们居民的所急所盼所需，化解了停车难、充电难等老百姓关注的这些问题有百余件。我们也建立了18支志愿队伍，可以说让服务触手可及。
5: 今年我国新增第三批城市一刻钟便民生活圈全域推进先行区试点30个，推动向有条件的县城延伸扩围，年底前完成10000个生活圈建设目标。到2030年，我国将实现地级以上城市、主城区和有条件的县城社区便民生活圈全覆盖。商务部流通发展司司长李佳璐：
10: 我们将以城市一刻钟便民生活圈建设经验为参照，在县城因地制宜打造便民生活圈，坚持缺什么补什么，让县域居民在家门口就能享受到就近便利、品质可靠的服务体验。
11: 本台消息，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1周年座谈会昨天在北京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宣部部长李书磊出席。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是艰苦卓绝的伟大战争，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人民以巨大的民族牺牲为拯救人类文明、保卫世界和平做出了重大贡献。座谈会上，中央统战部、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中央军委政治工作部负责同志和抗战英模部队青年官兵代表、青年学生代表先后发言，阐释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的伟大意义，表达铭记历史、缅怀先烈、珍爱和平、开创未来的决心、信心和坚定不移

0: 走和平发展道路的崇高愿望。
1: 昨天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1周年纪念日，全国多地举办形式多样的爱国主义教育活动，铭记抗战历史，缅怀革命先烈，弘扬传承伟大抗战精神。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在辽宁省沈阳市918历史博物馆的工作人员和志愿者结合馆内2400余件珍贵文物、历史照片与影像资料，通过沉浸式宣讲为参观者再现了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地下党员、抗联将士、东北百姓抗击日本侵略者的壮烈篇章。918历史博物馆社教部副主任纪明：
3: 我们将抗战的历史和真相实景再现进行展示，让我们的家国情怀以及我们民族的气节扎根在人们心中。
4: 9月3号上午，在位于江苏南京的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约500名社会各界人士出席了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1周年活动。活动现场，小号手们昂首吹响嘹亮的胜利号角，随后歌曲《山河》在胜利广场上唱响。南京小庄学院音乐学院行知合唱团学生姬子怡：
5: 这首歌曲是一场跨越时空的对话，今天安稳美好的山河是无数先烈用牺牲换来的，作为新时代青年，我们需要铭记历史，代代相传。
6: 在陕西延安市，大批游客怀着崇敬之心走进延安革命纪念馆，大家深切感受到延安作为抗日战争指挥中枢的重要历史地位，重温革命先辈浴血奋战、保家卫国的感人事迹。游客林慧：
7: 我觉得我们今天的这个和平来之不易，我们更要珍惜，今后我还要带我的孩子们来一起来感受我们这个伟大的中国和伟大的时代。
8: 在江西南昌市，司法工作者、师生代表和社会各界人士走进梅汝敖故居，向梅汝敖先生雕像进献花篮。1946年，梅汝敖代表中国出任远东国际军事法庭法官，参与了举世闻名的东京审判。南昌市民胡文清：
9: 这些老物件和一些资料，实实在在的让我们都能感受到当年东京审判有多不容易。我觉得我们更需要记住先辈们的付出，让孩子们也知道当年的这段历史，更加珍惜我们现在的生活。
10: 我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人，我宣誓，
11: 我宣誓。
12: 在海拔4000多米的喀拉昆仑高原，驻守在此的新疆军区某团官兵整齐列队，重温军人誓词，把缅怀先烈的赤诚之心转化为练兵备战的实际行动。新疆军区某团裴有权：
13: 当年的抗战英烈用鲜血洗刷了民族屈辱，历史不能忘，先烈不能忘，作为新时代高原官兵，我们一定更续红色血脉，把宁将鲜血流尽、不失国土一寸的誓言刻在骨子里，落在战位上，坚决守好祖国的每一寸领土。
0: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国家体育总局相关负责人介绍，到2030年，我国将实现人均体育场地面积达到4平方米左右，经常参加体育锻炼人数比例达到40%左右，体育产业总规模突破7万亿元。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报道。
14: 本次发布会系统公布了155时期体育强国建设的总体蓝图，明确到2030年，我国体育事业发展将实现质效双升，全面提质增效。国家体育总局局长高志丹表示，
15: 实施群众运动空间扩容计划和群众身边小而美的场地设施建设工程，丰富群众的赛事活动，构建多样化的群众体育赛事活动体系，加大对城超、村超等群众喜闻乐见的赛事活动的支持的力度。
14: 在竞技体育领域，我国将持续夯实青少年体育后备人才基础，完善科学训练体系，强化科技赋能，体育训练备战，扎实推进三大球振兴发展。高志丹：
15: 十五时期努力保持获世界冠军数量位居世界前列的地位，在洛杉矶奥运会、阿尔卑斯冬奥会等世界大赛上再创优异成绩。
14: 体育产业方面，未来5年，我国将持续壮大体育产业规模，推动体育消费提质扩容，促进体育与文旅、健康、科技产业深度融合， 不断释放体育经济新动能。国家体育总局体育经济司司长杨雪东介绍，
16: 我们将紧紧地锚定2030年体育产业总规模实现7万亿元的这个目标，聚焦好办又好看，深耕赛事经济。
1: 工业和信息化部会同国家发展改革委、科技部等10部门近日联合印发《促进中小企业发展“十五五”规划》，预计到2030年，我国规模以上中小企业人均营业收入累计增长15%左右。总台记者张绵绵、张永鹏报道。
17: 规划锚定基本实现新型工业化目标，健全优企培育、公共服务、法律政策体系，强化生产要素发展环境保障，充分激发中小企业创新创业创造活力和潜力，促进中小企业专精特新发展。工业

0: 推动中小企业梯度成长，推进智能化、绿色化、人和化发展，又注重解决人才短缺、资金不足、权益保护等纾困问题，因企施策，分类推进，助力中小企业行稳致远。
1: 根据规划，预计到2030年，我国中小企业营业收入、资产总额保持稳定增长，劳动报酬和劳动生产率稳步提高，创新发展能力显著增强，规模以上工业中小企业研发费用内部支出年均增长8%以上，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达到2.2万家，国家级中小企业特色产业集群达到600个。工业和信息化部副部长柯吉新表示，
2: 在数字赋能方面，打造一批数字化转型典型的应用场景，专精特新中小企业数字化水平二级占比达到95%以上，三级占比达到80%以上。在服务能力方面，全国中小企业服务一张网基本形成，中小企业公共服务实现扩面增量机制。在发展环境方面，中小企业多元化融资渠道进一步拓展，防范化解拖欠中小企业账款长效机制基本建立，中小企业权益保护机制不断完善。
1: 工业和信息化部中小企业局局长梁志峰说，下一步工业和信息化部将强化部门协同、央地联动、共商共议，持续做好规划实施、监测评估和监督，加强宣传引导，营造全社会关心支持中小企业发展的良好环境。
0: 加强共商共议，推动惠企政策给得准，面对面听取企业困难和诉求，推动优化政策供给，协同解决当下问题和长远问题，切实解决共性问题，定期会同相关部门开展规划的实施监测评估，根据评估结果实时调整优化惠企政策。
3: 昨晚，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口岸核心区域的临时供电线路已全部抢通，全力保障核心区域抢险救援用电需求。目前受灾核心区全面深化拉网式搜寻、善后处置等工作有序开展。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原吉隆口岸所在的泥石流灾害核心区被分为7个区块，由中国安能的挖掘机操作手安全员和解放军消防等队伍分工协作，实现机械和人力配合搜寻。中国安能第三工程局成都基地总工程师朱峰介绍，
5: 我们每一个区域设置了一台挖掘机、一名安全员，我们是以专业的这个搜寻队伍指挥为准，我们的设备配合他们搜寻人员会一直在旁边观察，如果说发现一些疑似的一些东西，他们就会叫停设备，然后进行人工的一个搜寻。
4: 消防救援队伍组成近200人的突击队，分3批轮换进入核心区，聚焦停车场、联检大楼等重点区域，翻一层、搜一层、清一层，有携带生命探测仪等专业装备，搭配搜救犬逐段、逐片、逐点开展精细化排查。现场部分区域仍然有积水，救援人员不时陷入淤泥。他们佩戴口罩，对搜寻发现的遗物等逐一登记，分装到整理箱、物证袋等容器中，规范移交。朱峰告诉中国之声，搜寻工作从早上8点天刚亮开始，持续到夜间，现场架起探照灯，也有无人机升空提供照明。原计划可以持续作业到深夜12点，但由于部分山体边坡仍然不稳，存在隐患，搜寻在晚上8点降雨开始后暂停。在泥石流灾害核心区，还有防疫人员开展消杀，穿戴防护装备的官兵提取泥土样本，送往临时驻地帐篷里设置的检测点。解放军和武警部队卫生防疫分队拉姆次仁介绍，
6: 进行了一个微生物学的检测，以及实验室的21种病媒微生物、23种呼吸道病原、32种的肠道病原进行一个病原型的检测，然后为下一步的疫情防控或者说一个病原监测的风险提供一个依据。
4: 根据应急管理部与交通运输部应急联动工作机制，路基箱等道路保通加固关键装备已经运抵吉隆抢险救援现场，可以在泥地软土上分散压力，防止重型装备下陷。国家电网通报，西藏吉隆口岸核心区临时供电线路昨天晚上8点抢通并恢复供电。

0: 消防救援队伍表示，下一步将动态优化力量部署，保持核心区攻坚力量不减，持续推进纵深精细化搜寻。
1: 中央气象台昨天下午5点对台风沙德尔停止编号，受其残余涡旋及其外围环流影响，预计到今晚8点，广东北部、福建东部和西南部、江西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福建东部局部地区有特大暴雨。各地各部门迅速启动应急响应，群众转移安置、隐患排查、抢险排涝等各项工作正有序开展。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受台风沙德尔外围环流影响，福建福安市近期遭遇持续性强降雨，境内胶西塞江干流水位快速上涨，城区部分区域被淹。在洪水退去后，当地第一时间组织环卫工人、社区志愿者与社区居民重点清理路面堆积的废弃物、沿街商铺门前杂物、路边绿化带淤积的垃圾，全力恢复市容环境整洁。福安市城市管理服务中心负责人孙健：
3: 已清理各类垃圾杂物的2300余吨，预计2天内还会完成城区及沿线垃圾的清理工作，确保道路恢复干净整洁，正常通行。
2: 在福鼎市，积水内涝、滑坡等险情导致部分区域基础设施损毁，供水中断，当地紧急调度运水车开展应急供水。福鼎市桐城街道三门里村党支部书记郭夏进：
4: 水务公司也在抢修，所以说我们目前呢，就是联系的园林部门跟我们的环卫部门派了2部车进来，及时的给群众送上自来水。
5: 受强降雨影响，广东东部部分县市低洼地区发生内涝，潮州市饶平县紧急转移群众超过7000人，全县540个县镇村三级应急避险场所全部开放。在饶平县浙林镇，150多名在建工地工人昨天早上被分批转移至临时避险场所，并得到妥善安置。饶平县浙林镇党委委员林康杰：
6: 我们镇村两级应急队伍24小时在岗待命，对地质灾害点、低洼地带、在建工地等重点区域持续的开展拉网式巡查，同时全力做好转移群众的生活保障，确保大家有饭吃、有水喝、有地方住。
5: 9月3号到4号，甬广高铁、杭深铁路、京九铁路部分列车停运，部分列车也将出现不同程度晚点。中国铁路广州局将动态调整列车运行方案。
7: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1: 商务部昨天发布数据显示，今年前7个月，我国服务进出口总额超过4.4万亿元，同比增长8.3%。其中，旅行和运输服务出口对整体服务出口增长的贡献率超过50%，知识密集型服务出口占比超过1/2。
7: 在昨天举行的2026世界动力电池大会上，工业和信息化部相关负责人表示，2025年我国动力电池装车量比2020年增长了10多倍。最新数据显示，今年前7个月，我国动力电池产业保持良好增长态势，累计销量超过790几瓦时，同比增长 37.1%。
1: 平陆运河昨天举行船舶通航全要素综合演练，为即将正式通航做准备。这次演练全面检验了智慧运河感知系统、江河海一体化调度平台运行状态，同时测试船舶全线通航操纵能力以及各环节协同联动水平。综合演练今天还将持续。
7: 京沪高铁发布的最新报告显示，京沪高铁全线开行列车11.6万列，发送旅客1.2亿人次，创历史新高。上半年实现营业收入218亿多元，同比增长近4%，实现利润总额超91亿元，同比增长7个多百分点，营收与利润均实现稳健增长。
1: 中国上海合作组织口岸经济合作中心昨天在天津正式揭牌成立。中心将聚焦口岸通关创新、海事便利化合作、港航产业聚集3大领域，打造服务上合组织国家间贸易往来、产业合作的一站式综合服务平台。
8: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7: 本台消息， 伊朗军方公共关系部门三号说，伊朗军队当天凌晨使用导弹和无人机打击了美军位于科威特的艾哈迈德贾比尔空军基地，导致其通信系统和战斗机机库受损。伊朗陆军使用导弹和无人机打击了美军位于阿联酋的明哈德空军基地，目标包括美军人员驻地和雷达系统。艾哈迈德贾比尔空军基地是美军在西亚地区的重要后勤和支援基地，在美军空中行动和监视活动中发挥重要作用。明哈德空军基地则是外国军队重要的后勤保障和空中运输中心之一。伊朗军方表示将继续对美军袭击作出回应，直至取得最终胜利并惩罚侵略者。伊朗卫生部发言人三号说，自当地时间8月30号20点30分到9月2号20点30分，伊朗共有142人在美军的袭击中受伤，18人死亡。8月30号晚，美军袭击了伊朗南部拉拉克岛。9月1号晚，美军又袭击了伊朗多地。美国副总统万斯同一天说，美方正在对日前伊朗一场婚礼遭袭事件进行调查。据伊朗方面1号消息，美军当天夜间对伊朗南部多地发动袭击，波及霍尔木兹干省库赫斯塔克一场婚礼活动现场，已造成4人死亡，50人受伤。美国和以色列2月28号对伊朗发起大规模军事行动，伊朗南部米纳卜市一所小学遭到袭击，造成168名儿童遇难。据美国方面3月消息，美军方调查初步认定美方应对这起事件承担责任，然而直到目前，美军方还没有公布其最终调查结果。美军中央司令部3号表示，美军继续在区域水域执行对伊朗的海上封锁。截至当天，美军已使87艘商船改变航向，使3艘商船丧失航行能力，并登临检查了2艘商船。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三号表示，美国方面已确认将在莫斯科和基辅分别举行会谈。乌方预计基辅场次的会谈将于近日举行。
7: 俄罗斯外交部长拉夫罗夫三号说，德国以一架据称是俄罗斯的无人机在莱比锡坠毁为由，决定关闭位于柏林的俄罗斯之家和驻波恩的俄罗斯总领事馆。德国在莫斯科、圣彼得堡等地设有歌德学院，俄方也将关闭德方的相关机构。
1: 据尼泊尔警方公布的数据，截至当地时间3号晚8点，尼泊尔泥石流灾害造成的遇难人数上升到1290人。
7: 美国商务部三号发布的数据显示，受出口下滑和进口增加影响，美国七月商品与服务贸易逆差金额达886亿美元，环比增加24.4%，为一年多来的最高水平。在其主要贸易伙伴中，对墨西哥贸易逆差显著增加72亿美元，达275亿美元；对加拿大贸易逆差32亿美元，减少了37亿美元。
9: 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10: 第32次亚太经合组织 APEC 中小企业部长会议今天在广东省广州市举行。本次部长会议将聚焦科技创新、数字赋能、普惠发展等重点方向，推动达成部长会议联合声明等成果文件。2026中国国际消费电子博览会今天到6号在青岛举办。本届电博会瞄准当今全球消费电子产业前沿与未来趋势，邀请来自国内外约300家知名品牌企业参展。体育方面，2026年国际篮联女篮世界杯今天到13号在德国柏林举行，中国女篮将在小组赛首场比赛中对阵卫冕冠军美国队。美国8月非农就业报告将于今天出炉，这是美联储9月中旬议息会议之前公布的最为重要的经济数据之一。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钟成、张永鹏、陶宇舟，主播李丹丹、杨波。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11: 业主您好，电梯安全卫士提醒您，发生火灾时请勿乘坐电梯。
12: 妈妈，乘电梯逃生不是更快吗？
13: 宝贝儿，当遇到高温的时候，电梯箱容易失控，甚至会变形卡住，非常危险。
14: 一楼到了。
12: 妈妈妈妈，这是谁家的大门一直开着呀？
13: 这是安全出口，发生紧急情况啊，要从这扇门逃生的是不能上锁的，明白吗？
12: 哦，咦，爸爸的车停在小区门口等我们呢。
13: 老公啊，跟你说了多少次了，消防通道是不能停车的。
15: 这不是方便吗？
13: 哎呦，电梯怎么还不下来呀？
12: 妈妈，那有安全出口。
13: 哎呦呀，这门怎么锁了呀？
16: 这是谁的车停在消防通道上？
17: 消防常识，知道更要做到。
9: 北京时间7:00。

0: 胸怀祖国，放眼世界，锦州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正在直播。脱贫摘帽不是终点，而是新生活的起点。今年中央一号文件首次系统部署常态化精准帮扶机制，建立健全防止返贫长效机制，政策不留空白，关心始终在线。通过精准识别、动态监测、及时干预，我们努力做到早发现、早帮扶，为每个家庭筑牢防返贫堤坝。从产业扶持到就业帮助，从教育支持到医疗保障，多维度的帮扶措施让脱贫基础更稳固，让幸福生活更可持续。防返贫有机制，有困难早帮忙，让我们携手守住来之不易的脱贫成果，共同迈向更加美好的明天。
1: 清晨之音，
0: 新闻之约，
1: 迎着朝阳，
0: 聆听世界。
1: 中波666千赫，调频92.7兆赫。
0: 666新闻早报，伴你迎接每一个崭新黎明。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上好，今天是2026年9月4号，星期五，农历7月23。锦州今天白天全是多云，南风3到4级，海面风力5到6级，最高气温市区黑山31度，北镇临海30度，易县32度。夜间多云，北风2到3级，海面风力4到5级，最低气温市区北镇20度，黑山易县17度，临海19度。
1: 欢迎收听666新闻早报，我是昊天，
0: 我是子诺。我们先来关注本地新闻。
1: 市委召开党外人士座谈会，听取各民主党派市委会、市工商联和无党派人士代表的意见和建议。市委书记刘克武主持会议并讲话。
0: 市委书记刘克武实地调研铁北地区精细化管理整治提升工作。
1: 近日，我市事业单位集中办公区保安服务采购项目顺利完成采购工作，成为全市政府采购领域落地的首个暗标盲评试点项目。
0: 我市小凌河南大桥改建工程正高效稳步推进，各项桥面及附属设施施工有序开展。
1: 近日，黑山县

0: 新工业大街东线高速畅联路工程正式通车。
1: 松山新区供电分公司主动上门走访对接锦州华地建设集团南山幽谷项目，以靠前服务、精准施策的务实举措，全面破解用电难题。
0: 临河区石桥子街道文昌社区党委联合锦州老兵义务电影放映队开展红色公益电影放映活动。
1: 市大爱义工协会携手古塔区古城街道走访慰问辖区困难学生家庭。
0: 新学期开学，广大高校新生迈入崭新校园生活。公安部门提醒广大学子擦亮双眼，守好个人安全底线。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9月2号，市委召开党外人士座谈会，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坚持好、发展好、完善好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的重要论述，进一步增强民主协商治效，就中共锦州市第14次代表大会报告征求意见稿，听取各民主党派市委会、市工商联和无党派人士代表的意见和建议。市委书记刘克武主持会议并讲话。座谈会上，民革市委会主委谢立、民盟市委会主委徐新、致公党市委会主委西月、九三学社市委会主委姚艳林、民建市委会专职副主委山从孝、民进市委会专职副主委傅佑芳、农工党市委会副主委左哲、市工商联副主席张之一、无党派人士代表张丽丽先后发言。大家对报告表示赞同，并就做好今后5年工作提出意见建议。刘克武与大家深入交流，代表中共锦州市委向大家表示感谢，表示将认真研究吸收各项意见建议，切实把各方智慧转化为推动锦州高质量发展的务实举措。刘克武指出，15-5时期是锦州抢抓东北、辽宁全面振兴战略机遇，加快推进区域中心城市建设的关键5年，把发展蓝图变为现实场景，需要全市上下，包括各民主党派、工商联和无党派人士团结一致，群策群力，真抓实干。刘克武希望各民主党派、工商联和无党派人士精准选题，强化建言资政，聚焦落实“15-5”规划目标任务，实施136921发展体系，加快建设区域中心城市，深入开展调查研究，提出高质量对策建议。紧盯产业转型升级、营商环境优化、生态环境改善、本质安全提升等重点领域强化监督，发挥精英荟萃、智力密集、联系广泛的独特优势，吸引更多优质项目、实力企业、高端人才集聚锦州，持之以恒加强自身建设，进一步筑牢共同思想政治根基，不断提高五种能力，以更大担当和作为助力锦州全面振兴取得新突破。市领导范丹宇参加会议。全媒体记者张天书报道。
1: 9月2号，市委书记刘克武实地调研铁北地区精细化管理整治提升工作。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辽宁振兴发展的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全面落实中央及省委城市工作会议精神，扎实推进铁北地区整治提升百日攻坚行动，持续改善老城区人居环境，全域提升城市精细化管理水平，不断增强锦城人民的获得感、幸福感和归属感。刘克武首先来到蓬莱大集，实地查看市场基础设施改造提升情况，与摊主亲切交谈，详细了解摊位布局、日常经营、租金收入及起居生活等情况。他叮嘱相关部门要牢牢守住安全生产底线，因地制宜学习借鉴先进管理经验，优化市场经营环境，维护良好市场秩序，切实保障商户稳定经营。在白谷河滨河路与世英北街交叉路口处，刘克武听取了白谷河滨河路全域整治提升工作情况汇报，随后沿白谷河滨河路踏勘，实地查看

0: 道路两侧绿化、环境整治提升成效。他指出，要加强区域立体化综合治理，健全常态化管护机制，一体推进河道综合治理、生态修复和水系连通，不断改善水生态环境质量，做好行道树精细化养护，持续优化沿河两岸生态环境与市容面貌。随后，刘克武走进中科新天地、康家园、文兴里小区，实地调研老旧小区改造、居民出行保障、物业服务提质等工作，面对面与小区居民交流，认真倾听群众诉求和意见建议。他指出，铁北地区老旧小区多，民生诉求集中，必须下足绣花功夫，扎实城市精细化管理，深入推进百日攻坚行动，突出城市管理精细化、精细管理标准化、工作机制模板化、监督管理常态化、清单化、项目化、工程化，推进各项整治任务。要强力解决群众急难愁盼，补齐老旧小区配套短板，提升物业管理服务水平，统筹抓好道路、绿化、管网等综合提升，推动由局部点位整治向全域连片改善转变，以实实在在的整治成效，让铁北老城区焕发新活力，展现新面貌。市领导焦健参加调研。全媒体记者张天书报道。
1: 近日，我市事业单位集中办公区保安服务采购项目顺利完成采购工作。该项目是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严格落实省市政府采购按标盲评相关文件要求，在全市政府采购领域落地的首个按标盲评试点项目，标志着我市政府采购按标盲评改革工作取得实质性突破。据了解，此次改革严格遵照关于推行辽宁省政府采购按标盲评工作的通知与关于推行锦州市政府采购按标盲评工作的通知文件规定执行，通过制度规范与技术赋能双向发力，彻底破除传统政府采购评审模式弊端，筑牢公平公正的采购交易根基。在流程规范上，项目实行明标分册加暗标分册双册编制模式，以物理隔离方式守住评审公平底线。本次采购将投标函、资质业绩等能够直接或间接泄露供应商身份的资料统一归入明册分册，将核心的服务方案、技术响应等评审关键内容独立编制为暗标分册，从投标文件制作源头实现供应商身份信息与评审内容的彻底剥离，为评审全过程双向匿名、无差别评审筑牢制度基础。在技术保障上，依托省级采购交易系统，实现全程去身份化评审，夯实公平评审技术防线。该项目全程通过辽宁政府采购管理交易系统开展评审工作，投标文件完成资格及符合性审查后，系统将自动屏蔽按标分册内的所有身份信息，随机打乱文件排序并生成唯一评审编号。评审专家全程仅依据编号对应的文件内容开展独立评审，从技术层面彻底杜绝认牌打分、主观倾向性评审等问题，构建起制度约束加技术支撑的双重廉政防护体系。全媒体记者桂佳、周媛媛报道。
0: 目前，我市小凌河南大桥改建工程正高效稳步推进，各项桥面及附属设施施工有序开展。记者在施工现场了解到，当前大桥人行道护栏基座施工完成80%，桥南引道、四五联防水层及沥青混凝土铺设作业已全部完成。工作人员正加紧铺设人行道路原石与道板砖，同步开展桥梁两侧引道的设施恢复作业。据介绍，小凌河南大桥改建方案经面向社会公开征集方案设想，择优确定中国中建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提交的铁运设计方案。方案深挖锦州城市特质，护栏充分融合工业、铁路、文化元素，采用铁棕色主色调，

0: 搭配不锈钢激光镂空构件，将锦州工业发展的时代记忆镌刻于桥梁之上，把工业文化底蕴融入桥梁风貌，让大桥既是通行要道，也是展示城市历史底蕴的文化景观。作为我市重点民生交通工程，小凌河南大桥改建工程始终严把施工质量与安全关，科学统筹施工工序，最大限度降低施工对周边通行的影响。大桥建成之后，将设置双向六车道、单向三车道，通行能力得到大幅提升。施工方抢抓有利施工时段，稳步推进剩余工程建设，早日实现便捷通行，惠及市民出行。全媒体记者桂佳、钟晴报道。
1: 近日，黑山县新工业大街东线高速畅联路工程正式通车。据了解，新工业大街东线高速畅联路工程是完善黑山城区路网格局、赋能县域经济发展的重点民生工程，于2025年5月18号开工建设，按照双向四车道标准建设，起点为新工业大街中线，终点为南部快速干道，进而连接台黑高速黑山站出入口，是衔接城区与高速出入口的重要交通纽带。项目建设中，同步实施各类配套工程，补齐城市基础设施短板。全线高标准铺设13400平方米人行道，并完善全域管网体系，分别铺设供水管网2.49公里、雨水管网2.43公里、污水管网2.68公里，实现雨污分流、供水通畅，提升城市排水、防涝和生态治理能力。同时，完成126盏路灯安装及配套实施建设。计划11月15号前完成846棵行道树栽植工作，实现道路通行、市政保障、量化美化、生态提质一体化提升。该工程通车后，将彻底打通黑山对外连通的关键通道，实现高速出入口与城区路网高效衔接，便利周边群众日常出行，大幅提升区域交通通达性，为县域工业发展、产业集聚提供坚实的交通保障。全媒体记者黄一诺报道。
0: 近日，松山新区供电分公司主动上门走访对接锦州华地建设集团南山幽谷项目，以靠前服务、精准施策的务实举措，全面破解用电难题，以电力加速度为项目建设与发展注入强劲动能。走访中，公司深入了解项目建设进度、预计完备时间及外部电源接入等关键问题，精准摸排项目对接过程当中的难点、堵点。针对项目外部电源接入难题，专业团队现场开展勘察研判，统筹电网资源配置，优化电源接入方案，明确配套电网工程建设实现。同时，紧密推进配网网架优化，建立一项目一专班跟踪机制，以全流程闭环服务，切实为项目顺利接电打通堵点。服务团队还向项目方细致解读了电力市场化交易、节能降本等相关政策，结合项目用电特点，量身定制用能方案，指导企业科学优化用电结构，合理调控用电负荷，切实降低用电成本，以专业服务赋能企业高质量发展。项目方对供电公司主动担当的优质服务给予高度评价，双方就后续电力保障、安全用电等工作达成深度共识。全媒体记者桂佳、刘卓报道。
1: 近日，为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传承和弘扬伟大长征精神，临河区石桥子街道文昌社区党委联合锦州老兵义务电影放映队，在社区文化广场开展红色公益电影放映活动，让红色教育走进居民身边。在活动现场，不少居民携老带幼前来观影，红色影片《四渡赤水》生动再现了中央红军凭借高超的军事谋略和坚韧的革命意志，突破敌军重重封锁，成功突破。

0: 为的经典历史篇章。一幕幕浴血奋战的画面让现场观众深受触动，大家沉浸式感受革命先辈不畏艰险矢志不渝的红色信仰。观影过程中，老党员追忆峥嵘岁月感慨万千，年轻党员和青少年在光影中接受红色熏陶，汲取奋进力量。大家纷纷表示将铭记革命历史，传承红色血脉，珍惜当下的幸福生活。全媒体记者杨洋、张乃谦报道。
1: 为切实帮扶困境学子，助力青少年安心求学、逐梦成长，近日市大爱义工协会携手古塔区古城街道走访慰问辖区困难学生家庭，送去爱心助学金和生活物资，暖心守护少年求学之路。本次活动重点帮扶三名家庭特殊生活困难的学生，精准落实助学帮扶，为孩子们缓解开学压力。其中，就读省外大学大三的小陆为一级聋哑残疾，母亲离世，父亲失联且身患残疾，学业和生活面临困境。大爱义工协会长期关注其成长，持续跟进帮扶，本次为他送去3000元助学金，全力助力其顺利完成剩余学业。志愿者还走访慰问了两名在读中小学生，6年级学生小浩父母病故，与姥姥相依为命。7年级学生小然家庭拮据，父亲因病卧床，由爷爷奶奶照料。协会为两名孩子各发放500元助学金，并购置了水果、熟食等爱心物资，贴心保障孩子们的生活所需。走访中，志愿者与孩子们亲切谈心，细致了解他们的学习情况与生活难处，勉励他们
0: 热情高、兼职意愿强、社会防范经验不足，成为电信网络诈骗和个人信息泄露的高发高危群体，守好个人安全底线。个人信息安全是校园生活的第一道防线，身份证、学生证等重要加入，陌生好友不随意通过，不点陌生链接，不填陌生表单，从源头规避网络风险。针对信息诈骗隐蔽性极强，不法分子常以设备测试、校园调研、素材拍摄为由，诱导学生拍照刷无法挽回，遇到类似请求需果断拒绝。警方提示，多彩的大学生活离不开安全护航。
2: 权威资讯实时更新，本地热点一手掌握，广播电视、党报党刊、音视频内容随心听和看，政务办事生，
3: 咱们老家到了，走，爸带你上山玩去。
4: 时间不会停止，爱可以传递。如果有一天我们老了，是否也可以像孩子一样？
5: 恭喜爷爷奶奶，全都100分！
6: 人人提高警惕。骗子无处遁形。
7: 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在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习近平总书记向中决颁授7-1，
8: 每一份暖心帮扶都化作企业安心发展、安心兴业的坚实底气。
9: 锦州的营商环境，
10: 用耳朵触摸世界，用心灵感受真实。现世容
1: 不低俗恶搞等非法有害少儿出版物，严查盗版教辅材料、盗版课外读物、侵权影印试卷，
0: 加大日常巡查与随机抽查力度，常态化推进护苗行动，不断夯实校园周边文化安全防线，为广消防安全防范意识，
1: 抓实生产加工、整治仓储堆放隐患。他们重点对废品收购站等生产回收仓储类产清理积堆杂物，规范仓储管理，从源头上杜绝自燃、电器起火等安全事故。
0: 罗罗卜镇不断深化

0: 得联系，了解相关问题处理进展情况。古塔区城市管理综合行政执法局。
1: 咱不是那个有那个群众上
2: 我整地育种插秧除草施肥灌排水，我才能茁壮成长，一不小心还会被害虫吃掉，被风打。
3: 地东北风为主，风力三级上下，眼下昼夜温差越来越大，白天晒早上凉，该防晒防晒，该保暖保暖。
0: 本周末基本都延续了晴好的天气。

0: 织锦州想便捷，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
1: 本节目法律顾问骆景红，156-4061-9555。
2: 各位听友、各位微友、家人们啊，欢迎您在接下来。不然的话呢，我们的这个身体啊健康指数呢会大幅度下降的啊。好，完整的了解一下啊这个气象信息的提示内容。锦州今天白天一定要注意喽啊，上述的这几条街路，云飞街从云飞大桥一直到南京路自南向北方向，从解放路到洛阳路辅路自北向南方向。
3: 浪费。
4: 你敷着最贵的面膜，熬着最长的夜，来比拼业绩。
5: 要离婚就这么个情况
2: 啊。
5: 具体详细情况呢，我得跟律师说。
2: 嗯，
5: 在那个月线上不好公开。
2: 嗯
5: 嗯，
2: 好
5: 嗯，
2: 您的这个需求呢？
6: 没有几盏灯亮，可能也就两三盏亮，一般过来去看看就可以就知道了。没有几盏灯亮，都灭的，都能有啊，都有一个多月俩月。
2: 嗯，一个多月俩月了，你的这个。焦急的心情和现在非常放松满意的一个感受啊，前后呢有两个不同的一个状态啊，尽管路灯不亮是一件